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1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3招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和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初一，礼拜一。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3度，上高是33度。旧历4月16日，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休，嘛无适合安床。头条新闻关心的是咱台湾的经济哈。经济看起来这数字啊是非常非常之水，出口呢非常非常之好啊。结果呢，台湾这种经济这么好啊，有人讲咱是什么啊？讲咱是乞丐超人，乞丐超人，超人的超人啊，乞丐又超人啊。这安怎讲呢？好啦，因为这礼拜呢，包括讲咱有这台北国际电脑展啊，毛这 GTC 台北哈、啊，这拢是真大的论坛啊。这个科技的大头家啊，像辉达的黄仁勋呐、英特尔啊执行长陈立武等，这拢是啊科技界的大的头的哈、啊。会发表了针对 AI 啦、半导体这方面未来啊一个展望，而且加上外资啊，外资呢，那台积电四个啊测试的。股东会进行嘛，佮调悬了伊股价一个预期啦，哈。所以呢，法人是认为讲，台北股市6月份伊表现会佮创下一个新的纪录，哦，短期的目标来到46000点安尼是哈。尤其呢，前一段时间啊，超委董事长苏之峰，人亲身来到台湾。而且佮台湾的一挂厂商呢，当讲是功夫啊，哈，互相的配合。要投资咱台湾的供应链100亿美金啊！然后黄仁勋呢，这辉达的头家来讲啊，哎呀，我每一年那么投资的1500亿美金啊，所以可见哈、啊，对台湾拢非常有信心，有信心是好代志啊。但是就惊讲啊，偏为一边的发展，是不是整个呢？也较暖呢？较有人呢真好吼，但是啊，真侪人呢嘛是安尼死，甚至较歹。哦，所以台湾呢，咱即马坐到这 AI 半导体，哦，坐一只船呢，经济发展非常的快速，包括咱台湾人每一个人平均的 GDP 呢突破了40000块美金嘛。哦，台北股市呢，即马是全世界第五大，不得了。哦，但是韩国呢，韩国有一个报纸叫做。东亚日报，韩国人对咱真关心呢。韩国的东亚日报呢，就咧涨，伊指出用台湾的收入吧，甲台湾的资产呢就不平等，用这个现象真严重啊。所以台湾人呢，真好的一种经济诶景气，又完了打到一个乌影，叫做乞丐超人。其实韩国呢问题可能比咱较大哈，但韩国呢伊的对手目标就是打败台湾哈。好啦，台湾的经济消息当然是好消息真多嘛哈。首先，咱台湾第一季咱的经济成长呢来到13.69%，这不得了呢。这是为1987年，就是讲民国76年以来相关的单一季的成长率。啊，去年呢咱的成长率嘛超过8%。钢管是非常好哈，所以呢，当年台积电带领着整个的供应链，在世界上啊，真正呢，拍出名声。这扛棒呢非常好啊，股市呢尤其是乒乓球嘛，为2023年一直2024、2025年哈啊，咱台北呢，等讲台北股市加权指数拢维持咧20%以上的成长嘛。所以台北股市即马全世界呢市值。排第五的呢，在咱头前啊，美国、中国、日本、香港啊以外呢，都无人赢咱了呢，是不是啊？所以呢，到底这有什么问题呢？讲咱是乞丐超人呢？伊讲啊，这都是老百姓的感受呢，敢那无遐尼深，无遐尼深哈。根据呢另外一个民调，《美丽岛电子报》5月份。伊个民调呢，有40.2%的受访者，人家讲台湾经济好啊，那也无好，哦，真好哈。但是有55.1%的台湾人，人家讲哪有好，所以呢，这就有一挂差别。啊，过来分析内部的，
内部的人员讲经济好的呢，用大多数住咧台北，哦，读书读较悬呢。啊，人员经济无好的呢，伊讲啊，伊啊，即中江岛工人家啦哈，中江岛分家南的，包括呢，基隆、宜兰、花莲、台东外岛的，尤其是30岁至39岁，哦，差不多呢，读到呢高中学历的，哦，这款呢较侪。人员讲经济呢，那有好啊？啊，这就是讲一般可能就是讲啊，做像咱一般传统产业的嘛，哦，爱靠呢体力赚钱的嘛，安尼是好。所以呢，伊这个报道内都有写着，伊讲啊，咧40岁以下台湾的上班族内底有40%接受访问的，实际上伊的收入甲支出呢，闹春，啊，甚至较无够。有23%呢，伊讲我无存什么钱啦、啊，有72%讲啊，我系负担我这个厝贷款呐、啊，吼、哦，超贷款，哦，我都系立贷款安尼是哈、哦，好啦，所以这也是真正不简单哦。韩国的媒体介绍咱台湾呢，介绍个真你也清楚安尼是哈、哦，好啦，即嘛半导体推动，用台湾的半导体的产业吧，哦，占咱台湾的 GDP 啊，差不多20%以上。哦，但你做这个行业的，超30万人做相关的行业，哦，无甲台湾的劳动力诶3%，咱台湾的劳动力有1100万人，伊讲啊30万人相关的工作尔，无甲3%。哦，你若讲相关的啦，吼，包括就业，因这电子业的，啊、哦、嘛差不多劳动力100万尔，哦，所以等于讲呢，看什么行业。啊，一旦你咧直播啦，咧直播有赚到钱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伊即个讲低薪，低薪薪水较低，国家上哦，台湾呢厝真贵，厝租真贵，所以呢，台湾的少年人呢，就出现了一种啊乞丐超人，诶，一种啊诶趋势，哦，伊讲像便利商店，诶，马上要推出咧，拍折咧，哦，我就六个啊精打细算。啊、哦，伊讲这呢，嘛是类似这个状况安尼先哈。实际上呢，伊真关心韩国，真关心咱台湾。咱来讲啊，像这种打折呀，咱来讲日本。日本呢，伊这便利商店嘛是到几点了呢？伊啊，这伊这有时间点的嘛哈。到几点了，伊这食的物件都拍折了。啊、哦，冇相当日本的上班族呢，哎、欸，伊就是啊，小等一下。啊，过计10分钟时间到啊，物件都拢拍折啦，我再来买。哦，像这种上班族嘛是真多嘛。哦，所以其实呢，现代社会这嘛无什么通好特别奇怪。啊，只是讲啊，即马目前看起来哈，啊去较多呢，敢那即个啊咧讲股票，啊迄、那个啊咧讲股票，少年呢嘛咧讲股票。啊，拜六礼拜呢，甲同学呀啊见面啊。诶，因嘛是咧讲股票哈，哦哦，啊，恁啊，大家拢讲这样的事哈，好啦，所以这呢，当讲是现在台湾的目前一个状况，啊，这也是事实是安尼先啦哈。不讲到钱呢，咱来讲到某听众打电话问外，啊，就是少年人这个新青安专案呢，利息补贴的一个状况。前一段时间呢，少年人买厝，哦，新青安贷款条件真好嘛，利息政府补贴。哦，银行倒补贴，哦，宽限期3年变5年，啊、哦，本来当借700-800，哦，你借1000万，啊、哦，等等安尼是哈，哎、哦，真侪少年人就跳入来买咯，哦，然后呢，某一寡想办法咧，伊唔是这条件啦，吼、哦，想办法符合条件，嘛跳入来买咯，哈、哦，啊，所以房地产呢，你不铺嘛，你不铺了呢，哦，安尼怎么可以呢？虽然中央银行就出手啊，打房。哦，新青安贷款即马嘛要调整哈，七月底咱即马讲的新青安贷款呢，哎，法庭哈，所以呢，咱的财政部也好，经济部也好，已经向行政院报告啊，咱初步了解了哈，啊，就是讲即马的新青安2.0的利息补贴，也做调整后，唔是本来迄个条件。哦，一年一年啊，安尼倒倒来退掉，而且只要是啊，青安贷款呢，拢适用着这种利息的调整。
哦，所以这当然啦、啊，本来想讲咱是安怎立利息的，即嘛会有一寡无同哦，哈、哦。所以这新青安呢，也增加三个条件，啊，未来增加三个条件。你要来带新青安转案哈、哦，来，你一年赚偌侪钱？哦，你一年的薪水呢超过200万啊、哦，不可以。哦，啊，这200万，伊这少年人啊。哦，是阿公200万啊，什么200万呢？哦，这呢，可能伊的后边啊，佮做一个规定，应该是分开啦，应该是分开哈、哦。第二项，就是厝的总价，伊设定一个上限。这个省亲啦，你要来借钱啊？啊，你买豪宅，你是对唔对？你买豪宅，你来借这个省亲安，拍摄不可以啊？省亲安呢，你要借买豪宅，来来来，剃度。哦，过来各管区啊，伊个管价啊，有设定一个标准呐、啊。好、啊，比如新北市、台北市本来就比咱中南部的厝较贵嘛。哦，所以贷款偌济呢，伊冇一个标准出来安尼是吼。像台北市可能设定总价啊，啊，总价袂当超过3500万以上安尼是吼。过来就是讲，你几岁当来贷这个新青安专案？啊，新青安呢，你讲青年，青年。本来条件就是80的条款，你40岁会当贷40年，哦，40+40，80嘛，哦，是类似安尼先吼。你60岁会当贷20年，但是咱请教，60岁叫做青年贷款吗？60岁啊，嗰个新青安吗？哦，所以啊，这个、本来80条款呢，起码袂当依然的先来算了吧。是不是？因为你就是要有少年呢，安心的当呢，较少买到厝，有一个家己的厝，啊来拍拼的是嘛哈。所以咱的年纪嘛设定讲，你袂当超过50岁啦，超过50岁，嗰个什么青年贷款啊，不可以啊。到利息方面呢，一定会做调整啦。啊，利息到目前是安尼，目前的新青安的贷款是政府补贴1.5码，银行呢吸收呢。半码，简单来讲，哈，你贷款的新青安利息给你补贴2码，好2码，好啊，今嘛呢调整了，调整了近3年，维持呢给你补贴2码的是哈，3年几万了，一年减少，本做4年来给你减少补贴，一里间呢零，安尼是哈，所以呢安尼是呢高些利息。就来到呢2.275%呢，就不再补贴哦。哦啊，利息补贴归零哈、哦，所以安尼是呢，本来你设定诶，我才要还偌侪钱，利息差不多偌侪，你也先算一下哦，啊先算一下。但是啊，有一寡呢，无同诶想法，啊，比如针对讲娶某生囝。差不多钱啊，咱嘛要提悬你啊，来借到新青安2.0的这个贷款的额度，鼓励你差不多钱就对了。哦，这个新青安专案拢是少年来买，无唔对啊哈。但即马就是讲，你是差不多钱的这种对象的，初步规划，咱厝内确实讲有18岁以下的囡仔，你相关的证明提出来，银行这边给你审查，然后你贷款呢？嘛不止1000万贷给你，1500万贷给你，因为你即马结婚，有囡啊，有囡啊，安尼是1500万给你啊。啊，咱厝内呢，拄啊结婚无唔对，但厝内呢也无有囡啊，安尼是咱贷款呢嘛，给你增加，因为你结婚嘛，相关的证明提出来，但是袂当到1500万呐，哈，因为你厝内无囡啊，你厝内有囡啊。你的贷款1500万，啊，出来无囡仔呢，可能是超过1000万，但是也未到1500万，安尼先就对哈。因为最近呢这段时间，发觉就讲啊，这個、政府方面针对少囝化呢，有真侪政策推出嘛，这咱当然嘛肯定啦，嘛肯定哈啊，所以啊，像今日咱咪报告一个民调，啊，这個、政策推出了以后，针对政府也好。啊，针对赖总统也好，迄民调呢就较好啊。啊，这一定的嘛。哦，你将钱开老百姓，
老闆是體會到啊，哦，對你的好感民調當然會提高啊，是不是？啊，如果一天到不像要，哦，怎麼擋呢，支持度哪有可能高呢，啊，所以呢，可能未來更加多照顧老闆的政策啊，會不斷推出，啊，這當然是百姓之福啦，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定地扫，扫清歹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永喜地扫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感冒倒啦，我只只系讲感冒，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2: 食扫散，扫到要死，暗时食就好去。
0: 清洗化痰润喉之扫，去除咱酷酷扫的痛苦。诺诺永喜地扫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4: 你啊亮哦，
0: 嗨，你好，
4: 哎，你好，我今个有跟你卡讲要学你囡仔啉吼，
0: 是，
4: 哎，囡仔啉真好哩啊，雪梨旺啊，
0: 雪梨旺囡仔啉真好啊，
4: 哦，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0: 哦，啊，几岁囡
4: 仔？伊都即马四岁少
0: 啊
4: 啦，
0: 啊是啥物情形？你讲我听。
4: 伊我跟你讲，伊可能哦，你是生了伤忝，啊暗半暝啊都拢起来哭，
0: 哦，
4: 哦，啊起来吵。啊，我就是感觉讲伊哦，气孔内拢足慢，哎，敢那是咱两个小对面安尼讲话尔，就随感冒，
0: 就嘿。
4: 啊，我唔得甲讲哦，我听心机听足久个，讲迄啥物迄囡仔啉水你忘真好咯。
0: 是。
4: 啊，我听足久啊，我才想啊，好啊，餐餐敲电话去甲你问。啊，问问，哎、欸，你啉安尼才几礼拜都啊无一个月哩，哎，差真济了。
0: 安尼真好啊。
4: 哎、欸，一礼拜就差足多。
0: 是。
4: 哎呀，啊，即马啉。
0: 啊，伊拢干那雪利旺哟。
4: 伊干那雪利旺尔，啊，伊迄香菇精我会再掺一滴啊。
0: 哦，安尼用诶，可以。
4: 好嘛，那可以哦。
0: 啊，即马困偌久啊？困落眠呐。
4: 无困落眠，拢一规暝拢无听咧哭，啊，无伊咧困哦。我一暝因爸母无伫个，我甲伊困哦。哎，干那伊真忝安尼，会耳安尼啦。
0: 哦，是是是。
4: 嘿嘿，啊，即马拢无听个啦。
0: 啉一礼拜外就较稳定啊吼。
4: 哦，一礼拜外啊，即马已经也未一个月咧
0: 啊。安尼真好啊。
4: 哎呀、啊，
0: 迄持续会当持续啉，你放心。
4: 哦，迄拢啉长期拢袂要紧啦。
0: 拢无要紧，而且真好。
4: 啊，佫刷落血，吹咧啥，吹顿啊，继续红个。
0: 哦，本来无血色是无。
4: 嘿嘿嘿嘿。
0: 哦，了解了解。
4: 哎呀，无采讲我咧用上好个食讲啊。嘿。嘿啊，啊嘛无效啊，我是讲靠食物多食。
0: 是。
4: 啊，安尼嘛无效，啊结果
0: 我
4: 靠你嘿。啊，我就是讲迄个长期啉可能个，因老爸是咧讲，我不要啉啊，我就是一定会听足久啊，佫去问，我唔才敢学啉。
0: 啉了会更加好，你放心。
4: 哎，哦，安尼哦，好啦，该耽误你的时间了，你生意真好。
0: 谢谢你，
4: 哎，好，你生意兴隆。
0: 谢谢哦，哈，阿姨再见，拜拜，再见。
4: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啊，你啊亮啊，好，你好。
0: 你好。
5: 哎，
0: 请讲来。
5: 我有买你的迄个维他干哈。
0: 嗨。
5: 啊，食是有较好困吼，
0: 是
5: 啊，我嘛有食你迄落即啥物诺诺地少山嘿啊，啊迄食啥物一罐食不下完啊，当袂当加迄个维他干做伙食。
0: 维他干的成分是枸杞草啊，甲诺诺呢两项拢是药品，上好半开半点钟。
5: 好、哦，安尼晓。
0: 哎、欸，好不好？
5: 好、哦，好啊，啊
0: 了解哈。
5: 嘿，
0: 啊，少较好无？
5: 我唔是少，哦、我是吼，
0: 然后一点痰哟，
5: 痰痰嘿，啊，定定即我先讲话讲，较咧讲话，啊，就一痰足清。
0: 啊，了解，嗯，
5: 足清咧，啊，若唱来唱歌吼，
0: 系，
5: 啊，就一直要配痰啊。
0: 哎，对，
5: 啊是安怎来安尼？
0: 气波吼，啊，气气不足哈，啊，佫有哦，你的气波吼，会造成你心脏的问题哦。
5: 心脏哦。
0: 嘿，你要注意心脏哈。啊，戏播即马喏喏，较少去讲三顿食吼。
5: 哦。
0: 嘿，啊无唱歌吼，就敢那阮同款啦，阮逐工一直讲话有无？
5: 嗯。
0: 哦，嘛影响到戏播啊。
5: 是
0: 啊。嘿，啊你是较爱唱歌啊？
5: 我是较爱唱歌，唱歌拢会有痰。
0: 所以人讲唱歌肺活量爱有够，就是安尼啊。
5: 嗯。
0: 啊，少去讲食哈。
5: 好。
0: 好，拜拜，再见。
5: 好，谢谢。
6: 卡卡讲，我食雪里旺感觉好足白啦。
7: 雪里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8: 啊，我今嘛袂安尼。
9: 雪里旺，困起七点钟。
8: 雪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0: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1: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里旺啊，今嘛拢袂啊。
12: 雪里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3: 吃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可可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啊，雪里旺是水的，啊是无甜的，啊，所以大家啊，卡叔讲，卡惊讲啊，食到甜的什么，雪里旺拢总是无甜的，做你安心食，哈。啊，咱是胃肠较歹，啊，咱雪里旺呢，咱食饭饱，啊，食泡来啉。哦，啊，困前呢，卖啉雪梨旺，咱就是时啊啦，还是讲三顿的前后吼，来啉雪梨旺。困前呢，卖啉雪梨旺。你若困前啉雪梨旺，你的归暗吼，吼、哦，精神拢较好诶。吼、哦，了解嘛？哦，啊，你若是讲较早起工的时啊，啉三顿安尼啉雪梨旺，你颠倒暗时啊，加真好困哦，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人讲啊，靠年纪啊，反应较慢，这难免哈。所以咱开车啦、骑车啦各方面呢，请大家特别较注意一下，卖赶紧，卖赶紧哈。也是讲啊，有倒咱食一寡慢性病的药啊哈。药啊吃落去啊，嘛不适合骑车，嘛不适合开车，嘛请你自己要注意啊。因为交通部呢，这高龄驾驶者换照的新的制度哦，都多上路嘛。但是咱即马讲的是台中的新闻哈、啊，台中呢一位76岁的老先生啊，姓曾啊，这奥利桑，去年呢，伊才照呢旧的制度换照。啊！结果昨天开车呢，伊安怎呢？闯红灯呢？哦，个逆向呢暴冲，哦，弄到一个林先生，啊，一骑奥多拜，啊，然后呢，哦，就并车嘛。后来这林先生啊，叫无回来呢，啊，佮另外个一位啊女士嘛是受到影响嘛受伤。哦，但是啊，咱讲76岁这奥利桑啊，庄先生呢，伊大意呢，啊，伊问伊啊，拢袂记呢，啊，一问三不知，是跳钢筋啊，袂记啊，想做这也唔知影哈，拢袂记啊，拢袂记，我拢袂记，安尼是，啊，过程呢完全不了解吗？啊，警方即马依照过失致死啊，来个以上安尼是哈，到昨日暗时啊八点外。哦，那么希望讲啊，咱啊暗时啊吼，就较卖开车啦，因为目神呢较歹。过来呢，即马有一挂车辆吼，咱惊讲台湾热嘛，啊车拢搭迄个隔热纸，啊搭个暗飕飕，哦，所以个暗时啊呢特别个看袂清楚。哎、啊、是车行咧米村路、米川路遮，哦啊遮车嘛，当然啊车啊加减咪较侪，哦啊伊就是。那去闯红灯呢？啊，个逆向啊，那是吼，所以呢，造成对方啊，哦，对方头壳的挡伤，啊，骨盆呢骨折，啊，都无咧喘气啊呢。消防局赶紧的送病院啊，哦，将啊受伤的人送病院，但是急救了嘛，救不回来啊。爱家己呢自行就诊。老咱头头讲了，76岁曾先生啊，讲是脑震荡。然后上来加好病房，啊，即马了解呢，伊讲我什么都不记得啊，哈，所以咱也提醒大家啊，开车尤其是奥利桑哈，奥巴桑开车较少，奥利桑开车较侪，啊，你叫伊卖开车也受气呢，这真的哦，冇拄过这状况，你叫伊卖开车也受气哈，啊，你也甲讲开较慢呢，啊，上午暗时啊，咱卖开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中华关这边哈。中华关今年五月，短短一个月就三层呐，加毒开车出车祸嘛，啊，造成往生的有四位，啊，轻重伤的不一，啊，虽然中华地检署啊，中华关的啊警察局顶个月二六就是宣誓嘛，从严肃办安尼是哈，嘛申请预防式的收啊，因为你拢安尼在做嘛。啊，袂当帮你出去啊，爱甲你压起來，哦，预防性的收啊，安尼是吼，防止毒驾呢再毒驾。啊，那知影讲有开车弄死人，啊，包括有毒驾前科的就姓江的，顶个月30加毒，加毒了呢，伊开着一台车，睡台黑车，顶面载什么货呢？载亚速碳，要惊死人，嘿啊！所以安尼是戆神戆神，哦，开车，家己弄到路边的轿车，检察官呢申请收啊，阿健，哦，但是你收啊，爱法官才有这些权利哈。咱中华典范的法官认为讲，你要甲收啊，这理由恐惊不彰呢，啊、哦，你理由无够充足，讲认定这个工的已经无法度安全驾驶。所以后来是安怎呢？无保请回啊，唔免交保，来，请你登记。哦，啊，这就引起啊，哦，大家真大的讨论啦。顶个月27、28，啊，台中警方呢，就抓这种食毒的开车的嘛，啊，包括呢，桥多外，一姓蔡，一姓陈的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地检署的申请的预防性的收啊，
啊，电话呢呢拢讲啊，伊这嘛未讲呢，啊，即嘛发生啊，一个个安尼做，意思讲不会反复独驾啦，所以无保请回，唔知引起啊，大家较大讨论。哦，像讲彰化县这江先生，啊，伊啊会当讲比台中两个迄个更加严重。啊，因为呢彰化电话呢啊裁定呢是无保请回，所以呢这大家讨论就炸锅了安心哈。啊，警方呢刚呢说开的这台税台黑车顶面有查到什么迄呢？查到咱讲的电子烟，就是咱讲的丧尸烟弹。过来，伊嘴暖那个检查落去呢，嘴暖呢检查出来有安非他命，伊唔是食一种毒物，食两种哦，一种呢依托米子，一种安非他命哦。哇啊，所以即马身躯内面的毒品呢，迄高度偌济，咱那个咧化验当中，伊无弄着人无唔对，伊虽然无弄着人，但是伊家己开车家己弄着，啊，戆神，神情恍惚。是不是啊？但是呢，电话的法官认为讲，你安尼先就申请预防性的收押，哦，这证据不足，你无都认定讲，伊已经未当安全驾驶的状态，安尼咱就听无啊，无什么情况叫做会当安全，哦，所以某一寡呢法律界，包括呢一寡律师啊，认为讲安尼先个未当，啊无安全，这是证据充分。请你解释一下，哦，这样都不对吗？啊，好啦，另外咱来讲的是，翁阿婆感情的代志啊，只是这判决呢，那么感觉，唔知你的看法安怎啦哈？咱新北市这有一个林先生，林先生呢，因太太，那林太太啦哈，林太太呢有一个朋友，交情真好，但是是一个查甫的，姓陈。哦，大家呢？哦，电话来，电话去，安尼是哈、哦，有点啊，天天热线。啊，而且迄个蛋呢，过会骑奥多麦来接送到这林太太呢上班啊、下班啊，哈、哦。好啦，啊，就是讲啊，这个可能啊，大家感情啊袂歹，啊，就顺耍跟你载安尼是哈、哦。但是更加奇怪的是呢，两个啊，过会安怎呢？过会咧加落，哦，买呢抱一抱，哦，过会咧亲一下，哎、欸，这袂感觉真奇怪嘛？哦，所以林先生啊，就安怎来提出告诉，嘛请求对方迄、那个蛋呢，哦，还请求赔偿五十万，啊，这代志唔得行法院咯。啊，你看法官呢，安、啊、怎来审理啊？法官呢，你讲牵一只手，哦，安尼浸一下，当然啦、啊，虽然淡薄啊，跟安尼哦，超过男女的分界，但是伊嘛无符合的讲呢。情节重大呢，嘛不是讲真重大的这情况啊，哦，所以判官呢，这里面无代志啊，里面呢败诉啦，迄、那个蛋呢无代志，安尼是吼，所以呢，这位林先生是主张啊，伊讲这阮太太呢，啊这蛋呢经常呢单独跟阮太太啊咧讲电话啦，咧开讲啦，桥多摆呢接上阮太太啦，甚至接上的过程当中啊，佮伊个抱抱啦，佮伊个亲呢安尼是，哦，所以。当然，众先生认为讲，这严重不法，侵害了我，这做红事配偶权嘛，对不对啊、哦？所以呢，甲告嘛，啊，甚至要求应该赔偿五十万安的先好。好啦，所以呢，过去多数的法官呢，审理相关的案件的时候，拢会以最高法院的判决啊来做呢，家己啊一些判决的根据嘛，是不是啊？好、哦、啊，所以你若讲一个人牵手啦，一个人斟啊，拢系爱赔啊啦！你侵害了对方的权利啊嘛！但这案的法官呢，哎呦，见解无同啊！大家听看卖哈、啊，看有啥物见解啊？伊讲啊，民国八十八年民法第195条第三项呢，迄阵啊呢，伊做修改时，有一个伊立法的理由，这理由特别呢强调就是讲，对这人的身份。法律上的权利的保障，嘛未当过度的放宽。哦，啊，当时的行政院甲司法院立法的说明呢，更加有真具体啊，激励，就是讲必须要是重大情节，重大偌重大呢？这重大甲讲，譬如讲，这囡仔未成年，去有人压去，还是讲呢？哎，翁阿婆其中一个，比如讲这太太。和别人个强奸，
安尼才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哦，所以当初是立法，就是讲重大的情节，才是会当判迄种刑的，对，才当这种的要求啦，哈。哎呀，但是伊有讲到啊，哦，你的囡仔去用阿去也好啦，是讲恁太太去用安尼性侵害，才是重大情节呢。哦，啊哪呢？伊干那甲你啊抱抱，好、哦，甲恁太太抱抱，甲恁太太呢亲亲。哎呀，安尼唔是重大情节啦，所以林先生，你这条要求，你个官司呢，你是败诉的，安尼先。甚至讲到，就算讲因啊，常常咧通电话，啊，我都卖个接送，啊，个抱抱，个亲亲，就算讲拢是真的啦。哦，你社会上嘛是一个观念尔，就是讲超过一般男女交往的迄种分界尔啦，哈。但是你若对比到咱立法的理由，即法律啊所讲到的。哦，是这个人是阿人，还是讲性侵害呢？对不对啊？你敢那甲你抱一个娘，甲你亲一个娘，哎呀，迄袂当安尼讲，就是犯掉这条罪啦。啊、哦，所以林先生这条官司就输起了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就是咱法官的看法，你感觉呢？好厉害哈！另外来讲的是一个妈妈，啊、哦，这妈妈呢两个囡仔，查囡仔哈，这伊个情人啦。将囡仔呢，哇，带去中国，即摆想办法要偷渡回来。啊，这位黄小姐，咧2018年的时候，嫁予因翁姓陈。啊，但是后来呢，嫁这翁会甲拍家暴，所以黄小姐就向法院诉求啊离婚。啊，离婚呢，因为呢一对查某囝，哦，阿个有啦哈，好啦，阿所以法院呢。就是鉴定，你这两个查某囝由黄小姐为主要的照顾者，哦，啊，这爸爸伊每个月会当照顾查某囝一礼拜，安尼是好。即卖黄小姐呢，指控到伊这情人利用见面的机会，去年八月啦吼，将两个查某囝，哦，都带回中国去啊，啊，袂回来。啊，最近台南电话呢判准两个翁仔某离婚嘛。而且已经呢，确定将两个查某囝呢，伊的侵权判决和这妈妈，就是和这黄小姐啦。哦啊，所以呢，后来这检察官就以啊列诱罪来起诉这位陈先生。啊，官司是赢，黄小姐讲一审虽然我官司是赢，但是我两个查某囝即卖拢在中国呢，是不是政府甲我斗相共，将我囡仔呢会当带回来安尼是？是不是啊？吼啊！所以这大陆委员会嘛讲啊，除非你司法机关哦有讲呢，限制出境还是出海啊，就我强制处分就对了哈。无呢，咱政府是无得限制咱台湾的政府了哈。咱的规定是无得限制讲，爸爸要带查某囝出门，讲你袂当出门，咱是袂当安尼死共阻止啊。好啊，即嘛就看讲后续啊，要看安怎处理哈。因为呢，因这妈妈冇走去啊。中国那边，啊，要找自己查某囝，哈，结果呢，发觉就讲两个查某囝咧厦门啊，啊，咧读书，咧读书，啊，即马要甲带回来，当然因这情人都卖啊嘛，啊，所以后生呢，看咱这边呢，会当安怎甲斗相共，哈，哎，这可能呢，嘿嘿，有一点困难哦。虽然官司是赢无唔对啦，哈，不过因这情人啊。卡手真紧，赶紧将囡仔先带出去，带出去你要将囡仔偷渡回来，就有一点点困难咯。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椒钙我骨煮啊，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
4: 吼，
1: 三椒
4: 介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外久，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椒，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欸，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椒，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啊，够骨头、够喙齿，当然你要补钙嘛。啊，补钙呢，就是讲这个钙质好吸收啊，歹吸收嘛。哦，咱的三焦是离子钙啊。哦，离子钙你即马三焦加落去，经过你的胃，哦，咱的胃卫生嘛，哈、啊，然后来到你的肠啊，伊是来到咱肠啊食，肠啊边呢，针对咱啊加落去的三焦呢，就吸收去。啊，就吸收去啊！啊，啊，那无吸收呢，就是讲有一寡呢，有讲结石啦，是虾米系啦？咱食的三焦是离子钙，未来产生的结石问题啊，100%吸收哦、啊。然后咱身骨呢，家己会当坐骨哦、啊，你只要瓦掉的哈，咱的坐骨细胞就会替你坐骨啊，你就是可以原料嘛。啊，你原料好伊啊，一开始给你生产，咱骨头里面是海绵骨。咱的三焦就是海绵骨的原料，你家己的身体一旦将这个原料生产变作海绵骨，好、哦，所以即马呢，大家拢老菩萨啦，啊，七八十个，哇、哦，太多了，太多了，是不是啊？拢老菩萨，大家啊拢长退休，但是相对的哈、哦，咱的骨质啊，到35岁、40岁都来到高峰啊，然后就是啊，哦，愈来愈落架，愈来愈胖就丢了。哦，所以你无补充的，到尾啊，开始三型人讲的哈，对头神经也好啦，压迫神经，甚至三型呢，压迫性骨折、骨头自己，迄真麻烦，你要多病床啊，啊，问题愈来愈大条。哦，所以补充三焦是绝对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哦，咱若讲啊，有年纪啊，60岁以上，无论你查甫查某，那一定是三顿，啊、哦，一顿两粒，哦，照这个量来补充，你慢慢加食，但这量就是爱食有够，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到这个房地产哈。有一个一旦讲咧网络，即马嘛真红哈。房地产呢，真侪人爱讲到伊哈。伊讲啊，咱台湾的房地产呢，伊认为啦哈，台积电也无倒，房地产袂好哈。哦，最近咧网络顶面呐，这个影片呢嘛算红哦。哦，台积电不倒。房地产不会好啊！伊个意思就是讲，这台积电包括这电子业已经将钱拢输去啊！哦，将钱拢输去啊！哦，钱拢会输去了呢，哪有钱来买房地产呢？哦，安尼是哈、哦。其实呢，咱台湾呢，起码有诶房地产来对25%，哦，是超过70%咱阿公阿嬷所有诶25%以上。少年人呢，有这个房地产的比例呢，啊是较少诶。哦，啊，这个厝主是女性较侪，比查甫较侪，这个比例呢，咱连咪甲大家报告哈，待会见。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I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啊，咱今要来讲，咱台湾呢开始收一个碳费、碳税啊。你咧生产呐、啊，工厂咧运作的过程当中，哦、啊，对这空气啊、温室效应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咱要给你收钱呀、啊。咱进入了呢，排碳，哎、欸，有计数的时代哦。哦、啊，所以碳费制度呢，去年上路，今年咱开始收啊，收头一笔、第一笔的碳费。对象呢是针对咱这空气啊、哦、温室气体，你一年排放量排碳呢达到2.5万公吨啊，将二氧化碳这空气污染哈，哎，咱呢这款的事业体呢，咱呢给你收钱啊，拢总呢有465间工厂，上万今日你必须要呢依照你去年度本身呢你这个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呢，来计算，而且爱交钱，爱交这个碳费啊。环境部的估计啊，

以咱的收入会当达到45亿安尼是。啊，根据环境部的统计吼，现阶段咱咧掠这碳费的征收对象，大约有247间的企业，涵盖工厂有465个工厂。一般的汇率，啊，咱即马个 Q 嘛吼 ，Q 的费用，每一吨呢是新台币呢300块。哦，啊！你430间的厂商呢，有提出呢，我家己减了。哦，你家己免怎减，你计划出来。安尼是呢，咱统计了，会甲你减嘛，会甲你减收啊，看安怎优待哈。好啦，所以以这个申请书来申请，新扎统计有402间，其中有14间呢，伊适用优惠的啊，属于 A 啊 A 这行是每一吨50块。哦，啊，若有338间的工厂申请是适用啊，优惠汇率是 B 这项的，每一吨呢是100块，安尼是吼，差不多啦。高雄呢，拢有这个来申请，啊嘛拢优惠掉，安尼是吼。今年呢是咱一旦讲是碳费制度上路以来头一遍立钱，一遍立钱啊，所以记者呢，真好奇啊。那么是多一间立上最，多一间公司，多一间企业立上最哈。咱环境部是讲啊，这也未清楚哦。等规个拢立啊拢清楚啊，再来公布。今嘛呢，无方便公布安尼是哈。好啦，这个针对温室气体碳费，这嘛已经啊，哇呢讨论一段时间啦。好，今嘛开始呢来扣这条钱哈。过来另外讲到的是，咱全台湾有25%的厝。哦，厝是虾米人持有的呢？就虾米人是厝主了哈。超过70岁以上阿公阿妈是厝主的，超过25%以上。所以咱全台湾超过70%哈，咱的房地产呢是咧50岁以上的人的手来。其中70岁以上的阿公阿妈掌握到呢296万户上多，其实嘛是嘛。哦，70岁以上，70、80、90，当初时呢，台湾呢，哇，当安怎呢，当发展，迄阵啊嘛是台湾钱印卡巴啊，哦，迄阵啊厝较俗啊，啊厝较俗，所以呢，迄阵啊买到厝，应该起码咧手内应该阁真多嘛，确实真多，哦，296万户上多，哈、哦，占到呢全国比重呢25%，就是讲全台湾有1/4的房地产呢，是咧咱这老大人的手内。哦，所以房屋的业者咧讲吼，伊讲啊，这个房屋税缴纳人，啊，就是讲纳这个房屋税，伊无必然是房屋税所有权人呐、啊。哦，所以伊即马是讲实际上是虾米人的厝安尼就对哈。哦啊，所以这那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哈，2025年咱全国咱的房屋税啊，咱扣税嘛哈，开征户的户数呢达到1184万户。其中呢，十七个以下，吼、哦，是厝主的，敢那14000户呢，占0.12%，就囡仔啦，啊，囡仔做厝主的真少啊，18至39岁，啊，来缴纳呢房屋税呢，有110万户，占9%外，无个10%啦。但是那50岁以上的呢，哦，你纳到房屋税呢，啊，来到呢850万户，占71%以上。哦，这个数字啊，就是讲啊，大多数是50岁以上的啊，才有厝安尼啦哈。好啦，所以厝主呢，用过去这10年呢，咱全台湾的房屋税啊，这户籍顶面增加了185万户，哦，增加呢，安尼是超过18%哦哈。啊，尤其是女性来拿这条钱，10年增加差不多95万户。啊，那查甫拿这条钱呢，是将近90万户年年。简单来讲，啊，就是讲起码厝主增加呢，是女性呢较为主安尼是。哦，所以嘛，不动产这边的这智库咧讲哈，因为人口男女的结构较宽，咱台湾的女性的人数是超过男性嘛。啊，而且这超过的比例呢，搁咧增加当中，尤其呢六大都市。啊，女性的人数呢，是超过男性的状况更加明显。过来就是讲，有一挂红色衣买厝，嘛登记咧太太名下，这嘛非常之多哈、啊。其实这真正非常多啊。好、啊，过来来讲的是台湾的一个现象哈、啊。台湾的这狗啊、猫啊呢，愈来愈多。
啊，愈来愈多情况之下，啊，即马呢一挂行业、一挂生意，啊，甚至一挂百货店，哇，遐大间，拢咧卖虾米？迄个卖狗啊啦、猫啊啦、鱼啊啦，吼、啊，咧用的一挂物件，啊，器材，啊，包括即马呢，动物医院嘛非常之多，过去哪有遮多？就这样哦啊，所以这确实咧，有真大无同啊。大家呢，大家玩生意啦，所以这叫做毛小孩。但是有一个现象啊，既然呢，这么多爱饲狗、爱饲猫啊，哈，有这领养的狗啊、猫，你来领养啊，哦，卖呢，这点到领养率的不高呢。哦，那来统计下，114年后了哈，狗啊呢，跟猫啊呢。狗已经来到146万只，猫呢174万只。哦，伊嘛讲着讲呢，有一挂算业者啦，哦，专门饲狗啊，然后来生狗啊囝，啊来卖。啊，猫啊生猫啊囝，啊来卖。啊，这也有。哦，啊，但是你若讲要饲猫啊，要饲狗啊，哦，来做领养的以外，啊，那讲呢，因为动物收容所哈。伊这遮尼做无唔对，但是伊啊环境啦，啊有带着病无啦，有带着虾米嘢无啦哈，跟那里比较得不到大家 的认可啊，那是就丢了哈。所以呢，那是认养率呢，起码维持超60%左右两年，60%左右两年哈。根据咱农业部的统计哈，咱公立的动物的收容所，伊的周转率111年是66%，112年是60%。113年65%，114年68%，拢差不多安尼年年，拢无到突破70%，无到突破70%。而且周转率呢不足的时候呢，嘛连带产生呢动物照顾的权益，还是讲啊，这流浪狗、游荡犬管理等等这些问题啊。譬如讲啊，收容所伊爆量了嘛，爆量了以后呢，但对每一只动物的照顾是不是都减少啊？你本来顾5只。即马来面有10只，你哪有可能啊？像以前过5只过也好呢？或者是讲太侪啊？咱呢一般就安怎个结扎？结扎了呢，就放登去啊呢？就比如回归流浪犬的身份安尼是呢？哦啊，流浪咱即马收容所来对吼，大多数嘞啊是米克斯，较细只。啊、哦，即品种犬等等安尼是吼，伊嘛做一个统计啦，像咱台湾人爱饲虾米狗啊？哦，真侪人对这靠品种犬猫，像情有独钟啦哈。譬如讲真正呢，伊咧饲咧卖安尼是哈，大概较矮讲是贵宾犬、马尔济斯，啊是马尔泰迪的睡觉用睡觉狗啊。哦，迄一只狗啊呢，伊计小差不多咧4-5万安尼是。啊，那猫呢，伊讲是布偶猫，啊是英国的短毛猫。哦，这种的吼，伊讲你血统吼，那是较正的。这一只一档呢，甚至个，哎呦，讲贵了10万啦。啊，贵了10万吼、哦，所以这嘛是真大真大的生意安尼是哈。这生意咱呢真正较无了解啦哈。只是讲你只狗啊、猫啊，你要饲得过好哦，因为你后续还阁真侪开销嘛，比如讲饲料啦、爱怕虫的啦、甚至啊美容的啦，甚至啥物安尼是啊、哦。但是啊，狗啊、猫来陪伴老大人，我感觉真好呢。啊，冇真侪这医学的报道嘛，饲狗啊呢，老大人较长退休。哦，啊，这合理，因为你爱带出去散步啊。啊，所以散步啊，尿尿啊，有无吼？啊，所以连老大人伊嘛，比如行路嘛，是不是哈？啊，那猫啊呢？猫啊，较唔免讲啊，出去外面呢，去啰啰嗦，吼、哦。哎，猫啊呢，会甲你塞奶啊，啊，你也该讲话嘛，敢不是？哦，所以呢，也较为老人失智啊，感觉上啦，就是有一人陪伴啦。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哈。过来来讲呢，讲未毒，卖一包0.1公克。0.1公克是偌侪量，一点点啊呢！啊，买一包0.1公克的四盒海洛因，甲对方呢收1000块，啊，来判刑，因为四盒啊是一级毒品，这当判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
我刚才卖零点一公克，一点点啊，一点点啊，安尼先收一千块尔呢。哦，安尼判我当呢，七年六个月，收一千块。哦，所以针对这法官这款的判决，其实大家是肯定的呢。哦，伊刚才收对方一千块，你甲判七年六个月哈、哦，因为法官是安尼讲，咱针对毒品，咱查了真严，你卖毒就是重罪。哦，你若不是讲要赚钱，哦，一般刚才我落地有毒品，你家己有毒品，你袂交给别人啦。对，你家己都你食毒啊，你就交给别人，所以你交给别人就是你要赚这条钱，你就是咧卖毒啊。啊，卖毒呢，你袂当讲哦，因为我这零点一公克，我收一千块，安尼是啊，袂当安尼是，因你卖毒，你就犯这条罪。对不对？啊，那一级毒品的买卖，上家给你定是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呢？最低法定刑呢？哦，啊，你讲我干那零点一公克，你话呢？哦，啊，收一千块，袂当讲安尼死呢，就干那无代志咁款。啊，你赚一点点啊？啊，当然我那体会到你恶性呢，唔是讲罪不可赦，嘛无加这情况啦。啊，我那真正给你判无期徒刑呢，可能我这个法官颠倒红马啦。对不对啊？哦，你个办案呢？所以最后法官呢，将这位彭女士，依照了第一级的毒品的罪，佮判刑七年十个月。哎，大家嘛是感觉讲，你无判刑嘛不对呢？嗰是四号啊海洛因呢？啊、哦，所以七年六个月啊，今日来写头条新闻呢，和大家啊，安怎讲，了解到这判决的缘由啊，那是啦哈。好啦，最近呢有一个调查报告。哦，调查报告里面呢，当然包括的总统啊，也支持多啦，也什么嘿。好、哦，其中有一项就是讲，针对咱台湾呐、啊，啊，这个现况的维持，啊，这个数字呢，哎，特别呢，当做参考哈、哦。啊，就是讲呢，川习会了，啊，川习会了呢，因为川普讲呢，台湾的问题，哎呀，台湾呢遐尼远，哦，咱们走遐尼远，啊去啊去战争嘛，什么嘿，啊，还、就是讲啊对话。哦，习近平啊，讲啊，确实讲一个人伊要行台独，啊、哦，卖认为讲啊，后边面有美国还是安怎？连川普嘛讲呢，若要行这条路线，啊、哦，卖讲后边有美国和你靠，好、哦、种种的啊，一个话题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呢，这调查起来是安尼是，有7%的老百姓呢，嘛希望咱哩当呢，速速来独立。啊、哦，有一声是呢，认为讲呢，哎，维持很空。然后要独立，才来独立。有4%的主张是咱来速速的统一，有6%的主张讲咱来慢慢的统一。啊、哦，结果呢，主张呢就是讲维持现况的超过60%。其实过去调查起来嘛是差不多安尼先啊。哦，遐侪年的调查就是讲主张呢咱保持现况的啊、哦、突破60%。啊、哦，这边是讲永远维持现况。哦，都破60%，去年是安尼，去年超过5%啦哈、哦。今年呢是63%，当然这是联合报啊，而且调查，咱台湾的民意调查呢，无共单位做的嘛，一点点啊呢无共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呢，这就是目前呢台湾的一般人的一挂想法，但是能够看内面一挂较无共的所在，啊，几岁人伊的感觉是安怎？20岁到40岁。20岁到40岁，这当中呢有超过一半，认为讲啊，美国的派兵呢来协助呢守护台湾。相对之下，40岁以上的台湾人啊是安怎呢？认为讲美国未派兵来啦，哎，无同的看法咯，对吧？哦啊，所以这就是年纪无同、成长的环境无同的时阵呢，因的看法。就会无讲安尼先啦，好啦，所以呢，这当讲是，有30%的人本来烦恼，川普去到美国嘞，去到中国的时候讲条件，可能会损害台湾的利益，但是嘛，真侪台湾人认为讲唔免烦恼黑啦，哦，就唔免烦恼黑呢，这竟然超过57%安尼先哈，所以为家嘛看得出来，这边呢，川普跟习近平的见面。啊、对台湾人的种心理的应用，哦、压力真大吗？啊、可能为台北股市啊，咱会当看到一个结论。啊，就是讲啊，小股市的小到迄状况，好亲像呢，
两岸之间呢，有可能安怎？大家唔是遐尼放在心内呢？哦，所以咧金钱嘅感情啊，即个问题，看那唔是啥物问题啊呢？哦，这嘛是一个真奇怪的现象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只了一只，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早食到个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喂，你好，我亮啊。
1: 哎，你好，你好。
0: 嗨，来请讲来。
1: 老公，我要请问你一下吼。是安喏，我那脚上这个那愈脚愈疼。
0: 嗯，那脚会疼，表示家就神经的反应啊。你听节目真侪人脚的反应啊。
1: 安尼哦。
0: 嘿，对。
1: 啊，唔过吼，我就是好奇啊，我本来是手也袂疼对吧吼？
0: 嗯。
1: 啊，这个就是好奇
0: 啊。啊，好奇啊，那过会疼。
1: 啊，煞换脚咧。
0: 啊、
1: 哦、啊！有啊，甲听伊只骨盘腔咧。
0: 啊，你即马食的是三椒甲瓦骨吗？
1: 啊，搁迄香菇。
0: 香菇精。
1: 嗯，三。哦、
0: 啊，你即马手举啊，好起啊。
1: 嘿。
0: 啊，脚即马咧反应。
1: 嘿呀、啊，哦。啊，你即马调发那个
0: 脚咧。
1: 嗯。
0: 啊，你初初食脚无反应吗？
1: 嗯，初初我买这只是为着手举袂起来买。
0: 嘿，啊手举起来呀、
1: 啊。啊，都好啊，啊好，我算讲嘛，每天拢去复健啦。
0: 哦。
1: 安尼啦。啊，佫咸咧食安尼啦。
0: 啊，脚有甚物问题？
1: 啊，只脚吼，就是这个膝盖。
0: 嘿。
1: 啊，听个动袂掉，像啰。啊，我也阮囝啊，带我去亚，去学做啥物亚大，就电工啊，吼。
0: 嘿。
1: 伊讲我迄甚物内底软骨啦，萎活萎去啊啦。
0: 安尼，你食活骨来三顿食哦。
1: 安尼。
0: 软骨啦萎去啊，迄活骨来三顿食。
1: 哦，啊，拢讲甚物爱手术就爱手术，恐怖。
0: 哎，就真严重啊！迄个第四级、第五级啊啦。
1: 就恐怖，
0: 你过去拢唔知影，检查才知影吗？
1: 对呀、啊，因为捌啦，啊，捌是拢听听算算，啊，都去复健，啊，都好起啊，安尼啦。啊，算恐怖，你讲咧，啊，加上年岁较侪吼，啊，干那吼退，都讲拢退化安尼啦。
0: 因为你家呢有退化哈、哦，啊，有咧发炎，所以你加三焦加瓦骨啦，伊都一定会反应。
1: 哦吼。
0: 哦，啊，你即马反应，咱就知影伊严重啊，无你就唔知影啊。你一个检查才知影这严重啊！
1: 哦，
0: 哦，啊，咱即下就是赶紧拢三顿食，
1: 哦，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拢三顿食。好唔好啊？啊，无就不甲买来换人工的啊。
1: 嗯呐、啊，就是买唔得，跟家己
0: 好。诶、欸，爱照起工食，好吗？
1: 好，好。啊，哪会当迄个我都哇，都足好呀，免个开，免卖开都足好呀。
0: 好，
1: 咱就先继续搁第保养位。
0: 啊，对，好。安怎再敲电话我哈？
1: 好，谢谢你，
0: 拜拜。喂，你好，我阿亮啊，
2: 阿亮先生啊，
0: 嗨，
2: 我想问你啊，我的手在哪？我手上那灵菇精可以吃两包吗？
0: 可以，
2: 可以哈、
0: 啊。早起两包，中午一包，暗时一包，可以啊，没问题。
2: 中午是没有时间可以吃的。
0: 哦，安尼暗时嘛，两包好冇？
2: 啊，早起两包，暗时两包
0: 嘞。对哈。
2: 哦，
0: 那样一样要活动哦，不要就不动哦。
2: 有运动。我想说，早上才会忙啊，中午他有工作他就不会的啦。
0: 当然啦、啊，工作量也不要太大啦。
2: 嗯，哦、早上那个时候比较会了。
0: 好、哦，再记了哈、哦。好，尤其早上起来活动活动，好不好？
2: 哎呀、啊
0: 哦，好，好，
2: 这样早上两包，晚上两包，这样可以了
0: 哈。
2: 好，
0: 好，谢谢。
2: 好，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3: 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4: 规身躯都软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不食有力。
5: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6: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当见。
3: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
4: 诶。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3: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灵菇精，啊，食即马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灵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灵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灵菇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啊，咱那是讲啊，脚麻手麻，是不是咱气不足嘛？啊，血塞袂行，循环歹，啊，所以你食灵菇精啊，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卡叔讲，啊，我这手麻啊，麻个肩头啊，哦、啊，这肩头啊，个麻个疼呢。哦，慢慢要注意一下，咱是不是颔棍吃呢？啊，解到神经，尤其咱颔棍啊，第五、第六、第七的脚打呢，那是解到神经呢。 哦，伊就安尼麻，甚至个疼哦，哦，为手砍落来，啊，砍到枕头尾，啊，遐来做一下检查，看是不是跌落神经所引起的，唔是干那一直咧拍通血路尿尿。好、哦，所以咱来查出问题就对了哈。卡叔讲咧，咱颔棍节，颔棍节拢总有七块骨头，哦，七块骨头。一般来讲啊，第五、第六、第七呢，开始三星来去跌掉，啊，跌掉砍到你枕头尾也麻会疼。哦，所以你啊，爱改变一下姿势，唔当定来头壳硬啦。哦，头壳定来活动一下。哦，较需要就是讲咱这七块骨头，包括中下软骨啊呢，你也较够用，够会自然。哦，所以老这种现象呢，是爱食三焦、食瓦骨咯，哈、哦。然后我咧食苓果精呢，苓果精夹咧食，倒点食就可以啊，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公播网阿联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菲律宾，啊菲律宾跟咱真话哈，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呢，在新加坡参加一个香格里拉对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又表示啊，用啊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的习近平啊最近的峰会。啊，苏丹呢，跟那呢，局势较紧张，啊，因为见面了，跟那局势啊比较和缓啊。但是菲律宾议员呢，面对着为中国来啊，啊，真严重威胁，意思讲啊，中国对菲律宾的威胁同款啊，同款安尼先吼。所以讲啊，菲律宾即马呢积极要扩大，啊，甲一寡乜子的国家啊，咧军事上咧国防上的一寡联络。啊，来阻止中国这种啊扩张企图啊！哈，伊所点名到的，包括要甲美国、要甲日本、要甲越南，包括要甲台湾呐、啊，啊，这些伙伴啊，来针对军事各方的一个联系。哦、啊，所以这部长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表示讲啊，菲律宾甲台湾咱这伙伴呢，爱亲密关系，这是因为咱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啊，咱必须要呢走向合作。哦，伊讲虽然阮菲律宾嘛是奉行着一个中国的政策，伊嘛是抑阁是一个中国的政策啦。但是啊，伊还必须要咧卖牵涉到外交承认方面呢，啊，唔是禁忌方面的领域的来发展呢对台湾的关系，包括呢愈来愈啊成型的啊愈来愈有一个形象的台湾甲菲律宾的经济走廊。哦，即卖咧真侪国家嘛是拢经济上呢，一直希望讲甲台湾呢会当有所安怎有所合作。这当然嘛是咱台湾的电子业啦，哈。好啦，所以针对咧台湾海峡的局势呢，这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是表示，用卡斯讲，那台湾海峡呢发生冲突，哦，因为啊领导的一个考虑，所以菲律宾啊会针对菲律宾北部遐地区啊。北坡也升温，菲律宾北边哦吼啊，伊会开放，变作一档呢安全避难所，哦、啊、来收容一挂老百姓。啊，伊表示讲呢，那以目前来讲，毛差不多呢200,000诶菲律宾的老百姓呢是住咧台湾呢，所以真正有甚么款的冲突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北部地区伊是开放的。啊，一旦去啊，你干那呢啊，避难啊，那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呢，当然这也表示伊的诚意就对了哈。啊，那是针对区域同盟方面，伊强调，伊讲菲律宾即马要打造一个积极运作的防御的一个联盟啦。啊，而且伊嘛讲呢，嘛无迹象显示讲，川普甲习近平见面了，或者是讲中东的战争。哦，会下落到美国对菲律宾呐、啊，这种共同防御的一个承诺。简单讲，伊意思是讲，川普总统对菲律宾所答应的，绝对也照做就对了。哦，所以对到菲律宾加美国，伊扩大咧啊、一寡所在一个军事演习吧，是不是哈？佮、哦、包括菲律宾即马甲日本啊，嘛加真话。甲日本的甚至是安尼啊，战略同联盟嘛哈，而且呢，伊甲加拿大、甲澳洲、甲纽西兰这些国家嘛亲密合作，伊讲啊，这款的一个承诺会更加坚固安尼是啦。好啊，这是针对菲律宾的哈。过来咱来讲的是澳洲，澳洲这方面呢，把甲太多人讲的美国、英国啊有相当的一个合作嘛哈，因为澳洲甲美国呢5月30日。宣布哈，要针对着呢，澳洲、英国、美国三方面啊，这 AUKUS 就是讲，因这三个国家呢，是一个安全的密切关系、伙伴关系。哦，这伙伴关系当中，当初时啊，啊，美国跟英国有答应啊，要啊，买一架啊核子潜艇啊，和澳洲，和澳洲真欢喜欢喜哈，哇，一旦有核子潜艇啊！所以本来澳洲甲法国驻文真侪只啊，这唱水感嘛，哦，但是甲法国驻文的是传统的唱水感，并不是这种啊核子潜艇，哦，结果美国甲英国呢答应讲好，要有核子潜艇了呢，吼、哦，
澳洲翻译个，嘛将法国的迄、那个订单甲取消掉，或者法国也好，总统真生气嘛哈，迄过去啊哈，所以即马呢，有一挂调整，有只调整，好，安怎讲呢？因为呢，你即马新的一个唱水感核子潜艇，包括讲呢，安怎教你做啦，安怎生产啦，一直到完成，哇，嘿呀、啊，不只讲啊，成本较悬，时间上啊，嘛较迄落哦，所以即马呢，澳洲未来呢，安怎无一定爱新的一种唱水感。哦，美国这离手的核潜艇，好、哦，嘛会当啊，赶紧呢，哈，会当提掉安尼先哈。所以澳洲的副总理，副总理嘛是国防部长啦，用安尼先呢，会当是一个有成本效益的一个做法，因为是根据哈2021年的时候，这三个国家有签订的 AUKUS 啊，这个协议，协议就澳洲呢，因预计，啊，预计呢。你15年来，要来接受到3架美国维吉尼亚级的核动力潜艇。啊，澳洲呢，本来呢，计划就讲采购2架离手的潜艇，包括1架新的唱水感啦核潜艇。即马3架拢是美国海军哦现役的舰艇。哦，即马哦，即马伊就是用这种样的先就丢了哈。不过唔是新做的啦。不是新做的、哦啊、当然记者也问啊，为什么现在都接受离手的呢、哦啊、所以这部长说他说啊，阿尼斯更加有成本的效益、哦、因为我们可以将相关的一些东西可以简单化，可以简单化阿尼斯，所以他努力在找出每一种呢有成本效益的一个选项阿尼斯，所以这呢美国海军目前呢有24架维吉尼亚级的潜水艇安尼是，哦，啊，美国的造船厂呢，较无多达成每年呀、啊，佮做2架新的唱水感这种生产的目标，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 ，B B 做拢离手的安尼是哈、哦，其实美国这边的生产的速度嘛是有一点点状况，所以咧美国国内冇一个声音吗？哦，咱家己都安尼，哦，速度无啊，都赶紧的让生产啦，哦，结果佮卖澳洲。哦，你美国冒这种声音出来，安尼是啊。我针对中国呢，美国这边派咧韩国的司令，啊、哦，一定来讲一挂话啊，啊，和中国呢真正真俩讲哈。美国派咧韩国的司令叫做 Bronson 呢，日前咧讲，用韩国哦，就干那一支啊，向着大陆的逼阵眼光啊。向大陆的逼阵，安尼要甲中国甲堵落去安尼哈。伊讲啊，哦。韩国就干那一只呢，固定的一个航空母舰，哦，咧日本甲中国之间，哦，啊干那一支啊，逼阵啊，向着中国安尼是吼、哦，所以这一中国一听，好多俩讲啊嘛，是不是啊？吼、哦、啊，所以呢，就抗议，啊，提出抗议哈、哦。这韩联社这边的报道啦，用韩国的总统府表示啊，韩国的透过外交的管道。啊，向美国来啊，那表达着阮韩国的立场，因为你也了解呢，韩国即马即个总统啊，伊希望讲甲美国呢啊，即马即甲中国呢，伊嘛希望做中国的生意啦。哦、啊，所以韩国这边的态度就是讲，你美国是不是想控制一下？啊，所以美国即个司令啊 ，Bronson 啊，伊则特别讲，嗯，我只要说明讲咱即马。哦，一个作战的环境安心念念嘛，我无八种意思嘛，哦安心啊，哦所以韩联社报道哈，这 Bronson 这美国的司令哦，啊即嘛是派咧韩国，伊是接受访问的时候讲的啦，哦伊讲因中国为中国东部的海岸甲看出来就是亚洲的中心嘛，哦啊韩国就敢那一支扁阵眼款，哦会当安怎买当做一种敢那盾牌眼款。哦、所以你若是要对外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条红线，尤其啊，韩国跟日本那联合起来啊，就变作一个防线啊，那先就对了哈。其实呢，这个苏联啊，去年5月嘛强调，用韩国这个地理位置啊，哦，那是为战争来讲啊，伊这是非常巨大的。伊就敢那是咧，日本跟中国之间呢，哦，一只呢永远袂沉的航空母舰，踩你也赶快
安尼是吼。所以有分析的专家咧讲，伊讲 Brunson 所讲的敢那一支辩证，麦当讲表现咧美国为什么对韩国这个点呢，这么要紧，就这个位置啊太要紧了。哦，所以美国呢有采一挂武器咧韩国，哦，重点个采遐，你就了解伊的重要性。哦，当然韩国啊，人类讲啊个无够嘛，所以韩国呢就个美国讲嘛，哦，讲我自己要发展的核子武器。哦，这美国一听嘛紧张啊，是不是啊？哈，哦，当然针对这方面，美国会有一个保障啦，譬如讲，哦，核潜艇来个接来做一个保护，啊，无我南韩的，我北韩的，北韩的金小胖，卡袂到点样呢？发射飞弹呢？这威胁性啊真大，敢不是呢？哈，所以针对这方面的要求呢，啊，美国会思考到，会思考到。但是今嘛呢，因为美国跟韩国之间呐，因为经济贸易的关系啊，大家气氛也无讲介理想啊，那是呢哈。但今嘛呢，渐渐个因为咧电子业的合作，哦，好像又比较好一点。哦，所以呢，这国家对国家呢，无啊多全面性拢真好。啊，嘛，我都全面性呢，啊，拢卖往来哈，即卖国际社会，即外交方面是非常复杂的哈。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兵阿伯那闹官，伊就不值得接。叫一关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1: 接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2: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0: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早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的，早就会困的呀。
3: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4: 啊，有一个温将上啊，伊讲食咱的维他干啊，食了真好哈。伊个俄罗加讲啊，咱的维他干呢，是不是啊？啊，有一个壮阳成分呐、啊，就是咱讲的查甫人油啊啦。哦，那维他干的成分是枸杞草，哦，伊无任何什么壮阳药，对啊。哦，伊主要就是讲可能肝无理想啦。啊，肝无理想呢，当然啊，查甫人嘛，哈，一旦肝无理想，咱就身啊烂呐，哈，啊，可能呢，有一挂石头就办了较歹吧。哦，啊，即马你的肝呢过了真好嘛，哦，睡眠也好，精神也好，体力也好，拢较好啊嘛。哦，所以你的感受就讲，哎呦，哦，它是不是壮阳药哈？维他干是壮阳药啦。啊，你食了呢，身体啊恢复了真好，啊，这是好代志。啊，你维他干就较正常食。好唔好？啊，较卖呢，熬夜啦、食薰啦、饮酒啦，啊，这也真要，因为睡眠非常要紧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齁，感谢你收听。我们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高精、雪梨旺、三秋钙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礼盒1081/2001号、诺诺永喜地少山广告礼盒1080910009号、维他干广告礼盒1080400006号。啊，任何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电话号码拢同款，0800-090-868。感谢收听，拜拜。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0800-088-777-0800-088-777。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下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 Super Mago 互联去富二代微博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了收听讲哦
1: 还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了哟，已经进入六月份啦、啊。嗯，六月初一哦，今仔日哦，六月一号。
1: 嗯，对啊，所以你看啊、哦，最近六月初一呢，天气有一点新的台风动向、哦。哎，我觉得系列红台叫做强密哈、哦，强密台风最接近台湾哦。嗯，也外围这个水气个，和这个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哦，带来短暂的阵雨哦。哎呦，啊，明仔哈。开心哦，会有一点点雨啊，但是周末呢会出现哦，典型的哈封面跟西南季风配合的天气的形态哈，逐步变什么梅雨季要来啦、嗯、哦，要落雨啊啦，哎、欸，袂歹啦，我感觉这几天哦，哪讲有落一寡吼，尤其天气落啊要崩皮哦，夏天雨哦降温哦，提起咱水口补点。播一点啊，水嘛是袂歹啊。
0: 嗯哼，对啊吼，所以讲哦，已经六月份啦吼，六月份啦，时间过得真紧咯。咱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咱来讲一个吼，十六岁伫咱家来讲，差不多是国中嘛吼，国中要高中。
1: 高中啦，
0: 十六岁已经高中了。
1: 高中。
0: 好，咱来讲这英国吼，英国有一个16岁的年轻人哦，伊、只花1块钱英镑吼、去买迄个刮刮乐，果就中了。

0: 要花钱没有钱，然后就走上贩毒之路、哦嗯、开始转的卖毒哈，甚至呢，跟他的朋友用汽油弹、嗯、用汽油弹去威胁、威胁有一家伙的人哈，最后呢就锒铛入狱哈。哦
1: Un par de ojitos negros, cielito lindo.
0: 所以有当时啊，人讲哦，这个太早吼，先过早，好哩，好像日子过得很轻松哦，就不是好事情啦吼，真正不是好代志吼。十六岁丢这个菜梗哦，结果呢，五年就把它花光光了吼，400万吼。所以一般来讲，年轻人他比较不会想说哦，我要怎么去安排这个，我要怎么珍惜这个钱呢、啊？我急得开啊，我急得开啊，有偌济就开偌济哈。所以讲哦，哦，所以呢哈、哦，这样的一个逆转人生，中奖16岁中奖 ，OK、哦、啊，但是呢，你看啊、哦，几年的时间呢，就变成贩毒，到最后呢，哈、哦，入狱哈。哦

0: 好了，年轻人呢，想要这个中奖啊，想要金钱啊 ，easy come easy go 哈，又不想付出太多的劳力。但是世界上有一些这些独裁者的领袖呢，他们已经统治了世界，统治了国家，但是因不是安尼的满足啊，他们就想要长生不老。
1: 嗯，没有错啊。
0: 历史上哦，咱嘛怎样哦，在过去历史上，我们常常听到讲到那个秦始皇哦，这个老是要追求那个长生不老之药哦，靠在秦始皇，所以咱卖个动作讲，讲故事，相信以前哦，这个秦始皇哦，以前的皇帝真的啦，一定拢有不断地咧追求终生不老之药哦。你看看现在的独裁者哦，包括普丁哦，包括习近平啊，另外他们两个人哦，曾经啊私底下的在讨论讲，哦，今麦人会当活到150岁啊，
1: 器官呐，
0: 对啊，
1: 器官培植、器官移植啊，
0: 嗯，甲听众朋友讲，有当时你会干嘛讲哦？嘿，太因闲呐，因咩一直要安尼一直活嘞，一直活嘞，用尽各种的办法，吼，啊，迄战争战家呢已经稀累累，民不聊生啊，伊咧管理民不聊生嘞，哦，我那停战哦，我那一个我的权势地位都无啊，我都去用哦，这个搬落台啊，我哪会使哦？所以讲，像俄罗斯啊，你看这个俄乌战争，它一直不停啊。最近已经嘛乱了一下，哦，这个募兵，因为招兵募兵已经越来越不容易啊。哦，人讲根据这个英国的情报单位哈，因的这个情报啦、跟统计啦，俄乌战争开战到这阵四年多，伊讲哦，俄罗斯至少的死亡的人数，死亡哦，不算受伤哦，哦，就没有算受伤的，光是死亡人士最少超过55万人，55万人。嗯嗯嗯、啊，那含受伤的省了去的，我断手断脚呀，变成残废，那个哦，那个绝对是上百万呐、哦，所以讲哦，但是普丁你看哈、哦，已经嘛起来，愈怕呢，愈不美，但是他又不愿意哈、哦，这样妥协就停战了啊！刚刚啊，好啦，停战哦。好，已经嘛，开心，又到处的募兵啊，募不到兵了哦。现在募兵越来越困难，今嘛为因俄罗斯啊，开始募女大学生哦，女大学生哦，你俄罗斯你今嘛咧读大学的女大学生，好都要加入啊俄罗斯的募兵行列哦，募兵行列。但是伊跟你讲的是讲啊，你去的时阵哦啊是做迄个什么文书的啦，有勤的啦，上面安尼的对啊，所以也是有人报名哈。听说哦，就是一年给多少薪水哈？我有些大学生觉得说这样也好，女生哦，现在就是连女生哦，都要去当兵哦，因为实在兵源不足，兵源不足哈。要撑住普丁伊家己的这个霸权哦，死再多人都在所不惜啦哦！你敢讲这个战争我已经无法了，我无法，我咪拍干哦！这泽伦斯基有讲哦，这两天泽伦斯基讲哦，他们所得到的情报都是俄罗斯最近哦被拆出的大规模的打击空袭哈，这个乌克兰大规模，包括可能会用很多无人机、很多的飞弹哈，会大规模。以前嘛，就是无真正兵源啊不足啦，啊钱嘛一直无啊啦哈，战争是很烧钱的哈。哦，人讲哦，这个啊做啥哈，枪啊炮声一响啊哈，这个黄金万两哦，所以讲钱嘛一直跟撸来撸无啊哦，所以讲今嘛你看连募兵都募到女大学生去哦，但是呢再怎样死再多人，人民再怎样怒吼，你们的人民的鲜花都干到这么伊朗赶快呢啊，人民饿死关我屁事，我的政权，我的权势地位哪会当依起，这上重要的吼。好，这样的国家就是拢安尼哦。啊，我今天要讲，我们是咧讲俄乌战争吼。普丁最近呢，吼，这个俄罗斯吼，这个普丁伊最近呢，啊，花了多少钱？砸了8000亿吼，8000亿第一，俄罗斯被推出一个延寿计划，好，就是延长寿命延寿计划。 他烧了8000亿哦，吼，8000亿台币啦，哦，就是美金260几亿，和台币8000多亿哈，啊，要建设一个这个国家级的科学计划哦，国家级的科学计划哈，因为去年九月份伊出席北京93阅兵的时阵，意外就被录音录到，伊跟习近平在讲啊，现在的人哦，只要移植器官哈，可以永生啊，可以活到几岁啊？哈，这一段好，这一段话看来不是只是闲聊，是真的哈。
2: 嗯嗯
0: 嗯。啊，所以实际上呢，今嘛哈，这个克里姆林宫呢，已经全力的在推动这一个长生不老延寿计划。好，开备钱规约，听讲哦，普丁特别任命一个爹女儿哦，来掌管这一个国家级的哈，这个长生不老的延寿计划科学啦哈，科学研究。这个机构呢，伊诶改好名叫做新健康保存技术，
2: 嗯，
0: 新健康保存技术
1: 啊、哦。对啊，这就是被这普丁想要去研发这个可移植的器官啊，替代器官。啊，不，你对这独裁家来讲，上面谁是最大的敌人啊？不是乌克兰，不是美国，不是中国，时间。
0: 嗯，
1: 哎，你管你哦，全情一时，你乱，吼，你乱搞啊，乱这军队的手头，哎，无法度嘛，时间搞人就是会老，哎，会病会老吼，啊，健康会扯落去，不管你安怎保养，哎，无法度嘛，咱人的寿命就是有一个极限呐、啊，所以哦，那个国。自古的不要皇帝嘛，秦始皇想长生不老，现代的秦始皇，现代的普丁大帝，他也想要长生不老。
0: 所以呢，你讲这个新健康保存技术哈，是要在十年来要拯救175000条的生命哈。啊，这人175000条生命应该是先做试验者了的哈。啊，当然最主要要延长寿命的还是普丁了哈。啊，伊用国家研究，用安尼用国家经费、国家研究，其实企图的是要达到伊家己个人要延长寿命啊。听讲即马器官可以用 3D 列印了哈。好，用 3D 列印器官，也可以用迷你猪来培育的人体的组织哦。所以啊，这个不管是讲用 3D 列印的技术来造活体组织啊，第二就是讲异种移植，哦，器官的异种移植，
1: 没有错。
0: 好，异种移植就是为可能跟人体啊这个基因比较接近的迷你猪啊，为猪的体内培育会当。啊，移植到咱人体里面的啊，人体器官啊呢，哦，所以，听讲今嘛已经有这么啊，成功列印人体软骨个小鼠血尿出来甲状腺哦，目标得2030年要实现人体器官移植。
2: 嗯、
0: 哦、
2: 嗯，对啊。
1: 最大的敌人了哈，普丁最大的敌人哈，时间呐、啊，
0: 对吧？这个烧那么多钱哦，烧那么多钱，其实呢，这些参加研究的科学家或者是医学家哦，其实。反正你普丁，你用国家的钱，你要收钱嘛，吼。其实，听说很多科学家其实知道有很多是不可能的啦，吼，是不可能啊。但是呢，啊，反正我紧嘛，你有钱啊，我都做底这研究机构啊，吼，好啊，但啊也不想跟普丁讲实话，因为普丁也不爱听实话。哦，既然他要烧钱，一边开啊，都会开啊，你都一直跟研究，哦，会使未使，吼，再去讲哦，好，那真经未使。反正人嘛，一定先用其他的人做实验啊，啊，袂讲一下就普丁家己先用啊，哦，好嘞，所以哦，其实就是普丁呢，哈，因讲这很多学者都批评，因为普丁啊，这个啊，只听他想听的话啊，所以讲就他周边很多人就只讲普丁想听的话，好、哦。

0: 其实俄罗斯哈，俄罗斯因为尤其男性因为平均寿命不高呢。嗯、目前来讲，俄罗斯查甫的哈，因为平均寿命才68岁呢。嗯，68岁。好，美国是76岁，你看都比美国低啊。西欧哦，西欧有大多数的国家呢哈，其实男性的平均寿命拢已经80岁以上啊哈。好，所以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男性的平均寿命跟死亡率呢齁齁、也在已经开发的国家当中还算是这个齁、这个算是很后段班的就对啦齁、
1: 这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关的。
0: 68岁。
1: 因为就是饮酒嘛、然后因为这个南宫战斗民族啊开车嘛是战斗民族、很多都是喝酒然后酒驾，俄罗斯没有在抓，不太抓什么酒驾了、所以很多齁东西饮酒饮咖这个有车喝飘起，而且人家说因有习惯饮酒嘛、到60几岁他们没有什么养生，比较没有养生的概念啦、对对对对。啊，
0: 所以你那叫普丁啊？那现在普丁以七十，以七十，普丁好像是1952还是1953？
1: 73岁啦，
0: 73嘛，1953哈。所以呢，伊安尼讲，已经伊的年龄已经是超过因俄罗斯男性平均年龄了。对不，68已经超过啊，超过平均寿命啊，超过平均寿，但是他还想延年益寿。
1: 普丁是独裁家来的，算是比较养生的、就包括一个人运动啥，你看在过去不是常常会拍一些什么去打猎啦、去健身的这个影片。另外比较起来，你看一个金正恩，一个习近平的体型就不一样、你看金正恩跟习近平都可能不太喜欢，
0: 都没有在运动的，
1: 都不太喜欢动的、不太喜欢动的。普丁至少我相信伊去打猎啥，当然作秀有，但是可能伊本来的是、喜欢这样的户外运动，而且大家不要忘了，他过去是什么出身的
0: ？KGB
1: 特务出身的、
0: 啊，对啊，所以有训练也是有。
1: 你被这高特务的头子诶，基本的训练哈，包括体能啦、啥，你会被选进去 KGB 的本来、体能上，或者是说那个运动能力上，一定是比一般人都还要来得强。你看来对我干嘛所谓独裁家？东亚洲的独裁家的雄伟下面的其实是金正恩，因为银刀两代都有所谓的遗传性的疾病嘛。阿哥加雄，他40出头岁，哇，就胖成这样子，很明显的有代谢症候群、
0: 所以东
1: 阿伯郎，一边啊的医疗团队哪敢叫他，对不对？减肥，他平常压力大，你看这这个呢，我相信伊阿伯多爱嘛，阿伯多啦，结婚你看那个常常看到金正恩就是什么，他在抽烟呐、抽烟，然后他吃什么，然后喝什么，
0: 他吃很好哦，非常好哦，
1: 他吃什么？他吃很好，他一定是吃很好嘛，他吃很好了，
0: 也不太能忌口，
1: 然后他旁边的医疗团队敢给他真正说、那个金大帅啊，你需要控制一下体重，不敢讲嘛，但是普丁。他知道吗？为什么普丁会花上百亿？他想活得更久啊！他不是追求以眼前当下的，干嘛讲哦？我要送的呵，以前没有长生不老哈，冤枉这届的哈，俄罗斯红的。
0: 好吧，所以讲哦，所以金正恩哦，其实哦，已经嘛，你看现在他女儿还那么小，因为因早嫁11离婚的开始那个铺路啊，就准备做接班的准备，随时啦，随时 stand by 啊，那个对吼，还是吼想到讲，万一哪一天伊家己若走了吼，他权力还是不落旁人呐，吼，嘛是爱家族一直个接落去吼，这就是独裁者，就是安尼啊，吼。网络上我就这样拢分享呢，这个吼。NVIDIA 就是辉达的这个执行长黄仁勋最近在台湾吼，伊本来就足亲民的，足爱回来台湾的时阵，拢足爱跟民众安尼互动啊，吼，所以民众也都喜欢呐，吼，也喜欢跟他互动哦。每一次呢，回到台湾的时阵，我还记得哦，这个黄仁勋伊曾经在美国的时阵有人有接受过访问，在伫中国在美国吧，吼，有接受过访问，有人改这记者改问讲，你最喜欢度假的地方是哪里？你最爱去度假的地方是哪里？结果他回答他第一句话，他不是直接回答说我最喜欢度假的地方是哪里，他第一句话他说 就是说有家人的地方，一共其实只要有家人啊的出来对人，大家有在一起的话，都可以，就是最好的度假地度假点的地方。但是他也有讲了几个地方哈，第一个他讲是讲夏威夷，夏威夷其实黄仁勋哦，伊伫夏威夷有房子哈。他有房子齁，有这个别墅在那个夏威夷，所以三不狗西齁，他常常会就飞到夏威夷去度假，而且一拿去夏威夷齁几乎啦齁，除非以前家是去出公差去种去挡行李，要不然齁齁像如果休闲度假的时候，他们几乎都一家人，你看一个打本登的台湾也都是一家人齁，跟太太齁儿子女儿一家四口齁。哎，的公吼夏威夷啦吼，如果要讲的话，夏威夷一公啊，因为每次去夏威夷，他们都一定是只给会啊，让大概安尼这会这会去吼。一公去到夏威夷，他就有也有一种家的感觉哦啊，因为他那边毕竟他也有房子哈。靠夏威夷，他是比较度假哦，比较度假的所在哦。啊，都去到遐里头，干嘛讲好像就远离你每天那种非常压力、非常紧绷的这个工作齁啊，去到遐都是要纯度假啊，又跟家人在一起齁啊，离美国来讲，为美国去夏威夷那当然又很方便，然后也不远齁，所以一共第一个他就讲到夏威夷。第二个他讲到台湾，他讲到台湾，那台湾是没话讲啊，台湾毕竟虽然他很小就离开台湾啊，一五岁的时候这黄仁勋其实五岁的时候就被爸爸送到泰国，他先去泰国，然后九岁的时候呢从泰国就到美国去美国开始，就所以早早就离开台湾，但是毕竟呢这个台湾还是他的故乡，还是他的故乡，他说我在这里第一有很多亲戚哎，好，有很多的亲戚哈啊，包括他的爸爸妈妈，可能也常常哈这那个啊，这个这在台湾哦。他爸爸妈妈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在美国，都应该是来来去去两边都有啦哈啊，但是可能也会停留在台湾的时间也蛮多，所以从你基本等来，伊的跟爸爸妈妈我这回假崩嘛哦。另外就是讲有足侪行李箱的伙伴都在这里，这个唔免讲，特别等下你看伊吼，好，跟这些科技业的这些吼各，好，这个很多大老板大家一起吃饭，还有台湾的人们吼啊，台湾家一毛公司也有员工，所以其实台湾那不用讲，伊讲我只要到台湾吼，只要到台湾我就会觉得很心情很愉快啊，这里有很多熟悉认识的人，还有台湾的人吼，台湾的人。人民台湾的人们也都很好哈。好来，这是所以，伊讲用下飞机的心情，用下飞机的心情，落飞机的心情，来说来讲我到哪里度假，我比较喜欢去哪里度假，所以第一个他讲到的是夏威夷，第二个是台湾，伊讲只要飞机在这个地方降落齁，也感觉心情真好，这个代表这个就是他喜欢，就好像你世界走很多地方，人问你说对最好算，有时候很难讲，所以黄仁勋他这样说，伊讲当我下飞机的时候我就觉得心情很好，这个地方就是我喜欢。还有第三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他喜欢的，叫做日本。日本哦，其实哦，伊讲哦，第一咧草创哦，都在创业的时阵哦，他跟日本有很多的渊源呐，吼，一种嘛，嗲嗲的日本呐，哦，阿伊讲也有日本的这个日本这边的哈，这个友人哈，哎，这个帮助啦，吼，大家那个时候公司还算是比较辛苦的时候，好，所以讲也常常来日本哈，啊，在日本这边也有一些事业草创哈，这个初创时期的一挂这伙伴。或者是有一点像贵人恩人啊呢，所以到日本他也一样，他说到日本他也觉得飞机呢降落到飞机降落到日本的时阵，伊都感觉讲很放松很舒服，伊讲这就是我喜欢哈、哦，所以夏威夷、台湾啊加迄个日本哈，伊那来这几个所在哈，走到飞机来降落到这几个国家这几个所在，对他来讲就是一种很舒服。很放松的哈。 每一遍哦，其实我觉得黄仁勋哦，黄仁勋伊答辩伊登来台湾的时阵，我就这样哦，哎，会他，我发现他很爱跟人，就是因为登来家一代一代攻击种语言呐、啊，啊，不你台语你要安怎讲的吼，对吧？伊阳攻台语，其实黄仁勋的中文不好呢。哦、大家不要忘了，好像去年有登来参加台积电的迄、那个啊、哦，这个员工运动会，啊，迄阵哦，迄、那个有特别邀请伊上台，迄、那个去致辞，吼、哦，去讲话运动会的时阵，结果伊讲甲大粒瓜、细粒瓜，吼，伊、哦、要讲中文，吼、哦，伊要讲中文呐、啊，用中文讲哦，这讲袂好势，啊，有当讲讲，伊就会变作个讲英语，吼、哦，啊，无就会变作讲台语，吼、哦，啊，伊家己就讲我的中文不好。哦、我的中文不好、啊、所以他在说中文一、哦、定都说得体体吐吐、哦啊、英语不用说他在外国多在美国多久了等到台语他的台语是比中文更溜就对了所以特别你看他回来台湾的时候、哦他在跟人说话的时候他很爱我敢看得出来说他很爱这个时候回来台湾他很爱说台语因为这个语言我就是在家吼，我在家我会当发挥吼。啊，感觉讲台语，伊家己感觉讲讲得嘛足舒服诶，啊，足有亲切感诶，啊，大家听到嘛，感觉会真舒服。感觉讲哇，一个在美国创业那么久的大老板，他竟然吼啊台语讲甲这么溜吼，反而中文不太好哦，反而中文不太好。啊，我跟你讲，那较早期吼，比较早期去国外的那些咱台湾人有。有些真的吼，有诶，迄阵啊，较早起去，因足侪就是拢讲台语诶哦，吼，足侪拢讲台语诶哦，所以讲反而他们中文不太会，他们讲台语吼，好，我也记得迄个较早有一个迄个什么三个男生的外国回来，三个男生的组合，嗯，叫什么？迄、那个
1: LA Boys，
0: 哎 ，LA Boys， 因嘛是拢讲台语啊。好、嗯，因为可能他们家人，可能因的是家人就是也比较早期啊，哈，阿德龙公台语，阿公台语变成公，他们从小可能就跟家人就是讲台语，反而台语哈会比啊、这个中文要溜。吼，更加溜吼，所以黄仁勋吼，我感觉伊若登来台湾，伊咧讲台语，伊是足爱讲啊，阿姨嘛感觉足舒服诶，好、看会出伊咧讲台语是足舒服诶。所以呢，前几工伊毋是伫迄个亚旗爱德位诶时阵，吼、有一幕吼，最近网络都足这样的咧讲，讲到讨论这一件事情，有一个好，有一个民众的诶。提请黄仁勋吃，提一支冰棒给黄仁勋吃，一支益美迄个做啥？红豆粉粿，哎，迄种冰棒啊，红豆粉粿，我也很喜欢吃这一支冰棒吼，红豆粉粿的这益美吼，哎，这个冰棒的对，哎，提请黄仁勋吃，而且黄仁勋吼，吃了，吃一嘴两嘴了，伊就讲，啊，那也足好吃，那也足好吃，伊讲我足好吃吼，伊讲那也足好吃，这特特别吼，特特别，哎，哎，民众的改讲，哎，第 seven 的有啊 ，seven 的有啊 ，seven 就可以买。得到安尼吼，好来，那后来他就跟那个底下围观的人群来对，有一个小男生，他在跟他聊天哦，哎，那一幕吼，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哦，网络这归刚吼，很多讨论的是啊这一幕哈，讲台语的这一幕哈，好来，咱先进广告，
1: 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来哦，吼、哦，咱五月份哦，五月份哦，
1: 真感谢咱听众朋友哦，诶支持啊，哦，咱五月份做做听众朋友，这两天刚传简讯来讲啊。哦，感谢雪君，感谢 Pocket 吼、哦，恁、五月份吼、哦、有这个吼、哦，介分介有苏鹏加护理元素特有做的活动吼、哦，最后这两天吼、哦，拢把这个吼、哦、接下来一年份吼拢宽了交完啦吼，你看今仔六月初一嘛吼，今仔开始的变宽的啊，今天开始每天都吃八折的这个咱的商品，就欢喜可以吃一年。
0: 对，我知影阁有足侪人吼，还未收到吼、还没有买齐全，还是讲还未收到吼，我阿哥。有 有一种就是讲，你伫药房买，可能药房啊，迄、那个要结束之前会阿伯齐全给你吼，一无要紧，因为我妈去咧出货吼，哦，虽然咱是5月3日到昨天嘛，啊，今天6月1号嘛吼，但是药房的叫回，阮即马阿伯出完吼，还没有完全吼，哦，即、這个药房的叫回到最后最后的叫货吼，还在陆续出货，嗯，啊，所以讲有诶药房伊若甲你讲，爱个等的时阵，但这几天你再等一下哈，哦，一定一样嘛哈，反正你伫五月份订购的，就一定是照优惠组合你，哦，照优待组合你。啊，刚刚我要上节目之前，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啊，伊就是咧食咱苏鹏诶，啊，伊就卡多啊卡电甲讲，我苏鹏拢恁优待时阵5月份优待，我拢买几年份诶。哦，每天我都吃四颗哦，大刚拢食四粒安尼。伊讲我拢买几年哦，我买一整年呢。好，哦，伊讲阿姨就甲讲哦，迄间药房有够好。伊讲伊去买迄间药房有够好诶，吼，哦。好，嗯哦，我拢甲伊讲讲，你爱甲留一年份啊。有时候他不是一次就通通拿回来。嗯嗯。好，哦，阿姨就笑笑甲讲哦，迄间药房伊拢有叫足济起来安尼。我就甲伊讲，你甲讲对一间药房，结果伊甲伊安尼，伊唔讲啊，伊唔讲。我讲，嗯，这是。伊讲，我讲，那我要紧呢，这好事啊！药房叫这坐起来，拢家己的一年份拢看起来，他叫那么多货起来，备货起来，安尼那有啥物唔好讲的呢？伊讲唔好，伊讲唔好，我讲这好事呢，我你那我要跟你分享一下，结果伊甲讲呐。我是讲，伊咧以前那不爱讲，我是惊伊讲啊，这我唔在改讲，这也不是歹代志啊，吼，吼，哦，又不是不好的事情，为什么你不？你也讲啊，对药房无好诶，咱改讲出来就歹势安尼。伊讲无啦，伊讲我是惊讲出来了，大家拢走去一间药房要买，伊竟然是安尼。伊讲安尼都拢红买去啊！伊讲我唔好讲咧，大家拢要走已经有房买哦，安尼红买掉吼，也去红买完去哦。我讲好安尼哦，哦，那就好吧。所以咱听众朋友吼，有没有买到优惠组的？嗯，哦，安尼啊，来啊，这两天哦，其实你那是阿个买阿无嚼，还是安怎？还是讲你进前有订啊有房阿无和你嚼，可能你买三行买四行，啊，结果你干那提一行。爱两行倒转来，有诶阿未做，好货没有齐全，还没有给你，你家己即几工吼，家己爱好注意一下吼，盯一下药房，看货收到了没吼，啊，赶快去拿吼。嗯，
1: 对啊，所以咱那你该分该苏鹏啊，护理人数吼，哎，你哪讲啊？这上礼拜错过2万，哎，这两工去药房看嘛，我感觉几率吼，相当大。
0: 对啦，对啦，对。
1: 有人说啊，我个减剩减买一组钙粉，减买一组钙油，
0: 剩剩来讲，哎呀，
1: 老高气啊，系。啊，我相信这个时阵也。其实你这量都还是有，
0: 哎，嗯，对对对对
1: 对，
0: 只是每一间药房是无一定，
1: 无一定啦，
0: 无一定，有诶药房伊会搁叫较济起来，啊，有诶药房是可能伊这两天啦，消化差不多，
1: 对对，
0: 伊就转咧无搁叫回，就差不多啊，呢。
1: 啊，但是阮公司这边出货就无，就已经没有了，活动就结束了。
0: 哎，对对对对，
1: 啊，你有这需求，你也去药房问看麦。
0: 对对对对对，哈，啊，来得力选哦，钙粉甲得力诶钙油，啊，搁护。护理元素哈，好食好困的哈，食你安尼人安尼较会轻松的，袂恶杂袂污浊的哈，袂安尼乒乓青的哈，啊今年嘛较袂安尼散乱的，哦，哎，这种啊食了买安尼人吼，较水较少年啦吼，心情嘛较好啦吼，心花开啦吼，来，这就是护理元素。
1: 嗯，阿哥来来做，跟他带苏鹏，
0: 哎，棒球不会再滴滴答答。啊，袂讲哦，安尼摇一斤，你得见，你得失禁嘛，哦，都放落去啊，哦，好来，这吼，和你安尼排尿顺的哈，哦，这就是苏鹏哈，苏鹏，好来，指定药房各位全国500大指定药房，电话你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都讲吼 ，NVIDIA 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嘛，伊是台湾一夜市诶，吼，拢会足济人啊，反正都有很多迷姐、迷妹、迷哥哈，吼，就会跟着啊。有这个观众，有这个民众就受请他吃一支那个益美红豆粉粿白冰棒，伊就讲哦，啊那也真好食哈，啊这伫对买哈，啊就这样子哈。然后伊就拿咧食，啊伊就看边啊足济人伫遐围观，啊伊就看一个小朋友，就细细汉的小朋友，伊就哇去改讲，你捌食过无？ 你有吃过车吗？嗯哦，结果这个小朋友好像听不懂，因为他是用台语，反正是用台语的。他说，啊，我跟你说台语你听不？他说我哪会知道，那个小朋友一直说我哪会知道，啊，你不能说台语，我哪会知道，只说就说这句而已。结果旁边可能是他的家长，好像是妈妈，反正就有几个大人的声音在那边就，啊，他会讲英语，他会讲英语，你跟他讲英语。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父母这个时阵，让囡仔家己去自由发挥嘛，唔知就唔知，袂晓讲，袂袂晓应。黄振勋跟你讲话，你应袂，你袂晓应得，让囡仔袂晓应得。哦，妈妈的都边啊，比囡仔较着急啊。哦，他会讲英语，他会讲英语，你跟他讲英语。好、哦，黄振勋的改，转来改讲哦，那你就我英语改讲，你晓讲英语哦 ？Can you speak English？ 啊，结果这个小朋友说 ，My English teacher say。I am my English is good 哦，意思说我英语较好啦，我台语未通就对啦。哦，所以黄仁勋哦，逮到回到台湾的机会哦，就难得机会，他就是喜欢讲台语，所以不呀吼，伊改讲一句讲，黄仁勋甲这个小朋友讲 ，You need 哈 learn Taiwanese 哈，你需要哈练英啊台语啦哈，改讲你需要学台语啦。You need to learn in 啊，就是台湾 ese 哦，所以这句诶，所以吼，就网络上就引起很多讨论哈。今嘛吴亚来一共，今嘛小朋友，现在小朋友会英语的可能比会台语的要多，真的哦啊，从小很小，大家拢个小朋友拢上去咧，吼，从幼稚园的台开始读个好美语的那种哦，这个教学的那个幼稚园对吧？所以人讲今嘛台湾的囡啊，哦，小朋友会讲英语的比会讲台语的多，所以讲英语不稀罕，现在台语会台语才稀罕，你看你哪样讲台语，现在黄仁勋跟你讲台语，黄仁勋跟你讲台语，你就跟你讲台语，所以也有人说黄仁勋回到台湾这么爱讲台语啊，为什么很多记者要访问他的时候都还要故意还刻意的要讲英语，你用台语给他访问，我跟你说他会跟你回答得更好，记者又就偏偏都喜欢用英语来访问他，嗯，
1: 可是黄仁勋是在英语的环境里面创业才有回答，阿伯伊今那期拢无离开台湾，拢伫台湾这个环境伫讲台语。嗯，今天他讲话，他讲那句 “You should learn Taiwanese”， 就没有人去理他了。因为他是黄仁勋嘛，我觉得本质上是这样子啦，你不用一个很强的人来评断说啊，你要学什么学什么学什
0: 麼。所以人讲嘛，人讲如果只是一般人叫你讲，你爱学台语，你一点干嘛？我才不带。
1: 伊那要讲，没啦，黄仁勋那要讲出台语，伊就去公庙，人咧摇剑的时阵，就一堆人来讲台语啊。
0: 啊，他就喜欢讲台语
1: 啊！对了，我的意思就是说，
0: 因为他就是回到台湾才有这种讲台语的环境啊，
1: 所以也不要因为他黄仁勋说叫你去学台语，然后就要被网络上以新鲜入为普通人，一个老外，一个美国人，来叫你说啊，你要讲要学台语，又引起讨论，不用嘛？我觉得黄仁勋是在全英文环境里面创业学习创业才有今天的回答。
0: 他觉得说在台湾啊，不是应该这个台湾就是基本的一个语言啊。
1: 也也让给回答完刚拢爱也讲台语啊。
0: 哎，搞不好我跟你讲哦，以后要进入回答黄仁勋面试的时阵的，先看你讲讲台语无，搞不好哦。以往嘛，就想要在我的公司内底有人我都跟我讲台语安尼哦。
1: 如果这个语言哈，它是很通用。他大家很喜欢，自然就会生存下去啦，对不对？你老公你给韩语，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去学英语？为什么大家学实用？相对来说是实用的很多啊。
0: 所以柯林
1: 不要掉入这种发文辅导主义的那种。
0: 伊买刚刚讲，为什么在台湾你竟然不会讲台语？
1: 他来台湾多住一阵子就知道为什么了。哎呀，你们
0: 为什么在台湾不会讲台语呢？
1: 因为他出生就是讲台语的环境呢。
0: 对啊，所以讲啊，咱在台湾不是台语的环。 环境吗？
1: 五郎不是啊，就是不，可是这个很沙文，有客家族群啊，又原住民族群啊，哎呦，就过去的外省族群，他们就不讲台语啊。
0: 闽南语的族群还是占多嘛，占多数嘛，
1: 对啊。
0: 哎，所以讲哦，
1: 啊，如果黄仁勋他以哪些客家，以哪些客家人，你们要讲台语，他只会讲中文跟客家话啊，回来那跟一个小朋友我说，哎，你为什么不讲客家话？
0: 那毕竟那还是比较少数族群嘛，
1: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沙文扶老族嘛，你说那多数语言的暴力啊，不是，方言是很多元的。
0: 的确哈，这台湾呢，有些很多人就不哇，这就是对台语呢，还是有一些哈对台语有一挂这偏见。
1: 不会啦，不会啦，不会。
0: 你不会，不是代表不所有人
1: 没有。那客家话呢？原住民的
0: 啊，那个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语言啊。
1: 不是啦，你怎么可以这？
0: 我如果可以有客家，
1: 那么就嘴客家
0: 对
1: 的听众。
0: 如果我有可以讲客家话的环境，我也要讲啊，我也要学啊。
1: 对啊，对啊，对啊。那客家人他就没有讲台语的环境，你马北当公啊，为什么不学台语？啊，这个
0: 你不公为什么不学？当一个小朋友公啊，你应该要学台语，哎。哦，这样子啊，啊，所以也是一种亲切感呐，吼，伊感觉讲回来家就是讲台语，就是知道吧，家才有讲台语的环境嘛，吼，啊，知道吧，家应该足侪人会用讲台语，当然有很多人也是不会，吼，
1: 对啊，对啊，都合理啊，正常。
0: 从我去年去突尼西亚时阵，突尼西亚时阵，那我就那个领队哈，领队后来我怎讲？哎，伊是高雄人，那个领队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哈。啊，我就改讲，哎，哦，听说你是高雄人哦。结果伊一句的加音啊，哪里在哦？好，伊加讲我，但是我不会说台语，但是我不会说台语啊，是怎样？高雄人就高雄人讲国语嘛，写通啊。哦，伊第一句我讲，哎，听说你是高雄人，伊讲啊，唔够我别样可，但是我不会说台语哦，好安尼哦。啊，说台语好了，不会说那就说中文呐、啊，吼、哦，我唔知以前那被给他强调几句嘞，吼、哦，啊，说台语有，
1: 我咧有啦，一过去，一过去都足侪带过团，足侪、啊，你高雄人哦，啊，就开始讲台语，哎呀，所以这个是理解嘛，没有说哪一个地方一定会要讲什么语言啊，对，比如说黄仁勋来了，讲啊，你有选了，对、啊，你要学没错嘛，因为他这代偷的五，
0: 但是你去你如果南部人，你去北部读书的时候，他。大家都嘛，跟你讲啊，你南部来，你高雄来，你屏东来，啊，你就是拢讲台语的，就是一定会这样哈。那对啊，说台语各种语言，
1: 所以这就是刻板印象嘛。
0: 每一种语言都是代表自己的传统的哈，那个
1: 對、啊對啊對啊、
0: 對，所以我们
1: 有客家，
0: 我们能够会最好。那所以我拢讲语言会用愈侪愈好，不管你是客家还是原住民的话，
1: 對啊、
0: 或者是世界哪一国的语言，如果你会的越多越好哦。那所以我。现在也看网络看到很多外国人在我们台湾外国人他越来越越感觉他们觉得讲台语他们觉得我外国人现在 在台湾我如果讲中文好像你中文说得好人也会说、哦、你外国人你中文也好但是如果你是会讲台语人家会更哦说哇、啊、你还台语就能说、啊、因为可能我们自己台湾里面就有的人就不能说台语、所以你外国人会讲中文 OK哦、你但是你还连台语都会讲的话人家会觉得更 respect、就这样子所以说现在外国人就在台湾外国人因都也都要学台语、啊、我有感觉、啊哦、他们就想说、欸、好像跟讲台语 会更广泛、啊、对不、啊、你说中文台湾人都听有啦几乎都听有除非有一些比较老的、哦、比较年长的人、啊、如果你说中文都听、啊、如果讲台语更能够拉近、哦、那个距离哈，哎，当摇滚的那些鼓励哦，我看网络很多人讨论，他说讲台语哈，用台语哈，讲话哈，有当时啊，反而靠那个力量，靠力量也好，好，包括那小妹，有人讲啊，小妹你用台语妹，甲用中文妹，用国语妹哦，我跟你讲，有人讲台语就是听起来靠气力，靠力。哦、所以学台语是为了要消灭、哦、听起来就感觉比较有骨髓比较强、哦、好来谢谢、哦

0: 你咧唱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优，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
1: 来护理元素你要吃吼，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吼，啊你若讲睡眠有障碍的男士朋友吼、一样哦，护理元素它是一种荷尔蒙啊，就是咱的内分泌的调节
0: 吼，对啊，
1: 哦咱的内分泌呐混乱的时阵吼，混乱掉了哦，有的会。就是会气色变不好，皮肤不好，脾气不好，心情不好，睡眠不好，几乎都差不多拢有这共同共同这个现象。所以吃护理元素吃护理元素、
0: 这段时间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啊，你咱他想买买护理元素吃、一直在问说皮肤到有法变得白，
1: 听起来是听，
0: 对对对，就这样哦。
1: 咱有经验谈的听众是安尼讲
0: 啊，前几天我就接到一个听众朋友，就买咱的这个护理元素哦，这大组的讲啊，我想要吃护理元素，歹困，讲我想要吃歹困啊，吃了皮肤该水该变白，其实问到一个足好的问题，因为伊歹困嘛，歹困人。困不好啊，气色的败，
1: 对，
0: 脸色面部暗沉嘛，气色败啊。
1: 还有就是那个，如果你睡眠不好哈，那个，那你睡觉的时候有一种叫做褪黑激素，有没有？它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它是在代谢的哈、所以如果你睡眠不好，那个褪黑激素呢，就会造成沉淀。所以你甲看哦，困眠不好的人哦，规面来乌噜噜，加一毒，加一毒，加一毒，加一毒，不是黑斑，不是雀斑，它就是一种内分泌哈，内分泌哈，这個、已经不好哈啊，这个睡眠不好，代谢不掉的，或者是说这個、没有办法正常哈运转的。
0: 其实你看哦，老公有去做医美做了时阵哦，人不然的皮肤会很光亮，但是伊那本身不歹困。即便你都要医美做了一段时间，我讲脸色气色看起来也是暗沉。困有眠困有眠的人，其实你无特别去做医美，你感觉他气色也好，皮肤不一定是白，但是你看气色一点好。有的人就是困做医美这个皮肤就金的，但是你看其实好像人安尼这种感觉，
1: 暗沉呐、
0: 暗沉哈、
1: 啊，
0: 没什么精神。
1: 所以为什么叫这个睡美容觉？睡美容觉，睡觉就是在美容，睡觉就是在美容。自然的美容，
0: 尤其咱咧困这段时间哦，咱身体有的修补嘛，器官的修补、肌肉的修补，还有其实咱脑部。脑部大脑也是趁这个时候咧排泄代谢不好物件拢代谢出去，所以你困不好的时阵，现在废老物质吼坏物件拢囤积在身体，还是讲你受伤的所在，比如说肩膀，你若讲做运动受伤，还是讲一咱的器官吼，是一寡的毒要排出去，你若困无眠的话，这物件拢总无法度解决，全部囤积伫咱身体内底，所以人得看起来啊灼灼的感觉啦。
1: 对啊，所以
0: 这个差。什么保养品其实都没有睡觉来得好。
1: 所以记得蔡依林嘛，好像去年是有讲，伊讲吼，伊习惯每天晚上九点半就上床睡觉。
0: 赞。
1: 除非伊就是讲无啊，都在工作哈。伊讲要那无吼，伊拢保持晚上九点半，甚至有当下个更早，他就上床睡觉。伊讲吼，这就是他保持美丽跟好气色的秘诀之一哈。所以你敢看长期。其呐，安尼无好困的人，或者是服用安眠药的人，
0: 对啊，
1: 服用安眠药的人也精神安尼吼，精神安尼吼，混乱，恍恍惚惚，恍神，那很危险呢。包括你伫路咧走路，卖个讲开车去骑车呢，连走路吼，恍神的人走路都安尼颠来颠去吼，所以。要让你有很好的睡眠品质、不是靠安眠药、安眠药你不要长期吃，真的那个不能长期吃啦、记得护理元素。
0: 对啊，咱讲话买辆舒用，再去有一个听众，有一个咱的同事传的也行车记录器我要看， 伊咧开车时阵，头前有一个咱阿伯哦，一个大哥啦，啊咧开车慢慢慢慢啊，伊要弯过弯过时阵哦，咱当时已经了甲叭叭叭轻叭两声，
1: 拢无听诶吼，
0: 拢无听着，
1: 甲迄刚甲我弄掉诶同款，拢唔知吼，
0: 伊拢吼拢做伊徛伊诶吼，啊那个徛蛮吼，伊徛卡拉车，徛蛮徛着咱同事诶车，惊死阮单同事，大一大早哦要来上班早高峰的时候，你拄着这样看，我看咧影片嘛，恍恍惚惚的。应该是困眠不好，
1: 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阿嘎，咱的得力酸哦钙粉，
1: 哎对，护酸哦钙粉，你晚上没睡觉之前，
0: 哎对，
1: 沾沾几下酸哦钙粉，给搞来吹啊你哈，好这样子哈，那就找回你的黄金睡眠品质哈，护理元素阿哥得力
0: 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所以哦。讲吼，伫路咧开车骑车吼，爱特别注意即个年长者的啥呢？拄啊，你讲咱同事诶，你讲个叭叭叭，伊无听来，第一可能他也重听，吼、哦，有时候年纪大了，有时候耳康重听。第二，我讲的就是讲睡眠不好的人，伊会恍神。啊，真的，真的睡，哎，睡眠不好的人就是安尼啊，吼，就迄天我唔是，我嘛记，两礼拜前，我不是说早上上班的时候，一个阿上骑机车，甲我弄到我的车，安尼，伊骑奥多麦，我骑，我伫开我的汽车，伫汽车道，你骑来甲我弄，弄嘣一声，才大声，伊家己拢无感觉。个叫上安尼，我去了一部汽车，连安尼撞一个人，连人安尼掉一个，吼，安尼讲。蹦一声，大声，伊拢无尴尬，所以我就猜测说，我若我改讲你是不是有睡眠障碍的问题？伊甲讲睡眠，我有睡啊，我有睡啊，啊安尼，我叫伊讲安尼，睡眠哦，啊我有睡啊，我有睡啊，我你有睡，你有睡，你敢弄得人个家蹦一声大声，边仔人拢知影，敢拢边仔人拢在看，讲你家己拢无尴尬。都没有感觉，所以可见那个就是恍神哇，恍神的人声音从哪里来，他都不知道，他漂浮，他人是那个大脑哈，神情是精神是漂浮的哈，所以讲不知道啊，伊讲我有听到啊，我有听到啊，啊我是讲迄不知道，迄是都可能是都有啊，都有啊，都有啊声，你弄到，你家己弄到的声，你会讲你有听到哦。啊，这真正啊，有听到讲，也想做迄落，别人都知影是你弄到，你搁家己唔知，你搁是咧真啊含嘛吼，所以讲哦，吼，所以都你也看伫路的吼，你开车骑车吼，注意长辈啊，连长辈在走路，你拢爱特别注意。有当时啊，不按牌理出牌，永远都唔知呐。哦，啊无你啊无十字路口，伊就甲你冲，伊就要甲你冲过你啊。哦，真爱注意啊。
0: 啊，长辈也要。自己的這個身体状况
1: 啊，长辈有很多就已经嘻嘻嘻哈哈阴公阴公啊，那可能都是有睡眠的不好的啦，
0: 对啊，所以
1: 啊重听啦，啊不得有长期吃安眠药哎，吼这种哎，所以自己本身嘛就不一样。
0: 我觉得反正上了年纪要更努力啦，
1: 对啊，
0: 这个是实话哈，那包括咱身体开始在衰退哈，还是讲真的，像咱讲的嘛，家己困眠拢困无好，安尼吼，安尼意外外，我啊出去你若讲啊惊咯，啊是讲开车骑车，无小心咁坏掉，对家己无好，对别人嘛是无好啊。所以啊，好好啊吼，家己的身体照顾好，不管几岁。

0: 好来哈。咱过去捌讲过哈，这嘛是有这个医学的研究、临床的哈，这个调查哈，以及数据的对。就讲咱那喙齿哈啊，喙齿那减一齿，那我们可能失智的风险就会增加3%哦。好来，最近我又看到有一个医生以前来讲，伊讲哦，咀嚼很重要哦。咀嚼，从咱其实吼，为囡仔细汉吼，囡仔细汉，你得爱好伊吼，即、這个食物件，卖讲哦，拢甲空咧糜啦，啊无就是我像咧食水果，水果都拢安尼甲夹啦，啊是甲烤烤干咧，变成水果泥安尼好食。小朋友他从小吃饭的时候，你就可以让他训练他咀嚼吼。我看即马有足侪家长吼，越来越有观念，越有概念啦吼。我就看有一个小朋友，他大概是2-3岁哈，2岁左右吧哈，就他爸爸妈妈每天就拍他吃饭的影片哦，啊那个小女孩也蛮可爱，大康哦改哦拍一食饭，哎，讲西人我讲这小朋友在讲物件哦，还真享受。他自己在吃东西就很享受，他说哦，那家的公妈妈妈很好吃，很好，这很好吃，这个猪脚很好吃。一爸爸妈妈给准备的小朋友的餐哦，才2岁娘娘，第一卡拢只大坑啊，为了混教啊哦，鸽子拢归家那个蛋类，排骨啊，一只大只的给坑了也迄个碗哦，也迄个迄个餐盘来的吼，就是要给规矩提起来个哦，拢规矩提起来个，啊，迄个辣椒啊吼，那个不辣的青椒、辣椒、红椒那个彩色椒。规粒的拢规粒的啊，空了然后规粒，反正提起来安尼个哦，就是这样子吃。那小朋友，我看他每次看他吃饭都很开心，我就开心呢啊，然后都说妈妈这个猪脚很好吃哦啊，甚至螃蟹啦、虾子啦，啥物你讲两岁囡仔，你好迄个食伊是会样称哦，排骨啦、猪脚啦，拢规坑只大坑啊，好伊个个个叫个喘呢。这咀嚼哈，它是可以训练我们的大脑哦。所以今天刚我看一个医生，伊就咧讲，伊讲现在失智的人那么多吼，为什么？哦，其中当然咱讲假安眠药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啦，当然原因很多安眠，另外的是讲吼，你哪边吼预防失智吼，你的咀嚼能力越好，你就越不会失智哦，对，补物件、食物件啊，所以你若喙齿歹，啊，你就愈无法度补。啊！你食物件都一定较无咧补，啊无你得用煮较软的，用安尼囫囵吞的，对不？好、哦，医生讲说吼，如果你要避免失智，你就要吼、哦、咀嚼能力好，好、哦、你咧补物件，咀嚼的能力越好，就能够有效，会当友好降低你失智的风险哦。好了、啊、小孩子嘛是赶快，你训练从小就让他去咀嚼，吃东西都咀嚼啊，这样子哈、哦、会帮助小孩子的大脑发育哈、
1: 哦，而且比较不会胖，
0: 嗯、比较不会胖哈、
1: 哦，对啊，因为你老公咪加包胶文，等于讲你讲咪加比较紧嘛、嗯，不会囫囵吞呐、啊嗯，然后呢，你吃进去的话也比较容易消化跟代谢掉。嗯嗯、啊、也比较容易饱了，你慢慢吃哦、喔，慢慢吃，慢慢就比较容易饱、嗯。你加囫囵吞，嗯，另外你老公有一些真的体型看起来比较哈、喔、有分量的小朋友，你看你讲米羹，嗯，能做紧的，那种吞呢。急躁 啊！
0: 对，所以要咀嚼哈，爱补爱补啊！你妈妈讲，啊，囡仔细汉啊，你那个用干咯哦。所以我讲，那个小朋友哦、嗯，那个2岁的妹妹啊、嗯，我每次看她吃饭的影片，我都看了觉得很开心。她自己在吃也很开心，哦。哎、啊、螃蟹，我螃蟹，爸爸妈妈那规只都给拼落，都给伊家己去给他扛的啊，客啊呢，哦，猪脚，哦，啊那个鸭腿，哦，啊无迄个鸽子规只的安尼哦，拢规只的安尼弹落去，哇，都啊客安尼哦，真的是哦，哎，啊，都食无要紧啊，食个落龟头卡无要紧啊，即卖人哦，哦，你发现现在人就是哦，小朋友落龟头卡无要紧啊，再处理得好啊，吼，好让他用手抓，吼，用嘴巴啃都没有。关系
1: 咱先歇睏一下，美麗人生。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志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试射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8: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
1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他都这样看哦。我们台湾哈，这是迄、那个有一个医生呐、啊、哈，有一个医生他在网络分享，伊讲吼，咱台湾的失智症的人口哈、嗯，是地前的人口，今嘛已经将近嗯，哇，这样好厉害。
1: 八万呐、啊，
0: 不是你不是惊死人哥？嗯，失智症呢？哈，嗯，好了，一共台湾哦，失智症的人口已经逼近差不多400,000人了、啊。嗯，400,000人啊，哦、嗯，
1: 四十多、啊，
0: 很多啦。所以我都讲哈，改了解哈，再了解一下哈，咱台湾的人口65岁以上啦，好不哈？咱用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咱今嘛台湾已经也是迈入哈这人口老化嘛哈。65岁以上的人口是467,155人，好，简单讲467,000人，嗯，65岁以上的，嗯，然后失智人口已经差不多有400,000了。哦、所以你若讲以65岁以上的人，占地要10%呢，要一成呢、嗯，怎么会失智人那么多呢？这样很多的呢，哎是足惊人的呢。你65岁以上的人口467,000，结果有将差不多400,000人是失智症呢，有失智症呢、嗯。哦，太可怕了，真的真的是太可怕了。

0: 好嘞，
1: 来人康开放空位电话0800-775599，空吧空空775599。咱台湾吼，我们比较在台智吼，讲咱65岁以上吼高龄者失智的盛行率哦，咱台湾是8%，差不多13人来对有一个长辈失智吼。在日本呢，哇，日本更严，日本。

0: 嘿，好来，嘿，你好。
1: 我也知道苏鹏是安怎写。
2: 哦，来刷卡
0: 吼，谢谢吼、哦。咱几点前故，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哦吼。几点前故，咱有现场有开放 call in 吼、哦。第二个小时，咱有开放 call in，call in 电话就是咱的服务电话。好、哦，所以你几点前故，你要服务啦，要产品，要询问产品啦、啊，还是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啦、啊，产品要点讲要注文吼，拢卡空白空空。77559999哈，直接得到现场来咯，哈，空八空空，
2: 77559999。哎，来理理解一下，来秀坤姐要讲对，就说为什么日本的失智人口会比我们多那么多哈、嗯？其实它跟真的跟年龄有关哈、嗯。这个超高，
0: 我们先接电话，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哎、欸，你好，
0: 哎、欸，
3: 我请问一下，因为我第一次吃你们的那个产品，
2: 是
3: 啊，我本身有慢性病，
2: 嗯
3: 我跟你们买的东西都是有护绿元素，
2: 嗯
3: 还有钙粉，
2: 是，
3: 还有那个灵菇精，
2: 嗯、
3: 啊、那我要怎么吃？

0: 好，谢谢哈，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淑君扑克家，嘿，哎，
1: 拄啊吼，顶时间你讲迄个国际待遇，阮迄个年代，因为我较侪岁，阮阿母在日本教育迄、那个，哦，阮较早哦，都爱讲，无讲吼，爱罚钱啊，哦，阿哥，你也甲人讲待遇吼，人会看你无去，较早迄个环境就是安尼。
0: 所以迄就是早期啊，早期迄阵啊，哈，对啦，吼，哦，国民党拄啊来台湾的时阵啦，吼，迄阵伊就感觉讲，哎，这台语我听无，所以恁这的台湾人袂使甲讲台语，我听无，吼，限制你讲台语，吼，就敢那即马伊在香港同款啊，香港吼，这回归吼，哎，1997回归中国了，即马吼慢慢，你看伊嘛是拢规个拢要改啊，吼。哎、欸，香港人不能讲广东话啊！吼，啊，即卖囡啊，你去香港慢慢，即卖囡啊，大概就会慢慢就不会讲广东话啦。甲阿公阿妈以后拢无法度吼，较无，嘿、欸，这就是安尼吼，都是，哎，吼，安尼你就知吼。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吼，0800-77-55-99哈。啊，即马香港的囡仔因读册上课哈，他们读的就是跟中国一样的啦，哦，甲中国，哦，甲中国同款的，中国大陆同款的啦。无咧，互你伫遐咧啊，学校搁伫遐咧讲广东话，讲粤语，哦，哦，这不行啦，哈、哦。接下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好吃。
1: 小蛋，然后来你好，嘿 ，Hello。
2: 喂，志坤，
1: 嘿，
2: 志坤你好，
1: 嘿，
0: 你好。 日本现在失智人口配为比例这个数量比咱台湾侪较侪，其实真的跟年龄有关嘿哦。失智症哈，这个每五岁哈的失智症的比例就会增加。65岁到69岁哦，失智症的人口差不多占了3.4%，但是到80到84岁这个区间呢，哦就飙升到哦，这个年纪的人口数就会飙升到13%左右。
1: 嗯，
0: 你看美国总统前总统拜登，就是在这个年龄层。
1: 嗯，
0: 而且90岁以上哦，高长回一雄哦，你失智症哈，罹患失智症的几率会到36%。
1: 嗯，
0: 操，啥虾瓜呢？
1: 对啊，所以日本他们高龄人口多嘛，哎呀、啊，他们寿命都比较长、啊，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
1: 高龄人口多。
0: 因为哦，日本哦，
1: 就跟那存在十波人掉捏破伞同款啊，年纪60岁几趴，70岁的愈侪趴，80岁的个愈侪趴，嘿。
0: 咱接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0: 哎，你好。
3: 喂，小公朋友你好。
0: 嘿、hey, ，你好，你好，你好。
3: 哎、欸，我有咧食恁的钙粉啦。
0: 嘿、hey, ，是。
3: 啊，今嘛存咧感冒咧，嘿，安尼。

0: 感冒较紧好啦吼。
1: 日本吼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比咱台湾早十几冬。其中吼，日本的80岁、90岁以上的这个超高龄的人口的数量吼，比咱台湾多了太多太多了。因此吼，虽然咱统计是65岁以上嘛，但是日本的80岁、90岁在人口得到失智症的人口数远远大于台湾。但是呢？其实日本的轨迹就是咱未来咱台湾的轨迹，因为咱台湾嘛就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但是咱是超高龄化社会，我们还算前期啦。但是咱台湾哦，医疗好哦，啊，大家起码活得又长，慢慢的，日本会怎么样？其实台湾差不多就会怎么样。因为日本医疗也很好啊，生活习惯也还不错，但是黑的是人嘛，肚子老啊退化，哎，失智那个好像跑不掉，
0: 跑不掉，大脑变成脑
1: 这個，跑不掉
0: 你这大脑永固啊，永固啊，一定的那个，
1: 对啊，时间搞啊，你，
0: 所以最近呢，大家看到马英九的这个事情，
1: 前总统，
0: 所以大家哦，在对这个失智症的关注度更高，
1: 没有错，
0: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要
1: 买
2: 过
0: 生意，拄
2: 我过
0: 收
2: 金，我
0: 先找看
2: 来
0: 卡
2: 照你是
1: 来刷卡，
0: 来刷卡，要叫商品哦，来要卡电话入来0800-7755-99吼，咱听众朋友要叫商品拢赶快来当叫哦吼，啊0800-7755-99吼，直接卡咱几点钟固电话伫现场吼，徐军甲仆街家服务吼，0800-7755-990800-7755-99。拄只哎来吼，我讲过一个吼，对啊，咱刷卡有听众朋友包括这通嘛是嘛吼，伊嘛是要叫迄落咱犹太州的吼，因犹太州咱刚结束的第一天呐吼，所以有的听众朋友准讲你呐有要爱你爱较紧的吼，吼，因为药房可能都是刚刚要结束之前还有进货吼，所以讲把握吼，啊你呐讲啊你都已经拢看起来都免烦恼啊，啊呐讲哎今嘛才知影，今嘛才想到的，啊是讲哎干那买料算算的买料无够的吼，你要把握吼，刚刚结束第一天吼，好0800-7755-99，咱得力钙粉、得力钙优、护力颜。素阿哥苏鹏阿哥维他干哈五大产品给咱提供。
1: 以上广告，一零零三。
0: 所以我拢在想讲吼，不管是习近平也好，不管是普丁也好啦吼，啊，你拢想讲要搁活较久，搁活较久的，啊，那么永远做永远的皇帝吼。啊，你麦开也未想讲，啊，你搁一直活，一直活，这人敢拢一直要听你的，敢要拢要听你的？你活到80岁、90岁、100岁啊，但是少年的一辈一辈一直起来啊，人敢要搁听你的？哦，啊，舍不得哈，舍不得抛弃，舍不得哈，这个国家，这个政权，这个通敌哦，哦，想足无的呢，人是安怎？哎呦，啊，你们好好去休困得好，啊是安怎的？该那差不多见好就收了，还一直要活更久？你还要统治国家，你还要继续当领导哈？拢已经国家给你逼母家的咪咪毛毛啊，好来。好，谢谢咱电话吼，来，哦，断线重打0800-7755-99。等到你80岁的时阵呐，遐人要搁听你嘛？少年的一批一批一直出来吼，对不？死狗人就甲你变啦，吼。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哎。
2: 我觉得这失智哈跟年龄没什么关系。我阿姨呀、
0: 啊，
2: 今年102岁呀、啊，哦，激动的个心。他没有觉得他费用安
0: 全，而且就难得呀、啊，对吧？
1: 对啦，我用比例上啦，
0: 比例上来讲，年纪大是对啊，一定是的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不是您的一个，
0: 而且您阿姨是可
1: 啊，你没有看到其他100岁以上、啊，你要看比例啦，对啊，不是你的认知不是全世界，
2: 嗯，
0: 对啦，您阿姨有，像您阿姨这种状况的人也有，没有
1: 高才会一雄是36%嘛，您、阿姨就是迄个64%，啊，你袂当讲迄个36%无滴的呀，对啦，不然对。
0: 是安尼，
1: 对啦对啦，那就是很不错啊，对啊。
2: 不能买这个，这个不行啊，这拿去换。我今天啊，我妈，这个遗传，我妈妈哦，也是一样。 我阿妈已经九十几岁了，精神很还九十几岁。
1: 对啦，对啦，你的认知，
0: 对对，
1: 就是你的家族那些人而已啊。那就嘛是讲数据上的统计
0: 了。对啦，对啦，对啦，有啦，有啦，
1: 有啦，有啦。
0: 当然你也有八九十、九十几，还
1: 很清楚，
0: 还清楚的，当然是有啊。嘿，
1: 对的，我那个比例，
0: 希望你也可以遗传到这个基因啦。哦，嗯，好，祝福你，谢谢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嘿。
3: 我请问破局啦！
1: 是是是是，你这样讲。
3: 那些直棒这些台积电无？
1: 台积
0: 直棒台积电？
1: 嘿，
3: 台棒这些台积
1: 台钢啊？
0: 台钢吧？
3: 台钢啊，台钢台钢。台钢上面什么种公司呀、啊？
1: 台钢是一个集团呐、啊，嗯，干就很多啦。他有来我电话。电话挂掉，我咧听收音机，我跟你讲，台钢其实吼，
0: 你挂掉听收音机吼，嘿，好嘞，先等下，可以挂掉一个吼。台钢哦，嘿，棒球台钢队嘿，
1: 台钢集团嘛，其实本业听的名字就知道，一本来一个台湾钢铁集团哦 ，TSG 哦。伊是咱台湾快速崛起的大型的财团吼，这个也创办人谢玉民吼，甲董事长吼王炯芬吼，台钢以上早是钢铁业起家，但是呢，独立钢铁业以外，他在市场上的这种所谓的并购，然后股神嘛，这个谢玉民董事长哦，会长哦，他其实很在股市上的操作很厉害，所以很多的并购案呐、啊，哦，还是说是跟人家买公司登顶顶哦，所以起码台钢变成一个多角化的集团哦，包括了因的本业的钢铁、网通哦，还有网通哦，还有化学材料以及健康运动哦，四个领域的这个庞大帝国哦，包括因这类旗下有12大事业群啊，拥有咱台湾十多家上市柜公司与海外挂牌企业。简单来说，它其实就是很多一些公司的控股公司啦，本业是钢铁，但其实多角化经营。但是以台钢集团在我们台湾人的目光了解说、哦、原来有这个公司一个台钢集团的、就是这几年包括在这个棒球、篮球、排球等等的这些运动领域都有所谓的台钢的球团嘛。
0: 嗯，
1: 然后台钢之前他也把我们先接通电话。
0: 好，来你好，嘿，
4: 小君，
0: 嘿，
4: 宝贝。我过得好啦。
1: 嘿、hey, ，你好。
4: 哦、我跟产品袂真济。
0: 感谢，嘿。哎，
4: 德国啦。
0: 哟。
4: 哎，咱今晚直接讨论啦哦。生活收入真好，但是哦，自己家唔拢咧看医生开咱的健保。
0: 嗯，
4: 看咧无意义啦。
0: 嗯，
4: 对不？
0: 嗯。
4: 啊，活了嘛，无尊严，啊嘛艰苦啦。
0: 嗯
4: 我是感觉讲人行到一个坎山。行到一个坎山，啊，就转咧做迄个倒啊。
0: 嗯。
4: 免国求讲要长岁寿，要过来安怎用？这个长岁寿，啊，要长岁寿，咱咧老人当当无足够诶，啊，伊钱嘛足济啊，啊，伊那无去用哦，长较长岁寿，足好讲诶。
0: 好啦，
4: 我感觉爱身体用，阿麦呢，我自己干看医生，阿一直开咱的健
0: 康。好啦，对啊，当然这是大家人的希望啦，对不？哦，身体是健康的，唔爱常常咧看病，都看是要食个80-90，还是吃到100就全睡起来，睡起来就起来，这样就美满完满。
1: 台钢集团在2003年把高雄的高院科技大学给买下来，大家知道现在少子化嘛，很多学校退场，包括高雄那时候这个高院科大他也是招生不足要废校，但是台钢他出手把这个高院科大给买下来，现在改名叫做台钢科技大学。去年哦，伊搞这个台钢科技大学的是卡在高院科大，也校地整件变作啥？哈哈，阿哥人在运动哦，职业运动的球团，包括棒球、排球、篮球，他们的一个训练中心跟球员的宿舍。哇，我感觉真的还蛮有心，台钢集团伊滴打造运动这一块真的还蛮有心的，包括起码陶一刚的这个棒球的这个总教练哦，阿洪一中红中阿公哦。以台钢因家己吼，这个混人的基地吼， 不输日本，可以媲美日本，有一个能够在离他们自己的主场很近的地方，可以训练，可以治疗，甚至所谓的营养师、复健师、什么球团食堂，全通通都有。所以台钢一在今年台钢棒球队底，咱中华职棒战绩还不错。哎，老板的投资，老板的用心，球员跟教练都看到了。所以这个就是台钢哈，甘南港台就没有盖销，原本是更体的这个公司啊，起码变成一个综合性的大型的一个财团这样子。

0: 感谢我们哦，对台钢还蛮熟悉的的朋友要补充，台钢的这个职业，但台湾肩膀也有职业的排球直排哈、哦，职业排球台钢的队伍、哦、拿到总冠军，好、哦，白球一定可以的。总冠军呢、啊？希望给你哦。
1: 所以台钢是有排球啊啊篮，
0: 它、
1: 欸、
0: 有天
1: 球、
0: 天鹰、雄鹰，还有一个猎鹰呐。哦，台钢、台钢雄鹰这是棒球嘛？嗯，哦啊，台钢天鹰的是他们的排球哦，然后台钢猎鹰的是篮球、嗯、啊。今年这天鹰哦，台钢天鹰队拿到排直排台湾的职业排球的总冠军哈。
1: 所以讲拢翁。好，往这个运动方面哈，职业运动的项目去投资呢哈。
0: 那我们这里别人讲啊，唯一支持台钢
1: 哎、欸、哦，
0: 的啦啦队。哎，人嘛真有心的台钢啦啦队，伊嘛成立一个公司哦，来训练哈。啊，他这个孙协志嘛，Win Girls 嘛，请这个孙协志来操刀训练、欸，啊，敢包装成哦，不管是啦啦队，甚至是偶像这样子。所以唯一支持台钢吼啦啦队，
1: 哎、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来哦，你来看到哦，到处凤凰花开的，知影讲就是毕业的季节啦。
0: 对啊，六月份喽，凤凰花开始。
1: 对啊，当凤凰花开始，就是莘莘学子要离开校园哈、嗯，展翅高飞的时刻哈。我较早讲咧，代表咧。毕业自打词哎呦，好的，反正的，今天呢，最近哦，网络嘛有人分享那个学校毕业典礼哦，包括台大哈，台大有一个博士班的这个学生哦，这个欧郎哈，伊是代表迄、那个啊，这啥国际学生，台大国际学生，伊是博士生哈，代表自打这个自打词哈，我就看了，
0: 很感动的，
1: 对对对，我就讲那种夸张
0: 感动，
1: 我这两天很多人都会分享哈。啊、另外还有一个是咱台湾的女学生哦，咱台湾去美国哈，读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工学院博士班的毕业一个女学生、嗯、啊，她是代表哦，这个毕业生哈、哦，这哦自达慈哈，是咱台湾的哈、哦，来自台湾，所以也真的是觉得蛮优秀了哈、哦。这两个哈、哦，他们都是咱一个是咱台湾的，伊去美国读的啦，啊，一个是哈、哦、这个。坦桑尼亚这个这个坦桑尼亚非洲的哦，这个学生哦，来咱台湾啊，也是念到博士要毕业了哈。

0: 好，来这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大家知道这是美国的这个名校啊。这一位今年工学院博士班的毕业典礼担任学生代表致辞，就是来自台湾的一个女生叫邓丽杰，邓丽杰这个邓丽杰一本身拥有台大机械系跟国企系国企系双主修背景哦。那以准他说他在这个毕业生致答词致辞的时准有讲啊，一共五年前当他要踏上这个到美国念书的这一个旅程的时候，一共接到伊阿妈卡电的号伊伊阿妈卡电的讲啊，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
1: 哎，小坤哦，哎是，哎，嘉义107.1，听无啊呢？
0: 嘉义107.1听无？
1: 叫八台盖过去了。
0: 你是用手机听的吗？手机听还是收音机？
1: 收音机听。
0: 你是收音机，我知影啦嘿。啊，你是用收音机听，还是听手机？用手机网络收听诶。
1: 我用收音机。
0: 好，目前是无其他的人安尼讲吼，所以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哈。啊，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哈。

0: 不会，不没有感觉你年纪很大哈。哦 ，OK，
1: 八十几岁了啦。
0: 哦，听不出来哦，哎，听不出来哦，哎、
1: 啊。那个里面的包装是，
0: 哎
1: 两盒还有六片，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就是送六十颗嘛，哎，给上六十粒，哈、哦，好，谢谢，
1: 好，
0: 谢谢你，拜拜，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小公啊，
0: 哎，是，嘿，你好，
2: 我今加伊一零七第二足清楚的呢。
0: 啊，安尼是拄只迄个先生哈，嘿，安尼吼，
2: 你听足清楚的啊，
0: 你听足清楚的哈，
2: 哎，我嘛是加伊，
0: 有当时啊，可能一个所在，一个所在，伊可能伊的所在有干扰到，还是收音机啊，嘛唔知啦。我已经转工程部去了解了，好，
2: 我是一个客人跟你讲，
0: 好，感谢你，感谢你，嘿嘿嘿，我一般若讲无其他的人咧讲，啊，干那一个人咧讲，安尼是代表他可能伊家己遐的问题，啊是收音机的问题，啊是伊的讯号有被遮蔽，吼，啊所以我往那转互工程师，工程师即马去客电话咧甲了解啊，吼，好，谢谢，吼，来你好，淑君 Pocket， 嘿。Hello， 嘿嘿，你好。
3: 我回收掉
0: 啊。哦，你回收掉，好，恭喜恭喜，嘿。
3: 好，祝福你们哦。结婚的那两公司啊。嘿。

0: 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好好好好有收到就好吼，安尼放心好，谢谢
1: 谢
0: 谢哦，咱听众吼，啊，今年吼陆续拢咧收得回收得回啊吼，咱的啊那阿未买也阿未买到，还是买无到，朋友你就爱较紧问啊吼，较紧去讲啊吼。哦，即马拄啊，第一工尔，结束第一工啊，吼、哦，个吼爱看，诶，可以再把握一下吼，0800775599，
2: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对，所以我拄啊讲吼，这个咱台湾去美国加州念伯克莱大学，伊读个博士毕业嘛吼，博士班毕业，伊咧地数的时阵，伊讲啊吼，伊讲，那时候他要从台湾到美国来念啊念书的时候，吼、哦。因阿嬷啦，要出发进前前吼，阿嬷敲电话给伊，伊讲迄阵因阿嬷96岁啊，96岁啊。阿嬷敲电话给伊，甲伊讲：啊，你讲要去美国读册哦，吼，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3: 来请问你哦，我食迄个苏鹏是要食保养的呢，啊，刚食几粒？

0: 세.
1: 거기서 우리 서로를 재워주고 서로를 깨워.
0: 好，来这个台湾哈，这个伫台大读毕业了，伊才过去美国读博士哈。这个邓丽杰哈，伊讲要来美国进前，阿妈卡电的吼，伊家问讲阿丽杰啊。啊，讲你要去美国哦，要美国读册哦。伊讲嘿呢，阿妈嘿，阿公爱读偌久，阿妈爱五年呀，五年哦，吼、哦。因阿妈家讲哦，爱五年偌久哦。阿妈家讲一句话，伊讲啊，我唔知道我都等家你回来无？安尼嘿，五年嘛，因阿妈迄阵已经96岁啊。吼、嗯嗯嗯，好来你好，嘿，
2: 阿龙，小姐，我请进门。
0: 嘿，
2: 我有听人你讲恁呢？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哈，服务电话0800775599哈。俺听众朋友哈，你那是无订到大组的朋友哈，还是订无够的？你即马想的无够哈，你即马会当紧个叫哦哈。好，都要结束，都要再结束哈。咱昨天是最后一天，昨天又是礼拜天哈，你可以再叫啦哈。这几天哈，可能拢有帮多这个会，好会有入来时阵哈，啊，够有机会哈。好，谢谢。啊，是你家己直接去有帮，哦，你有帮讲哦，啊，够大做嘞哈，这阵够用买无哈？哦，来，然后这个机会多结束机会还是有哈，所以好，大家把握好，谢谢。来，你好，英雄。
1: 哎，叫帮来哈。
0: 嘿，
1: 我切到一种。卡床头的筋哦，啊，卡含卡的筋哦，啊，拢行路当爬楼梯上，即个两卡
0: 啊，
1: 要
0: 食
1: 钙粉
0: 还
1: 是要食钙油啊？
0: 啊，来讲过，两行拢爱食，
1: 两行拢爱食哟。
0: 你即马两行拢爱食，唔免讲啊。啊，钙油较食较重，钙油食三顿，钙粉食两遍得啊，吼。哎，
1: 好，谢谢。
0: 油食较重哈，好，谢谢哈。哎，嘿，哈，啊，其他看够大组无安尼哈，好，谢谢。

0: 阿嬷吼，阿嬷讲啊，你一去爱五年，啊，我唔知我都等家你回来嘛。这一句话吼，真的听起来吼，真的是让可能这五年就是阿嬷最后的余生了啦。但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讲，哦，我本来去美国读博士啊，那是伊的人生在刚要展开灿烂的人生哦。
1: 对啊，那阿嬷算不算亲的啊？
0: 阿嬷有解空，你敢会使买去？来你好嘿，Hello，
2: 线下，
0: 好来线下哦。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那是你啦吼，啊你年纪足大啊，啊你啊平时足疼的查某孙啊吼，啊讲要去美国读册，爱五年开回来吼，哎、对啊，安尼，啊所以阿妈难免啦、啊，然后咱都要讲这个邓丽君这个台湾女孩子，因为伊阵伊阿妈高十六岁啊，难怪啊，他阿妈会这样讲啊，伊讲恐怕我就没办法，无办法等家你毕业都等来吼，可能就等不到了
1: 吼。你有去问过吗？
0: 所以有改讲啊，你过来当麦去吼。哎、阿妈，迄博士，哎，要读个博士，迄足，迄无简单嘞，即间是叫做伯克莱呢吼，世界名校呢吼。哦、世界名校呢、哦哦、对孙女来讲他当然啦、哦、阿嬷如果等他他也是会不舍有可能这么一去、哦、大概再回来的时候可能也有可能嘛阿嬷96岁啊都不简单、哦哦啊、但是他要展翅高飞、哦、去美国念书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说那时候的心情一定是很飞扬的啦、啊哦、所以他在毕业典礼的时候说到这些话、哦啊、他讲就讲到这一段、哦、说、啊、五年前他为台湾要去美国读书的时候阿嬷跟他通电话的时候讲到这样、啊、就很多台下的、哦、学生啊老师啊听到他讲这一段的时候说一定，大家，你听完这一段话，你会想到什么？来，你好，
2: 来结婚。
0: 哎，你好，
2: 哎。哎，你讲你家里是蓬莱哈？
0: 嘿。
2: 是

0: 好，谢谢，好，好，来你好。
1: 哎，小姐啊。
0: 哟，嘿。
1: 哎，我拄只卡，你也无甲讲当时要行。
0: 啊，阮客服小姐较好哩，伊会甲你讲吼，嘿吼，啊，咱现场拢无咧问当时的吼，嘿，阮客服人员会甲你讲吼，好，谢谢，嘿，因的安排，所以就因甲你讲，唔是阮讲的吼，好，
1: 我有卡，
0: 好，好，你有注文啊，就对啦，好啦，好，谢谢，吼，好。欸，咱那个0911现在在给他卡手机啊，0911661的，拜托不要打手机，请打到现场哦。哦，要卡电话，这点钟久要卡电话，你卡到现场。咱现场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2: 看嘛，0800-775599。嗯，0800-775599。
0: 好，已经拿到伯克莱，美国伯克莱的这个这个博士的这一个台湾女孩子哦，她就是在代表这个毕业生致辞的时阵讲到这一段。啊，你也听到伊安尼讲，阿妈有改讲，啊，你敢会使卖去吼？啊，他不可能嘛吼？
2: 我阿妈有改讲卖去哦。
0: 阿妈讲。阿甘一定爱去啦，系啦。
2: 阿妈一定爱去就叫麦去啊。
0: 阿妈未改讲麦去啦，系啦。哎呦，阿妈，我这就不简单嘞，这个世界名号呢，我
2: 不来。阿妈，你也当来啊，你也当来博客来啊。
0: 阿妈，今单未到你五年毕业。
2: 别紧，你我安顿好，你怎样过来？
0: 总共你是第一卡咧听伊讲这段的时阵，你会想啥？你会想到啥？
2: 钱的。
0: 五年啊，伊毕业吧。
2: 哦。
0: 嘿。啊，你会想到啥？
2: 想了想，说阿妈，
0: 阿妈甘可滴嘞，阿妈你今嘛好无？阿妈你甘可滴嘞？哎，96岁，阿妈改讲一句啊，今我无法度当家你。
2: 就阿妈在台下，对不对？
0: 没有，伊讲啊上尾啊，伊讲啊要甩是，伊才讲哦，你们一定想知道我阿妈现在
2: 在不在？
0: 伊讲我阿妈现在哦已经101岁了。
2: 对啊，
0: 我跟你讲。他现在打麻将，你没有一个，你们这些人都不一定能赢他。哎呀，阿妈跟你拍麻将，讲就搞怕。哎，哦，不简单呢，哈，难怪他讲的都从头到尾都笑嘻嘻。我听到本来听到讲伊阿妈改讲诶，我听到就心酸酸。结果我那看这查囡仔从头至尾笑嘻嘻，原来因阿妈都是个哦，个跌了100空几回啊，哦，讲打麻将。玩麻将没有人能赢他哦，够就搞了。哦，你看，这不是哦，当德龙阿哥足清楚的咧吼。
2: 比较令人感动啊，还是那个台大的那个哈，
0: 那个
2: 国际生哈，那坦桑尼亚来的这个国际学生，他真的是哦，一整篇的话，也包括一下致辞，然后包括被感谢啦。
0: 你待遇吼拢会通，
2: 阿哥先用一个爹这个出身哦，我觉得真的是蛮感动的。
0: 好，我们另外来讲这个代表台大国际生哈，国际学生哈，代表这个毕业生致辞的这一个哈，好，这个这个同学啦哈，这个同学
2: 来先接电话哈，
0: 嘿，来你好。
3: 请问一家是小君家吗？
2: 哎，对，来你好，小君加 Pocket。
3: 啊 ，Pocket 哈。
2: 哎，你好。
3: 啊，こんにちは。
2: 哎，你好，你好，嘿。
3: 嗨，因为现在眼镜坏掉了啦，看那个电话号码。
2: 好，没关系。
3: 打了好几天哦。
2: 好。来线下，我帮你处理，你要。
0: 线下哈，来小君 Pocket 你好 ，Hello 你好，嘿。
3: 你
0: 在
3: 读
0: 七年
3: 吗？五年，
0: 你够熬的。够啊，嘿啊，人嘿啊，好，谢谢来0800-775599吼，好来，另外咱就是讲的这个吼，台大黑人毕业生来自坦桑尼亚，好，伊的名叫做 Nathan 哈 ，Nathan 哈，伊是今年毕业于台大台湾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的，啊，伊代表这个国际生啊，这个地俗哈致辞
2: 哈，
0: 伊讲伊为非洲散车囡呐，吼，会当来到台湾，吼，读册，啊，佮读个博士，吼，摕到博士，吼，这个过程，吼，其实他讲的是很励志啦，吼。伊讲伊伫坦桑尼亚，因倒是做山的，
2: 嗯，对。
0: 伊讲哦，一天可能有当时要食半粒番薯，啊，配水，啊，佮吞吞的安尼个一天啊，番薯啊，吼，半粒番薯配水安尼吞吞的一天，吼。伊讲吼。后来他好像一本身就是一个好学向上，好像他后来有考上大学哟， 啊，但是伊讲，迄个学校要运到要去一间学校，爱坐车坐三工，哎。所以讲，罗伟成功都被放弃啊，就不要念了哈。被搭车要搭三天才能到，但是呢，有一个人帮助他，嗯，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哈，去年才过世的那个，
2: 对，灵长类动物学家曾谷德博士
0: 哈，德哎啊，一共一帮忙一哈。就帮忙他，让他在一个大学一个所在会当底下住校安尼吼，哦，就是让他免得这样子通勤呐、啊。
2: 就是对于这读册经济监管吼，曾谷，因为就是这个一个渊源啊，因为曾谷的博士去伊去读册迄个学校，非洲迄个学校做访问嘛。啊，因为这个毕业生，这个内生他其实能力很好，语言很好，一这当曾谷的博士的这个翻译，英译北派嘛，这翻译嘛，这规工陪伴下来之后，可能马家曾谷的博士较熟悉以后，啊，曾谷的博士就来讲啊，这个 Nation 引导的状况，还是讲包括起码经济状况。所以曾谷的博士被离开的时阵，伊就甲 Nation 讲讲吼，如果你之后念书有什么样经济的困难吼，没关系吼，你跟我说，哇，真的对第一个贵人吼，那因为有能力嘛，然后当翻译，然后。曾谷的博士就成为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贵人，资助他念书，资助他读书这样子。
0: 对啊，他说后来呢，后来的工毕业了后呢，也是在曾谷德的这个帮助之下，因为他家很散的嘛，然后到台湾来念书，就是这样，这也是曾谷德帮忙他，也看见他的潜力跟好学和决心，所以助走他完成学业，然后又鼓励他，又支持他，又鼓励他继续到台湾来求学，来台湾发展，所以他一路呢然后再到台湾来读到台大环工所攻读博士毕业。
2: 对。
0: 而且已经结婚了，已经结婚了，一共台湾给不但给他一个求学的环境啊，然后也给他一个家庭，他已经结婚一娶台湾某吼啊，已经有一个囡啦吼，拢去参加伊的毕业典礼哈，好来吼，所以伊讲吼，过去可能是顶天啦吼，那个打赤脚了，当然今嘛咱安尼听咱干嘛去了，大概在他们那边就这样啊，伊讲伊阵也无鞋好穿啊，所以每天晚上伊讲常常吼。晚上要睡觉之前，爸爸都会叫他们热水泡脚，然后拿一支针，爸爸也拿一支针，甲因可能白天你走路有擦到刺啊啥，迄个刺啊尿尿的，吼啊，甲迄个有那些刺啊，把它跳用针甲尿尿掉，然后呢，吼也没有药啊，所以就拢爸爸有暗时要困进前尿刺啊尿，挑刺挑一挑之后，然后用那个盐水吼，安尼甲洗脚甲洗过。我每天都做这个事情所以然后呢他到台湾来一共多来西村他为了那个有一点是自己我那要赚钱啊呢伊曾经是伫菜市啊去卖菜，哎，有一段时间啦吼，就是有一点像打工这样，去菜市啊卖菜。伊讲哇，卖菜迄个菜市啊，你知无？一个黑人伫遐卖菜，你都知啊？哇，受包菜市啊，婆婆妈妈欢迎啊！伊讲菜市场那些婆婆妈妈拢讲哦，安尼黑人在卖菜哦，啊，你牙齿好白哦，啊，有当时啊，拢会摕物件好食哦。伊讲那。是他很珍贵的回忆，也感受到台湾人的那种热情善良。
2: 所以这个 Nation 让人很感动。我刚刚有几个点，我讲个听众朋友分享。第一吼，伊从头到尾拢无抱怨过伊家己的出生环境。你若依然即马人来看，讲啊你好诶，真卡可能吼，无水无电啊，规家伙啊爱食一粒吼，都还寒钱啊，才能够生活。然后卫生习惯又没有很好的地方，你住伫遐吼，出生在那边，可能我因爸爸妈妈生水囡啦，然后呢啊，伊是因所谓即个，伊讲过一句话，讲印象很深刻，讲因是伊规个庄仔头来，对，因规个庄仔头来，对，唯一上 迄个
0: 大学
2: 学，没这不是大学，那时候中学的
0: 哦
2: 哦对啊，但是伊要去读迄间吼中学啊，伊爱哦翻山越岭三个小时、嗯，但是他还是去那边念书、嗯嗯、他没有抱怨他的出生环境嘛、嗯，反而他很感念、嗯、哦，小时候爸爸帮他挑这个脚的刺、哦嗯、然后替他哦泡这个盐水这个故事，有人打完天像跪其中。归祭拜求桃感恩感念的心，我觉得啊又不抱怨，环境很糟糕，生命很苦，但是他没有抱怨呐、啊，反而现在富裕的生活，打开手机什么都有，然后底下靠腰工啊啊，为什么哦？然后躺平啦，房子好贵啦，买不起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
0: 所以
2: 你管一那阵你搞抱怨没有嘛？
0: 你听他的，而且呢，你管一当啊，从头到尾都笑眯眯哦。
2: 对啊，
0: 啊，当然讲到过往有稍微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心酸呐、啊，
2: 激动啊，感动
0: 啊，过去的菜市啊，拢红叫白菜迄个乌人哦，啊，然后堂中台语哦。国语哈啊，国语嘛，讲话足顺的哈，啊，很发音也很正确啊。台语个也穿插一挂台语安尼哈，所以听起来他就是一个很温暖的啦哈，很温暖的人。然后呢，啊，今仔日也当来台湾读个博士啊哈，伊是读咱都讲台大环工所嘛，好环工所。那已经娶台湾某啊，已经个生一个囡啦，他并没有说就这样子要在台湾哦，伊哦伊赶快要登去坦桑尼亚。他的目标呢，就是说他要回去坦桑尼亚非洲的故乡、嗯，要去改变哈他们的环境，因为他是念环工所博士嘛哈。阿格莱伊公吼，他要在坦桑尼亚他的家乡要盖一所差不多五万个学生，可以收容五万个学生哈、嗯，目标啦哈，好的学校安内的丢，也希望有更多的哈坦桑尼亚非洲小孩一当春秋一安内翻转命运。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是
0: 帮助故乡啊
2: 真不简单啦
0: 不简单啦
2: 、出生吼比一般咱这么看的咱台我来讲替咱台湾出世我跟你世界来动你已经90%了赢过90%的人赢过90%还一堆人在那边靠腰
0: 对啊对啊处在福中不知福的家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请问大家要对景有帮
0: 助哦好来大家齁

0: 所以哈，中医在咱台湾所读到、所学到，然后要回去贡献他的祖国、他的家乡哈、改善哈他自己的家乡哈、这个环境哈、小孩能够这个更有机会，也可以像他这样透过教育、念书翻转人生哈。的确，这个坦桑尼亚的这个 Nelson 哈、他还是很怀念啊，伊讲他说是足侪代志都是拢伫个菜市啊卖菜迄阵学的。迄个卖菜，迄个乌人，拢讲菜市啊，拢讲啊，迄个乌人咧卖菜，迄个乌人。
1: 你话伊为着生活费哦，他要伊爱去菜市啊去扛过。我相信开车扛过一定是兼职嘛，
0: 对伊来讲的呀，
1: 是全职。啊，你看伊菜市啊卖菜安怎？很早起就去卖，然后他又要念书。
0: 没错，来你好，嘿，
2: 后面吼又讲到一句讲吼，不要只想着领导，先学会服务，你自然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很好啊，很感动啊。
2: 那那些政治人物哦，
0: 服务嘛，吼，都是服务嘛，对不？吼，
1: 要先奉献，
0: 卖干那想要做官。想要做啥？要选总统？要做部长？要做院长？先做服务，做出了服务，做出迄、那个，迄、个，互人有感受到有成绩安尼，吼，自然而然，吼，人家认你为领导，好吧，啊，这个。
1: 对啊，
0: 而且一笑嘻嘻啦，我看伊就是足温暖的啦，笑嘻嘻啊。
1: 他已经是很成熟了，
0: 咱台湾某呢，
1: 人格已经很成熟。我老公嘛，伊来买菜一定很早就要起床出门啊，为了赚生活费嘛。了一边去好好研究这研究，读这有诶无诶，阿你嘛是经过来。
0: 对啊，
1: 起码咱台湾足侪人哇，生活已经足好过啊，每天还在边吼有手机啊，啥啊个点。万当万塞，
0: 你叫他去买菜，没空。
1: 哎呦，不要，好累哦！
0: 不是好累，
1: 这么早起，对不对？不要。
0: 哎，工课一大堆咧，请无人吼。哎呀，啊，这嘛一大堆人在讲啊，找无工课。他会安尼，那安尼吼，来你好，嘿。
1: 要做不爱做？
0: 哎，
3: 今麦这种人啊，足少，听到足感动。
0: 对啊，阿姨是。
3: Come
0: from Africa， 非洲来的不赶快啊！人家他从小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啊，才会造成他的。所以人讲啊，真正人讲哦，迄个人讲哎，善恰囡仔都会提早长，提早成熟长大。
1: 所以你看，少年得志大不幸嘛。那他第一点先讲过，讲过中彩票，年纪轻轻就中个十万英镑的彩票，啊，这个伊是观众先挖。啊，开钱大卡大手啊，最后啊没有回不去哈，由奢入俭难，伊就去卖毒，创啊微博。然后相对另外一个比较一下，贝克汉英格，贝克汉跟维多利亚英格，贝克汉是英国足球明星啊，跟创一个某嘛吼，因某嘛是这个明星，哇，因生这个囝哦。要叫伊去踢卡球，哦，踢无好无要紧。啊，妈妈吼，要随妈妈赶快发展演艺圈，啊，嘛是做了无好，拢做甲哩哩啦啦。
0: 哎，我即马我就爱摄影，好，妈妈摄影就去请摄影的专业，甲你教，佮买上好的摄影机，迄照相机，互伊。无一项做正样的啦，哈，
1: 因为
0: 啊，娶某了，因某迄边较有钱，即马就甲老爸老母拢配面啦。你讲，即个吼，都啊甲迄个英国哈利王子两个差唔多啦。来，你好，嘿 ，hello，
4: 你好，
0: 嘿，
4: 坤兄呀，
0: 嘿是，嘿，
4: 我叫问下吼，啊，卡酸麻呢，是咧食啥？
0: 讲过来，卡会麻吼，我甲你讲吼，你钙粉钙油一定爱食啦，你诶麻就是你迄个软骨拢跌落来，唔知脚头骨还是你诶大腿骨髋关节吼，嘿，一定。
4: 睡眠跟有关系。
0: 睡眠。
4: 我睡未起诶。
0: 睡未起，迄嘛是拢会啊，是你无舒服才睡未起诶，还是本来就睡未起诶？你啊困未起，你就爱食护理元素啊！啊，你搁食安眠药啊？吼，安眠药豆豆啊黏掉了哈！安眠药我跟你讲，豆豆啊黏掉，啊你食钙粉、钙油，你咧会酸会麻，一定爱食钙粉、钙油。啊，困未起，还搁加一个护理元素，安尼好不？吼，
4: 吼，护理元素
0: 啊！护理元素食无好困的吼，啊你安眠，你安眠药啊一直甲黏掉哦，吼。
4: 我拢做在边啊，心脏啊咧拢会。 我白芝麻菜啊。
0: 哎、嗯，对，迄你爱食钙粉、钙油吼，哦，迄拢有帮助，啊，护理元素嘛也有帮助。啊！你睏无好嘛是开安尼吼，这毛病一大堆，免疫力愈来愈差。吼、嗯，得力酸哦，钙粉、钙油啊，护理元素的这三种，会记嘞？
1: 对啊，
0: 这三种你好啊，把身体撑起来，搁家撑起来哈。2026年吼，哎，搁半年较低吼，你大家试看卖、嗯、啊！你今仔今日买看，搁有大做的吼，嘿、嗯，安尼好不好？啊，是要叫上，要叫上买晒，啊，你家己去买来晒哈。
1: 嗯嗯，祝贺你哦哈。嗯，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0: 哎，爱顾起来，爱顾起来。
1: 你的人生。

0: 川普今天的大囡啊，真的教育的很好哦。伊的囡啊，虽然他是他们是权，不要说权贵了，富豪之家，但是伊的囡啊，看起来不每一个都好像很把他嗲啊，安尼吼，该要有的仪态、谈吐、教育哦，然后该念书的还要竞争的心。
1: 我们就未使食薰，未使食酒，未使食毒，伊的囡啊拢无咧抽烟哦，
0: 对，家教真的都很好，
1: 对啊，
0: 所以这样子。他的权或钱传下去才有意义，不然你就白了啊。好，你的兄弟啊，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维拉干苏鹏啊，各护理员苏护二代，微博部广告之后1080-7008，维兰收提供。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你来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微微一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丝状，来，即嘛小学课本来的感觉有这课哈。阿姆斯壮，阿姆斯壮呢，就是登陆月球第一的太空人呐、啊，哈。那现在呢，登陆月球啦，登火星啦、啊，哈。

好，来哈，这个阿姆斯壮哈，以前咱读册。细汉的时候，好像是国小的课本哈，就讲啊哈，讲什么嘞？月球顶冠哈，有嫦娥奔月啦哈，各有嘞小白兔啦哈，对不对？那阿姆斯壮给你讲哇，月球来底呢坑坑巴巴，什么都没有。好来，那未来呢哈？未来咱若讲咧吼，人会当带去月球顶冠咧，你会觉得足稀奇吗？以前哦，咱若阿咧讲，你就感觉讲啊，阿咧讲梦觉。但即卖科技吼，什么什么哈，是无可能的咧，哦，好像是什么都可能哈。啊，咱细汉的时阵咧读册，啊，老师有讲一句讲人定胜天哈，人定胜天。即卖科技。哇，什么什么都很厉害哈！后来来跟咱讲厉害的厉害的，好么哈？这个美国哈，美国 NASA 哈 ，NASA 的月球基地的计划要拼什么时阵？今年是2026年对不？2026年，其实呢哈，唔免几年呢。NASA 家哈，特别变讲来2032年，咱人啊要去哩大地月球顶冠，这是呢哈太空总署 NASA 的顶个月哈26号公开表示讲，未来因计划就7年哈，短的7年内底要投资到200亿的美金，代表差不多6400亿，好，都是要讲求效率。伫咧2032年了后，伫月球南极打造会当提供到太空人居住的月球基地，好，做一个基地。那未来呢？哈，这个军火啦，哈，未来呢？哈，英国未来哈，调向对不对？调向对呢？火星哈，现在月球这一个基地，未来呢？哈，火星哈，火星顶管呢？哈，他们要是造那个建造一个基地，这是根据着官方的资料哈，不是呢传闻咯哈，这个是有NASA 的资料。NASA 呢针对着月球特殊哈这种恶劣的环境啊，要来计划分做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哈。就是初期哈，初期呢，要来底下呢做到基础建设期，这目前啊哈，目前哈，他们不是说哦，目前已经开始实施呀。为着要摆脱掉呢哈，过去哈啊，只会当呢哈，安尼啊，去你到月球顶冠哈，啊，你来个飞登来，啊，咪即卖底下哈要扎营呢，要来扎营进驻哦，厉害吧？厉害吧？所以呢 ，NASA 初期呢，吼，全面依照无人探测哦，而这个任务来拍头钉，第一代吼，要来登陆，吼，登陆太空舱，搭着地形，吼，伫迄个月球的环境基础的运作的能力 ，NASA 呢预定吼，伫呢2029年，也就是呢吼，3年后要来进行广告着25届，这个月球任务其中包含着呢21届实际登陆行动哈，有一个这个呢哈，已经计划好了，好，已经计划好了。后来那这任务呢哈，也配置4架哈，4架的这个无人飞行器。专门来侵入着传统瞬息，吼，而这个车，就跟咱参照我们的这个 Google 一样啊，吼，啊，伫这种陡峭的陨石啦，吼，坑坑巴巴啦，吼，包括着研究的阴影区来搜寻，吼，这个最边资源，同时建立着呢资讯，吼，这个通讯，以及着呢观测卫星，组织的这个月球网络系统，哇！听到这里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哦。第二个阶段呢，哈，就是呢，2029年到2030年，哦，就在
短短一年 ，NASA 规划就讲要来测试。测试期一个结束了后，大规模吼，就伫遐边兴建着基础的设施。月球表面啊，吼，要来铺着建设吼，这个供电吼，一定要有电嘛，吼，啊，伊咧有电的供应，包括着呢吼，通讯卫星基础吼，诶，这个后勤运输设施，为着人类咧吼，会当长期伫遐呢，诶。底下吼啊，驻扎铺路，提供着稳定必要的能源吼，像这个卫星通讯呐吼啊，包括着呢吼铺路啦，种种吼，这个在一年内，因就感觉讲呢吼，要来给完成啊。那呢第三阶段就是呢吼，登记会当大吼，在短短吼，只是说第一个基础吼，怕基础的时阵吼，可能要用比较长的时间。那第三个阶段吼，长时间要来底下大的话呢吼，是在2023年到个2032年吼，就是呢两年吼，两年内底呢吼，要来实际落实高了计划的终点站吼，或者的太空人呢，会当伫月球顶端吼，会当待吼，迄落三天五天一礼拜吼，那。还不稀奇，因为吼计划就是要让因会当底下大过了高位，甚至讲啊大过了年，科学研究加着生活，使着月球基地呢正式步入着正轨。NASA 吼也将于这个阶段完成固定吼，大底迄个啊居住舱内底搭建，正式来订立着嘞吼月球的计划吼。整个诶常态性的运作哈，每批哈每批诶人咧，会当伫月球顶端待着咧一个月至着两个月，长期哈底下咧哈还扎营进驻安尼，哦厉害厉害哈，真的。现在科技让我们想不到的，其实我们人类在这个短短的几十年变化很大，变化很大。你拿台湾来说好了，整个经济所有种种的变化，你如果说我们的那个阿祖啊太祖哪个在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哪有可能以前呢连买一台脚踏车都没法度，现在呢可以去月球里面看你要住多久，要住一个月要住两个月，是不是从来买一台脚踏车困难，在路面行驶的困难，到现在呢已经 NASA 底下整个长期的计划，所以人定胜天，好像也是呢。以前讲啊，人定胜天，迄个根本吼，你讲迄个好迄个的话哈，对吧？今嘛嘞不赶快啦嘞，好来啊，为着200块，好，为着200块，为了呢吼一个呢啊，一领200块的风衣啦，啃老族的不好见，乱刀扑死掉伊妈妈哈。这是发生伫家人一名28岁姓王的男子，嫁着伊妈妈发生着口角，好，那牙刀抬死掉伊妈妈了后呢，吼，家己轻生，两个人送去到病院，拢总无法度救回，检察官吼伫昨下晡去到殡仪馆呢，吼，验尸了后确认伊妈妈全身躯去有伊这个不孝后生吼啃老族扑了15刀。决定嘞吼，择日吼，搁再对着两个死者进行着解剖。那根据着了解，检察官嘞吼，伫昨会同着法医前往着家人持的殡仪馆遐吼来相验，初步发现讲嘞吼，这个姓王的妈妈头壳啦刀柄的胸坎啦、目睹啦，足侪拢总是开放性的伤口，出现了嘞创伤性吼气血。好，血胸好，那双手毛足侪呢？吼，是开放性的胸口，初步估计呢？吼，至少呢，扑了10多刀啦。想袂到呢？吼，伊个后生，生一七一，吼，诶，这个后生竟然啦，吼，尾啊为着200块来甲这个老母扑死。警方调查，吼，这个姓王的男子，就是安那。规工吼，唔做工课，
就是呢吼，无头无路啦，伫厝内底咧啃老啦。那嫁到呢59岁的妈妈，经常为着一寡小口工吼，为着一寡小代志呢吼，两个就冤家。那在昨天想袂到吼，想袂到妈妈都较好伫灶卡煮饭的时阵，那这里呢吼，不好惊。发现讲呢吼，哦，这妈妈呢买一领风衣和伊的哥哥吼，啊买一领尔，是安那无买两领，伊无吼，啊就入去到灶卡，甲着伊妈妈来理论，两个演变着的肢体的冲突。那呢吼，后生呢吼，就是一种呢吼，高强大汉，所以呢吼，瞬间呐，情绪失控，揢着菜刀吼，向着伊妈妈呢吼，安尼种啊，伊就硬扑啦，造成着伊妈妈重伤，当地倒在涂骹。这个后生呢吼，形象了后，到呢吼伫引导吼。楼尾顶吼，总啊跳落来，两个某仔囝送去个病院内吼，双双来死亡。根据着了解吼，这个伊的爸爸吼，就是爸爸呢吼，伫迄个七度地区开着汽车修理厂吼，就是保养厂。平常时啊，大汉后生来甲伊做工课吼，啊，这个细汉后生吼，细汉后生呢吼，其实呢吼，他是小时候是一个学霸呢。伊是呢吼，成绩真好，但呢毕业了后，就安尼，工课应征工课高不成低不就，感觉讲呢吼，伊就是学霸。以前呢吼，拢互人吼娱乐的，即马来工课吼，就未堪即吃苦，未堪即人念，未堪即呢吼吃苦，就呢工课拢总无顺利，两个某仔囝。时常为着这个代志咧，发生着口角，想袂到呢，尾后变成是呢，邻伦的悲剧吼。那这个大儿子看到了后，赶紧咧敲电话给伊爸爸，伊爸爸按保养厂回来了后啊，某吼甲囝拢已经咧未喘气啊。那厝边倒在咧讲哦，这个妈妈吼是有够故意，这妈妈就好个啦吼，因咧老厝边啊，哦，就安尼吼。顾安顾囝哦，啊，拢总咧吼，为着这个家庭付出，厝边头讲吼，真正就玩笑诶，吼，就玩笑诶，就为了那200块啦，哈。那这个是在基隆，哈，北部，那南部嘛发生掉呢，哈，为着呢吼财产的问题啦，你看哦，小小呢吼，为着200块，啊，某人为着100万，吼，诶，家产，某人为着几来亿，家庭咧，迄个。兄弟失和对无？高雄嘛有一位男子不满着遗产分配的问题，甲着伊小弟两个呢，约了讲吼，要讲着财产，然后要分配财产的问题，等到半夜12点。哦，伊个小弟无出现，哇！这个兄哥呢，整个大暴走，情绪失控，半夜12点。哦，迄、那个涂骹啦，吼，血迹斑斑啦，吼，这个，不对啦，吼，就是讲，情绪失控嘞，吼，加迄个嘞，吼，什么啊？牛奶粉，吼，牛奶粉嘞，也加规个涂骹，规个地面，吼。啊，半暝啦，吼，半暝还是这样子呢，吼，厝边到了讲，哦，你嘛忙安呢，你唔困，我搁要困呢，吼，你若对着恁兄弟啊纠纷，吼，分财产的纠纷有问题，你归去直接去报案啦，你唔安尼发泄情绪啦，我隔天搁要上班呢，囡仔搁要读册呢，和你吵架呢，吼，我是要安那困，吼，结果呢，最后啊，公山吼，收听派出所所长吼，来到底下吼，主持着公道啊，在咧讲啊，细里面男主因呢，这个是大人所放落来遗产分配的问题，情绪失控，提出着牛奶粉罐啊，吼，啊，就等牛奶粉伫迄个涂骹吼，安尼咧压，安尼压，现场并无人受伤啦，但是咧吼，情绪失控咧，厝边刀吼也会波及到啊，这个是为了咧吼数百万，过了百万，这个遗产兄弟啊，超袂好势。
吼，桥未好势，吼，那两个约约的弟弟哥无来到着嘞，这个约的所在，甲因哥哥帮讲，所以呢，吼，哥哥就骑着呢，迄个马达，吼，铝棒，哦，安尼弄，吼，诶，造成的噪音，厝边倒呢不堪其扰，吼，遐底下呢，吼，就是安尼啦，啊，为着吼200块买单呢，吼，付出着两条人命，吼，诶，代价。嘛，为了呢吼啊，百万的遗产吼啊，就是呢吼，唔是兄弟啊的问题呢，连厝边兜呢都波及着。嘛，为了企业家，为着呢吼，过来一个问题闹上媒体。我昨哦，交一个朋友哈，我们就是吃饭聊天哈，爱就咧讲啊，伊讲伊即马咧吼，无咧烦恼啦，无咧烦恼讲咧吼，到底要留偌济给因囝啦，哈，伊咧烦恼讲咧吼，要求的就是讲呐，伊万一若欠伊咧吼，钱也搁开不完啦吼，啊，或者诶，是谁咧吼，底下咧。玩家吼，啊，比如你看，为着200块吼就可以呢，抬死着妈妈。所以呢，我这朋友食过水，讲来讲，哎呀，今嘛唔咧烦恼啦，以前咧烦恼讲吼，啊，唔知要留偌济财产吼，要何是谁？我今年吼爱谈爱欠哦，欠何是谁哦？啊，今嘛唔是啦，吼，爱烦恼讲咧吼，你是不是呢？啊，人走的时阵钱搁开未完，啊，老家附近咧何是谁？吼，所以呢，这个看法啦，吼，哎，自己的想法每一个人的想法不同款。啊，你讲即卖人个为了讲咧吼，哇，赶紧咧要欠欠欠欠无事事无，迄种咧吼，思想的人个有无有啊？嘛是个真济，对不对？啊，不管安怎啦，先把家己顾好啦，吼，先把家己顾好啦，身体顾好用较实在，吼，真的，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健康最实在。只有健康上该实际啊！我今仔日啊，就是看到哈，就是这个康康，咱的顶礼拜哈，顶礼拜六无咧讲迄个那个布袋戏呀哈，布袋戏迄个叫做啥？还有迄个阿班啊哈，阿班啊哈，布袋戏阿班啊咧卖鸡排啦哈，卖什么货啦哈？阿中布袋戏嘿，其实呢哈，伊家康康哈两个。真好哈，还有几个艺人啊，所以讲呢哈，伊就是往生的时阵，迄个阿中因路边又卡的呢，和康康啊，康康就是说了一些他们的相处啦，在生的时阵哈，其实伊的告别是有戏，阿哥呢，伊的路边又哈，阿中伊的路边又都讲啊，讲呢哈，他就不希望哈，伊遭诶这个消息和伊的粉丝怎样啊，康康就咧讲，到底呢哈是虾米人传出来哈？是不是他的徒弟啊，就康康最后讲一句话，我感觉我就做到康康的话，就跟我们这班的同学说，什么都不重要，什么都不实际，健康最重要，健康最实际，好不好？来，为了健康，来加油，零点零点十六岁哦，来安排这首歌，王水海新歌，咱是上好命，会吃会睡，身体够好健康。

0: 财政啊，这刚好保掉钙金哈，补卵补硬补弹性哈，补卵补硬补弹性。产品的讲话，产品的讲话哈啊，上集筋骨一百天哈，你那去上掉筋骨哈，至少差不多爱一百天哈，一百天内哈，这样愈合来增长一寸，延寿十年。咱有感觉讲，囡仔各种方面，无论讲咧吼啊伤口啦吼，还是讲咧吼意外啦，还是讲骨头去伤着，因吼得好较紧。啊，那年纪侪咧，年纪侪吼，无论讲嘴破也好哦，咱咧少年的时候啊，咧打着，哎呦，足疼哎，哦，食物件吼，食着。小食就咸，就作生对无？啊，那囡仔嘞，好少年，你就加加着明仔吼就好啊。啊，但嘞吼，即马年纪那侪啊，你有发觉讲吼，嘴呐安尼硬掉，还是讲嘞破空？吼、哦，安尼嘞吼，规礼拜阁未好无？这就是嘞吼，年纪侪加着年纪少的差别。啊，整个呢？这个愈合能力齁、哦、复原的能力拢总无共款齁，拢总无共款。后来产品会讲话齁、哦、产品会讲话，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一定爱买回掉。卖去开着冤枉钱齁，卖去开着冤枉钱。来齁，财政来进广告哦。你讲你即马安尼叫的第二届呀，哈？
1: 第三届，我这一摆咧用电话。
0: 好，安尼第三届，啊，我借问下吼，你当初是安那要来食海王精清汤啊？
1: 哦，我就是肺无虾米好，啊个胃肠嘛无好啦。
0: 哈，
1: 啊个脚有滑倒，啊，因为我迄个身躯骨头吼有当时好起啊，我就为你都好起啊。
0: 你算吼滑倒去，啊滑倒去，你的骨头有伤
1: 的，
0: 有劈开，啊你总啊吼听到大家咧安尼讲吼。啊，海王精清汤买回去吃，啊，无到一个月就好去啊。
1: 嗯，对，完全好啊。
0: 所以你讲吼，海王精清汤是毋是有够赞诶？
1: 对，我甲伊听足久啊，因为恁的公司产品我吃足多啊，啊，恁也未吃过。
0: 哎，你人哦，就是安尼吼，因哪够福气，哪够自然吼，你就会想讲吼，要来吃海王精清汤，对无？
1: 哦，已经八十几岁了，
0: 八十几岁了哦。
1: 对，
0: 好，好，你卡夹手夹用心命
1: 哈、哦，拜拜，
0: 好，再见。
2: 我的那个朋友他女儿车祸，啊，走路就一跛一跛的，
0: 是，
2: 啊，脚又麻麻，讲啊，个半工开车开台中去休息，
0: 嘿，
2: 三工讲麻，改成脚好，该上班了，哦、上班了，
0: 哎，对，
2: 原本是要到九月份才要上班，
0: 哦，提早呢，提早恢复呢，哎、
2: 啊，我们啊，他就讲说。很好呢、欸，有改善，
0: 小花
2: 有改善了哟。
0: 哎、欸，你朋友哈，还有我哈、嗯，要特别感谢你，你真正足有心的，这个产品好啊，所以讲你哈，你很极力的推荐你身边的朋友。
2: 我有推荐另外一个更好笑，我讲给你听。
0: 好，
2: 啊，就托我上次不是买那个李佳明的，
0: 嘿，
2: 原本讲高伟跟开学才要上班，他、啊、现在就上班了，
0: 啊，
2: 也是有好产品啊，见证。跟你说，所有的听众讲说是好产品呐、啊，也不会欺骗人的、啊。
0: 对大家要放心安心的吃啦哈。
2: 对，
0: 听小花的声音就知道，伊是一个做阿沙里有那吼做查甫人个性，嘿无你，佮客钱叫你讲白差，你嘛讲袂出来，对不对？好，你功德无量哦哈。
2: 啊，你也是功德无量啦。
0: 好，谢谢小花。啊你吼、哦嗯、海王精清汤吼、哦、对家是咧食对部分诶。
2: 食保养。
0: 食保养哦。啊保养也会有吼、哦、反应在身上啊，也会回馈啊。
1: 我觉得是比较不会感冒。
0: 比较不会感冒。睡眠有没有改善？
1: 睡眠很好啦，睡眠很好。
0: 睡眠很好齁、哦、反正在吃呢齁、哦、让我们减少生病的机会啦齁。
1: 对啦，身体很好。
0: 很好齁、哦。啊你也记得爱甲咱到时候报到公格哦哈。
1: 小孩子也有在吃
0: 哦，小孩子也有在吃哈。
1: 对，
0: 好，好，阿你明仔载五千哦，哈。
1: OK， 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赞赞赞，好，好，好，好，好，约到约到约到的哦，哈，海王精加着清汤，对这样来调整着咱的体质，好，让我们的精气神好，小智 感冒，哈，咱拿来吃海洋精清通，你发觉你的体质就好个，哈，啊，较袂感冒。现在呢，哈，又搁呢进行着呢，哈，流行性的感冒，把我们的身体底子顾好，哈，顾好，减少生病的机会，破病的机会。你看，八十几岁了，哈，这个妈妈，哇，跋倒哦，哈，骨裂，还是照 X 光的哦。咱的海洋精清通底只。喘都喘气，气过关，回过再叫我都神经折脆。所以呢，哈，这个八十几岁妈妈，她骨裂的情形就 X 光，哎，好不软不硬不弹性，骨精脆一个生出来 ，X 光就嘞，哇，一个多月，哇，愈合了，愈合了，哈，迄个诶骨呢，哈，已经生肉开呀。就赞嘞！你看咱小花哦，啊，介小朋友哈，哎，女儿啊，车祸嘛是安尼，本来讲要休困偌久，都是提早愈合啦。因为骨精脆，生了有头，生了有高，自然嘞哈，伊的愈合能力哈，愈合啊，速度会比较快。海洋精清通哈，内底都是动物钙，好动物的加进，它嘞。加咱人的细胞较接近，所以呢，吼，它在结合会速度更快，吼，个会较紧。无论讲要食保养的，还是讲呢，吼，退化的情形，还是讲有一寡意外，吼，通通可以吃。老港子拢会当食，囡仔食当食，大人食用家，老大人食这个唔免牙关啊，四界爬爬行，还用精清通药道。来，阿拉煮食。灶卡吼，灶卡家家户户拢放咱家的火汤头三罐，三罐1000块，啦啦哩啦啦，真正会用煮的，加南火汤头吼，化龙点睛；袂用煮的吼，火汤头加用来，我们也会变成五星级的中破塞哟。三罐1000块，0800776699以上广告。做人要讲道理。哎，看到这个做人爱讲道理哈，加上是迄个台语歌，竟然是华语的呢，老歌呢。

0: 做人要讲道理哈，哎，有你走遍天下，无你寸步难行哈。啊，人啊，就是安尼，实实在在。哦，无论讲做人也好啦，无论讲咧做事也好哈，啊，做头路拢好，实实在在吼，咱咧路咧行都会大条吼，对路咧行都会较远啊，不会受到呢吼人家安尼啊后面呢吼批评啦吼骂啦，有诶无诶哈。好来来甲咱讲哈，健康。刚刚有说到哈，这里康康的讲阿中部的一些讲哈啊，因为康康他本身哦进前哦，他身上呢哈，有哪有一挂，因为有哪有会啊哈，慢性疾病，所以呢哈，康康就咧讲讲伊呢，这个太太呢哈，佫做少年呢啊，查某囝佫做细汉呢，因为他也算是晚婚，所以呢，伊讲哦，伊就讲哦，伊的迄个遗嘱呢哈，拢写好啊哈啊。哦，这个这钱啦，吼，怎么去分配啦？怎么去呢？吼，规划啦，拢讲健康的重要性，吼，咱来讲。讲到呢，吼，实际的例，这是啊，这个呢，吼，影像医学，吼，的医生，影像医学的医生，吼，他所看到的实际案例，实际的案例，吼。在病院内底形形色色的有啦，吼，尤其是呢吼，那咧财产分袂平的话，就是安尼，话呢吼，爱医要医生甲救，吼，你无论如何拢爱甲救，因为呢吼后边佫足侪钱他领。有的是呢吼，感觉讲无啊，好是大人遐尼啊痛苦，吼，就是放弃急救，这嘛拢足侪啊。尤其是呢，我们以前哦，我先来接一下电话一下。喂，彩珍你好。
1: 哎、欸，彩珍。
0: 哎、欸，小兰姐。
1: 哎、欸，我喺迄度，我有灯阿未寄来。
0: 阿未寄到哦。
1: 放烟火。
0: 放烟火吼，迄你、欸、啊，你约的日期是约当时啊？
1: 拜三，顶礼拜拜三。
0: 顶礼拜三哦，好，啊，你这是、欸、你这是寄几组的？
1: 一组
0: 诶，好，一组诶，吼，好，安尼就爱较晚较查呢，嘿，
1: 好啦，好啦，我若无伫厝，先紧卡，
0: 安尼吼，你等下要出门呀？
1: 无啦，阮遐拢伫厝诶，囡仔，买信息
0: 哩。哦，啊是好，安尼我等下吼，请客服家甲你查一下。
1: 好，
0: 谢谢你哦哈，拍手拍手，好，再见再见。好，来哈，这个呢哈，医生也得来分享哈。这个刚才摆出，咱咧看八点档的呢，哎，八点档哈，诶戏诶戏码来滴哈，诶剧情真好侪。伊就讲哈，这个医生得来分享啦哈。伊进前哈收滴哈，收治一名75岁的女性。和伊回想着过去，吼足多，就是呢，吼伊咧救病人，内底有一挂争议的案例，最后，吼最后最终呢，吼自费的项目，只有用着呢，吼这个呢，吼基金来支出，连院长，吼这个影像学，吼的这个医生啊，感叹，讲啊啦。财产唔好想过早分给后生查某囝，这个是院长呢，看足多啊呢，每天都有八点档哦，底下咧演出呢。哦，这个意调的讲啊，财产唔好想过早分给后生查某囝，免得咧吼连破病的自主权拢无，多么重的一句话！你看这偌重的话。这个是很这个湘河病院呢吼，心脏内科吼啊，这个医生在咧分享啦吼，伊讲咧吼，有曾经这个案例就是患者的后生哦，第呢是大人吼，诶面头前讲吼，你若唔死哦，我会和你冲甲破产。是大人都伫遐咧吼，啊咧碰一个那一个，碰一个那一个，伊个囝竟然呐吼，家己是大人讲啊，你若唔死咧吼，我真正有咧冲甲破产。结果咧，人讲吼，唔是破病死个啦，真正是郁卒死个啦。隔天哦，隔天这个咧吼，老大人咧吼，就是这个患者咧吼，当天下晡就猝死啊。 哦，这个院长讲吼，真正让人感觉讲吼，作片头生诶。啊，搁有一个咧吼，分享就是讲咧，啊，他就收治一名75岁女性，在做着咧 MRI 吼检查诶时阵，发现讲咧有一个吼啊18毫米诶大动脉肿瘤吼，迄、那个瘤啦，血管塞影。确认了后，甲着患者，差不多接近着80岁哈，因为他70多岁哈，啊，先生是80多岁，咧讨论着治疗的方式，双方咧采取着呢。比较哈，这里呢哈，较精密哈，诶，支架，底下哦，反正特别做着栓塞诶，这里处理的对哇。家属希望讲咧，过年了后，正过来开刀手术啊，避免着意外的风险，需要着咧申请着健保的支付，流程差不多2礼拜，吼、哦、核准了后，通知着家属想要到咧吼，后生查某囝意见未合，喂，彩珍你好。
2: 喂，哎、欸，
0: 小珍姐，你好，你好，
2: 我要个爱迄个精通跟迄个海王精一波，
0: 好，产品好不要5000啦哈，
2: 嘿嘿，好，当时也来，
0: 哎、欸，明天早上和你收，
2: 好好好，
0: 好，
2: 對對對對
0: 好，谢谢小珍姐，祝你健康哦、喔，好，再见，拜拜，好，来英雄东哥，因为呢哈，这。好，伊个整个流程跑下来爱2礼拜，好生查某囝，好通知着家属讲，哎，紧嘞哦，会当带恁哦，妈妈来做着呢，这个栓塞的治疗，好生查某囝意见未合，哈、哦，哎、欸，无同意呢，无同意因母啊，搁再做着治疗呢，吼、哦，哦，真正吼、哦，真的这医生嘞吼，看作贼，啊，你又不能当场嘞吼，说什么？伊即嘛吼，哎、欸，录音呐、啊，吼、哦，哎、欸，医生嘛作假，去有医疗的纠纷，所以呢吼、哦，这个。女儿门诊的时阵要求讲爱全程录音，遭受着呢吼拒绝，该用着呢吼详细解说病情，加着治疗的内容。因为呢吼，有阵时啊，吼一日吼，伊就要徛坑里啊，所以呢吼，这医生诶，他们说吼，真正看有够济啊。对方听完讲咧吼，费用怎讲健保吼，除了讲因申请哦吼，唔是讲要做着栓塞。你健保通过了后，伊就全额支付，因为咧吼，咱的健保大家拢知影，爱有部分的负担。讲吼，因妈妈生着吼，这个大动脉瘤吼，啊要做着栓塞啊，这个健保支付啊，私人的吼，爱个人差不多5万到着6万的部分负担吼，住院的费用，哎。好，生查某囝，吼，都有意见了哦，吼，就有意见了。医生直接甲讲，啊，无安尼啦，吼。伫遮呢，吼，讲这嘛无路用，啊，无恁回去，回去呢，吼，恁哎，迄、那个家庭呢，吼，若参详好的时阵，要来做治疗，再过来做治疗。医生为什么要帮你做这样、個？吼，医生呢，吼，为什么要帮你背书啊？吼，你看，这好生查某囝，吼，真正是呢，吼，就。就如如小小的呢，嘿，对不对？咱拢知影，即马健保呢吼，你大人有足济啦，拢个部分负担的啦。所以呢吼，唔是讲哦，我们健保吼客气吼，像咧挂号费，你就啊150块偌济，伊就拢吼药啊、食啊，拢甲你迄落啊，拢甲你支付加全额啊，是不是？这真正吼，你强调这吼，真的是。很头痛的一个问题，好，这就是谁呢？吼，还要求甲唔求的问题啦，是不是？好，先讲到这，哎，后边个有呢，后边个有案例呢，咱嘞吼，食鸡食把菜噶，来听歌，听歌，哈，哎，如果说啦，哈，我看到这，我讲，哎呦，一讲吼，我那食老的时阵吼，啊，我两个囝，啊，我等吼，到底做对些北城遐，吼，啊，你碰一个哪一个呀？啊，因个为着呢，吼，啊，要求唔求，吼，个为着财产的问题，吼，然后真正，咱会不会也是存这个案例同款？啊，气得死哦！好啦，安排这首歌曲哈，安彦宏的歌声哈，叫做《感恩》。哎，为什么不见了？为什么不见了？哎，来哈，好来，我哈，一首歌 我吐起你呢吼，不见了，来安排另外一首歌，叫做《掌管小姐》哈，奖券小姐，今嘛无咧卖掌管啊吼，拢总是呢，迄个大乐透、小乐透，以前捌买过奖券无？有中过吗？

0: 来，这首歌叫做《掌管小姐》哈，奖券小姐的卖掌管哈。以前的淘菜哈，50万，哦，50万就追啊，哦，现在的50万哈，哎，真的买不到什么嘞，哈，真的买不到什么嘞，哈，开一个刀，有的就爱开差不多60-70万，嘛有人开100万嘞，所以你50万哈，如果说是要医疗的话。嘛，无啥物糖啊，喝开哈，在我们像现在的人哈，癌症那么的多哈，为我这里哈，这里迄个东叔哈，这里东叔他爸爸哈，他爸爸也走了哈，阿伯赵进简哈，他就是爱自费哈。抗癌的药物，一个月哦，一个月呢就要花70万哈，抗癌的药物，所以呢哈，以前讲哦50万足多啊，今嘛无啦哈，凡事就是安尼啦，健康哈，减少掉一寡呢哈，大的开销，所以咱咧讲啊，巧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小钱你若唔开哈，你就是爱开掉大条钱，这个也是。这个呢，马云哈，马云在讲啊，伊讲嘞哈，咱人啊哈，啊在生的时阵，拢有足多啊哈，你有一条一条哈，你就是爱规划一条做着医疗费用，你即马小钱也唔开，哈，你拢不爱顾身体，啊，你就是呢，哈，慢慢哈，你会欠钱嘛，会欠病，迄、那个病呢，哈，会由小到较大，连讲你都爱开大钱，有无啊？彭哥哈，贾博士来讲啊，哈，你看他以前是首富哈，贾博士钱遐尼啊济，伊讲嘞哈，困过上盖贵个门层叫做北层，迄个时阵嘞哈，就是嘞医生讲安怎，你即便呐哈是嘞彭哥的执行长，你又怎么样？要吃薄饼，好医生说的算。医疗过程当中，哈，贾博士他也是呢，哈，真的够辛苦的，所以呢，才真的跟咱讲啊，健康呢，哈，胜过一切的财产，哈，健康胜过一切的财产，哈，这个不是青菜公公的，哈，你甲想想诶，真的，人啊，哈，人呢，你一生落来底，哈，做啊做啊，哈，啊苦啊吃。假扣动作假报假捞齁，你就只有求一个身体健康而已，你说是不是？你说对不对？好来，我才真来进攻过一个哦。
1: 我跟你讲，我只有吃的啦。啊，我的药啊，就是阮翁介绍我吃的呀。
2: 好。
1: 啊，我就是阮孙啊，甲我喂着迄啥物碗糕，迄我从倒文成倒一礼拜，我个食食你也是家家食三粒，食一礼拜拢白开无代志，啊，咳出来拢规个拢黄的，你知无啊？
2: 真的吼。
1: 啊，我较早话可怜，你知我若要油头壳，我先食别人个，食两粒块，我都规日洗个颈啊。我你也唔免，我啥物时想要油，我就家油，哇赞！
2: 真赞的啊！
1: 你真正有够赞的，你真正救人，你知无啊？
2: 真的哦。
1: 你敢知影我拜？拜五爱娶孙啊，未爱起来四遍，四点钟啊泡一杯牛奶，对不对？
2: 对。
1: 我拜六礼拜爱去做菜市啊，我65岁啊嘞，你知无？我2点哦，就要出门啊嘞，这个下早下昼早早1点才有转啊，你敢知影？唔是啊，你会早就拖开啊，你知无啦？你敢知影？你会晓怎啊赞呢？听着，我鸡尾来食。
2: 海王
1: 精，身体唔好鸡尾无效啦。
2: 对，我讲哦，我咧讲话做实在，海王精全部唔是药啊，啊真正救人，
1: 真嘞，还是你南部人赞呐？
2: 哦，安尼好，无啦，大家拢赞。啊！我讲你爱感谢恁老公，啊，恁老公是咧食安怎？
1: 我感谢你呀、啊，因为吼，我就是正讲要安怎讲，少年咱是唔想为着要爱陪囡仔，要买厝，要买车，拢会拼，对不对啦？
2: 系。
1: 啊，结果食到老拢虚咧咧，虚落落啊，你知无啦？
2: 是。
1: 我人讲啊，你食到老，你哦，现在哥哥讲我唔知要食啥，伊讲哎，我有听伊菜真爱讲那袂歹，无你食看卖啊。啊，娘话开始食，真正个真正有够赞的，你知无啦？
2: 我讲精气神啊，调整好身体就健康啊啦。
1: 真的啊啦，你讲食你的豆，免食个。平平光光无效啦，较早我嘛食足多下啦，无效啦，是你上赞啦，知无？
2: 谢谢，有你这句话讲得无量哦哈。
1: 真的啊，你问我自己搞起来呢？
2: 好，5000哦哈。你讲你海王精吼，清汤食了好是好，什么种好啦？
3: 啊，就爬爬起来吼，爬爬起来，啊，今物食起来，爬开会起来啊。
2: 吼，爬开会开啊，吼。啊，你阿爸姐，你讲。
3: 阿哥，我问你吼，我有糖分啊，啊，我想要开食一罐的时阵吼，开糖分开欠罐呐。
2: 有血压，有血糖的，就敢那产生酸痛，好转反应。伊咧调整的时阵，拄头啊食，有当时呢，伊迄个数字吼，较袂稳定，迄无要紧，嘿，迄无要紧。 因为这吼对着恁这种新陈代谢症候群吼，会当和你个机能正常，啊代谢会当正常，自然你的血糖就会稳定。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大姐你好，
4: 我跟你讲，你现在可以可以报出我的名字了。
2: 秋梅姐说了，秋梅姐对吧？
4: 对对，因为之前我讲叫你卖报我的名对不？当时我都是偷偷用你的产品，我怕我的女儿知影，所以我都唔敢，我都无爱讲我的名对吧？
2: 好，嘿嘿。
4: 那现在我跟你讲，你这件帮哈，你就是开大门走大路对不？
2: 对。
4: 啊，那我现在我用你的产品，我现在嘛已经会当开大门走大路了。反正你感觉我有可能，我当时用那个物件吼，我的物件给你叫回来吼，我夏天是用米酒包起来，啊，那冬天的话，我都用我的大衣钱啊钱啊给包起来。我的女儿她就约束说，你千万不会当吃外口的物，就无小心么一个你那个变。我的衫裤，但是也去会发现到啊！拜托，我为着顾我的身体吼，你都唔通改念吼。我知你是为我关心，为我好的啦。伊讲无诶，因为我看你是迄、那个这段时间来吼，伊讲我的身体有疼吼，包括我的一切一切，他看得到的。
2: 无唔对，哈，看会到啦，感受会到啦，哈，无开着冤枉钱，自然就袂反对着是大人来吃，还用。精清通，还用精清通以上广告哦。咱时间上的关系，交予电台工商，稍等下再个回来哦，谢谢。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鸡、草鸡会几多人？哈、哦，抗酒会胖，抗病会当。无论讲来吼，要来保养，日常当中保养。很好，为着健康加油。那来退化，吼、哦，伸骨轮、听骨折，然后扎扎伸、扎扎疼，包括着呢，吼、哦，咱来吼老。

0: 骨劳的吼，拢总是新同学来加入到咱健康加油站吼这一班呢。所以呢吼，在这的过程当中，伊有一个呢吼，明显反应、好转反应，咧拍通到咱的气血，咧喘气。你的酸痛，有的牙齿较酸痛，啊，这是体质的关系。有的人有，吼，有的人嘛没。过来就是呢，吼，咱有呢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在这调整的过程当中，嘛是呢，吼，有的人会做一个呢，吼，稍微的波动，稍微的一个调整，这拢总是属于正常的，没关系，安心、放心。来改使用，财政给咱介绍的产品，拢有多保着产品接近向5000万，买得安心，食得放心。像咱对这里讲的秋梅姐，秋梅姐呢吼，顶礼拜嘛备开，啊，就是给咱来吼啊许愿，好点菜。讲咧吼，叫财政讲到咧吼啊，循环的一部分，所以咧吼，顶礼拜咧讲，伊就咧讲啊，我即马会当开大门行大路，咱就是咧吼瓶瓶罐罐。啊，蹲家鬼毒啊！啊，囥家鬼桌顶！啊，你食安怎唔知影？啊，所以呢，囡仔是谁？伊就会念嘛，哦，就会骂啊，哦，啊，你弄就是安乌白开，哦，乌白听，哦，啊，就骂安尼。对着呢，吼，咱电台真正是一个污名化。电台有足好嘅物件，是你买着，甲唔着，念念。所以呢，吼，你看秋梅姐，秋梅姐本身呢，吼。以前拢无好我讲伊个名，因为咧惊朋友亲戚听到，惊伊个查某囝知影。哦，那咱顶一点钟，伊就讲啊，财政不要紧，你搞叫我个名不要紧，我即马开大门行大路，哈、哦，咱不怕了。哦，顶礼拜白开讲讲啊啦，本来是因查某囝拢甲下进主力咯，因为秋梅姐呢，吼，本身就是一个乳癌的患者，哎，别杀我，别别，哦，顶礼拜报告好消息，人因即卖因查某囝，唔是同意伊食尔，查某囝嘛对咧食，查某囝嘛对咧保养，查某囝佫较少年，喏，啊，所以讲呢，咱啊财政甲咱介绍的，就是呢，囡仔、大人、老大人。好、哦，那你大朋友、中朋友、老朋友，通通可以吃，不会上火哈，袂动火，任何体质拢会当食，两日不合的嘛会当来食。0800-77-66-990800-77-66-99哦，喂，财政你好。
1: 哎、
0: hey, ，
1: 你好！
0: 嘿，洪明大哥好！
1: 嘿，
0: 嘿，你好！
1: 哎，阿弟陀海洪清。
0: 好，好来，产品服务特别两罐两罐安尼啦，哈。
1: 哎，阿弟，今次我呢？
0: 5000。
1: 唔是，迄个呢？贺藤头。
0: 好，贺藤头哈，贺藤头个一组啦，哈。
1: 一组啊那边。
0: 一组哈，买两罐送一罐，啊，一罐500，三罐1000安尼。
1: 好，
0: 好，安尼总共6000啦，哈。
1: 好，明天到。
0: 好，哎，明天早班给你收。
1: 好，9点左右，好吧。
0: 啊。
1: 九点
0: 哦，一九点
1: 早班，
0: 九系啦，九点到一点，这个早班的，好哩。
1: 好啊，
0: 好哈，好，谢谢你啊、哦、哈，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哈。来，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功德。哎，今日就刷给咱做脆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老老好温哈。啊，咱这下呢，哈，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吃好唔好棒，唔好冷。安尼持续甲保养，持续甲对咧对咧看咧看咧，吼、哦，你也发觉讲，真的对来健康，对外你也青春到少年，啊，这唔是咧吼，凊彩随便说一说哦，你家己食，你就会感觉到，你看我讲诶，啊，迄个80几岁，哎呦，我姐姐皮肤来几足金诶，吼、哦，哎、欸，较有弹性哦，会更嘛较有弹性哦。啊，冇咧吼，咱迄个查甫人吼，虽然查甫人无参照查某人遐爱水，但咧吼，姐姐拢甲财政讲来讲吼，我即马吼皮肤吼真正几足好诶，吼、哦，这就是呢吼，咱对来健康啊，对外吼，它可以回春，你会当看出着讲，哦，莫怪莫怪财政咧介绍这两项产品，吼、哦，真正咧欠加国外去呢，吼、哦，国内外，啊，你已经走到国际线去啊。哦，足侪呢，拢总是呢，伫外口吼，外国做工课，啊，厝内底人食了好吼，啊，就早出去出国去，啊，嘛本身吼，回来呢吼，啊，就啊，早去啊，日本吼，啊，搁有呢吼， 炸过迄、那个迄、那个假过呢吼，中国那边，你看哦，一个呢吼，这个你要让吼中国那边的人会当接受到，会当呢吼去买到，吼会当吃到，那是真正就无简单嘞。啊，这呢吼拢总是安尼啦，一嘴穿一支，吼一个报十个，十个报一百个，一百个报一千个，一千个报一万个，安尼咧甲咱倒小报，吼如果没有咱众位的沈小姐，吼你看中国那边嘞吼，他们没有那个福气，会当吃到呢这两项，所以呢吼财政拢希望讲啊，里面有在吃，除了书底下道学不道功德，可以多多哈多多益善，上山甲咱做催暖功德，恁赚功德啊，财真赚业绩，来甲咱讲到呢哈，这个医生哈，医生看到病人看到家属多哈啊，都只第一点钟来讲，每一天呐、啊，几乎拢有八点档的戏码在上演啊。咱在讲到哈，这个医生在分享，这个医生就讲哈，他回忆哈以前，伊在中和某一间病院咧担任着哈主管的时阵，曾经嘛为着呢一个八十外岁肺癌末期。的患者来进行着冷冻消融止痛的治疗，这就是讲呢吼啊，癌症患者的末期啊吼，让他呢走得更有尊严，好伊呢吼，卖呢接受着迄种的诶艰苦迄种痛，所以呢吼，当时囡仔是谁拢无伫身躯边，这个医生家着呢吼，因为太太呢吼是呢肺癌末期，好八十多岁啊啊。当晒伫边啊！啊，医生到呢吼，甲因两个吼讲吼讲讲诶啊啊，互因两个吼太太甲先生签着同意书吼，这个同意书就是讲，你要接受着这种诶冷冻啊消融止痛诶治疗，啊嘛是爱有一寡呢自费诶耗材吼，爱、啊、有自费诶部分。手术了后吼，伊诶痛疼伊会当确确实实得到缓解，想袂到哦。想袂到呢吼，一个开刀了后，哇，这条钱呀、啊，这条钱，伊个查某囝唔先见啊啦，伊个查某囝讲啦，来讲啊，哎，你当初吼要签这吼、個，阮母啊吼脑筋无清楚，所以呢吼这个不算数，吼、哦、玩假的，它不是真的，哇，阿妹安怎？哦，袂啊呢吼。甚至讲啊啦，好即个民意代表出来协调，协调呢吼，伊就是咧讲啊，吼，查某囝就抓准吼，这所以讲吼，医生现在吼也是很难为啦。你穿着这种无理解呢吼，秀才拄着变无理讲袂清，迄明明呢吼，伊个爸爸妈妈拢有签同意书啊，但查某囝咧讲啊，因母啊呢吼，就是啊癌症末期，脑筋无清楚，所以呢不算数，袂啊呢吼。病院疾病真正咧无法度，他整个咧吼，即个啊耗材的费用，由着病院疾病吼的基金来家吸收，所以即个咧病院的院长在咧讲啊，感慨，哎呀，财产吼唔好想过早分予后生查某囝，分予你的子女，免得咧吼到尾啊咧连破病，咱的自主权拢无，什么叫做自主权？就签同意，我到吼治疗了后吼，有一寡呢吼减少到痛疼这吼耗材的部分，我家己呢吼同意。这个医调在咧讲啊吼，这已经足够啊，但呢吼伊至今藏伫伊脑海内，一个吼非常难忘的一件个案。你看，吼财产拢分给囡仔是谁啊？啊，为着这个耗材，吼他的诶查某囝唔承认呢。唔承认呢，啊，甘愿呢吼，看因老母疼呢，甘愿呢吼，忍心呢吼，看老母底下咧哀呢，伊就是不爱支付这个耗材，吼、哦，迄时还未开刀啦，伊要开刀了呀，总未使阁开刀回来吧，吼、哦，医生讲来讲吼，你强调这真正你是无法度，吼、哦，尾啊，整个呢吼费用拢由着呢啊，北医这边的基金吼、哦，整个安尼吸收下来，啊，甘款吼。感叹医疗加着家庭的压力，吼、哦，这个交织的啦，啊，个有呢，吼、哦，双河病院心脏内科，吼、哦，医生在咧讲啊，伊曾经咧，吼、哦，有家属直接甲讲，吼、哦，因娘啊，要做一些治疗啊，吼、哦、啊。 这个家长吼，总啊甲医生吼讲啊来讲，哦，你唔免甲我讲遐济啦，因为呢吼，我要何时大人治疗，我只有呢40万的医生要来救伊尔。诶，刚刚吼，即个吼，咱国会同款呢吼，他编列预算哦，伊要咧管是大人病情的轻重哦，要咧烦恼呢吼，伊治疗的过程哦。是不是会艰苦？未艰苦哦，吼！伊就甲医生讲啊，我着40万的医生啊，你按40万内底吼，甲我救是大人安尼，吼，假无啦，哦，啊，所以呢，吼，假我嘛无法度啊，吼，啊，你着40万来，吼，会当甲救偌济，准偌济？你看，你看，你看看，你看看，呵呵呵哦，无怪呢，吼，我昨啊吼，在食饭吼，甲姊妹伴咧食饭，伊讲来讲啊，伊即免烦恼啦，免烦恼讲吼，我要放偌济财产吼，囡仔是谁啦？甲烦恼讲咧吼，咱的身体未健康啦，也是讲咧吼，食老的时阵咧吼，钱也未开完吼，啊，咱就回去啊，吼，啊，这安尼囡仔是谁？为着一点点啊财产，倒来吼，安尼差价拉价吼，有当时咧吼，真正搞不好吼，你死我活吼，这里。戏码都会演出，所以呢，吼啊，真正是吼就歹讲诶，啊，够连瓜，吼，够连瓜，就是咱一开始，吼，一开始在讲诶，迄还价，吼啊，甲是大人讲，你若唔是咧，我你母甲菩萨，吼，东江，诶，伊个即个爸爸吼就气一个咧，吼，从阿咧吼东江哦，东江下晡吼就走了。啊，咱今日今日讲的这吼，这拢是医生，伊在救人吼的过程当中吼，分享出来的一些案例吼，所以讲医生看这样吼，这个打在咱吼一般的人啦，八点钟来在家看有诶，但是医生吼，他们面对的这样的医疗吼，伊伫个过程当中哈，八点档的戏码。对他们来说那个还不会有什么呢，对吧，什么在撒国学，他们在北京看到的都也是在撒国学，他们是在救人，孩子是谁用到的钱来衡量是大人的价值。好，来安排这首歌曲说叫做救救讲话，吼，吴俊宏的歌声。听歌的同时呢，吼，咱也是要财政做服务，要来顾身体，吼，看也顾机会，等你个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

0: 谢谢，来回来节目现场哈，咱山卡哈，山卡电话，然后接不到诶，跟我们说对不起哈，对不起的那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啊，需要到财政做服务电话加卡哈，亲像就有人跟我讲财政哈啊，我希望讲咧哈，你伫接过来底会当讲，咱拢讲哈消炎止痛，哈消炎止痛，咱就知影对着咧哈，咱的这个关心哈拢有比较较影响，啊拢有咧讲到讲哈肌肉松弛剂哈诶这个问题，那咧哈肌肉松弛剂哈嘛是拢咧食酸痛啊。对着咱身体有啥咪副作用哈，也有人来哈，安尼敲完哈，希望讲财政讲到这点。后来哈，那我们就利用时间来甲咱讲到肌肉松弛剂。一般嘞哈，咱来讲骨头哈啊，反正嘞哈，咪讲骨头啦，就是呢，你有酸痛的部分哈，酸痛的部分。那医生呢吼，得开药啊，吼消炎止痛，因为呢吼，它会消炎，吼它要止痛，让你舒服一点。个有另外一种呢吼，它会开一种，吼就是叫做肌肉松弛剂。那肌肉松弛剂的副作用，吼就是包含着呢，人较会爱困，啊头壳戆，啊你的肌肉会无力，吼啊。目睭在看，视力会迷红，包括着呢吼，你的专注力会下降。有的人呢吼，长期在食这种药啊，吼，你长期在食这种药啊，开车、骑车就是较危险。有一寡呢车祸意外，啊，拢会讲啊，酒测无啉酒，啊，为什么安尼？因为呢吼，伊食着呢一寡吼这种肌肉松弛剂，或者是讲呢吼食着安眠药，拢会呢嗜睡。他较戆吼，啊，目睭呢较会蒙雾，专注力吼会下降。因为这类的呢吼，诶药物都是咧抑制着中枢神经，所以药啊在遮避免着开车，或者是讲咧你的工课是咧操作着咧一挂较危险的机器，包括着咧吼，咱一挂咧重劳动的。工作者，可比讲，吼，建筑的，吼，啊，咱咧搭铁厝的，吼，爱背管背家，吼，伊有一寡呢，吼，这农民朋友，吼，亲像讲，啊，你要搬啊山呀啦，要搬林木啦，吼，拢爱咧，安尼背管背家，有阵时呢，吼，这里头壳戆，啊，打了无好势，吼，都跌落来，啊，尤其，吼，你若食这种肌肉松弛剂的物件，你。未使加着呢，吼一寡含有酒精的饮料来食，或者是讲呢，你有咧食身心科的药啊，身心科的药啊，吼就是安那伊会定症，这种定症的药物你加着肌肉松弛剂咧食，会产生着呢，吼比较比较危险性大，药物的交互作用会小怕灯，所以呢，吼这种。常常看到加着着树的副作用，中枢神经影响的，就是咱对这咧讲的吼，人会安尼爱困啊，人会比较较疲劳，他较会戆，咱的反射神经加着呢吼，注意力会下降，对这咧讲的吼。老大人吼，你咧食这类嘅物件，你看迄老大人有诶吼，安尼消炎止痛、肌肉松弛剂食起来吼，老大人啊，阿爸阿母啊，你个背开重啦，哎，规工吼，唔是坐，无得倒，无得睇，阿无得困吼，即落长期咧食，伊就会产生着这种诶副作用，吼，专注力不好，咱对只讲诶，开车啦、骑车啦，吼，你咧操作着危险诶机械啦，你个工课呢爱背管背架，即拢爱注意，包括着呢吼，你若长期咧食着肌肉松弛剂，足侪老大人都酸痛。啊，拢啊，食这类嘅物件，你也看肌少症啦，吼啊，肌无力啦，因为呢，肌肉过度会放松，会引起着呢，吼，你的机能下降，啊，就会啊，两只脚无力，足侪呢，吼是安那，会软脚，会跋倒。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哎，黄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
1: 我请教你。
0: 嘿。
1: 你我食呢啊，暗时困袂去，那拢无
0: 改善吼。啊，你迄落困袂去，你有咧食着安眠药无？
1: 有啊，
0: 有哈、哦。你食安眠药，迄嘛是一种吼神经的麻醉，所以老咧食安眠药的人吼，迄、那个困眠、翕床眠，伊会较缓慢。啊，唔过你嘅困眠品质咧提升会较好，较袂吼。虽然时间无加长，啊，唔过你困醒，人吼较袂安尼眩光，人较袂神安尼。
1: 啊，我就是那无食吼，真辛苦啦。啊那食了，我是咧惊惊。老人痴呆症咯，
0: 对哇、啊，啊，迄都有作用啊，啊，有一好无两好，啊，我来讲，迄、那个黄大哥，你咧这两项吼有在食的话，你安眠药即马是食一粒还是食
1: 偌？
0: 一粒吼，你会当然吼，摕迄个小剪刀，你甲加。加呢吼，三迄落四分之一开，豆豆啊，加迄个药效吼，安尼药啊吼，安眠药加黏黏黏安尼，加差不多四分之一吼，减量。
1: 哦。
0: 啊，你啊后你再搁加减一半，豆豆啊减。
1: 四分之一是做四个食的。
0: 哈？
1: 还是做一个食？
0: 你两行做一个食。
1: 一
0: 个食，两行做一个食哦，二十米的加条虾啊，又做一个个食。
1: 有啦，我是有食啦，我即卖是讲啦，阿明聊啊啦。
0: 阿明又未使分开，他不可以加在一起吃哦。
1: 未使的咯。
0: 未使一路，未使一路。我讲吼，财政的介绍的这个两行产品的吼，任何的药物你咧食中药西药，一定爱家隔开，未使加做伙食。
1: 哦，
0: 嘿，你咧食安眠药啦，你咧食酸痛药啊，你咧食吼感冒药啊，吼任何的药啊，拢一定爱分开。
1: 哦，
0: 嘿，
1: 哦，
0: 只有我这两项加做伙食。
1: 啊，你讲的意思是咧讲安眠药啊，加分做四分落食的。
0: 你无啦，你阿面了啊，是咪中有一条绳对无？
1: 哎，
0: 吼，啊，你就摕迄、那个，咱咧加迄、那个加针加迄小剪刀，你啊摕较细支的。
1: 哎、
0: 欸，哦，你家加吼，差不多四分之一吼、
1: 哦
0: 欸，一半搁一半安尼开，啊，你先食四分之三，因为你这已经动症啊，你着失眠动症，你着家加一点啊开，减少着药量，安尼豆豆啊调，豆豆啊调，无你即马吼叫你安眠药水动开，你是绝对困袂去的，
1: 困袂去，对，艰苦，
0: 足艰苦，困袂去足艰苦，啊，你因为你这吼已经长期安眠药去麻。闭着你的神经啊！啊，你像你讲的，你嘛足惊食这吼、個，啊，就老人痴呆吼，这它的副作用有这个没有错。但嘞吼，你无食阁困袂去，咱就只有药量豆豆啊减，豆豆啊减安尼。
1: 哦。
0: 嘿，
1: 哦、
0: 啊，你即马吼，无咧，你即马应该退休啊吧？
1: 无啦，我八十外咯。
0: 嘿，啊，八十外对，我讲吼，迄、那个我会再叫你爸爸吼，你即马八十外啊，你。就是安那食，啊你若会困嘞，吼你就加困，啊困袂去，你嘛免过度的紧张，因为你若安尼话，你会搁愈困袂去，啊你就放松，反正你暗时啊，若困了较无好势，你去时啊嘞吼，你要眯一下，啊唔要困伤久，无你暗时啊就搁歹困。
1: 我哩是拢无困啦。
0: 好，去是拢无困，安尼袂要紧。啊，你若总讲无食吼，也是减量，较困袂去，你有那唔免紧张，因为你若讲吼暗时啊吼，啊都困较袂去，袂要紧啊。咱去时啊对啊，度一下吼，安尼你暗时啊过来困，无你爱用家己吼生活习惯，啊包括着药物落去调整，相关做下。
1: 嗯。
0: 好，好吧。
1: 嗯，好。
0: 哎。
1: 哦，好，
0: 好，好，好，啊，那有需要对我做服务，再个卡等你等来哦，哈。
1: 哦，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哈，谢谢。其实呢，吼，安眠药啦，吼，甲着止疼同款啦，无食呢，吼，就艰苦啦，啊，食落呢，吼，嘛烦恼啦，是不是？安眠药呢，吼，姐姐，它确实真的哈有呢，这个研究报告哈，真的比较容易得到老人痴呆症。啊，你呢止疼，吼，像咱即卖咧讲肌肉松弛剂嘛，同款啊。你食落呢很不搭，对着酸痛呢，会当缓解，但呢，伊个副作用是你后边所烦恼的。咱对只讲诶，中枢神经的影响，吼，你个这个啊、肌肉吼肌无力的问题，搁有。胃肠也无爽快，啊，所以呢，药啊愈吃愈多啊，啊，你著到尾啊，搁去看胃肠科啊，啊，胃肠科著搁开一堆的药啊，互你啊，搁刷落去，吼，你若咧食肌肉松弛剂，迄种的呢，吼，你的腰的色泽会变了较深，吼，啊，会呢，吼，比较啊，迄、那个味，吼，嘛会较重，这呢，吼，就是呢，药啊，吼，得吃，咱来讲吼，你了解一下，安尼你较袂咧。过度的紧张，或者是讲咧吼，对着药啊，无 无清楚、无了解，啊，你就呢吼，过去看，即马放药迄个性吼，佫较重，你就过去看泌尿科，吼，啊，泌尿科，因为你有去看医生，医生都有开药啊，互你食，啊，你即马药啊佫食落，吼，你啊看，根本都毋是药剂的问题，啊，但呢吼，你就佫足紧张的啊，你过去看泌尿科，伊就佫加开一项药啊，互你食。啊，有的呢吼，咧食肌肉松弛剂，食起来呢吼，嚯，足好食饭的。你长期咧食，你就呢吼，安尼一天吼加食寡，加食寡，我就一直大哭，一直大哭。迄个食就是呢吼，麻醉着神经啊，啊，你的食欲会增加，啊，就开始一直食饭，一直食饭，一直大哭，一直大哭。啊，大哭了后吼，就会影响到你的血糖，加到你的血压，吼，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吼，咱才真伫节目内底，还是呢吼，良心的呼吁啦，吼，非必要。不要吃药，非必要不要吃药。药啊呢吼，得食药是呢，各不其三种诶。急症的指标，慢症的治本，会当用保养的，咱就用保养的；会当用调整的，就用调整的。啊，无像对只吼，这个黄爸爸住伫山西这吼，伊嘛烦恼啊，困袂去，食眠药啊，佫足惊咧老人痴呆，啊，无食佫困袂去，迄规个心理压力就来啊，压力愈大，你就佫困袂去，压力愈大。精神上的压力，心理上吼，诶，这个问题，你就搁影响到身体的问题啊。所以呢，吼，伫遮才真甲咱讲吼，没有如未得，只要靠常识。啊，希望讲呢，吼，大家无论讲咧食保健食品，无论讲你咧食西药方面，吼，你拢爱了啊了解一下安尼。喂，才真你好 ，Hello， 你好，我才真。
1: 喝
0: 汤头一组，好，三品好不？喝汤头一组，阿明啊，
1: 恁的恁的电台开咧沙沙叫，
0: 沙沙叫呢，沙沙叫，甲像咧调整信号的款哦。
1: 几个月啊，我听得耳根咁要臭呢。
0: 好，特别好啊，特别好啊，
1: 嘿，
0: 嘿，特别好啊，哈，哦，
1: 好，汤头一组啊，
0: 好好，阿明啊，再好你哦，嘿，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哈。讲实在吼，我吼，咱人吼，拢爱有感恩的心，我足感恩感谢着呢吼。咱这班的同学吼，啊，这个啦啦哩啦啦吼，拢甲财政到做业绩，纯都只山卡吼，山卡呢吼，冇人咧问着吼，这个油方面吼，就是油吼，我讲安尼就知影财政吼，得甲咱介绍迄油。财政有呢，我老尾甲你买呢吼。今天又是呢吼。哎，幸福的一天，今天又是呢快乐的一天，吼，听到安尼心情都好足多呀，吼，好百倍呀。喂，彩珍你好，哎，慧珍，
2: 哎，彩珍啊，我跟你讲，
0: 好，
2: 你我顶届迄落做
0: 办宴会，
2: 叫一组啊办宴会，我是甲迄个小姐讲，迄落做六月。十五进，差不多六月十五进前，啊！你要共摕来，你那讲你嘛卡一通电话。
0: 无啦，已经吼较济人伊无多卡啦，公司电话拢接袂你呢，你来家己记诶。
2: 啊！你搁透中昼无？拜六去讲透中昼十二点半。
0: 嘿。
2: 啊！我辛苦了，电脑较济钱啦。
0: 哦，袂要紧，我讲。你跟他說，你跟歐尼亞說，你說，啊，我今天沒準備，啊，你後禮拜他才送來，那都可以說的，不要緊。
2: 哦，
0: 不好意思，因為，
2: 怎麼說，我這樣套中頭，啊，老伙子人，
0: 嗯，
2: 這樣套中頭，你說在中那陣，我裡面是有是沒那麼多啦。
0: 嗯，不好意思。
2: 是啦，啊，你，我就說，你要來，你也一通電話
0: 說，歐尼亞沒卡給你直接過去。
2: 嘿
0: 啊！哦，安尼，因为咱拢会交代啊，啊，但是乌鸟诶，
2: 一个查某桥倒摆来。
0: 哦，啊，袂要紧，你若像着这种情形吼，恁就甲伊讲，你讲啊，我今日去厝诶内底无准备遮济，啊，你后礼拜伊才来。伊若拜得过，你就爱甲等甲拜伊。
2: 你知哪个讲？你卖我毋是无爱。你要来诶时，你爱进前，你若讲进前，你着做迄个仔吼，两早甲讲啊，我今日要送恁的平安呢。啊，恁若方便无？啊，咱着甲伊讲好，啊无，你朝几点来？啊，拢无讲啊，
0: 咱
2: 透中昼诶。
0: 我知影你，我知影你诶诶，迄个感受是安怎样吼？啊，这就是安那。
2: 你若像较早我跟你讲吼，你讲当时你话是我当时
0: 对准备下，
2: 我都会准备。
0: 我知影。
2: 你车帮边帮来，讲什么？我都不是银行工。
0: 对咩？咱都不是出来都有自动提款机，讲自己也就造出来个吼，对不？
2: 嗯。
0: 哎呀，啊，这吼一年啦，五年不是咱公司的体制来，咱是委托人家咱配送。啊，存这个情形，你拢会直接两个当。甲讲，你讲因为你安尼找帮帮帮来吼，我无，我唔是无爱收，是因为我厝内底今仔日无较济，啊你迄落后礼拜吼，也是讲咧，咱也勉强着拜六礼拜，你就甲讲，你明仔载只甲我起来，这拢会当讲的哦，吼，唔免客气，你就安尼甲讲，
2: 嗯，
0: 哈，歹势歹势。
2: 你要来，你那不然两早，你来就加通知啦。你啊两早那个两点钟前加
0: 通知。我知影，嘿。
2: 啊，佫一个套中道。
0: 嘿。
2: 你知道我昨这个做十五迄个四月十五去迄个做庙拜拜，啊去啊都都做。有啦，有嗲坐时啊，等下都要上节目，等下要做一个名家，安尼那讲话，安尼那讲安尼头壳安尼足无存在。
0: 不要紧，这我会甲公司反映。
2: 头壮大，你头壮大，你要叫一个老大人来多赚些钱。
0: 对啦，不要紧，啊，这我会甲公司反映吼，后鸟的公司知影一下哈，好吧？
2: 我都跟你讲，我别头去你啊。
0: 哎，我知影啊，你是。生慧珍妈妈嘞，哈哈哈哈哈！阿祝你健康啊、哦、嘿，再见，谢谢哈。爱你有诶哈，就是安尼啦，有诶服务态度好，有诶服务态度哈，真的，我嘛接到足侪人甲我投诉这部分。喂，彩珍你好，
3: 彩珍老高，
0: 嘿，秋云姐。
3: 我
0: 要
3: 介绍
0: 问题，无
3: 你
0: 挂卡，
3: 我
0: 甲
3: 你问
0: 一下。好啊，好啊，我来安排歌曲，你等我一下哦，哈。好，我来安排这首歌，好，《荷塘月色》，大家斗阵做伙来欣赏。

0: 谢谢，来哈，等下咱的节目现场，那些就财政做服务环境的那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二十一零下有 MSM 机型，高温能被弄个手玻璃酸葡萄糖胺幺幺顶头了，经过了医生加姜黄蛋壳膜，将青蛙加火龙的点去，用其甘蔗传教，做高级贵级药。贵，唔是咧吼，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行老大人食，真个免惊，乖啊，四界拍拍行。包括着咧调整体质，吼，咱有这种咧生骨轮、听骨质啦、风湿性关节炎啦，吼，生骨器也开得真开得凹，拢总会当来食。包括着咧吼，咱对着调整体质就好个，吼啊，这个胃肠方面、消化系统，咱的消化系统一定要顾好伊好，因为咧，咱每食三顿一项物件入去，拢总爱靠消化系统去。做一个消化吸收，安尼身体才会用嘛，吼，对不？所以呢，吼，你免阁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哦。二十页林下有陈冠度假，吼，邱云姐就咧讲啊，吼，来，今嘛咧，吼，这两行就是我们最好最好的依靠，吼，上好上好的挖客，来进功德哦。哎，民芳的，
1: 我食第三天的时阵啊，我就去暗十点外的时阵，不都摇摇嘛，我好血糖吼，啊开摇啊，我就就讲好啊，我就买鲜奶粉，我就甲淋迄个杏仁粉，啊，我甲一天一杯安尼啉落吼，到半暝就噗噗噗啊啦，啊噗噗，我想哇，三四盖四五盖，你咩啊困啊？较紧嘞，我较紧去试着过啊擦嘞，
2: 不要紧，即马广告，
1: 太阳精加迄个青铜啊加擦嘞，啊擦嘞吼，倒咧门诊啊，佫无代志啊嘞，我真个感觉讲哇，这足紧嘞。
2: 所以讲，我讲海王精全通吼，伊真正是足神奇的吼。
1: 只个第三讲尔呢，我食第三讲尔呢。
2: 对哇，啊，我就讲有食到的人就知影，无食到的人拢唔知讲海王精的全通吼好伫个
1: 对
2: 啦。
1: 对，他会很细腻的给你找你的毛病在哪里。
2: 对呀、啊，啊，唔只吼，咱吼一班的同学拢会讲，蔡真，我想过万熟悉你，我过去拢食一堆，即马海王精全通两行就好。
1: 真的很感恩你啦，啊，干嘛感恩就当然咧。这产品才很好。
2: 唔呀，我讲吼，石董吼，伊真正是吼买来救世也好啦吼，
1: 而且伊真正就有量，阿哥吼就他好像别人不敢做的事他都做。
2: 对，阿姨就是足有量诶，伊讲吼，咱这拢手面趁食，
1: 伊
2: 讲吼，唔免特地产品拢趁钱。
1: 伊替对方想啦，替咱这听有。
2: 对哇，我咧开会时吼，石董个讲一句话，我永远甲藏伫心内。伊讲吼，唔免特地产品拢趁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一下安尼。
1: 对。他是有这种作风啦，
2: 对，
1: 对，我们都很敬重他。
2: 阿妈恭喜你哦，
1: 阿妈谢谢你哈，感恩，
2: 好，谢谢你，芳姐，好，再见，拜拜。我借问诶吼，咱宜兰东山的美惠姐，你吼海王精全通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3: 哦，我顶日髋骨痛干的呀，筋骨痛干的呀，今麦有较好啊咧？
2: 有较好啊？
3: 继续加食有较好啊咧？
2: 安尼哦，啊你诶髋关骨啊筋骨迄安尼酸痛偌久啊？
3: 哦，我酸痛真侪年，真侪年，啊食物件嘛食真侪，食啥物骨肉里身加什么，那种就吃那个就都拢无，没有那种感觉啦。啊，头食你这时阵哦，哦规身骨痛到目屎拢。哦，我听个真正考嘞，哦，
2: 啊，有影无？啊，反应哪过吼？反应哪过的？一届轻松对无？
3: 对，今麦比较好的。
2: 嘿，反在创奇的过程当中吼，听到吼把塞顶了，但是吼听到还袂好，还袂爽，对不对？
3: 我拢考，无爽，
2: 无爽哦。啊，那反应过有爽无？
3: 现在比较好的
2: 啊，现在的爽啊啦吼。
3: 嘿，我精神呢比较好，
2: 嘿，精气神，嗯，
3: 我本来吼就是行走派的啦，一坐了目睭就开了，刚才准备度过去安尼。
2: 好，
3: 谢谢哦。
2: 好，啊，我讲吼，海王精全通，哎，好，恁开着我拢钱呗？
3: 没啦，
2: 没开着我拢钱哈。哎，光这一点就够了，对不对？
3: 对，我高先生两个拢去吃嘞，好，我得用呢。
2: 哦，不要紧，我讲卖家家己计较，投资咱的身体，投资偌济，回馈偌济。哦，
3: 对了，
2: 好，祝你健康哦。大姐，你讲啊，海王精全通阿未加进前是安那，今麦姐姐是安
4: 那。我顶家较早就腰酸背痛，啊，我就是买当骨了吼，去哦闪着，啊，结果吼就是安尼一开啊，讲说爱做骨针，啊，我无做啦，啊，无做，我就紧食，就紧食，再啊，佫卡骨啦，哦，我顶家无解讲，我卡骨痛到你叫我看，爱痛痛，我好，我食三工就卡骨开始痛，啊，佫又只骨，啊，今麦只吼慢慢啊健好起，啊，健好是好干嘞吼，今麦是好袂歹啊啦，啊，袂歹就是安尼，有时啊吼卡骨。那咧徛咧吼，暗时啊都咧困啦吼，啊向床边啊你又无开过，
2: 迄就是筋吼，阿哥吼阿未 放松噶，迄个魔镜会听到。
4: 哎呀，穿贵阿只穿地地方，要熬起来足辛苦，足。
2: 啊，一步一步来，关注紧，要记住骨。
4: 啊，嘛是爱去运动啊，爱行。
2: 有对。
4: 两双脚脚头啊，脚头啊，骨多断了。
2: 系哦，安尼袂要紧啊。我就讲，海王精吼在食，爱有信心，有耐心。
5: 啊，伊因为伊就是目睭头仔咧，还袂食的时阵，伊目睭两个影拢会重叠嘛。啊，伊即马讲食食的来，有讲即马目睭有较清啊，有较比较早较袂有两个影。
2: 啊，伊啊，恁老公有来讲吼，食食的吼，有哪目睭较袂酸涩无？
5: 有啊，伊讲较袂酸涩，伊讲头仔咧食的时阵会较会讲目睭屎个会较侪啦。哎，啊，伊即马讲食食，讲目睭有诶足清，讲比还袂食正常有较清啊。
2: 对啊，因为吼，我咧讲吼，咱的海王精甲清通吼，我讲敢若参照人体道。老行机，伊会去你吹，你是心胸骨毛病、老症状、老爸母，伊就吹，因为咱目睭只有两条管嘛，吼。啊，内底遐垃圾呢，吼，像恁老公讲食，拄头啊食呢，吼，每一个人反应无同款，迄目睭屎吼，伊会生出爱黏黏，你互伊清完吼，规个就清开啊。
5: 哦，嗯，啊，就算讲伊个牙头乌，较早有骨伤，恁嘛这两天啊，拢牙起来来疼，就是嘛只，啊，迄个感冒拢有关系嘛。
2: 对，嘿，迄就是海王精清通吼，得甲你串起，得好转。换的用
5: 哦，安尼哦，嘿，
2: 啊，恁阿孙咧回家，恁阿孙咧回家吼，伊记忆会较好，啊，读老师咧教课吼，注意力会较集中，佮刷落去呢吼，囡仔较免细汉吼，目镜都挂甲高嘟嘟吼，真正足好诶，
5: 安尼吼，
2: 嘿，对，
5: 好啊，好啊。
2: 大哥，你讲你食海王精清通吼，加恁太太咧食，啊，恁太太咧食对部分诶。
6: 伊脚头较早嘛是要去弄着，骨无啥会累啊，按骨诶咧。即马讲去变数吼，骨诶或者诶骨诶吼，骨块会累啊。
2: 哦。
6: 我迄阵拢爱找迄款有迄个。
2: 有坐迄安尼。
6: 坐迄嘿，对。
2: 啊，即马用骨诶买汤。
6: 骨块会累。哦。我了我继续电工，再个改叫一万啦。
2: 嘿，啊，就一波。有啊，
6: 哈，系啦系啦，有较慢的时吼，
2: 有改善啊啦，
6: 嘿，有改善啦。
2: 啊你咧，你咧食对部分咧？
6: 我食腰的啊，腰较三十年前嘛做工过，去伤着啊，啊，徛久会酸啦吼，徛久压袂落啦，啊，压伤久爬袂起啦。啊，这样食了有差，有较灵啊，
2: 筋骨加足扭力啊，吼。
6: 系啊系啊，唔过食有时了，暗时要困之前，佮食者安尼哦，会感觉嘛加足。
2: 对哇，姐姐继续好困诶，
6: 嘿，
2: 阿哥刚背开吼，精气神继续集中，
6: 对，
2: 来，产品的讲话，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有福气的人，遐都有够高人，姐姐爱着，一言一中千言无用，吼，身体靠家己顾，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7: 喂，
2: 嗨，你好，我彩珍，
7: 我迄个。卡拄啊，卡电话给你嘿啦。
2: 哦。
7: 啊，我问你吼，你阮即卖那订吼，啊，当时才会上来。
2: 明仔载就到啊。
7: 明仔载到，啊，通差几点？
2: 伊配送吼，你若要下早时播，伊就是9点到1点；啊，若要下晡时播，就是2点到6点。
7: 下晡2点到6点啊。
2: 嘿，对，你下早若无方便，我就甲你约下晡。啊，若下早方便，你下早收收会较紧，安尼。
7: 啊，用下晡好啦，
2: 好下晡
7: 我出去有代志
2: 啊。好，啊，我改转刷卡，给你抄你的资料哦，哈。
7: 哦，
2: 好，等我一下哦，嘿，好，谢谢，来，先来给咱播一首歌。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哟，
1: 你刷卡？
0: 哦，刷卡。好，来，你等我，我甲做一个结尾哈，哈。来啊，咱这波全部收到海洋精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我转刷卡。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卵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咱啊阿伯吼，七八十个叫阿伯吼，我来播这首歌，我当然甲恁讲，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肉粽一直延吼，肉粽一直延，甲你若要领会，就是甲拜五，今日拜一吼，甲拜五吼，五月初一甜啊，吼，农历五月初一甜啊，吼，往前就是四月二八，四月二八，吼，所以咱若要订肉粽的。哦，即马订就是拜五休，哦，拜五休拄啊好啊，拜五休哦，你拄啊囡仔带拢紧食，食若好食紧去订，吼吼安尼哈，吼啊那上我五月初一订啊，吼五月初一一定订啊哈，即马就是来个这四月二八，吼农历个，农历五四月二八，吼都订要八张坐，对不对吼？啊，一关搞完就啊，我第个进广告啊，吼，歹势，安那讲吼，咱的伊阵俩八张吼。诶，肉粽即嘛，足侪物件拢无够啊！嘿，足侪物件，哦，咱诶用行做平安做诶吼，啊福气做迄拢无啊，迄拢无啊，吼拢无啊，哦，咱即嘛有啊好命做诶，好命做，好命做就是都无到合作煞，因为足侪物件拢无啊吼。那咱就因为要搁加订货，爱搁半个月才会到，爱未付咱肉粽侪吼。来，咱即嘛闹即个啊好命做诶吼，我讲即嘛拢免运费诶，吼满千五拢免运费诶吼，满千五上简单就是安那。两瓜肉粽，两千四，唔免运费，送猪脚，吼，送猪脚，好来。啊，那这个好命做诶吼，满千五诶，出有啊呐。一瓜肉粽吼，二十粒，1200块，搁加两包猪脚，多1500二。哟，咱满千五唔免运费，啊，这无送猪脚，但你家买猪脚倒啊嘛，吼，猪脚做正吼来。一瓜肉粽吼，啊，两包猪脚，多1520。嘿，都要够砍，咱若满千五免运费哦，那冷冻起来满千五免运费，咱这就使。哦，得一罐肉粽两包猪脚，安尼得，都要1500二，安尼就免运费吼。啊，然后一包那一罐肉粽，一包猪脚，搁一包鱿鱼条嘞，哦，鱿鱼条做正吼，一包鱿鱼条安尼嘞，1540，哦，安尼嘛免运费。哦，啊你搁啊无那这一粒一罐肉粽，一支太咸盐鸡腿，一包豆干嘞，1500。嘿嘿，我都要这东。做斗的吼，你家斗，我无得家斗合租名，无得合啊，太济，过来就是吼，我甲因讲介绍，你家夹好啊，好吧吼，你想你就会记，一定爱肉粽做主机，上简单就两块肉粽啦，而且上简单啦吼，拿两块肉粽上简单，哦啊，我来讲介绍，你甲记起来，我讲就是我无讲的，就是已经无费啊吼，来，咱的这个鸡翅无费啊吼，来，太咸盐鸡腿250，你若甲摕两支嘛。哦，提两支也可以啊！吼，啊，你若讲咱的太咸盐鸡腿是250，哦，啊，咱的红枣压实，吼，压实八百，哦，压实鸡翅无啊，吼，压实八百，哦，压实八百，吼，啊来猪脚，猪脚86，第二咱送伊这猪脚86安尼，啊来豆干80，哦，豆干80安尼，哦，啊那土豆藤200，金桔肉200，吼，啊咸啊两个夹心番茄酥800。啊，猪肉条800，吼、哦，啊，生啊鱿鱼条800，这你今日若无紧张，他们就抢，无抢无好个吼，这项目就拢得买无啊。哦，咱这得买无，你就无着两罐肉粽较简单，两罐肉粽吼，多啊2400，搁送猪脚，吼、哦，免运费安尼。哦，就是话，因咱即卖会投个数量吼，哦，就是一直等一直无啊，吼、哦，咱逐摆等啊，帮我等就是安尼。啊，你即卖顶拜五到囡仔拢等来，拄啊好，吼、哦，那食好才紧个订吼，啊订个订安尼。啊，咱即摆主管是讲肉粽啦，即摆卖完就无个叫回啊，吼，咱应该个叫回，应该也无好，佮调一千组，调几组来吼，今年无，哦，今年因为人个肉粽嘛起价起价咧啦吼，来，你着拿一罐20粒1200啦，

0: 我咱的肉粽就是一罐二十粒青鱼，吼，啊，若甲你减两包猪脚，多1500元，安尼免运费，或者无送猪脚，送猪脚是爱满1800，满1800送猪脚，吼，安尼啦哈哦。啊，若要送猪脚，足简单嘞，就是一罐肉粽，一支泰甘盐鸡腿，一包金鸡啦，安尼多1800啊啥，都满1800，来都，啊，你若无送猪脚哦，无送猪脚就满1500就送啊，都出车，吼，都车来。哦，啊嘞，无猪脚尔啦，嘿，啊发票拢做过啦，吼，拢一定发票吼，好朋友，啊，咱若要订诶，咱数量就爱紧啦，咱就无这无遐啦，嘿，无这样个减下，因大家老朋友，因为咱已经开用5月7日啊，对不对？所以5月7日订啊，吼，拢订啊，即马就是5月7日的啦，嘿，因为客服讲5月7日伊无，迄落迄工休困无送货，所以下当哦4月28。4月27，4月26，4月25，好安尼，好安尼哈。啊，5月7日订也无啊，5月7日无名额啊，吼，好来。啊，咱即马定讲哦，今日拜一，吼，今日16日哦，这个人拜拜，今日4月16日这人拜拜，吼。啊，这个拜五多20，望正也讨无食，吼，拢开花结籽啊，吼，拢无花啊，吼，来，无啊，所以多拜五收，望正收。今天订的都是拜五收啊，拜五收啊，因为我们的会都逼出来了，啊，话停就停啊。你说如果要订订的先卡先赢，我们的组织啦，那老朋友，那吃一拜就很爱吃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肉粽，很卫生的，满1500不用运费的，很多组合的，啊，如果好命组合，不要再拔了组合名，就是一罐肉粽，一包金饼，一包鱿鱼条，我们的鱿鱼很漂亮，你看你外口看油色变白色变黄，迄款你啊变绿色，油都变绿色变绿色啊吼！安尼啊，着咱的油色啦，哎呦，人这只系关系着，迄个系关系。搁一包做只瓦萨比，好食偌刺激的呢！你若爱刺激的吼，爱食瓦萨比都啊好。安尼我1500，啊，这叫好命做，唔免解白。哦，搁咱食金鸡啦，生甘青，生甘甜，大吉又大利。哦，搁油色哈，鱿鱼有糖，搁姜有春的哈，啊，就是安尼。好命做1500，唔免运费。哦，安尼啦吼。哦，啊，你若要家己斗，你啊靠小姐，伊就甲你斗啊。吼，你若要看斗，啊无一包一罐肉粽，哦，啊两包鸡，两包猪脚，安尼落1520，统二十尔。吼，安尼就运动，恁拢只落送较够啊，这无收运费，发票做一过，安尼好不好？好，好，好，谢谢啊。啊，若要订站电话啦，现就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若报的往嘛有吼，你啊，我来报的往退好来。啊，红姨正来报，阮北中的便利店，迄个阮的商店，吼，阮的商店啦，来听详细一下。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个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买个鸡白啊，个鸡白真正袂错哦。
1: 两
0: 瓜，订两瓜啊！旧年食了好食无？
1: 好食，我胃歹会食你啦。
0: 啊，这胃歹真正食袂拄对唔对？嘿，啊，无食会拄艰苦啦。
1: 我唔爱食肉粽，哎，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用。
0: 无爱白，拄食咱内转袂对你个
1: 嘛。哎呀，我买会到
0: 啊。有啊，方便个里边。
1: 嘿，
0: 啊无包肉粽足歹款个无？好做高工的啦，
1: 无啦，款几啊十项，搁做啊好，
0: 贵气价，贵气价，安尼，甲咱包较好食干嘞吼。
1: 系啊系啊。
0: 好，啊，巨星色下起来两罐啊，啊，谢谢巨星色啊。好，谢谢，好，拜拜。
2: 食好食，肉粽好食。
0: 啊，食几冬啊？
2: 今年才食。
0: 哎呦，好咧，家仔甲我。嗯，若要食肉粽，卡现就是0800-3355-99，顶一摆你知，哎呦，原来人会当食快活。 真诶遐难，咱只快活了，当来个咧家己咧舞啊吼。迄古早调啊，即马搁咧舞出来吼。咱即马属龙工商，拢嘛爱轻松兼快活得啊，搁卫生吼，卫生里边好食啦。
3: 欸、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食吼，有影啊，真好食吼。
2: 对，对啊，是啊。啊，我即久搁定
3: 一款。哦，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干你讲好食尔啦。
2: 阮囝嘛讲好食。哦，啊，真好食，有影
3: 足
2: 好
3: 食。啊，就咪足简单嘞。
2: 嘿，
3: 嘿，嘿。哎，啊，搁吹电，搁吹吹倒，啊啊，搁足清油的吼。
2: 我大一年拢改包吼，哦，干啊，炒啊，按上啊。
3: 嘿，对。
2: 炒到袂得完，袂得包啊。
3: 足忝的啦。
2: 足忝，足忝。啊，你
3: 买
2: 一
3: 罐食
2: 要完啊。
3: 哦，真正对啊，啊，搁买一罐，拄啊等过下节拜拜拄啊好啦。
2: 嘿啊，嘿啊。
3: 好，啊，谢谢你哦，嘿，谢谢。
0: 炖三瓜，敢捌食过？
4: 捌啦，
0: 好，安尼好食吼。
4: 牛牛叫，
0: 嘿。哦，牛牛叫，今日就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
4: 生。棒啦！
0: 啊，那三瓜给你下起，好，啊，送猪脚
4: 啊。
0: 好啊。黄先生来担主，谢谢你哦哈。
4: 哎，
0: 谢谢谢谢，好，拜拜，包装做礼品的吼。
5: 包装啊，卫生啊。
0: 嘿，对对对。
5: 再用镜啊。
0: 嘿，嘿，哦，安尼袂歹吼。啊，谢谢大，啊，我给你下一条两瓜啦。
5: 哎，好，安尼送
0: 自家两，
5: 哦，
0: 谢
5: 谢，
0: 谢谢你，谢谢，好，落来，谢谢。啊，你看，订物件足简单嘞，无？安尼好食呢？
6: 哎，
0: 哦，你是即摆第一摆食是安那？
6: 无啊，去年就有订啊。
0: 好，去年订啊啦，啊有虾啦。
6: 系啊。
0: 因为肉粽太侪人咧卖啦，但是咱的口感都下下佫卫生啦。
6: 系啦，我介一年都拢无得剥啊。
0: 哦，剥就足辛苦啦。
6: 系啊。
0: 买袂较快活啦，吼，都热着热着啦吼。啊，咱即摆冬拢去家，你家白白无较会好啦。
6: 无啦，我都有那几廿年拢无得白
0: 啊。安尼要买较快活啦。啊，订三瓜小姐该写话吼。
6: 哦。
0: 好，啊，谢谢嘿。
6: 哎。
0: 拜拜哈。啊，去年都啊，去年都食过安尼啦。
5: 哎，那行。
0: 哇，安尼都内行的啊，你咧。
5: 嘿嘿。好啦好啦。
0: 哎，有食着啊啦哈。
5: 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哈。苦笑大姐呀，你
7: 嘿，对，
0: 啊，你讲有收到啊？吼，
7: 收到，好食
0: 啦。
7: 哦，迄今年肉粽而且较好食，
0: 好食。啊，你收到像我讲的迄第日的黄娘的包装啊，哪样？
7: 未歹啊，
0: 足赞的吼。
7: 诶，粽收到诶，
0: 我粽就有食呢。
7: 嘿嘿，我有食。
0: 有电锅炊方便无？来来，你好，你好，你好。阿公要订三瓜哦。
8: 嘿。
0: 好，阿那要订三瓜，敢捌食过？
8: 捌。
0: 第一摆哦。
8: 嘿。
0: 哎呦，阿那一群要订三瓜，像足侪人诶。
8: 系啦，啊，无啦，朋友加加蒙招，看嘛啦。
0: 啊，你也真好啦。
8: 那我可以说今天订的话，我六月八号到吗？
0: 六月八号可以啊，可以，可以。哎，啊，你三瓜有上低卡，啊，咱小姐有改写了吼，好写好了啦吼。
8: 写好了哦。
0: 对对对对。
8: 吧，我刚有跟他讲。
0: 有，就是六月八号收嘛吼。
8: 哎，啊，你上低卡是上贵
0: 贵诶。伊上诶，拢多偌只？3600吼。啊，两包上两包。
8: 哦。
0: 1800
8: 一包。一包偌济？
0: 860。
8: 哦，安尼哦，
0: 嘿，
8: 好，下面宴会嘛，你甲送来，小姐刚才讲送到，
0: 有你送到，你阿松这样呢？
8: 嘿呀，
0: 对啦，对啦，
8: 不是我要送公司这边呢。
0: 啊，你有两个地址吗？
8: 有，我当初有两个地址。
0: 哦，啊，那我再转给小姐哈。
8: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潘姐，哦，你搁夹起吼，好，你夹，好，谢谢，好，你甲看哦，今日厝边隔壁招招，你阿怎讲？哎呦，足快活。那这公司行个上届下下，吼，咱咧包甲足方便
3: 嘞。我顶个吹就足方便嘞。
7: 较早拢别日包嘞，
0: 我家己包哦。
7: 较早阮翁阿弟个吼，
0: 嘿，
7: 伊拢爱食我包个，
0: 吼，安尼哦。
7: 买伊拢唔爱食，
0: 哦，安尼哦。
7: 嘿，咱为着伊爱包个啦，即马我家己用买，比阮白个较好食。
0: 有影啦，你讲即句有影，比白较好食。过来个时候，咱若去菜市买蛋，吼，还佫洗脏鞋啊呢？
7: 足无用个，
0: 足无用个，啊一项款一项差过，
7: 甲足忝个，
0: 足忝个。那有体谅个，知影讲足忝个，唔敢妈妈佫拔。
7: 无爱啊，
0: 无爱啦，无爱啊，无爱拔啊，对唔对？有够忝个，我讲，总食无偌济人哈。但唔足济人个。
2: 不是啦，啊一挂朋友，伊就讲要爱啊，伊食了好食，伊就讲叫我甲订啊，讲好啊。
0: 家己你讲咱个肉粽，不能食拢袂漏开个啦。
2: 啊赞啦赞啦，
0: 啊佫卫生啦吼。
2: 系啊系啊，
0: 袂歹啦。我请问你，你爱退冰啊，免退冰啦？
2: 拢免退冰，就落去，你落去电锅吹啊。
0: 食电锅吹就挺好食，方便干嘞。
2: 对啊对啊。
0: 迄个咸香咸香，安尼啊这哎，好，好啊，谢谢你啊。
2: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大家吼，都是方便利便啊，足卫生诶。咱那咧公司行号咧上班诶人有够侪，吼啊，卖个母姐，互阮母倒啊，我做个母诶吼，你卖母到母弟。 东家无偌济啦，爱食好食啦吼，食鸡块上个赞，食卫生的，食品质的，食花莲，食少年的，老多老鸡好食肉粽，谢谢大家吼。啊，以上个广告哈，好啦，谢谢。啊，甲阮小号无卡用电话可以，现场是咱的0800-333-55，求求你看，已经今日拜了，要定爱甲拜五啊，甲收会着哦，用咧别量啊。量就咧走啊吼，走那走起来了，咱就话停就停哦。哎，来0800-333-55九九，阮这我无逐工有诶啦，这季节限定诶啦，一当食一盖尔，无食无菜啊吼。那啊，我大一开始就要来报这个吼，啊，我买五罐哦，啊，听一下，好来，安那讲买五罐，安那讲买五罐，
9: 哎，
0: 要订五罐哦，
9: 6罐好啦，
0: 要搁变六罐哦。
9: 哎
0: 呀，这些人
9: 这些人哎，当年当年拢一路冠军呢。
0: 啊，你是东叔呢？
9: 冇
0: 被
9: 散
0: 了，啊，被散了，现在咱这吼包括做护士。
9: 好在早惊系
0: 啊。哦，安尼爱上上好对啦，对啦。
9: 对啦。
0: 啊，你稍等
9: 我叫。我听你的节目，你叫我讲话呢。
0: 我没有带武器啊嘛，带武器啊。
9: 啊，
0: 做呢？谢谢啊，我叫小姐听一下者哈。
9: 好啦，
0: 谢，黄斌谢哈，谢谢。嘿，你甲看，逐年拢冠军的啦，好食。嘿，上好生早囝吼，咱这包啊做好势好势。你若摕一百二，你知？哎呦，嘿要送嘞，人拢高兴起来呢。你敢要甲咱的这个肉粽包啊做好势，底下这卫生福利部标准哦，啊要送亲朋好友，面子较大咧，卡通，平平开钱，爱开有分量的啦，平平要开钱啦，爱用摕人个啦，礼轻情意重啊，对不对？嘿，送肉粽吹笑目笑呢，嘿，来，我今日要讲这就是吼，我的这个朋友啦吼，啊，伊昨发生小小的车祸啦，啊，伊算伊家一个大，伊都头啊，伊都两个后生啦吼，啊，两个后生拢买厝给伊啦，啊，怎变较无咧相催啦？伊伫高雄嘛，吼，我的朋友伫高雄，啊，囝一个是台北的新丁嘛，啊较无咧相催，啊，每逢佳节吼，倍思亲，嘿，啊，一昨礼拜吼。一张礼拜，因为我无去佚佗，我的脸啊吼，切擦到一个迄落订书机啊，一粒迄落那像迄落钉啊吼插起哩。我囝仔讲，无妈妈，恁中旬免恁要去佚佗，这袂当再处理。我囝仔叫我卖开，我都伫厝生囡仔吼，遛小孩，啊，都天顶个甲暗正用迄落水族迄落水啊吼，恁到有家己啊，知影水池啊无吼，迄塑胶。啊，天落开就天开也无吼，吼！啊，搭耍水啊，耍球，搭耍啊，就足乱。伫个阮家个停车场，啊，铁门拍半开安尼，吼，风足凉，足舒服。伫啊，耍啊，夹夹球、休球吼，啊，我怎啊落起来啊，用我看。啊，伊讲伊要去看电影啦，吼、啊！我讲哦，未歹看电影好吼。看电影，伊讲要等来时阵吼，伊要闪一个阿伯啊啦。伊怎啊跋倒啦？因为要虾米阿婆啊吼，伊怎啊跋倒安尼啦吼？啊手怎啊过扯落吼？脚腿也扯，哎，翕我看。啊，我甲讲啊有爱去看医生无？讲皮肉伤啦吼，唔免啊，尾啊伊怎啊倒来吼？伊倒来，因为我甲暗我佫甲问讲，你这安尼有膏药啊无？是冰敷无安尼啦吼？伊讲有啦，伊都有注意安尼啦。我讲好加载哦，你是扯破皮尔。今迄阿婆啊吼，无受伤无啦，受伤你就吃不完兜着走。讲我嘛是老人呢，伊老人我嘛是老人。我讲你青春无敌美少女，你啊老人，伊60几，我63岁。我讲你啊老人，有啊，你无看新闻记者，那60岁讲老去啊无啦无。哦，恁家记者啊，较好心好用哦。即马人啊水干咧，60要水水啊，伊翕我看。啊！我昨下早起来吼，我就搁啊关心讲你今日好无？因我昨下切破皮跋倒去吼，通常切破皮跋倒去，隔两工会搁较疼，对不对？会搁较疼。啊！我就甲伊问好一下吼，结果你今仔伊才传一篇给我吼，很感慨哦。我讲，你若无拄到，你唔知讲你的身躯边是啥物人？你无拄到，你唔知你后生仔是啥物人啊？啊，其实是无较严重，只是伊才传一篇吼。我昨伊的心肝咧想这个代志啦吼，伊讲啊来，我讲。伊七边讲哦，等你若食老啊吼，惊袂起啊啦！你会看清楚啦，你原本哦疼命命、惜命命、捧在手心里的孩子，早就甲你当作你是负担啊啦！安尼啦吼，来，搁来一个就对啊吼，伊就搁讲，当你食老啊，你才会发现啦， 你拼命肯干实干努力干的，为了你的家庭，要囡仔好过日子，这个囡仔啦，含一通电话给你的时间都无啦，含跟你讲一通啊电话时间都无啦。用当你老了才发现，你拼命爱的孩子，连和你通电话的时间都没有。用当啊，你老啊吼，你才会承认。人生的下半场，咱所拼的是啥物人，也搁当家己食饭。在你暗时冰心的时候，袂喘疼。哦，迄那脚枕头去断掉吼，袂翻身呐。哎呦，疼疼疼！哎呦，丢丢断有无？嘿哦，疼疼疼，丢丢断，都你们承担。等你老了才会承认吼，人生的下半场拼的是谁还能自己吃饭？夜里。哦，翻来哦，翻身不喊疼啊！啊，都伊都敲，等到伊咧发疼，伊望长到冰箱咧艰苦嘛吼、哦！啊，当都看这边在传人话，这有触动的外心观，我唔甘啦嘿，我唔甘啦，有啦！伊讲哦，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人生的下半场拼的从来都不是孩子，而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啦。所以哦，你一定爱记住啦。人生是一场长跑，你只要健康，而且身体，你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啦，对不？对吧？所以哦，生了一场病，你就会知影，除了健康嘞，其他一切都是浮云呐。咱邓迄个有记得，好，你搁在笑。咱邓迄个吼，就把一些现实的铺出来嘛，吼、哦，都铺出来呢吼，哎呀。你要破一张病，你就会知影，除了健康啦，其他啥物拢是浮云啦，吼、哦。除了你家己啦，哦，无人会为你的健康买单啦。健康唔是第一啦，伊是唯一啦。因为吼、哦，咱的人生本来就一张空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既然袂当带走所有物件，那么咱就好好享受当下吧。嘿呀、啊，就是安尼吼，对啦、啊。伊长传这个，我有感觉到啦吼。嘿，咁嘛，伊就安尼啊。啊，这篇就是上下，这篇就是马尔克斯啊。伊有写一本册叫《百年孤寂》，伊这本册里底有讲，等你老了，躺在床上，你会发现，遐你拼命去爱的人，连杯水啊，他们倒一杯，做一杯茶给你，他都懒得给你倒了。等你吃老啊，惊未惊？你会看清楚，你所以为的挖苦，早就已经把你当作负担啊啦！伊讲当当你老啊，哦，独坐空房，一间厝弄空间，这大间啊吼，你家一个，你会明白钱更加多啦，嘛换不回一句关心啦。哦，等你老啊吼，你才会知影，人生的下半场所拼绝对不是囡仔，是健康个你的心态。所以吼、哦，卖个为别人挖。看咱即马好好爱家己，活较精彩，所以我定讲，人生不能重来，活较精彩咧，是不是？对哇吼，活得洒脱，因为咱人生终点站只有你家己。嗯，还是应该精神用腰受骨啦，要死啊！这点背对对不对？哎呀，所以吼、哦，咱人这一生吼、哦，只是过路人尔啦，路过啦吼、哦。卖当啊老啊，才后悔哦，无为家己好啊活啦。你放不下的，别人早都袂记你啊！你搁咧流狗屎干对？你用别人诶唔对，你惩罚你自己。伊骂你一句话，你气一干，对不对？气一干够气，无才人命吼。唔管你有钱啊无钱啦，咱人这一生啊，活着活着就老了。像我无代无钱，来个五十八岁会大咧吼，嘿啦。你放下的，别人找你我都放下，别人早就忘记了。所以，咱这一生啊，活着活着就老了，老着老着就没了哦。搁较侪钱财嘛，买袂着啥物，长命百岁啦。结局拢是同款，一缕青烟啦，两手空空啦，一捧尘土啦。唯一属于你的嘞，就是我嘞，是每一人的瞬间哦。唯一属于你的。 就是你活着的每一个瞬间呐、啊。所以人生哦，只不过是路过了，无啥物我都放下呀。所以你一定爱记住哦，人生的下半场拼绝对不是囡仔，是健康的身体，够你手落地手的钱呐、啊。甲家己活精彩，比啥物拢较重要，是不是？系啊，所以讲甲大家做分享这篇啦吼。无拄到，你无去感受到；等下拄到，你会明白讲，哎呦，健康不是第一啦，健康啊是唯一的。嗯，好，谢谢，我来个听这首歌。我来听这首，就是伊苏娘方顺吉加这个魏佳宇唱哦，《母子情深》。

0: 母子情深哦。好啦，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哦，你妈妈讲真正有够好食的啦。啊，订较济罐呢吼？
1: 我订一罐，订订咧收着啊。啊，讲未歹，再来去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啊，
1: 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1: 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1: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一阵仔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安那，然后即阵仔会当听心机啊。
1: 啊，你即摆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咧哦。嘿，我这卡这骨皮拢薄，啊，食咧真幸我食到未歹，食两罐都感觉，迄卡镜头拢按五支拢夹坏哦，啊，到时候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的呢，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两罐就加好你看哈。
1: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吃，都有感觉，有感觉我就自己加吃，啊，吃吃了那个吃，你真幸来吃。
0: 大姐，谢谢，阮得你公司五十二年诶。
1: 诶，那个
0: 关
1: 讲啥
0: ？QMB， 嘿 ，QMB， 哦，讲讲爱哈。
1: 啊，个个关我六十拢关。
0: 哦，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来啊。
1: 系啦，有啦有啦，拢未歹啦。
0: 较好吼，
1: 下镜头袂济吼，
0: 无问题哩。
1: 本店五 G 接做我，也即马要上手。
0: 哦，啊，五 G 接做我，敢无足听啊？
1: 哦，未使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我是第三关，啊，你只食到一关，上讲好食无？
1: 有啦有啦有，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啦。
0: 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湖的咸鲜好食吼。
1: 未歹啦。
0: 好，啊，小姐甲你讲好啊吼。
1: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讲实在，阮偌好，你敢知？你要两关嘞哦。
1: 对啊。
0: 做潮州的门局啊吼。
1: 嘿。
0: 啊，你哪样要订两关嘞？
1: 我到迄落啊，早间也袂
0: 啊。哦，啊早间讲要食呢哦。
1: 嗯。
0: 啊，我也捌食过啊呢。
1: 唔捌。
0: 第一摆哦。
1: 嗯。
0: 安尼赞助哪？你今年好运啊哈。
1: 嗯。
0: 啊，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哈。小姐，该笑啊吼。
1: 哦，
0: 阿门哥，祝贺你哦嘿，谢谢哈，
1: 好，
0: 拜拜，谢谢谢谢，安尼定定的足快活，啊你是阿要定啊六关嘞？
2: 有，
0: 我捌食过啊，唔
2: 捌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2: 捌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2: 有，
0: 啊今年安定六关哦，啊小姐该写好吗？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定六关吼，
3: 安吉，
0: 嘿安吉呢？
3: 哎呦，要卡要同俺卡袂进，
0: 哎呦，我咧等你吼，我知你要来紧等你呢。
3: 嗯、我无今年无爱北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北个哦？
3: 我家己北啊。
0: 哦。
3: 啊，惊变卖啦！恁卖讲买嘞就跌话，人迄落好跌嘞，买嘞。
0: 人恁个价才友好，你甲看。
3: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3: 二十粒。
0: 嘿，啊，你几岁？
3: 我三十四个。
0: 三十四年厝个啊。
3: 哦，
0: 啊你
3: 八十二啦，
0: 哦八十二啊呢，
3: 哦
0: 八十二，佮有囝你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有囝听好啦，卖白啊啦，
3: 欠麦啦，啊佮热啦，
0: 就热，啊佮即马当落起价，也袂较会好啦。
3: 啊，我是常常咧听你的收音机哦，我捌全部咧甲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3: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3: 嘿，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下哈。
3: 好，
0: 徐青呀。
4: 喂，
0: 啊，之前捌订过无啦？
4: 有啦，拢有订过啦。
0: 哦，食过好食啦，
4: 更乖。笑脸的，
0: 食个会笑脸，足香的。嘿呐，电锅咧吹的时阵，吼，迄个香味足吓人的。嘿好，啊，我介绍两罐，后日就交啊呢。
4: 好，
0: 好，好不
4: 好？
0: 啊，祝你大赚钱，兴旺大赚钱啊！
4: 啊，你生意兴旺啦。
0: 好，啊，你勇敢嘿。
4: 拢来订啦，食好食。
0: 食信用的啦。
4: 对啦。
0: 哦吼。好，啊，这是水清香的。哇，啊，你今日来佚佗啊？
5: 订两罐啊！
0: 订两罐啊！
5: 后礼拜再搞，好不？
0: 是啦，像我那食过了，就知好食啦。
5: 哈哈，是啊，好食是啊。
0: 系啊，
5: 哦，
0: 啊，加做方便做利便啦。
5: 系啊，
0: 啊个卫生啦，
5: 吼。啊，都免咧流汗湿地
0: 啊。有影，要甲母狗母地哦，
5: 要。
0: 你若一千块哦，去菜市啊泡开哦，买无一个啥物碗糕啦。
5: 哦，啊都爱麻烦个。
0: 麻烦个吼，足搞工个。
5: 方便就好啦。
0: 我讲别家流汗湿地，佫无算做人工，佫无算工钱。啊，佮了解数字个，对不对？
5: 就是安尼。
0: 啊，总食偌济，对不对哦？
5: 哎
0: 咩？就我哩讲，要甲订几罐？
5: 两罐。
0: 订两罐啊，后日就交安尼。
5: 对啊。
0: 好，好，啊，大家平安哈，春花。
6: 嗯，这是咱真是拜五教吼哟。咱的组合就是吼，你那是一罐肉粽吼，二十粒吧，一罐千二啦，啊，佮加两包猪脚啦，都啊1520，安尼就免运费啊吼。啊，若要到我满1800送猪脚。哦，啊，送1500唔免运费，哦，免运费。哦，你像啊，一罐肉粽，一包猪脚，啊，一包鱿鱼丝，哦，啊，1540，对不？安尼， 哦，啊，你嘛会当一罐肉粽，一支太甘盐鸡腿大鸡哦，吼，啊，加一包好食的豆干，安尼1530，我你来看，吼，啊，你嘛当了猪肉条，吼，一加鱿鱼丝，一罐肉粽，安尼1560，哦，安尼拢会使，我在你夹在豆，较简单两罐肉粽啦。哦，两罐肉粽2000还上简单啦吼，食食食到尾当食，即马定讲拜五教我哈，谢谢挂落来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嘿啊电话到咱卡吼，嗯，来你好你好，
2: 我要订两罐的肉粽，
6: 啊，正好要订两罐，吼，伊要订肉粽，啊，你笑哈，小姐，好你哈，小姐你夜了啊吼，你给我挂掉，哎，来你好你好，好，要订两罐吼，
2: 两罐肉粽，
6: 好，阿爸食过无？第一摆哦，安尼谢谢你哈，谢谢你哦，好，哎，好小姐，我
2: 爱煮鸡无？
6: 你是住屏东的吼？
2: 屏东来。
6: 啊，慢些，你捌公司捌留过，咱捌留过也无？
2: 唔捌。
6: 第一摆哦，啊无等下落节目甲卡电话你好不好？等下三点小姐卡电话你好不好？
2: 好啊。
6: 哎，两三点，三点我遐吼。
2: 哦，好。
6: 你等下三点就落去，爱甲靠你哈。
2: 哦，好。
6: 啊，谢谢你咯，嘿，上帝卡哈。
2: 哦，好。
6: 哦，谢谢吼，看偌方便啦，哎呦。哎，定定的就好啊，免搁带啊，母到母弟啦，这先生袂歹。定定的就通食，乌鸟送去恁兜，咱也满1500吼。台湾头头尾啊，我南投啦、北投啦、宜兰啦、嘉南啦、花莲啦、台东拢总够。恒春半岛拢总够，只要你台湾本岛这领导车满1500就免运费啊！哦，你也讲咱的金门的好朋友吼，哦，咱爱3500，因为还佫坐船啊哩，爱船帮哩吼，开船啊钱啦哈，好安头哈。先卡电话，啊无去报掉，哦，咱的报掉嘛，听讲去摕吼，啊无来乌鸟栽培所啊，我经过栽培所遐当鸟，哎喏，你去甲鸟就好啊，你去甲鸟钱回头啊喏，是不是？啊那现场敢定个同款？一路拢是乌鸟送回去恁家，啊！你甲钱回倒，迄叫做货到付款。哎，恁家乌鸟咧走无啊？足济吼，哟，这乌鸟即马上较济哈，叫较快活倒，好啦。啊，咱即马订歹势，即马订着拜五，哎，即马订爱拜五搞哈，啊来变拜六搞安尼。啊，你啊我较晚咧，较晚着4月28，哦，农历4月28，哦，即较晚，因为5月7去订啊，哦，5月7去行经订啊吼，啊，着即4月28安尼哈。好，卡电话倒。0800-3355-99，0800-3355-99吼。
7: 你好。
6: 啊，人接袂咧，好，你接，歹势，人老卡接袂吼，来，感谢你爱过我电话，咱敲诶。

0: 因为咱台湾即马吼，即条毒蛇足严重，足泛滥的，对不对吼？成长700%，足恐怖，恐怖。结果该追溯的来源，对对，中国啦，中国。伊中国吼，即个制造这毒品吼，伊要送去全世界。当然，咱台湾嘛是目标之一啦。有达到无？有达到？足恐怖，恐怖吼！啊，这个药啊，伊本来吼，这个丧尸烟弹，伊本来是麻醉师咧用的呢。啊，因即马怎解用了过量哦，变混食，食了因为去侵袭了，就大脑怎放电怎停呀？啊，大脑怎唔知啦？人一凹啊，你一凹，因为腹肚吼，你若去练迄条腹肌、核心运动的腹肌哦，伊了就规腹肌蛮硬的，所以人怎一翘咧翘咧翘，规头一弹咧弹咧弹咧安尼啦。
1: 好啊，
0: 就是像安尼啦。啊，迄足歹解呢，迄个毒讲无法度解呢，讲足歹解。而且吼，迄个毒足紧，因为即马囡仔拢食啥物，拢食即条啊电子烟。电子烟你是安怎接受？因为有水果味，有水果香，互你一说哦，你感觉你戒高香哦，我拿这电子烟戒高香，伊内底个坑啥是心是好，你唔知影，对不？人讲为皮为骨难为心呐、啊。啊，结果即马即个你食薰就用安尼，你看偌夭寿，做碰到即中国吼，坦白讲哦，即做碰到那是这代志，因即马最衰的即大量啊，大量即毒就对中国来啦，系啊。哦，这是做夭寿的代志吼，啊，卡买食迄个款，因为咱即已经少子化，你看，迄怎变无包，叫你生你唔生，牙钱啊，牙钱你嘛唔生，结果咧生啊只大起，食毒食变无路用人去安尼，我、啊、这叫隐形哦，会作战啊，我来甲你整，我都大家头疼啊，食毒你食个，你都无人好整啊，你都整对不对？迄足恐怖的国安的问题呢？这怎样子来硬起来？我特别跟个软软啊，迄诈骗嘛是同款。咱安尼爱硬起来，你叫我软软，你定来啊软软，啊新闻大家一报，对不？安尼恁坐官恁坐一条哦，啥物啥物党啊？你若国家防好得啊？啥物啥物党啊？你讲你不可能，恁该对党诶，我来甲骂恁咧出去。你对台湾你也负责任吗？对不？你今日做党员你爱负责任吗？你即马你毒驾遮坐遮严重，食毒遮尔坐诈骗遮尔夭寿，去买一个药盒包尔，去互诈骗骗百几万呢？你话多伊呢？你防不胜防啊！即马讲诈骗啊，还甲你量身定做咧，你看偌厉害，对不对？对啊，去网络买药盒包啦，去用骗你啦，这是诈骗的网页啊！即马山野嘛，规本诈骗的网页，拢山野嘛，做者嘛假呀，拢一页是用假呀。即个妇女人贪俗啦，结果摔落去吼陷阱啦，啥物都无好货啊！去用诈骗手法去用骗的，安尼了几百万的，你讲有衰无？足衰啊！足夭寿的，这诈骗是足夭寿吼。因为即卖吼水果足济啦，迄个超商嘛咧卖药包，伊甲加解吼加变切粒，啊，甲用一个细小杯子吼透明杯，甲袋咧甲封口，甲封起来，安尼切粒你看得到，切粒偌济？69块，切粒安69块药包，哦。啊，尤其今年受气候稳定嘛吼，啊，山药啦、水果啦吼、奶汁啦吼，拢有生产啦吼，安尼啦。啊，这网络购物吼，而且热潮吼，把大堆升温起来。来这新书，警察局这阵啊发了啥物？诈骗集团一看准准民众吼，要来抢哦、抢购吼，当季吼诶龙特产品的心理，所以伫网站计这种吼计网络哦计平台。大出电吼，诶，贴文也甲即广告，你假鬼假怪讲是割龙吼，啊，无着引导人做销售安尼，吼，割龙厝内人帮伊销售对安尼哦，用足低价吼，诶，即个贩售，即个滞销的水果，来引起着来城寨民众吼下单了一笔，啊，警方提醒吼，即个网购诈骗哦，目前嘞，诶，拢伫个诈骗的类型啦，哦，民众若去买物件，一定爱提高警觉，吼，慎防诈骗啊。这个差不多50通的吼，北部一个姓陈的妇女人，因为伫脸书哦，看到人咧卖药盒包啦，商品大粒的药盒包哦，每一公斤加40块，吼，笑死人！40块卖药盒包，40块哦，啊对对，订单有问题，一直电联不上台南黄金站哦，好、哦、黄金站哦，台南我只也无做台南吗？我刚礼拜到台南尔呢，我即马台南听袂到啊，等于讲用手机来听吼。哦，台南黄金站先生是律师吼，吼、哦，甲公司联络一下哈，吼、哦，讲涨停物件啊，涨礼拜我有做啊，因为涨礼拜 上礼拜我做台南对啦，做开船啦，就是点酒啊。我平时是无开船啦，我刚礼拜有开船呢吼。啊，平时我是无会吼，安尼吼。来，啊，所以讲伊要肉荷包，讲大粒的哦，一斤干啦卖40块，吼。啊，这价钱也明显足低低嘛，低过行情嘛。啊，这个姓陈的女士，伊看了马上改定五斤啦，五斤嘛干200块，好对不对？好，200块，你干啦出运费就卖好啊啦，我讲。这个农业哦，实在就是啦，诈骗啦，诈骗小农哦，会刊登啦，所以后尾咧个传送假吼，诶，这个物流的官网吼，钓鱼连结来引伊这姓陈的女士哦，来写哦，这个收回资料，这个陈女士咧，伊就甲送出订单了，跳出一下未实名认证失败啊，你他妈无搞，而且马上哦联络到这个线顶的客服。来进行银行户口的验证，吓死人！安尼丢丢啊吼，买一个200块爱银行户口哦，丢丢啊吼。这个陈女士咧，伊伫假卖家哦，甲假客服咧，拢假嘛，你都应该是搬戏的啊，你吼安尼哦，一个话术连续几啊摆汇钱，这摆无过搁订婚，这摆无过搁订婚，而且个依照了开启诶行动支付转账。无卡吼，而且提款的功能，落尾咧损失代表100万，一直甲因厝人发现啊，这是诈骗的手法啦，啊，就受骗钱都送出去啊！你来看这有无？拢卖想要消贪啦，消贪两家人啦，咱台湾咱即卖好朋友，唔管啥物工钱拢都起价啦，材迄落材料拢起价啦，对不对？人拢大起啦，啊那无咧。迄、那个做恁阿个咯，卖菜园500块个啦，因为伊气油气到伊无多做，伊了钱啊！哇，迄做恁阿个啊，啊做恁阿个法国菜偌济，菜15000个咧，员工嘞，15000个咧，咱台湾才500块个有无？嘿啊，迄个无多伊啊！你即马去做陶醉哦，你着囡仔少年工无爱去做，热到要死啊！你无听伊讲，一工5000万要做啊，热。对不对？你哪可能当物件咧上？无可能啦吼！好来咧，要交电台广告时，所有无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99。像妈妈讲，啊，都爱食长高型过年，高型咧过节啦，对不对吼？啊，若要食卫生，食品质，咱的一当食一概念吼，食较好咧，食较安心的啦吼。乌鸟送的去恁家，乌鸟收钱的啦吼，较安心，较放心嘛。0800333599，乌鸟栽培所把地当领回吼。那你保障便利店买当年回哦嘿，谢谢你搞电台进攻哥，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3: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这首歌是陈水伊甲谢怡君唱的《上君》啦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美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吉，谢谢你。咱哩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分享吼，但是即马先互安吉进一个广告吼。好来，咱的肉粽真正袂肚肚呢。
1: 加油起你！
0: 你说唔知我当下加油起来，你特蛋糕嚼两蛋不爱油啊吼？
1: 多谢多谢，
0: 做胖的啦，
1: 做胖多谢，未吃生啊，
0: 未真正未一吃生，多做咱的肉粽未一吃生，这不好食。
1: 是啦是啦，
0: 哎，像我讲咸咸咸咸，免个南南豆有诶无啊啦？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啊啊，该包了好势好势无啦？
1: 有啦有啦，做好势啦。
0: 来讲这个底啊，先包我做好势。
1: 是啦是啦，
0: 这边还没做盘，就来做做赞的赞，对不对？
1: 是啦是啦，对啊对啊。
0: 啊，你食几单啊啦？
1: 几啊年啊？
0: 食几啊年啊啦？都人时间够足多，啊，咱今日订几罐？
1: 先订两罐。
0: 订两罐好啊，下起来。冰冻安太太呢？
2: 哎哎，对对。
0: 今日收电话呢？
2: 收电话，啊有食着，来试食哦，未歹食。
0: 啊那未歹食，刚好。
2: 啊那食了都无介油腻啦。
0: 嘿。
2: 嘿啦，讲个未肚。

0: 省足清气的啦。
1: 系啊，
0: 迄都嘛唔捌啦，唔捌订过，讲订讲哇，订只足方便。
1: 老伙仔先食恁的菜。
0: 阮的菜较 Q 口食啦。嘿，
1: 较 Q
0: 的
1: 真好食。
0: 真正咸猪肉比无同款啦。
1: 嘿，阮老食迄个啊。
0: 嘿，啊，落咸咸咸咸啦。
1: 嘿，
0: 啊，订个炊个小桌啊吼。哦，啊，甲老的问好啊。
1: 好，
0: 阿姨订四碗，一定就好，谢谢啊，谢谢，拜拜。
1: 我爱安吉啊，
0: 我安吉家呢，
1: 我爱订南瓜肉粽，
0: 那真好啦。哎呦，说着俺食信用的啦，安尼这胖捌食过啊啦，
2: 捌啦，捌食过啊，拢好食呀，
0: 都食都胖的吼，
2: 嘿嘿，
0: 这都老白煮老几盒，拢食过，拢知影食怀念的啦。啊，真足卫生的啦，像我讲足卫生的包装啊，
2: 哎，足整齐的，啊，足好食，
0: 足食，嘿，我唔免，啊，你讲爱个南豆油吗？
2: 唔免，安尼做安尼食都，
0: 炊油烧都好食个，爱 Q 无，像我讲要 Q 吼
2: ，Q
0: 的呢。半小时啊 ，Q Q Q 多少人吃的吼？
2: 哎，盖好吃，
0: 盖好吃吼。
2: 嘿嘿，
0: 好呢好呢。
2: 冷
0: 瓜啊，冷瓜上低卡。
2: 好好。
0: 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2: 好，谢谢。
0: 啊，台南的呢？
2: 好吃好吃。
0: 台南的敢吃几啊？单讲好吃好吃。
2: 哎，
0: 真正未闹亏，还佫吹好笑，挺好吃。
2: 好好吃，
0: 好好吃。哈哈。啊，我改订三罐。
2: 好，
0: 啊，谢谢啊。
3: 较烧也好食，
0: 安尼吼，
3: 较烧也足好食，
0: 好食好食，啊，真未肚未胃。
3: 嘿，啊，足奇怪，我本来我会卫生倒流嘛，我食两粒拢袂，
0: 拢袂
3: 怪，你下摆怎奈，有影较烧，袂一切生。
0: 嘿，真诶真，我家己食着也未肚，也未一切生。
3: 嘿，我就跟阿爱食你下摆怎
0: 奈。哎呦，谢谢我阿祖妈，唔是吹用晒吼。
3: 对，真诶嘿，拢袂一切生啦。
0: 真诶真诶，好，谢谢阿祖妈，嘿，
3: 加油，
0: 谢谢。
4: 顶个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孙讲最好食，伊嘛讲最好食，啊，要搁订啦。
0: 真诶啦，真诶啦，你着啊，咱诶肉粽最好食诶无啦？
4: 有咯，去年都啊，迄个肉粽去年都食。
0: 哦，去年最好食诶啦。
4: 头一届买，头一届买，毋敢买伤济。
0: 会惊啦，
4: 好食，
0: 好食。再讲，无啊，嘿，无啊，咱一年卖一届尔，无就无啊，吼。
4: 一届两三百啊。
0: 好佳哉，两三百两三只，吼。
4: 今仔要搁订几时来来？
0: 今日先要一份要摕五包咧咧吼。
4: 两包，
0: 哦，啊是两包吼，
4: 盐两包，啊这猪脚两包，
0: 啊猪脚两，猪脚做 Q 的无？
4: 有咯，
0: 好做 Q 的，好去做只，学你家得钱吼。今年新的好朋友，
5: 嘿，
0: 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5: 系啊，
0: 哦，
5: 我甲恁订一单先食看卖啊，恁头我咧报时，我就先改订啊，啊，顶礼拜来啊，我即马问阮家人看食咧，哈袂讲袂歹食，袂歹食，我是讲安尼无。拜拜，买个去菜市啊买啊，进人遐济，都拢定定的就好啊。
0: 真的啦，啊，搁怎啊只做好食做卫生？你收着咱包装，感觉做卫生的无？
5: 系啊，是好食啦。
0: 好食。
5: 迄八个肉粽哦，我如果你食吼，拢会捌肥，拢会对肚啊。这个甲恁食恁的，我感觉袂肚肚啊。
0: 做侪人吼，安尼做想要食肉粽，无早食啊，即马食咱的肉粽，足欢迎欢迎，也袂肚肚，也袂一切症，也袂胃胃。
5: 系啊，
0: 真的吼，安尼就电锅吹吹就足方便的。
5: 系啦，
0: 系啦，你稍等，我叫小姐听一下。
1: 食不了呀啦！
0: 就即摆有订，食不了呀。
1: 啊，即摆即个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1: 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0: 我要两罐。
1: 爱食猪脚。
0: 哦，猪脚做食，我做入味的吼。
1: 哎，
0: 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个做好食的
1: 啦。有啦，伊个迄个做食，土豆个食啊个烂。
0: 嘿啊，做生个对不对？
1: 嘿。
0: 啊，有咸无啦？
1: 嘿啦，有啦，我拢无分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压袂黏下啦。
0: 袂黏下就爱肚有肚的胃呗。
1: 别啦，
0: 做享受的享受，恁搭嘴都咸做食，
1: 哦，
0: 做好食，迄咱台湾正咸猪啦，正咸猪啦吼，半小顶就登球，正咸猪啦吼，这青米煮正饭的，青米落去晒，起来急速冷冻，啥物人都摸袂着你的肉粽，哦，啊因这卫生嘛，较袂摸来摸过去，这个天气哦，动辄33度、36度、37度、38度，两白一足够烦扰伊臭烧去就对啊。所以咱是洗好起来，大坎顶、大坎灶杀起了急速冷冻，这是一个技术，这是一个设备哦。你无技术、无设备，怎调理了用呢？咱虽然急速冷冻起来了，一包一包包真空的哦，这什么真空？我就用卫生法的包哦，而且高规格标准，给你封起来，啥物人都摸袂到，弄到走冷冻车，卫生排第一啦，安尼食较安心啦。你若认同电话就多拨利用吼，这一罐20粒1200块。到我起来满1500，唔免运费。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电话卡吼，看来0800-3355-99，0800-3355-99，这速度咧赶，速度若赶来，咱就停啊吼。今日定讲拜一， 吼，爱甲拜五休，吼，今日定岗拜一，爱甲拜五休哦，吼，好，谢谢大家。好啦，来甲听一个故事，需要服务，赶快接通电话，0800335599。

这篇讲吼，借钱容易啦，啊，若要还钱哦，比登天较难啦。人情冷暖，伫咧讨钱一瞬间呐。迄个古早一个七十几岁吼，姓张的老人，哦，因为哦，拢咧做事，一世人就做远啊事，啊，前几年啊吼，佫闹瘟疫啦。规个拢爬远去啦，无修行啊！哦啊，这个七十几岁这个老阿伯啊，吼，啊，伊就伊个某啦，吼，甲后生，嘿，甲孙新妇啊，甲新妇，拢过用去。当啊，村伊哦，甲这十岁的孙啊，石头的，哦，这十岁孙啊叫石头的，小石头。啊，两公孙啊，就安尼靠安尼，哦，耕作哦，这几分地啊，吼。在过生活，几分地，日子过了是安动动啦。有一天透中昼，这两公孙啊都在吃饭，哦，啊因共庄啊头的，哦，而这个孙啊，哦，叫做王开的，哦，这个孙啊转入来，一入来吼，甲叫阿姑，阿姑啊，吼，安尼吃饭哦，阿姑啊，唉，日子足歹过俩。想阿姑，我要甲你讲吼，啊我想讲，要甲阮某吼，来这庄仔头，诶街仔路，来开一间馒头店，啊但阮本钱都无够啦，啊阮阿母也着破病，你着知影，阿母也着你阿姐吼，你着知影，啊但是吼，逐工都爱开钱啦，啊那开甲拢钱无够开啊啦。我讲阿姑啊，我想讲甲伊借吼八两银啦，啊吼，我借三个月就好啦。即那三个月啦够吼，阿姑啊，我一定吼连本带母吼，哦，连本带利啦，哦，啊，我一分都袂减你，我就还你。阿姑，啊，你若惊我吼，安尼袂清袂楚，啊，无咱写一张借据嘛好啦，会当写借据啦。啊，这个阿姑吼、哦，心头都软啦，软心肝。啊，佮看到家己的这个孙啊嘛吼，人讲的，这个母姑若要食孙啊，哦，像个吞铁钉啦。哦，母姑若食外甥，像个吞铁钉啦。啊，母这个外甥要食母姑，像个吞豆腐啦。哟，就是人古早是讲安尼。啊，即嘛吼，伊就讲啊，无阿姑，你若会烦恼我，咱来写一张借条啦。哦，讲我阿开啊吼，我甲你开，甲你借钱吼，借八两银，三个月我吼会还你，啊挂帽挂你，我拢还你三个月安尼啦。阿姑讲，哎呦，免啦免啦，啊家己人咧写啥物借条会看真哩啦，勿紧啦勿紧啦，伊就安尼讲啊，啊一家伙啊咧啥物借据啊，免啦免啦，安尼啦吼。尾啊阿姑听着话咧吼，就入去房间。哦，去摕一个细包好啊出来，内底底十两银啦，吼、哦，十两银啦吼。啊，这是一世人赚的，古早较无钱吼，这一世人赚的钱。哦，啊，伊真慷慨喏，八十两银又摕八两银来借伊月星啊啦。啊，这月星啊就摕着吼，就甲阿姑说，阿姑啊，啊，这个说你哦，安尼甲我斗三工啦。啊！我三个月哦，我无挂你一定摕来行李啦。好啦，阿姑公阿得这十两尔吼，八两给你，啊两两就剩我两公孙啦吼，还够他食食饭安尼啦。啊，这时阵这外甥哦，好邓英康嘛，足欢喜。阿姑啊，你放心啦，都三个月我一定行李啦。这就讲完嘞吼，好唔免唱口调啊，我现在就走啊啦。啊，这个外甥啊，真正吼、哦、钱摕嘞，有去这城市哦，去租一间店面啦。哦，啊去租店面了后，啊就开包啊店啦，嘿，有开真啊开包啊店。啊，这日子咧过真紧，三个月安尼咻就过啊。啊，这个阿姑都看哎，我三个月日啦吼，伊当去这个伊这外甥啊开的这间店，要甲讨钱啦。啊，这个外甥啊。伊就笑笑甲阿姑讲哦，阿姑，吼啊，真歹势啦！啊，我都吼拄啊开店门尔哦，啊，赚一点仔钱，
啊，只赚了这钱哦，我伊搁入会啊，哦，啊买米粉来做馒头，啊来买肉来包鸭，啊我搁交一个月厝租去啊啦，即马落地啊空空啦，阿姑，啊无你和我按一下好不好？你搁甲宽按一个月啦，下一个月我定行李啦，我无挂你拢行李啦，搁加较济互你嘞啦，啊了是哦，啊即马伊就来甲摕，包括因这个小阿姐啊。哦，这个阿姐真破病，阿姨就来给小弟啊嘛，因为后生来给小弟啊借钱嘛吼吼、哦。阿姐阿母来破病，哦阿姐也破病，啊甲斗讲情啦，嘿啦，甲斗讲情，甲讲哎呦小弟啊，阿咧卫生啊都只开店尔，你看啊我倒伫遮啦，我倒伫遮吼，安尼闲闲未消闲啊，也未讲出家手一啦，逐工倒伫遮吼要开钱啦，啊真正店只开尔吼。啊，凡事起偷懒，哟！啊，你都还按一个，搁按一个月啊啦！啊，这小弟看阿姐安尼求情，啊，因倒实在有困难啦，心肝得搁软啊啦！好啦，好，勿紧啦，啊，无咱搁按一个月啦！啊，这个月生啊吼，就讲好啦，搁按一个月啊啦！啊，即马咧又搁过吼，半个月过过啊，哦，又搁过半个月过啊，有一天被阿妈吼。即、这个做阿姑的带着庄仔头咧行，啊，甲拄到即卫生啊，即两翁仔某拄啊收担转来，啊，即、这个阿姑佫着凊彩甲开，因为佮半个月，伊按一个月嘛吼，佮半个月尔。啊，即、这个阿姑着开就讲，啊，咱吼后个月迄个月初，啊，你着钱要还我吼，嘿，啊，即、这个卫生啊着全黑啦，阿姑啊，吼、哦、啊，你定挂伫个嘴。我讲的就肯定啦，我下个月一定行你的啦，我一千五二都袂甲你差啦，你等下吼收利息啦。这个时阵，这个月生啊吼，而且某啦，还多多收单，等下提两粒啊包啊，哦，伊就讲阿姑啊，这早顿去食，提顿啊捌，提顿啊石头啊食，吼，迄孙啊十岁孙啊石头的，提顿啊石头啊食安尼啦。哦，啊，这个阿姑啊，看着讲好啦，无好啦，无我提板包啊，就提顿来食。啊，心肝嘛较踏实哟，啊，就等一处。那知影吼，这个月生啊吼，安尼一入门，伊就安那呢？因两个是老拄着阿姑，哦，啊，即嘛因阿我都都要等的路上，即嘛两阿我都应该入去厝啊，面就变面啊。这个月生啊，伊某讲吼，啊有翁的呀，啊咱吼，超剩三两银尔呢。啊，咱那头这个三两银的阿姑啊退去，咱哪有钱款料买米粉，搁买猪肉？咱哪个钱甲阿母啊吼，甲阿娘买油啊？啊，恁咱都袂顶袂当啊，咱店好收收起来呀，对不对？啊，一个人白做呀。搁再讲，翁的啊，当初你甲阿姑借钱，迄是伊家己戆，讲唔免借条的呢。啊，无安尼啦！下一回伊若过来要甲咱讨笑，咱哦硬死唔承认。人讲我无甲你借啊，我哪有甲你借久咧？啊，无借久，你咩讲我甲你借钱啊？费得阿姑老人一个啊，伊后头也无惊，伊后山无惊啦，伊会当奈咱何啊？去过哦，无证无据啊！对不对啊？每个总嘛是吼，都是爱有照记啊，啊无啊，空嘴无纸呢，啊无照记啊，总袂当有着安尼八两银，甲你两个逼个死吧。这个月生啊，听到新妇安尼讲，牙齿紧咬红，心肝俩瘫痪，哎，对呢，好啊，无唔对啊，真正无凭无据啊，啊无啥照记啊，卖银就好。就安尼两阿公拢同意卖银，过半个月阿姑若过来借钱，咱拢卖无承认。就安尼过了几天啊过，这个阿姑的心肝孙仔石头的，突然间破病啦，发烧未退啦，面色白皙，杀过满面啦，现看到咁要未复气啊啦，害啊啦！请来这医生啊，拢害头啦，这病伤严重啦，你若要救命钱，可能爱五两无吼，真开未了啦，开未起来啦。啊，这个做人阿姑一听嘞吼，哇，晴天霹雳啦！我都存一粒汤干那尔，汤生活那尔，干老死，我要安怎？
好、哦、啊，未使五两，哎、啊，存得无遐济钱啊。伊怎哦？好、哦，伫厝安尼翻箱过一遍啊，倒倒倒，倒来存两两外尔啦，还佫足足查买查买两三两啦。伊就吼、哦，啥物都无注意，无插伊啊啦。伊就安尼用走用冲的哦，冲的即个伊月生啊开的哦，迄间馒头店啦。吼、哦，安尼啦，伊话救命啦，救命啦吼，安尼啦。你哦，会当哦，甲斗三工的啦。你迄钱哦，看当还我无啦？我目屎一直流，一直流啦，孙仔呀！你还啊还啊久啦哦。迄石头的即马咧破病烧干咧，医生讲爱五两银，啊我规间厝啊超啊，变剩两两外尔啦。你甲阿姑啊斗三工的好无啦？安尼啦。啊想袂到吼、哦，即个村的讲哦，你先还我三两就好啦。啊！你剩的，你后摆偷偷啊行得，我卖甲你逼啊啦。但这个孙啊，一听讲要讨钱，面就热落来啊。吼、哦，就出来甲阿姑啊秀我去。老人怎瞪伊涂骹？伊甲讲：你这个老狗啊！你这个气消六点哦！啊！你气消六点呢啦？是上欠你钱啦？你这个老的哦！你真正读甲歹，你失地啊你啦！哈、啊！我等下甲你借你钱啦，走啦，闪啦，你做生意啦。即嘛，即个阿姑哦，怎啊害伫个涂骹，怎啊一直哭？伊讲哦，孙仔啊，你袂当无良心了。迄三个月前，我亲手甲八两银交乎你的，你讲要开这个馒头店，迄怎啊？你敢知你的时阵哦，你搁挂保证？邓兴看挂保证，讲你会还阿姑钱了。啊，你的新妇阁包两粒馒头，我吃你袂记哩哦。哎呦，你着爱钱还我，我石头啦无医啊，药医无药医哦，会死了，医生讲会死啦。这个时阵，伊的孙啊哦，心头俩瘫痪。伊讲哦，迄个时阵。好你包我是阮某看你善可怜，想要咱分讨饭，看你可怜，叫你包我食的，安尼你知唔知啦？哎呦，你送个鬼要拖伊，啊你无情无义啦！你来要来遮讲要甲爱钱，你想钱想啊气笑你啦，你笑六等你啦！借过来啊！啊借过唔摕来我看，你声声口口讲我甲你借钱，借过一堆啊，借过一堆啊，甲你证明啊！愈骂愈歹听，你老年会啊哈！你来遮要创啊？乌白要搞母哦，讲我甲你借钱哦，袂见笑，食愈老啊，面皮愈厚，袂见笑。哎、欸，伫个店面咧干咩？你搁闹哦！我叫衙门来甲抓去哦，甲你关起来哦！你搁唔走呢？走无你死！我甲你讲，死老狗，死老狗！因为这个阿哥吼、哦、是老实人，一世人。伊毋捌听过这恶毒的话啦，吼、哦，迄气甲规身躯皮皮抓皮皮抓啦，阿妈滚啊，啊规啊红光光，目睭红光光，吼、哦、啊气干嘞啦，迄一气之下，伊就无爱动，伊知孙仔伫厝爱钱，才当有，才当有伊，这个做阿姑的哦，一声甲跪嘞啦。孙仔呀，阿姑跪你啦，阿姑跪你啦，吼、哦、啊头壳伫涂啊一磕一磕，磕啊流血。阿姑甲你跪啦，我甲你磕头啦，迄是救命钱啦，我甲你拜托个，我拜托你还我钱，我求你啦。安尼哪讲哪磕头啊，头壳要流血呢。这個、做孙来看，一点啊都无唔甘呢。等到感觉哦，你见笑哦，你我做面做生意袂做一哦，啊，你甘是无天哦，你乌白甲我讲哦。你走啦走啦，你踮我做生理啦，怎啊怒气？阿姑磕跪伫涂骹，磕到额头流血，伊要一卡站好去。走啦走啦，安尼，上欠你钱啊！哦，啊这阿姑吼，会站着怎啊踮涂骹变家仔啦？伊怎足起头举起来，手甲比吼，手皮皮出啊，足唔甘愿嘞！迄两粒目睭红光光，足唔甘愿，你比比的孙啊！你这精神，你这精神啊！迄一口乌色的血全对嘴扑出来，脚旧筋了后，人活活。
气死啦。好，伫边仔咧看人有够济，就看出人命，紧来赶紧去报官。即、这个一个公堂顶官，即、这个做人孙仔王侃，伊规划大人冤枉啊，冤枉啊！我甲即个老的，我是冤亲无唔对啦，但我要欠伊钱呢，迄是家己来咧闹的啦，食老的起翻天啦，哈、啊！无论我欠伊钱，家己气死的啦，迄跟我无关系啊！大人啊，你爱明察啊，照条也无啦，证据也无，啥物拢无啦。但是做官的官府，伊心内清楚，伊清楚这个阿伯啊，伊是一个老实古义的人，这一定是这做孙仔，伊欠钱要无偌讲啊，要赖账，无爱行的啦。有我叫甲因阿姑哦，安尼话话逼死的啦，这实在是太可恶啊！官府知影，这是我吼一个哦。我若要给他整治吼，以后啊，就是谁还怕赖账啊？对不对？我若要给他整顿吼，后摆啥物人都要像伊安尼耍赖啊啦。但是真正无唔对，伊无照条，嘛无铁证啊，佮还真正无法度办伊死罪呢。这个少年家啊，这个心肝恶落度的孙啊，软空啊胖啦。无法度啦，只好咧放伊走啦。但是这个县官咧，伊气未过，伊感觉这个王凯实在太可恶，所以就想一个办法，伊就找来两个吼义父的人，哦，啊就甲讲哦，恁两个就甲穿便服啦，隔两天下仔啊，恁两个就去哦，这个王凯伊所开的吼，这个包仔店去遐甲买包仔食，一个人就买一个小包仔。哦，啊！趁这王凯无注意先，夹一嘴，夹一只夹爪啊，夹钱咧包啊底啦。这食一半的包啊内底，我跳，哎呦，要夹爪啊，惊死人！包啊咧包夹爪啦。搁另外一个人巴肚烂面，哎呦，要甲疼死啊！我嘛是食了夹爪，要甲疼死啊啦。这两个在搬足大出来，拢爱巴肚疼，有夹爪，一面呢又冲去厦门啦，哦，冲要不冲先冲去灶卡啦。从伊咧做包来走卡啦，哎呦，油通通毛尿气走来走过去，哎呦，天公伯啊，有够太高的啦！这间包店的走卡厨房有够太高，惊死人啊！就安尼，怎啊解查咧吼？甲这王凯甲押去衙门啦。这个县官一拍刀啊，王凯，你的包啊店太高甲这类型，你咧卖包啊？啊！红食了内底有夹爪，你要偷死人哦！先给重打20大板啊！哥爱爱会记哩，你爱会记哩，知唔知？后盖你唔通哦，搁在甘会无天啊啦！来，这个讲一下，尻川开花啦！安尼干干叫伊听，讲完了后，这个县官又搁来判讲哦。你的店面马上要把它关门起来，关店门起来，你要把它打好，要打扫干净，穿好清洁，变好清洁，我检查如果过关，你才能够重开，所以还罚你10两的银两啦，银宝这勤那勤，勤10两啦，总算钱有拿来交我啦，啊，这个县官呢，把这罚的这10两银，交我庄仔头一个足够义的人，他就吩咐他啊，拿这钱去好啊，安葬迄个老阿伯啊，因阿姑啦，嘿，去安葬迄、那个吼，迄、那个海鲜阿姑啦。啊，剩来这钱诶，互石头啦，伊孙仔石头互医病啦。啊，这怎啊老做高位，这个做李忠宏啦吼，这个李忠啦，伊就目眶红光光答应好啦。隔两天换厝头家来啊，这厝头家一个心内善良诶人，迄天伫街路伊目睭目睭看到这个阿姑，互伊逼死、吐血死诶，这个形啦。伊就断定这个王凯啊，一定是钱唔行阿姑，逼阿姑死的。所以感觉王凯这人根本无信用，这个厝头家啊，心肝嘛掠瘫痪，不爱租伊啊。王凯啊，我这个厝不爱租你这种人啊，你今仔收收甲关关起来，你马上甲我走门关起来。但是这个王凯甲讲拜托了，我搁加开几间啊啦，我互内底摒扫者。但是这个厝主讲无当参详，甲你这种人唔免讲人情啦，关关你甲走啦。
哇，打王开包店未开一啦，搁欠一卡床塞，哦，一屁股债啦。这个王开因老母嘞，破病是倒去门床，对啊。即马听隔壁你一嘴，我一嘴就讲，哎呦，恁囝孝顺咯，必须阿姑哦，啥物坏哦，啊，都明明有讲借钱，啊，唔行人哦。啊，这个代志因老母拢知影。好，哎，包我共囥家族啊，去用讲啊，讲二十下啦，啊，店面关起来啦。因老母搁见笑，伊搁足生气。啊，这个王开他安尼啦，这个阿囝那安尼，啊，你明明都甲阿姑借八两银，你哪唔行阿姑，搁甲侮辱阿姑咧？吼、哦，伊爸足硬的，足艰苦，一口气安尼吼，无当偷着倒去门埕，我倒安那，目屎流目屎滴，迄暗嘛转去啊。所以庄仔头人咧讲，真正造孽啦，报应啦，含亲阿娘都要活活气死啦。因阿娘死去了后，这个歹孙仔咧，含一口薄薄棺材都买袂起啦。安尼哦，他个皮哦，拉下脸起来厝边隔壁拜票，你甲我斗相共，我台湾老母母啦，无人要带，无人要借伊啦，无人要借伊钱啦。迄厝边隔壁看到相配。太高贵的，太高贵的，人心口非，心肝叫贵，叫到无言的哦。啥物相信你的心钱啊？迄借你钱哦、喔，岂不是哦、喔、肉包打狗吗？有去无回啦，无人要信任伊啊啦。这个王凯呢，要安怎？规整个头无人要插伊啦，伊只有一条破的草蕉啊、喔，甲老母耿耿的啦。哦、喔，啊，家爱带一个小块哦、喔，一个甲握一个小块甲带来啦。伊目屎流光哦。老母一世人才辛苦啦，啊要待咧，啊才凄惨啦，安尼啦，吼。但伊这某咧，都是拢伊这某害的啦。伊这某看因翁婿倒呀嘛，哦，大家死呀嘛，伊嘛无爱忍嘛啦。这查甫人吼，规庄仔头吼，咱骂啦，啊万刀啦，看到伊在，看到鬼安尼啦。这某嘛气结了后吼，好，囡仔串串的抱咧，包啊款款的，伊就等后头啊。无偌久嘛，搁嫁别人啊啦，囡仔咧改别人的姓啦，改长段路啊啦，啊你像拢做你是查某害的你啊咧，对唔？你害恁翁安尼，你甲想这步害安尼啦，吓啊！啊，这个王凯咧，行这步残垣啦，行这步场面啦，真正知影家己哦，做啥物歹事的代志，伊到尾了行行阿姑的梦啊静遐啦，跪咧啦，流目屎啦，吓啊！讲阿姑啊，我真正唔是人。欠钱唔行哦，真正我足该死啦！伊一边哭，往个一边磕头啦。迄庄园人带一个阿伯啊，举低头带对遐过，怎看伊伫咧哭，怎停啊看者啊害头，哈！那要怎今仔日哦？你何必当初啦？你做这无良心的代志，啊欠钱还钱，天经地义啦，对唔对？啊讲啊讲哦，低头起来佫走啊！用做人最要紧的是啥？讲话爱算话啦。迄天公伯啊吼，都咧看咧啦，害人害己啦！啊，念念的了，低头起来就去走啊，对吧？这个电阿龟梦境，就存在王凯跪伫遐啦，对吧？龟头壳顶啊，伊目流血，又个太哥，又个可怜啦，有害人害己无？即卖看到一点也无可能，因为想到当初咧赞美阿姑、骂阿姑、甲阿姑骂到这样歹听话，阿姑提钱是要救命钱，伊拢唔睬面呢，佮讲哎呦，你白白博眼你家哦，你空嘴薄纸哦，乌白讲，佮骂阿姑哦，老脸回啦。咱来听歌吼，有影，迄人讲的咧。徛咧借钱啦，吼、哦！啊讨啊跪咧讨钱啦，嘿嘿，足可怜的吼！徛咧借钱，跪咧讨钱吼！阿姑唔是安尼吗？对哇？咱听这首歌，钱四卡哦，人两卡哦。

0: 你心肝足歹吼，嘿啊，听了起来足唔甘的吼。哎，那蘑菇食卫生，像吞铁钉啦吼。好嘞，后尾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哦，
0: 安尼表示骗，即个老金仔的，你甲看吼，即个应该家己包的吼，应该拢自认为伊包的上好食，吼吼。拄着阮老豆老金，阮拼倒去。我来好食，无大人佫开我，你甲看，卡一个电话来免一分钟啦。你免那母狗母猪两三天啦，我讲一下坦白，总食无偌济啦。有时肉粽侪敢甲你食啦，鸡卵敢甲伊食一顿啦，伊敢要搁来食？唔食啦，要食外口啊啦，是毋是？对啦，应该人不必讲人口遮济啦，应该不必讲买物件甲无方便啦，应该抬地倒样，过年过节鸡也家抬呢，迄鸭家抬呢，含猪也家抬呢，吓死宝宝！即马你敢敢抬？吓吓嘛死！你家看鱼也唔敢抬啊，可能对不对？应该宝宝家己来呢，炊粿啦，白粽啦，甜粿啦，咸粿啦，冬都爱来啊，无要地买，无当买啊！即马是惊地房子尔，冬无当买，是不是？卖搁家己来啊！人你家己用的是也好啦吼，就你的口感啊。但是咱若即摆食卫生的啦，食卫生吼，咱到的囡仔时阵啊，看到这卫生哦，排第一名，一定做爱爱。即、這个妈妈讲伊的客囝吼，咧做医生的无？啊，讲两翁仔某拢咧做医生的啦。啊，讲做卫生的，做标准的，标准啦。吼，咱拢逐摆拢肉粽订，咱会食惯势啊啦。啊，若方便利便啦，逐当然订的啦。啊，订啊，搁拢去送人食嘞吼。
2: 连阮囡仔煮嘛煞食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2: 嘿啊，吼，我甲你讲，第一恁的就是卫生好。阮囡仔煮因是医生人，翁仔某拢医生人，啊吼，拢爱卫生啦。
0: 对啦。
2: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2: 口感过食了会下，
0: 会下啦，嘿，
2: 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好半小冷啊安尼吼 ，Q Q 哦，半小冷啊，准备是真正爱半小冷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未冷，也未生锈，
0: 有影有够好诶，
2: 嘿，这咸豆油糕吼，安尼甲倒一丝啊咧，
0: 哦。
2: 也好
0: 食，安尼就肉粽就做享受呀吼。
2: 哎呀，
0: 安尼反正食几下当怀念的啦。
2: 无食肉粽都讲无生命罪啊。
0: 有影就对，
2: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有啊啦。
0: 哦，安尼好啊，好，祝我你啊嘿，有做欢喜无？我这妈妈比我较敖讲，你甲看对啊。要食肉粽，阮无先过年啦，吼，无先再食肉粽者吼。好来，啊，阮的福利品质就是好食，吼，传统的气味。啊，要讲歹势吼，要讲干贝，我无干贝吼。啊，若讲买咧鲍鱼，我嘛无鲍鱼呢。啊，讲龙虾，我嘛无龙虾呢。阮只是有实实在在传统哦，怀念少年的气味。奇怪，恁的肉粽哪会遮好食？因为阮把肉粽吼，甲怀念包伫内底啦，甲真材实料怀念包伫内底啦，食着你会感动呢。阮的肉粽是正咸足啦，吼，迄半小两啊，长好食，羊肠有够香的香。咱的三层啊无乌白来吼，我的三层是温体煮来卤的，我的香菇每一类拢是咱台湾的，啊当然这三层啊猪肉温体煮是嘛是咱台湾的吼，土豆是咱云林的，啊那这咸鸭两个冰冻坎顶的啦，贵啦咯，台湾情台湾味啦，包括台湾的肉粽味啦，是不是？吃啦吃，别再吃，0800-3355-99。会知收到的呢？
3: 会啦！
0: 啊，你会知收到，敢有我食？
3: 有啦，有食啦。
0: 好食无？
3: 好食。
0: 啊，那好食，你讲者敢好？甲我讲敢有共款？有土豆无？
3: 有啦。
0: 啊，有龙眼无？
3: 有啦。
0: 啊，有那个香菇无？
3: 有啦。
0: 有三层无？
3: 有啦。
0: 有葱有做芳的无？
3: 有啦有啦。
0: 你若食饱，人就欢喜个啦。哎呀。啊，有鸡蛋吼？
3: 哎呀。
0: 谢谢你啦，你做板桥的呢？
3: 我甲你讲，我两罐啦。
0: 啊，要订两罐呢？
3: 会啦。
0: 啊，这两罐要送的啦。
3: 赶快买给阮囝啦！
0: 哎呦，恁囝，啊恁囝学得好食呢啦！
3: 啊，未食着啦，我先食啦。
0: 哦，你食好食就知道，啊囝爱食这味啊啦吼。
3: 哎呀、
0: 啊，好咯，啊我甲你订两罐哈。
3: 好啦，谢谢。啊我今日一心嘛是买两罐。
0: 好，买两罐，两罐搁买两罐，看偌赞吼。
3: 好啦。
0: 啊，谢谢，别谢，谢谢哈。
3: 好啦。
0: 哦，谢谢。哎、欸，秋梅小姐哦、喔。
4: 嘿。
0: 你好呢，你好。起来订三罐呢。
4: 对。
0: 啊，订三罐是讲旧年有食过啊、喔。
4: 有啊有啊。
0: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1: 有了有了有了，
0: 嗯，而且、你讲订刚刚在我的肉蛋家，这实在真好食，
1: 嘿，
0: 啊，做方便里边，啊，今日订三，哎，订三个人，啊，谢谢你，谢谢你，
1: 哦好，谢谢，
0: 谢谢你，啊，你去年有订做方便呢，
4: 好食好食，
0: 好食啦，啊，应该要给你包无啊。
4: 我三班没包啊！
0: 啊，即卖叫叫靠红白卖包啊啦！
4: 嘿啦，妈啦，老我咧，八五咧，
0: 哦，八十五岁啊、哦！对嘛，咧用的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4: 无法多放个包啊啦！
0: 哦，卖包啊，那好啦，
4: 嘿啦，
0: 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哈，
4: 好好，
0: 啊，挂底卡过哦嘿，
4: 好，
0: 啊，叫你游览佚佗啊，
4: 好，
0: 好，拜拜，
4: 谢谢你，
0: 哦、拜拜，你甲看，安尼游览佚佗好不？是不是？八十五块八百张，五十八块变八百张啊！啊，都买买看看倒啊！啊，咱游览咩？三档无北啊！啊，咱游览佚佗，安心坐。哎呀，啊，咱游览佚佗啊，对啦！和你今日又收到啊呢？
1: 有啦！
0: 啊，你第头一摆订的啦，订的嘛？
1: 几啊摆来了？
0: 哦，订几啊摆啊？啊，
1: 当年嘛订。
0: 哎呦，谢谢你！
1: 我较少讲笑，拄好人客来，拄结了呀。
0: 哦，叫人客结了，还有煞嘴啦！
1: 哎呀，大家好老好食，好食不停。
0: 收到，就一摆收到嘛吼。
1: 哎，哦，好食，好食，好食，
0: 真正好食，还好食。家你，你阿咱朋友来，咱两个食台鹅肉，家咱嘛足欢喜。
1: 哦，足好食啦，
0: 足好食。
1: 我当年都有订，啊，无一项订无到的。
0: 哎呦，谢谢你，谢咱玉璧啊哈。
1: 哦哦哦。
0: 啊，谢谢玉璧啊，谢谢啊。
1: 哦。
0: 好，拜拜。
1: 爱你啦。
0: 好多啦，啊，足食啦，足食啦哈。
1: 哦。
0: 好，谢谢，嗯，好了。
5: 啊，都做月订，今仔收到啦，两个老的食半干呀。啊，今嘛订这干是巴掌这边爱啦。
0: 哦，巴掌这边爱吼。
5: 嘿啦，啊，所以订我边啦。
0: 啊，这摆两阿婆咧食，感想安那好甲咱讲一下啦。
5: 啊，都有影好食，甲歹食都一概都闹跑去。
0: 对，啊，食的物件就是啊，像电锅炊好烧都好啊吼。
5: 好，啊，搁四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干咧都较好。
0: 哦啊，哎呦哦，都啊成人食的时间哦，啊，随食咱好食，竟然经过订吼。啊，你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6: 嘿，第一届订的。
0: 啊，你话多收到就需要吃呢？
6: 对啊，就吃，早起收到，中昼就吃。
0: 哎，谢谢你。
6: 对，腰杆要死啊！咱们吃肉粽，
0: 嘿，腰杆要死，上盖好吃。
6: 对啊，感谢你。
0: 哦，安尼哦。嗯，好啦，啊，谢谢，祝我你哦，嘿，拜拜，谢谢，拜拜，啊，佳姐愉快哈。嗯，你讲哈，讲点肉粽台，食个欢喜干的啦，吃啦吃，那别等一吃。啊，轻松快活，食卫生，食品质，食好食吼，真正是食品质的啦吼。老多老去是一个做责任感吼，一个用这个肉粽，无定你唔知哪食好食吼。那介绍到一罐二十粒，一千两百块，我都在你豆豆满千五，唔免运费吼，安尼就可以哈。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让人家包括咱宝地王便利店，拢当去摕到肉粽，佮包括吼这个乌鸟宅急便的宅配所，嘛当摕到肉粽吼。看你对钱较方便，啊，你一路拢是乌鸟送运来去恁家，乌鸟佮佮你收钱吼，会会那搞价佮收钱的，然后货到付款哈。转台湾头，你只台湾内底拢无咧收运费吼，咱有收运就是金门啊佮美丽平湖。哦，因为爱个坐船啊贵吼，船帮的车爱满3500，啊那咱本岛的满1500块，都拢免运费啊诶，发票拢一定做会贵吼，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

0: 这网络吼啊，又搁有一篇啊，伊在咧讲哦，幸福吼，幸福唔是讲啥物呢？唔是讲哦，睡到自然醒叫做幸福的。幸福嘛，唔是讲哦，定咧食山珍海味，食个饱，好不好？我食个撑着，食个饱吼，幸福唔是安尼。幸福嘛，咪讲哦，虚度光阴啦。好，我食饱，因先生拢无代志做啦，唔是。不是说每天都在睡到自然醒啦，每天都吃饱吃到肚吃到山珍海味啦，不是吃饱吧，明天每天他先生没事做，幸福应该是什么？幸福应该是说有钱赚，有在赚钱，有希望，有目标，有责任，你还可以负责任，对吗？有人爱，这叫做幸福。有简单吗？很简单的幸福就是这样，唔是讲哦，困到自然醒啦吼，啊，万唔讲，大家食甲足好呀吼，幸福万唔是讲大家无代志做，虚度光阴啦。幸福应该是吼，有钱赚啦，有希望啦，有目标啦，有责任啦，最重要是有人爱。啊，那无人爱咧，家己爱家己，对不对？家己爱家己，惜家己，疼家己。应该妈妈，古仔妈妈啊，付出付出付出，即卖妈妈嘛是付出付出付出，更加付出，生少啊，对无？生少啊。希望出人头地嘛，哦，我不要输在起跑点嘛，好不好？安尼，我所以，受教是妈妈为母则强啦，拢是为母则强。啊，但是第个爱活过头，会去疼你家己，惜你家己。什么是幸福？吼，健康上该幸福啦。健康哦，啊会行会走哦，落得个地瓜钱，卖讲安尼拢无钱啦，好不好？系啊，我今日讲的这个吼，这个我讲，我讲用恁听吼，这个我看吼，用恁听爱用哦，用起来。就伊在咧讲，毒了才济啦吼！我咧讲咧。
1: 街头上接连发生了多起触目惊心的这个毒驾事件。统计的数据显示，台湾的毒驾案件在短短的期间之内啊疯狂的飙升。今年仅仅前四个月就高达了4725件，而丧尸烟弹查获的案件从2023年的22件到2025年的27217件，足足增长了900倍。根据外媒还有外国机构的调查显示，这些原物料100%都是从中国来的。中国拥有4万到10万的化工及制药的公司，他们正在把毒品贸易全面的企业化、电商化。他们利用高学历的白领销售员，透过合法的物流、暗号包装，将大量致命的鸦片合成以及麻醉药物源源不绝的销往全球。而台湾正是他们销往的目的地之一。这是中国对台湾发动的隐蔽战争，精准的猎杀台湾青少年与基层劳动力，企图从内部的治安到国民健康，逐步的系统性瓦解台湾的社会韧性。各位朋友，现在是反毒的非常时期，唯有将毒品的防治提升到国家安全的层级，我们才能够真正保卫下一代的安全。
0: 不用丢啊，哈，不用丢啊，就这个当保卫哦，咱下一代真正的安全呐、啊。因为毒品一直拢入来啊，伊危害着咱这少年囡啊，老的敢会食百瘾去食毒，对没有？哟，就是安尼嘛。啊，所以咱现在上爱重要就是这少年，这少年囡啊嘛，未来主人翁嘛。未来主人翁大汉啊，即马变一大汉去出去社会啊，该来食这毒，好隐形战争呢。你有听讲哦？即变爱改升级，改变国安呐、啊，国家吼、哦，即、这个维安诶安全诶层次啊，哦，好，谢谢，咱时间到啊。好，来，现在这部有得力林国金，得力学历旺，关于维他干，微博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大大条，老多老机，咱的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做提供，那是着山卡小公司再出咱做服务，啊，咱继续看到咱这款的廿四小时都单卡吼，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赶快哦。咱伫 B B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鼓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点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全国新闻，得利林国政，得利雪梨旺，得利进行，得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丁莹现场主持。

好，来大家好，新历大月初一啦，大月啊，真紧哈，一年哈，到中一半哈，这个月过年哈，到七月啦哈，到剩后半年嘞哈。国历是四月十六，跟那排同款热哈，但是这个气象专家五星预报哈，这个排热哈，可能到排六。当然也是热啦，但是拜六以后吼，可能有一波就是下落雨的方面吼，是属于低气压，就成为风台，阿伯变作风台的低气压，阿就足够落雨吼，这个分类吼，有可能啦，真正变作这个分类有入台湾啦吼，后礼拜，这礼拜吼，赶快烧热，啊日头长大咧，后礼拜吼，有可能连续落一礼拜，后礼拜有可能落雨吼，连续落一礼拜啦吼，这是气象专家。咧预报，但是后壁佫加一句讲吼，都爱看迄个天公伯啊发展的情形吼，到时阵才讲，歹讲啦吼。这个气象就是安尼啦。啊，我是丁英，感谢恁收听。有要跟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一领啦，一领迄个外套吼，起因啦，我咧想绝对毋是这领啦。人讲冰乃冻沙丘吼，绝对毋是一天啦。当地灶家咧煮菜煮暗顿吼，都算六十啦，五十九岁六十吼，这个妈妈，伊就是较问这啦，就是讲为什么一领外套吼，伊一领外套什么外套咧？热人的时间，大家外口咧做工过什么的吼，会当。抗 UV 就是迄种日头迄个上热啊炸吼，即种迄个防热外套吼。为什么遐个有？伊顶完就是遐个啦。为什么遐个有？我开无啦。好，玩家真大胆吼。我讲咁真正是安尼，这已经积真久啦。归处境内面吼，这个感情就是安尼啦哈，积真久。准伫灶家，甲妈妈同咧煮饭哦，冤家有够严重。啊，佮多伫灶家，这个第二后生准装过揢菜刀啦。这个菜刀本来揢伫妈妈的手内咧煮菜咧，结果唔知讲，伊准甲手内刣人啦，刣妈妈，刣甲规身躯血侪侪，颔棍、腹肚、身躯都凊彩所在杀到袂分。甲妈妈扑死伫灶家这个所在吼，无大劲，家己走去上顶悬，公务的上顶悬，准甲跳来，我那当场死，两个拢死啦，妈妈两个拢，妈妈甲这个后生，两个拢死吼。我那有甲送一个病，但是无效嘛。根据警方这边记录，你啥是差不多要我六点啦，五点四十分左右吼，民众报案，这个楼顶。上顶我头跳来，砰一下，规栋大楼大家撞出来，佫唔是讲讲话呢？差不多伫迄、那个尾晚六点吼，暗头六点吼，伫家人七栋，佮到明德二路一栋大楼，家庭的问题啦，邻邻大悲剧，救护车到的时，伫涂骹先发现这个小人家，本来这个救护车，干哪知影这个啦，到这个。少年的吼，为顶悬大楼从顶悬头跳来嘛，规身躯白顶白动啊嘛吼，哇！我那吓到会猜猜，什么人伫现场呢？伫兄哥啦，因这个兄哥吼，当时伫现场吼，都伫咧占啦，唔当啊你，唔当啊你吼，结果占袂掉，无多，这个小弟体格变还佫较好，哇！安尼灰哥哥，有人讲吼，唔是大家第一毕业，伊读袂歹学校呢。其实这人调查吼，伊是读台南浙江成功大学啦。你看，会当考到成功大学，这无简单啦。这个台南这个小弟这个吼，因遐个都在现场哦。啊，这救护人员本来当作讲是这个小弟为顶悬跳来死的吼，结果遐个同时才甲救护人员讲吼，阮老母哩房间都是厝内啦，伫灶家。去位台啦，哇！啊，一部分人，较赶紧，去楼顶装起电管。我跟讲，这个妈妈，因住十楼嘛，十楼吼，规身躯台架，哇，偌大空啦吼，歹讲啦，都规个呢，腹肚里塞塞啦，颔棍啦，对啦，吼，规现场火塞塞。那救护人员赶紧将保险两个人送去病，结果两个钟死嘛，差不多点外钟嘛。到暗时八点半，就差不多宣布死亡吼。这个做小弟的吼，做过读册，虽然体格真好，但是唔是做粗重，伊吼是做过读册。那么伊顶外一个兄哥，这个兄哥吼，就较慢读册，天生的条件。听讲这个兄哥吼，伊有一个麦当讲是病啦，叫做自闭症，就是一。真含慢，甲人安尼交叉啦吼，啥物人少少问啊，都这个兄哥吼，所以这个兄哥吼，读到高中以后，就对因老爸因家己厝内面本身来做生意，因老爸开啥个保养厂啦，人迄个私人咧修理车啦，吼、迄种保养厂吼，啊，着兄哥对爸爸咧做工过，一家伙都四个人嘛，着爸爸妈妈甲这两个后生呢，伫这个所在住十外年啦。我那有够久的久啊，十外年吼，这个所在，都大楼嘛。这个第二个吼，甲妈妈常常为着什么代志来冤家啦？为什么干呢？我小等讲恁听一下，你就知影讲，有当时啊吼，厝内面这
囡仔啦，咱咧讲只后生仔囝吼，那大汉以后发展吼，实在随人啊啦吼，爸母免得讲一定爱甲讲到那样啦吼，都、就是这个第二吼，伊伫厝内面上好甲这个老母冤啦，啊可能这个老母真下个念啦，我咧想啦吼，这个念这个第二吼，一直到这礼拜啦，尾啊嘛，做暗顿的时间嘛。为着迄个外套起音吼，都真个外加个的外套吼，即领外套都热人，真热，啊！这日头光啥物话吼，足轻足薄吼，即若要来买，反正差不多要超过一千块啦吼，但外口有够济啊！即种抗 UV， 即种紫外线吼，日头线即种迄个外套吼，伊看着一领。就甲妈妈讲，妈妈今年外头，伊讲听恁哥哥的吼，我都因为恁哥哥外口做工过，因甲恁老爸有咧做工过，你无头路啊，你无咧做工过吼，你较无咧出力吼，我都买一领，互因兄哥啦，因兄哥吼都拢对因爸爸伫保养厂啦吼，啊做工过吼，啊出力来我话无吼，这个小弟讲我开无啦，我讲啊真正安尼就太难，我咧想都绝对无可能啊。这绝对无可能讲为着真下外头都开始谈，这外久以来的这真久啊吼。好，结果这个小弟本来毛病，这个、小弟事后那按照人精神医师落去辛苦病人讲吼，这个小弟个易怒症就是足好生气啦。小瓜哦，派脾气的我有想吼，足好发作吼。好，准当场为了真下外头，甲妈妈冤家就摆烂嘛。做暗顿的时间咯，无想到讲两个人愈冤愈严重吼，准开始一句来一句去吼，我那绝对有可能甲较早有诶做，全部甲安尼嘛，全部总压出来讲吼，现场就兄哥伫遐，我那当要食饭啊，啊，就大家差不多休困啊，下晡六点啊咧要食暗顿啊吼，因兄哥伫遐动无效，完全无效，好在做小弟诶牙公家吼。控制袂掉，准转去灶家，甲妈妈当咧煮菜，去菜刀抢来，就开始抬下啦。就是话呢，就妈妈颔棍啦、身躯、腹肚、心脏都这么做的，都扑个几十刀啦。还当场赔死吼，家己准转去大楼上顶关楼嘛，准跳来嘛，安尼自杀吼。这个小弟吼，听讲是安那呢，伊读个大学毕业。而且是真好学校，我甲恁外国人小我调查吼，这个小弟是读台南的先锋大学啦吼、哦。好，这个小弟吼，伊到怎啊无头路啦？我讲啊，恁老爸唔是你会当甲恁兄哥同款啦，就是伊做袂落，读书就是甲你讲啊。因兄哥较慢读册，可能头壳问题，本来兄弟啊条件都无同款。这个兄哥较慢读册，但是人吼，较叫做小明星啦，一个自闭症吼、哦、好。伊就对老百姓变乖乖做啦，啊！在家己厝有一个头路吼，唔是讲食三顿无问题嘛吼，到迄个私人的汽车保养厂吼，啊！这个兄哥吼，就较含嘛同齐，就高中了，就跟爸爸对的生活变，迄个做黑手啦吼，啊！这个细汉的都读个大学毕业，啊，佫袂歹学校大学毕业吼好，但是大学毕业了，一直找无头路到即嘛，要安怎讲？所以讲啊。囡仔栽培安怎样吼？对，有当时啊，你茫讲我栽培你上济，当然是安尼啊。你今仔找读较悬，厝内面的资源钱，你绝对用较济嘛。啊，你一直读个大学安怎样好？但是有当时爸母迄个感觉吼，迄有当时有囡仔袂当感觉讲，啊靠，迄有当时种话唔好讲咧，一半边啊啦吼，我咧想啦，那无即个囡仔袂遐尼大反抗啦。哎，阿都大家台下我阿都咪系咪吼？你无教外口人讲，你嘛别搭当下面讲咧。恁无你对恁兄哥，甲恁爸爸做啥啥？哇，真好咯！可能这长期积落来嘛。你看兄哥吼，安尼虽然看嘛读侪啦吼，阿都拢对爸爸上古边做黑手啦，不用定吼。安尼生活正常，平顺吼。结果这个细汉咧，大家台下毕业啦。啊！大家大家毕业了吼，到今嘛，一直找无道路啦。外口拢找无，较好道路，拢伫厝内面嘛吼。厝内面的人看到啦，唔知变哪讲。啊！伊家己我咧想，绝对比你较好做。我咧想啦，我系读个大学的人，头壳绝对比恁较好嘛。啊！恁像这个代志，恁看起来可能未
解都哈，我家己本人就对别人看出了，哇，啊，这病吼就加重啦，所以讲吼，我当时也是在做判讲的人生啦，人生就是安尼啦，都别人讲啥个都较好啦，哦，啥物个都较歹啦，哈，读册读惯啦，当然就是人会讲我册读较惯了，那好好，但是家己都要头家迄个想法吼，你看册读无起哩，读到高中啊，兄哥。的大嘞啦，对爸爸咧做保养厂，保养车什么的吼，啊，平顺吼，会当食三顿。这个细汉大家大学毕业，一直找无到咯，准愈来脾气愈歹吼，到尾总发生安尼啦。啊，这吼实在足歹公平嘞。在做爸母的，我讲两个娘嘞对啊，迄人一手生要四五个吼，啊，那么只。要哪讲，嘛个两个尔吼，两个拢查甫，反正小问多啦吼，什么兄哥有我较无啦吼，哦，啊，当代志要分较公平，兄哥若结婚我才结婚啦，啊，兄哥有我较无吼，为着这个代志真正会当揢菜刀杀死老母啦，结果家己个走去顶馆跳楼自杀啦，你看，伫拜六食暗顿迄个时间，家人七度啦，真正有影吼，家庭悲剧啦，这囡仔管教吼。无师傅啦，每一个吼都无同款个性啦，所以做爸母的吼，啊，反正嘛都要去上课啦，吼，上看要来做爸母啦，吼，啊，若无就参加一寡的社区人咧办什么咧家庭什么温暖啦啦啦，吼，一寡啲学者专家咧教的吼，啊，唔知话无啦，唔知啦，啊，真咯吼。大家嘛想讲，我这个细人呢，安尼读个大学毕业，佮袂歹大学咧吼，这绝对正好头路啦。结果读个大学毕业无头路，逐工伫厝内面弄榴莲啦，家己也屈坐厝内面看着艰苦啦。因遐佮读个高中，较袂读，准对老爸乖乖啊，咧做学生吼。结果你讲看，发生代志是这个啦，这个细人呢，读大学毕业伫遐找无头路个啦，可怜，真正可怜。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未听干哦。
1: 嘿嘿。
0: 哦、我吃吃几顿，吃两三顿都未叫了。
1: 安尼哦，
0: 哦，来也有用。
1: 安尼哈，
0: 无人叫有加几股钱话咧。
1: 哎呦，好。
0: 中毒地讲，啊，药啊无都无效。
1: 哦，安尼吼，体内。
0: 我直接来讲，哎，太未叫了。
1: 哎呦，好加载吼。
0: 足够用诶。
1: 嘿，迄人吼，真正给我爽快，嗯。
0: 啊，爱买来吃。
1: 爱来吃吼，为大根吼。
0: 我嘿，我广西我啦，我即摆食了要挂到关咧。
1: 安尼哈，
0: 好好
1: 好。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好
2: 好辛苦吼，要白辛苦。啊，做安先生咧，贵啦，贵啦，贵吧，贵吧啦吼。奇怪，药过三日吧，一定是安尼啦。咱皮肤那呢，摇白浆啦，吼啊，生青话吼，到第一日皮肤药过，大概上好抹剂吼，开抹袂好就退来啦。一干一清啦，干这个所在吼，就拉伤，变袂水，规身骨拉伤。你不管吃酒酒精应酬的啦吼，那无就三顿吃外口啦，那无就大工做工课，等下农药肥料、塑胶化学、什么加工厂，空气环境较无好啊，但是无做也袂使啊吼。各有一种人就是暗时啊吼，固定困袂着，电梅板开袂起，这肝拢无开，或者是你唔知尔，肝若开始跌袂多，你也唔知吼。维他干来吃啦，维他干吼，上个肝倒下倒手，变在拉伸，肝这个所在阿达那变好出来吼，人都清气当当，斑斑点点啦吼，一个一搭啦吼，白上胶啦吼，都一直无用吼，无大劲，目屎个可能规个呢。那不如嘴定咧破工，足奇怪。啊，无伊家己开嘴吼，不是咧破工，臭嘴工吼。就咱个维他干，维他干啊，咱个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三，一两三个三，足好啉吼。买先甲看一下，甲恁买维他干，咱个外口有写一个三，一两三个三吼。那指定房唔知所在，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好，来小可介绍一下来，咱有一两个大姐咧，打电话咧问讲吼，你什么人啊？今日开始咱为了电台新咖哩嘛吼，到今日六月初开始吼，到台南有一间人生人生电台吼，这个时间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啦吼，丁营街边顶的丁。公营的营吼，即我的名吼，丁营吼，甲你服务吼，两点钟的时间，为十二点到两点吼，菜脯囡仔帮加咸啦吼，无介好听啊，听久都咽到噗啦，节目就是安尼吼，听一集嘛吼，咽到噗吼，可能较早新的节目吼，不，较早旧的节目吼，大家乡亲东乡拢是人都是习惯啦吼，今日开始，迄个台南一个人生电台、人生电台，到十二点两点，定型甲你服务吼，现场一支电话，然后任何需要服务的所在，会当敲一支甲抄起，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吼，0800-8689999啦吼。好，谢谢。来，咱等下做部现场来，新的一个生病，少年做囡仔，未毒啦。其实我咧看吼，伊个性毋是咧未毒，伊是替人运输啦。就是未毒迄个人吼，甲一瓶未毒的吼，伊就负责解毒来哦。这个买毒的吼，收钱当的吼，当然绝对有钱通赚啦吼，一包可要赚几百块啦，对安尼，结果抓到，第一遍就抓到啊，这个生病，这个做囡仔，当然讲第一遍咱是唔知啦吼，都有抓到的第一遍啦吼，抓到法官到顶礼拜五嘛，判决伊卖偌济呢，卖一粒偏西啦，我话讲，开你卖偏西，你家己乌乌的来吃都，唔是，伊这都。一包四包啊，吼，一种海洛因嘛，海洛因为什么从大家知啊？伊是一级的毒品，一级毒品是搁愈重嘛，迄个罪吼。伊就用个细细包啊，塑胶袋啊，样五角细包吼，入0.1公克，更不是一公克哦，0.1公克。你甲看，我来甲讲像个平西安尼吼，结果0.1公克吼，1000块啦吼，结果抓到咧。顶礼拜五，法官先甲讲，小姐。你敢知啊？海洛因是一级的毒品，伊讲伊知。好，你既然知，你怎讲贩卖一级的毒品？我找无顶管的人，你唔爱讲啊？伊绝对袂讲咧，就是顶管的。当然到尾是咪讲咱唔知吼？顶管的人哦，你唔讲，我就当作你卖甲诈骗车手同款啊！你袂当讲顶管的人，我就讲钱你客的啊！你卖毒品，甲你讲你顶管什么人咧毒头啦吼，药头啦，你唔讲，唔讲就算你卖吼。那卖一级的毒品，法官先甲讲，那法律内面一级的毒品贩卖，那不是死刑就无期徒刑啦。事实就是安尼，你个运输嘛同款呢，运毒嘛就同款死刑无期徒刑吼。那一级好好，安那讲安那讲讲，法官，我一包毒品在海洛因嘛，就是东港叫你来着迄包吼，伫当时呢四月过年啦，过年四月二日啦，差不多要四月底啦吼，到这个生病做囡仔。人联络了吼，小约就是经西门诶，顶下卡这所在买买海洛因嘛吼。那么这里做因啊吼，先交托牌到位，先收钱咧。买毒品就是安尼咧，买毒品伊先收钱，第一个西门头前顶下卡先交对方给1000块，好，1000块给了了吼。毒品无需要伊，伊即马先收1000块，伊有托牌徛咧几一个啊？得个等来，得摕一包竹卡袋啊，安尼细细包啊吼，像片晒0.1公克啦吼，好用好多抓到嘛，抓到。买卖一级的毒品吼，一级卖人啦吼，法官先甲讲咧，就是死刑无期徒刑啦吼。但是当然你数量少啦吼，我有哪知啦？你绝对不是毒头啦，你绝对不是药头啊啦，哦，你是替人客毒啦，吼，外口贩卖啦，啊，赚一挂收益啊，倒一包海洛因，你像安尼，我你负责客毒品给人吼，然后收钱等下吼，反正你赚200，吼，赚100，赚300，咱就唔知啦，吼。我讲阿问讲你有赚钱无？伊讲实在有啦，就是有赚钱，你才要做这个代志嘛。法官讲，你绝对无可能无赚钱，你无赚钱，这种这重的罪，你较有可能讲，冒这个风险啦吼。伊嘛坦白承认吼，你既然坦白承认，就是你摕毒品卖对方嘛，
一千块，虽然是真正有够少的少啦，唔是像咱讲哦，毒品大概都滚啊千万、滚啊亿啦吼，啊什么的文书，什么这个招数毒啦吼，有诶无吼？你这我若要甲你办，就用这啊。法律内面就是一条，贩卖第一级的毒品，海洛因就是一级的毒品吼，男是死刑就无几多吼。但是带点讲你真正数量少个，实在真正我那可怜啦，唔知要哪讲啦吼。好，既然是安尼，我甲你判偌济呢？判七年十个月，你甲看。判轻嘛，就七年十个月呢。卖一千块的毒品。上一粒偏塞0.1公克啦吼，准抓到啦。一千块，卖讲，互你赚5美上中等好唔好啦？一千块，一千块，互你中等哦。你都完全袂好，佫袂好啦吼。你甲看啊，所以讲，法官嘛来甲讲啊，法官讲吼，即嘛就是目前台湾对毒品啊甲诈骗嘛，是上严的法律啦。啊，你卖毒，甲恁讲即阵。毒品的物件，危害社会相当的严重吼。啊，你卖毒去杀掉，你安那解释都无效，是不是？你卖毒给人的死啊？你摕毒品给人的嘛吼？钱是不是你收的死啊？啊，你绝对袂当小钱嘛吼？你有赚钱无？有啊，该无赚钱，伊嘛赚袂成呢？你搁赚，得搁加重，因为你唔好搁赚啊吼。我真正有赚钱，都一包差不多赚200-300啦吼。你就是为着小寡钱，甘愿冒这个风险吼，但是你也知影讲，一级的毒品，那咱的刑法内面的罪刑就是死刑，甲无期徒刑呢。我买单，甲你判无期徒刑呢，小姐，唔是袂使呢，袂毒就是安尼呢哦，那无人情啦，吼，是因为带念讲啊，你都真正可怜啦吼，你都嘛半行啦，啊就为着要赚小股啊吼，啊替人客当吼，啊卖别人啦吼，啊搁收钱啦吼，啊赚一寡小股吼啊，但是嘛在判吼，唔则甲讲。卖毒这个物件是相当严重啦，你吼唔茫去用杀掉，有人讲嘿戆样啊，你讲啊你是意思讲叫人卖毒，较热议咧，别哪讲，这吼就是你甲恁讲，你唔好做这个工课啦，卖吼就互因顶管遐真正你甲人拼输赢遐毒虫啦，卖这个摇头家己去卖啦，你唔茫中做这个运输啦。就像我诈骗的吼，家己蛮出名啦，迄烧脑啊，伊就叫下边车，即我你也做你哩啊吼，啊都给收钱啥，这就是公头，就是遐中级站即个上公头啦。你也拢掠恁，啊发拢发恁，店管迄掠袂到啦，完全掠袂到，就是安尼。法官嘛知啊，唔只甲讲，带念搁再带念啦吼，啊就一级的毒品吼，男是死刑无几多吼，啊就你咱狂头吼，啊干那知影讲要赚小寡钱吼，唔知讲这风险有偌大吼，好，安尼小寡甲你减刑一下啦吼，我那是七年十个月啦，卖一包一千块的毒品啦，一粒片塞啦，海洛因啦，结果七年十个月啦吼，毒品。早期我跟你讲，你若不是上顶管迄个首脑，对我贪山贪海，我去骗钱，拢骗迄几啊千万，贵个拢伫我遮吼。啊，若卖毒拢卖几啊亿吼，拢伫我遮吼。你中即站，你讲做车手咧，做啥物咧？运输你千万唔茫去做这啊，赚你也无分啦。结果判罪拢你有你的分啦，你也特别注意啊。你我顶礼拜的，我咧想这可能我大家较搞啦吼，就是要大家知讲，即马吼，咱诶话都就是上界针对着卖毒啊，加遐个即个啥，即个诈欺啦哈。新店吼，新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
1: 啊，我但是我的心脏唔好，不得擦个病，
0: 嘿，
1: 甲食今日拜。同安尼暗时个擦同我好一样的啦，
0: 好啊，你好好好。
1: 对，我想奇怪，再同我好一样的啦。
0: 哎，就是，哎，就是较顺。
1: 我想个变化嘛呀，我从你咧讲，因只药我唔敢食，从好啦，听你人，你人遐好，无咧讲我一定作死咧，还好病啦，无安尼死人啊死，食就好啊。
0: 安尼哦，好，好加载。
1: 同我好一样，
0: 还有。
1: 阿内同我擦，我拢作上，别去用，去用检查看嘛呀，别去去挂急诊，别机密呢。
0: 好啊，你。
1: 阿姐冇，哎，好啦，病啦，食看嘛呀啦。
0: 好 ，Q
1: M B。一粒真灵，我一粒 Q M B， 我同我食那个，我话这 Q M B 一粒真灵，真拢未差噶，无啊，一拢我擦，安尼一坐人在群尔，用感情啊，拄个安内，拄个巧，拄个啊病啦，变一个物件较好用，同我好用呢。
0: 这个所在吼，那呢，反常反常过，常过常过，是啥呢？一个退化吼，啊，那不就体质啦？咱人吼，这个所在较保护吼，上个国家都这个碰布啊，美国进口个的 Q M B 加倍而掉，特别呢。七七八八吼，石头地地，那打开始是安尼啦。过来越越严重哦，哦，石头愈地愈大啦，然后人哦，我当时要穿轨拍穿轨吼，哇，台速大轨吼，那无就凊彩叮当加两波啦，穿平平转平平转吼。到咱呢美国进口个是 QMB QMB 上个国际所在，那爱好吼，我甲你鼓励就像这个大哥。伊在美国进口的 QMB 甲甲静脉做位，个心血管啦、心肺梗都在做位，因为是互相牵连啦。这边会影响顶管，顶管这个管头会影响下边吼，两个心血管是互相牵连。唔像甲恁讲，那别过完全啦吼，到咱心肺梗都在做位，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甲啥来静脉啦，吼，甲甲静脉吼，静脉就规身躯只公路通通通啦吼。出嚟等下吼，你头红当当吼，到咱道理嘅经营吼，特别按慢生啦吼，对你丢听啦，按电国国啦，白话咧吼，丢丢单吼，那不就淡咪叫紧啦吼，到咱嘅经营吼，啊来个教做伙，美国进口贵人比较经营做伙上好用，指定房子名，那不上在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丢不要丢。唔当开运动钱，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个新房吼，电话联发官有破过一个案件，伫做人太太啦，啊，伫大路边吼，甲一个查甫人小心，有人讲，啊，这是因咱个款唔是啦，啊，这绝对是小王啊，叫做客兄，台湾个客兄哦，我讲你咪足奇怪，你要讨客兄？你就一定在大路边，安尼，小心，唔是叫因人看到，是叫因人的朋友啦，吼、哦。啊，因朋友看到吼，有甲翕起来哦，都偷偷甲翕起来吼，总甲人讲嘛哈。因人看到讲哇，啊，阮某吼，真正当伫大路边，甲一个查甫人，佮蓝条条，啊，佮小心啦吼，伊当然较高啊，即吼会当用迄、那个妨碍配偶嘛吼、哦，就是即阮某啊。啊！你甲用落去吼，就个吼好。法官顶礼拜五针对这案件，甲判无罪啦。啊，无罪吼、哦！法官听对方所讲，讲吼，啊，这个查甫是同事啦，啊，同事吼，就安那样呢？就因为吼，我拢爱坐摇多摆啦，啊，摇多摆吼，就方便，都经过阮兜这个所在吼，所以我就省迄个车钱吼。啊，伊逐工来下班吼。拢会甲我在下班甚至上班买个载啦吼，就是伫阮兜我个所在，就我都买个载公司。好，我安尼一天内面省偌济车钱吼，啊为着要感谢，所以讲吼，我准这个礼貌啦吼，我得甲伊收啦吼，啊得收金啦哈。我讲安尼咁对，当然唔对啦。你问我，我当然甲你讲唔对啊，这绝对有问题啊。但是法官讲，人这是个礼貌呢。以为着要感谢吼，人解释恁无唔对，所以讲判无罪啦。哇，得，无罪是免赔啦，因为即马通奸是无罪啊啦，通奸是无罪，刑法这边是完全无罪吼。但是会当告就是告讲我要赔偿吼，因是阮某嘛，你袂当用阮某啊吼，阮某你个侵犯配偶权嘛吼。但是这个算侵犯的。个人见解啦，啊，法官见解，这个法官啦，唔是大家法官就安尼啦，啊，这个法官见解讲，啊，林某甲因同事，伊就甲你解释安尼吼，做安尼，理解安尼呢，拢安尼讲袂完车，就甲你讲，迄、那个查甫人是伊的同事，伊逐工都上下班拢甲在，有话讲惊死人，上下班拢有这个在。上班也较在意公司，下班也较在定个吼，无大劲吼，佮当地街路两个佮，迄、那个小男是小男，佮就像迄男女朋友迄种，红啊无吼，你小男家呢，小心啦吼，佮无成，当然佮无成，就是无赔嘛吼，当然真侪身躯边来讲啊，我讲安尼无，我讲你听啦。那我了解啦吼，即马法官就不爱判这啦，就不爱判这种这个叫做阿伯之间感情吼，无讨客影啦吼，做查甫的翁去娶小三啦吼啥，迄是恁两个感情问题啦。恁两个要继续做伙就继续做伙啊，你无爱继续做伙，恁某甲别人伫街路相认，即你就离婚就好啊嘛，就卖做伙就好啊。即马所有法官意思拢是安尼啦，拢甲外国人同款，外国即马拢。都差不多安尼啊，那这个欧美国家，你两个当继续做就继续做，袂当做你两个离婚得啊。你无个这是，那是个人的感情问题，是控制袂掉的啦。那照目前即马法律的解释讲，感情这代志已经控制袂掉的啦，唔是用法律家己束缚就会使吼。啊，法律束缚这一点意思都无，都你两个家己感情爱好好，你要继续做伙继续做伙，啊唔继续做伙就算啦。吼、哦，就恁两个家己私底下离婚就好啊嘛，对不对？你各做要创啥啦？意思是讲，无你就离婚啦。做安尼，你无去用金去用蛋吼，你若挡袂掉就离婚啦。啊，若无就继续做，就偏要帮你哦。啊，唔好各做，啊，听好无？意思就是安尼。所以我咧讲吼，若发现这吼，就是感情跌咧袂多个啦。啊，看你家己要继续还是不爱继续吼？啊，唔用法律。落去过这个男女之间的感情啦，哇，真吼，即马法律就歹管制啦，发生伫新北啦吼，新北吼，好，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的开放时间较好接，那有一挂产品有帮无详细，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
多多甲恁使用。稍等，咱再去继续。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试射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2: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等来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阿别三个九，0800-868-9999，会当多多使用。

好，咱来看新北三峡伫彰鹿嘛，叫做大埔路吼，就是林家厝，或者是算头天的吼，我那算家厝啦吼，哦，小甲硬邦邦的哈。彰鹿早都不要十二点啊嘞，十一点半左右，新北相对消防局接到报案，听讲内面有三个人啦，哇惨啊嘞，这家厝啊吼，三个人火烧吼，啊个。我来阿妈咧，十一点半吼，随班人到位开始扫单，到今日透早，到迄个半暝的透早吼，都救一名男子啦。另外一个名人死亡消息里面啦，安尼一个重伤救到，另外一个消息吼，三个咧，一个咧哇惨嘛吼，一直找一直找事啊，我较确定讲，有一名女子因为东港无倒来厝啦。一般路线吼，无当来做吼，安尼收无到啦。或者回收吼，是惊人。相对到月薪，我听讲规间已经烧甲红蹦蹦啦，无一个收无到的哦，全烟啦吼。啊，迄、那个红爸爸吼，总赶紧问站里面吼，内面有人嘛哈？那这个所在人，我来讲应该三个人吼，都两个男子一般路线咧吼，大座位咧。这个火灾同时，人相对较为里面吼，敢若看到两个嘛，啊，当然这嘛着惊，因另外一个嘛看袂对咧，一定较找到底，若无吼，本来无死就变死啊咧哈，到这个找无到的吼，有一个死呢，一个真正当场消失，另外一个着重伤送病嘛吼，哇，一直找一直找吼，结果人家讲吼，迄、个脏案无倒来啦，哇，好佳哉！不是看不到消息啦哈，搜救人员在厝内面找到两名男子哈，都这两个男性哈，拢差不多六十几岁啦哈，其中一个已经完全消失，名人死亡哈，这个无生病哈，另外一个是刚看到的先哈，人个小寡知啊，但是我不再严重啦哈，安尼会较生病，这个治疗哈，

伫宜兰南澳海边啊，有一个叫做足神秘吼，哇啦足水个这个山洞，其实这是山洞，伊是老古迹啦，真大粒个老古迹吼，长期以来有海水安尼甲侵蚀嘛，吼、哦、海水吼就弄一空啦。啊，今日要讲个啥物够水，就是老古迹准备出可能弄一空像个山洞同款吼。啊，这以前唔知影，真侪人爱伫写，就是入去这个老古迹个空嘛。海坑都伫海边啊，不过讲海边啊吼，伊离海水有老一段啦。人讲熟悉，迄若较毋捌的人，拢想讲哇，这海水边啊流到遮，你茫看咧，大流星在人咧讲海水咧涨吼，像涨十五、七十五啊，七十五个大流星啊，迄个水咧涨啊时吼，哇，你就知吼，到拜六暗有一对二十五个啦，龙岩都伫一坑内面啦，到迄、那个。路过吼，真大了路过，去有海水，甲食一空吼，这个所在哇，直接龙岩吼，结果下在时啊，今仔日涨啦涨啦涨礼拜吼，目睭一个白金讲，海水怎涨入来？那个海水涨啊，十涨十五啊吼，迄、那个海水咧涨吼，大流星吼，好甲再全部救掉啦！哇，我讲这人早都徛牌啊呢，到这个路过少吼，叫做海水容易甲侵蚀。即空吼，人若讲即忙入去哦，即海水当时咧涨个时，你走袂离，内面都无地走啊，完全无其他个路线。都头前迄间，啊头前迄间啊，拄拄海水咧弄入来时哦，哇，你着惨吼。结果你甲看，伫拜六有一队二十五个人龙虾队，伫遮到昨礼拜天光吼，海水弄入来嘛，好个再无全部停啦吼，我若有救着，二十五个全部救着啦，哇，真正最好加载。伊二十五个龙岩吼，伫浙江，这个落个浙江，结果唔知讲打发生代志无通知，到尾啊嘛，阁有一对男女朋友来接触龙岩啦哈，结果今仔透早天光吼，又个海水甲流出来啦，看外围样得浙江，叫做这个海水落去之后，这落个江吼，哇，真多，结果海水一个涨入来流出吼，两个人。准海水甲流水，迄名男子即马看无人咧，到即马阁找无失踪。迄、那个噪音也好闻，迄、那个噪音啊吼，都差不多即、這个流水一两年吼，伊看咧身躯边有一个白书，敢那浮动迄个背包啦，浮浮吼，伊赶紧去甲摸摸迄个背包吼，人就小可浮晕嘛，再小可伫海水顶悬人机会着吼，但是咧查甫无个啦哈，上帝就保安赶紧去再出动啦，哇！一天两遍啦，下再一遍，下晡个一遍啦吼，到长太记嘛哈，把这细胞女子救上来，然后通知海巡，就是伊迄水流出来吼，到两个人伫大概什么所在啦，海中什么所在吼，申请直升机啦，申请迄个海巡船吼，安尼联络吼，好啊，昨暗吼联络到差不多12点嘛，11:50嘛吼，啊联络吼，啊较早讲原来吼。因伫迄个暗时啊，一个水流出了吼，安尼一直到要到12点吼，甲找到迄个噪音啊呢，迄、那个噪音啊，连迄个背包浮伫海面，迄个背包吼，好安尼，烂条条吼，唔敢放吼，一个问着讲啊，你几啊？伊讲伊两个人啦，惨啊！啊，两个人开，你一个人呀吼，伊讲海水一个弄入来，伊这都一空吧？唔知有哪么奇怪，我咧想，反正未少人奇怪，因真水。伊只在海边啊吼，有只真大粒、真大粒，伊只相当大粒，像一支山啦。迄、那个老古迹吼，总叫海水长期啦，吼总甲食一空啊。啊，这一空愈食愈深嘞，都像一空迄、那个山洞同款吼。那通常吼，这会当塞车入去里面嘞。你看落大江头，迄像真大真大一个棚坑吼，迄、那个山洞同款吼，内面吼。听讲几十台车无问题啦吼，那么第一遍就是八达暗来只龙岩有七台车来，七台车到位吼，就去开车来个海边龙岩吼，结果唔知讲天一目睭白金，都阿未真正天光，就水就弄入来啦，涨十五嘛，这十五海水涨到大流星吼，结果车无一条出来吼，啊人有哪呢？有样赶紧准卡电话海巡特救兵，结果唔知讲这只补一单啦，下晡又个一单。的这两个男女朋友吼，结果唔知讲下晡一个海水到暗时要涨了了吼，这对男女吼龙岩吼，准叫海水赶出来啦，安尼一个流出来吼，

这个组那是摸到背包啦，迄、那个铺面的背包吼，啊，唔是十二点外嘛，人找到先吼，甲讲啊，各有人无讲，各有一个查甫的男朋友啦哈、啊，结果唔知讲这男朋友吼，一个老嘴都唔知人个样啦，哇，你甲看落去样的吼，一教我吼，哪家己无啥知影爱看一下附近是咪落徛牌，即有徛牌啊呢？人已经甲你禁止讲这足危险的所在，即空。那海水都弄入来先，你无地走啊！伊这唔是讲哦出路啦，其他后边个诶边啊个有啥物路都即坑嘛。啊，即坑的海水当时食这个路过，一直食这只食噶吼，规个路过都像山洞同款咯，正大坑吼。你若人入来食，若真正等着真大水咧，海水大流失是得扯走个吼。海水一个弄入来，你无地走啦！哇，你甲看吼，啊人徛牌啊，甲你徛甲正好吼。这我就是安尼啦，唔听兄爸爸。袂啦，海水，嘿嘿嘿真正落雨无地走啦，长到一公就两件啦，哇，真好咯，长到十五啦，下海水都大流心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北左边一四个吼，拢安尼一粒一粒乌啦，
1: 吼、
0: 哦，啊手下帮拢安尼摇摇啦，
1: 吼、
0: 哦，吼、哦，啊这吼、
1: 哦，吼、哦，
0: 啊这食迄、那个。
1: 维他干，
0: 维他干吼，
1: 嘿，对，
0: 维他干食来吼，
1: 哦，
0: 怎来病？
1: 哦，好加载，
0: 嘿，迄拢无呀，那像不一样啦，
1: 拉啥物的物件，拉啥物，
0: 再做好用的啦，
1: 哦，好加载。
2: 生生斑斑点点吼，那不如自己一打啦。有诶像一个个个吼，那不如细条细条吼，铺面铺面咧，吼摇白浆咧吼，还是干咧，干吼已经开始拉伤变袂水，规身躯会去先拉伤都干啦。你不管平江树的水质的吼，做工过身躯皮肤接触到的吼，遐阿杂物件绝对拢比干一个所在。啊，干得好，即解只拉伤，就是要甲解水。你干得规身躯内面的上大的化工厂吼，解袂出嚟啊，就是伤济，那无就开始人消化有血啊吼。较慢慢啦吼，较早解八分咯，即马吼，解无三分啦吼，都爱甲斗甲斗手，咱的维他干。上个赶到家到就个到解只个垃圾吼，就是可以去买出嚟，一个病出嚟管道吼，就小便大便啦吼，啊加一个流汗嘛、三通嘛吼，病未出嚟吼，有人讲啊未家己出嚟买，你再经过赶，即垃圾即系水，啊未随便啦，未出嚟就规身污味啊！而且阿仔个物件，你不管做工过啦、食物件啦、吼酒精啦、食酒应酬啦，有无一大堆啦吼，垃圾吼伫体内吼，若无经过我解出嚟、解无出嚟吼，就规身污味，上高就是皮肤啦，会表现吼白啦、焦啦、一夹一笪啦吼，啊白上焦啦吼，啊若无就安尼，改成一颗五颗，无就斑斑点点啦吼，若无不是目屎哥，啊不是就脑袋哒哒哒。啊若啉茶都未止水大吼，啊若无就定嘴破工吼，迄就干。内面垃圾，佮都火啦，啊火就是倒下底垃圾吼。为呾间关咧解倒倒来，逐工哦，逐工倒来阿杂物件入去体内，你逐工冇阿杂物件入去体内啊？你倒来逐工倒来解水，关解倒毋是七十五呢？七十五吼，就惨嘛吼。你倒来逐工倒有在大家只垃圾变水，为呾间你两个吃，为呾间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啊，叫做为呾间。咱个为呾间外壳有写一个衫，一两衫的衫要做四十年咧。咱即款维他干吼，德国做风，咱想办法甲寄过来台湾，互大家食会到一个会救人的肝药，叫做维他干吼，已经做三十几年，要四十年啦。这样尼特殊悠久的肝药，大家都学了啦，连肝胆也出学了，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吼，叫做维他干，茫买唔定哈。维他干吼，食酒应酬的啦，三顿食外口的啦，空过咧做，大家拢有肥料啦，塑胶花吼，什么较污染的环境吼，大部分暗时固定困袂着啦，电热板开袂啥。肝特绝对拢比别人较歹，是你唔知尔吼。维他干一定啊固定食，逐工得甲斗拼，甲斗清吼。叫做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啥，那无上侪卡内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方圆一个家己大诶，无娶吼，无家庭，生长诶男子，但是好在在厝内有姊妹啊，都有几姊妹啊吼，伊家己姊妹啊啦，定定咧关心啦，但是定定关心也毋逐工啊吼。啊，都久久啊，敲一个电话，看这个兄哥安怎吼，佮毋知影讲最近即几工吼，安怎敲电话都找无人，这样都真正真歹。所以我咧讲，有当时啊，你个朋友啦吼，还是亲戚吼，较有咧处理袂亲戚厝内人吼，迄若家己一个吼，你若咧逐工敲电话，逐工敲电话，反正还好吼。你人规工啊，正礼拜，常常想讲爱来个敲一个电话，哇，无人接就歹吼，早早起。这对姊妹啊，讲啊来找阿哥啦，哦，奇怪，啊，敲电话要关心一下吼，安怎样吼？伊就家己一个人尔，无错啊吼。这啊无人开门啦，啊无开门，总找到后壁门，伊只后壁门有一个门框吼，准会当小寡手伸入去，甲迄个物件掰开嘛吼，一个入去，看到阿哥吼，几岁呢？六十几岁，我那无侪岁呢，其实六十几岁无侪岁吼。去有一台冰箱，到厝内家己的冰箱，已经足旧的冰箱吼，准第二身躯、第二涂骹啦，袂顶袂动啦。一个看到的时已经袂喘气啊啦！你看这怪代志啊，有够奇怪。冰箱绝对旧旧，甲规个冰箱都倒来。我咧想应该是安尼，啊人开冰箱绝对出一个在那边开冰箱门吼，啊都已经旧甲可能卡乱样吼，冰箱卡啦吼，啊准开一个规个陷来，我讲陷来嘛。会当闪走就好，啊，都免哪讲，人一个性命啊，吼、哦！关报警察，我那配合消防救护人员到现场，甲看吼、哦，这已经明显死亡啦，都无送病院啦。六十几岁吼，平常时啊，无什么正常头路，都咧捡回收咧捡鱼做安尼啦吼，捡、哦、一个回收，长期拢家己带啦哈。但是有几姊妹啊啦。啊，这个小妹吼，拢三不五时，来甲探探来看看咧，然后电话咧到吼，结果就是因为顶礼拜去几天嘛，奇怪咧，安怎打电话都找无人啦，唔再叫厝边，伊在厝边大家来小怪熟悉啊，吼好，啊厝边讲奇怪，你甲我讲，我甲弄门也无人来开，安尼个愈歹啊，你电话卡无人接，你即摆叫厝边讲拜托，去甲弄门也无人开，姊妹啊，准早开早起十点外嘛。就亲身小招来看卖吼，弄门嘛无开啊！啊，因知影讲，伊这所在后尾门啊，伊这姊妹定来啊，准因兄哥这摇下后尾门吼，用一个手小刮门旁吼里边吼，甲看，因兄哥准去这台听讲人上尾我那个称啦，这台冰箱吼差不多四十五公斤重啦，四十五公斤，你讲弟弟身躯我看这。买死有那足困难嘞，反正嘛，甲身体家己本身有啥毛病，咱唔知吼。当然这检查无出来啦吼，可能人袂检查啦，我咧想啦吼。就安尼看到以后，赶紧甲厝边斗三工嘛，赶紧甲冰箱刷开吼，但是已经袂停袂动啦。啊，才赶紧报警察消防到位吼，甲看现场并无外人侵入啦。都跟那恁呐，哦，那部现场并无破坏门窗啦，对，包括有个人烧怕迄种现象完全无吼、哦，啊，这当然得爱检察官看哪样啦吼，那、哦、要改判，那无改判吼，可能就家属那无意见啦吼、哦，就是交家属办后事啦，无法度啦，怪事那一大堆啦，啊，这我第一个听到啦，家己大，你讲涉事啦，哪样啦吼，无去去有冰箱底里个病啦，马家人我伫冰箱要寄物件，结果人拄啊哦，身体无爽快吼，啊手扳着冰箱上大烂，吼准扳一个崩落来吼，上有可能是安尼啦。无你讲冰箱，你若人好好个时，你个冰箱较歹个冰箱，伊要倒变哪样吼？你一个人大人安尼，毋是囡仔呢？你买小我闪一个啊，要哪讲正对对拄啊去有冰箱底里个病安尼，底个无贵吼，哇，这样啦。足罕见啦，所以也好台中啦，台中吼，所以人讲一半边啦，那身躯边较近的亲戚吼，也是朋友啦吼，你三不五时咧敲电话吼，迄哪有连续一礼拜敲电话都无人接，我讲才注意呢。你明知讲这个人都无出国，
还是讲无去对吼，几个个一礼拜打电话拢无接啦，即马电话无接会较少，因为大家身躯边拢有一支行动电话啦，迄、那个大哥大吼，行动电话吼，无像较早讲啊，电话厝内面出去外口可能无听到吼，即马较少讲电话无接，所以讲我咧讲啦，电话吼。那较亲的一寡亲戚朋友吼，你若在关心的吼，迄若电话我跟你讲，卖讲一礼拜啦，超过三天你逐天甲卡，超过三天无接就真歹啊啦。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听众讲爱听这首歌的查甫人的歌。

0: 哦，
1: 有消息啊！
0: 哎呦，好加载哟！
1: 啊，真扩空呢！
0: 哎呦，安尼哈！
1: 我第一今天哦，有消息啊啦！
0: 像大头
1: 布，较好困啦！
0: 像大头布较悬哦。
1: 嘿啊，像大头布较悬呢，直接像个竹啊，遐大坑呢！
0: 哎呦，哦！
1: 啊，我顶个帮吼，
0: 哎，
1: 都消我真就屁屁啊呢！
0: 哎呦，
2: 好，恁两个会哈。啊，拉伞啦吼，还是迄个所在吼，都人有会啊，较退化吼，会底下袂过吼，伊会袂输敢若坚掉咧。我咧讲，即大家在都像咱个水沟路吼，你甲看奇怪个所在吼，水沟遮拢哦积掉咧吼，啊，迄个所在都毛病上侪啦，蚊虫上侪啦，袂流通啊吼，你再甲用走啦，免来用。伫咱个讲来呢，即、這个会吼，你再有即个火灾条甲。爬山，就像平炸弹，平一下吼，甲平个山同款吼，啊，山掉了吼，就会当甲洗掉嘛吼，就得你个经验，得你个经验吼，身躯咚咚咚，得你个经验吼，身躯这个那血哩，叫做循环嘛吼，血循环就是处理，里边叫做一个循环吼，都爱咚咚咚，每当我物件冻掉啦，我人讲讲好简单啦、啊，人食个这个血得来保养啊。你就要不时甲清，就像咧清水沟同款，不时甲清者清者吼，来无吼？遐动遮动迄个所在吼，安尼啦、慢的啦、酸的啦、旧筋的麻痹啦吼，那无得哦，坐袂掉遐抽啦吼，那无得袂稳的吼，那无得丢丢疼、丢丢疼吼、丢丢断的吼，一条拢血，底下咧无啥会过，流袂到上尾流啦。佮做像个头毛丝，佮做末梢啊，这个所在吼，都得你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得你的真形爱食长期，尤其咱只阿伯阿姆阿公阿妈佮你鼓励，得你的真形食长期吼，对老大人啊，第一个困眠，人若有回来吼，你看偌济人共同的问题就困眠啦，困眠歹困眠，得你的真形，人伫过了十年前就知影讲，这个升温伊会帮助困眠吼，会相当安稳的功能嘛，咱。人应该有的功能的血，就爱循环正常，老的到位，收回转来，吼、哦，这个做循环正常了，吼、哦，迄、那个功能就会恢复，啊，恢复吼，就自然家己困咯，唔是食啥物定精啦、艾困了，唔是安尼吼，就食咱的精型吼，你家食一段时间，伊自然准困到天光，哇，开始好困吼，佮、哦、另外一种得力精型，佮食一个长期，佮顾迄个生物，佮顾立体来吼，老大人啊，食有回来吼，较袂出去胖的，唔知转来啦。佮都无记底啊，足侪人啊！你看最近看偌济，那报咧到底也要可能性吼，甚物对对对，行到蒙波罗顿，一直去山内底去行吼，着老大人啊吼，那要家己记持甲保持好条，唔茫讲处理胖唔在等啊吼，无记底，着咱个得力的尽量爱食，得力的尽量吼，指定房间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9，0800-8688-9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台中市顶礼拜、规礼拜啊、规礼拜吼，有一个35岁、35岁尔咧，嘛算少年的姓何啦。这个吼，秘书调岗，这个调岗的啦，不是秘书调岗吼，伫凤凰病院骑计程啦吼，啊刚破水啦吼，啊佮用脚开车，用脚开车，到警察看到啊嘿，啊这个人佮用脚开车啊。上抓咧坐啊！啊，规台车伫路边吼，啊，无咧看对到卡咧开车是要开对啦，咩啦开也好啦哈。啊，佮为台中在南投吼，骑到江下啦吼，安尼啦。啊，一开个车吼，就是因为乱输来乌白鬼吼，哦，人安尼要甲撞吼，甲破产呢。啊，一个人吼乱输来吼，佮歹计计吼咧，甲破产你嘛无咧该做到。嘛是开一台红破一个车吼，安尼杀咧乱输来吼，乌白鬼啦哈好。伫当时呢，伫漳下埔啦，漳下埔吼，拜六啦，拜六下埔啦，伫台中一间西门叫红掠着啦，掠着好。偌搞怪呢？人吼本来是想讲啊，这罚金啦吼，都吼慢慢顺顺咧蒙啥吼，拢无甲主导啦。先个人出35岁，差不多规礼拜顶礼拜吼。安尼唔知咧创啥，第一天就开始拜来看，伫凤凰病院急诊室，吼大声吼，大声话吼，啊，骑迄、那个一支假枪嘛吼，嘛是看起嘛算足像真真正枪啊，假枪吼，吼、哦、比一个细可能规成个假枪啊，都无像这人大咧吼，安尼话话准做伊走啦，无当场抓着，伫病院凤凰病院急诊室吼，佫共破水啦吼。哦人来经过，人当作没得破啥物件，盐酸呢？啊，一破水吼，惊是险死，包括医生护士啦，警察到现场，家己啊，结果就走啊。较早讲随走，随走尔吼，警察要落去围嘛，伊就开车呢，啊，伊的车照个人，人来甲讲吼，伊个人的车吼，佮前去用破擦的款破甲，贵个了了啦吼，好会开车，这里、個。这个你啊吼，结果警察要甲你啊，伫路边，你甲看，伫路边吼，人警察已经我伫身躯边，甲你啊落来吼，讲，你开车惊死人，规条路，你安尼闯红灯吼，啊个安尼，像抓咧锁链的这边，那边那边吼，乌白换车道啦吼，你个人生命安全真害咧吼，伊讲我靠乌白开，伊讲啊你为什么开车甲用双卡，伊开车讲用双卡伫遐咧开咧？两只手在创啥？伊讲吼，我手无用啦。你手在忙啥？我手在忙食饭。伊手摕一个便当啦，手摕一个便当在食饭。啊，人家看讲，啊，你开车开安尼，伊讲用脚卡底下开车。伊讲我靠，啥物唔对？啊，我手都无用，你食饭唔得用脚开车？你个讲，这种人你该笑的。这个随个抓一罐头，然后转眼小组底下咧抓无人，看无人吼。啊，走来走去，连咪搁走去南投啦，溪岛港下有无吼？安尼我来做翻译，到八六个报两点外啦哈，人有报消息，伊个等下台中西屯来，有一间西门头前哦，警察一个围过吼，都甲你啊，甲看这段时间唔知报偌济件啦，都伊那经过所在，后溪岛后溪城啦吼，后开车杀到河北来，乱出河北闯红灯，我就对啦吼，都去考啦，结果八六个对吧？安尼去有乱规礼拜啦哈。甲问讲，你看安尼讲，我也无做歹代志啊啦，啊我无安怎样吼，啊危险驾驶，看危险驾驶咧，用车用脚开车，无啥物人规定讲开车都爱用手啦吼，啊我当时开车的时是因为双手无用咧食饭啊、食便当啊，唔再用脚来开车，本来真正要甲罚金俩，想讲个咧罚金，看你都会乖乖，唔知吼，应嘴应字，哇讲价真正人都听袂落去。什么的？你无安那样吼？啊，迄是个烧损的啦，什么话啦吼？惊死人压枪，佮讲破水，人当作破盐酸嘛吼。法官听听讲，这关啦，关伫对，啊都无大理由，迄、那个也无弄着人吼，也无真正伤着人啦吼。但是问题是，刑法部分咯，佮成判袂当嘛吼。总啊，关伫小病，我关小病比关伫看守较严重啦，我来讲啦，就以乱数来，我跟你讲，法官裁定啊吼，今仔日就出去啊吼，今仔日拜因吼，就带去精神病院吼，强制治疗外久四个月吼，我讲啊，这个真正笑也无差啦，伊就真正笑啊，唔是假笑啊，
你若驚笑吼，未笑到安尼啦，牙穿啦吼，啊用卡开车啦吼，啊什么咧闯红灯啦，啊无咧该出道啦，话无一大堆啦吼，乱出来啊，四个走红皮，安尼抓伊袂着啦，啊好加再拜六抓着啦哈，人法官裁定吼，既然无大法律。会当家己关偌久吼，都无去害着人，无去伤着人吼。干那迄个一挂交通违规啥物啦吼，甲关伫小病院啦，咧小叮当啊。啊，既然小叮当，伊上界适合的所在就甲关小病院吼，而且唔是两个月，爱甲关四个月，关四个月小病院吼。有人讲笑啦，较搞怪咧。我讲即马法官就厉害啦。你所犯的犯吼，改成也无啥物大案件啦吼，啊法律。顶管啊，找袂讲，这当个你关偌久，上侪差不多三工五工，迄个正十工啊拘留吼，啊这个看起来个性也袂当互你处分吼。人即马法官甲讲，啊你咧笑呀，这个精神问题啊，乱出来吼，唔知好歹，啊既然唔知好歹吼，得个关于小病院，啊若小病院强制治疗吼，得会当较久，伊这强制治疗关伫小病院关四个月，我讲这若真正无效就变笑呀，我讲。真正要想搞怪，我讲，唔爱甲你关看守所，你莫讲小寡犯法，小寡犯法足搞怪，连咪一工内面吼，连咪甲你甲你创对，甲你用对，吼，我找无迄个遐重的法律甲你关吼，好，我今日甲你讲啊，你这头壳歹歹，爱关小病，一关就四个月啦，啊，看你内面看我搞怪啦，啊，真好咯哈。台中啦，现场电话0800 0088 9999

好嘞，咱来补充一下嗰个阿妈你讲孙啊吼，安尼常常呛呛呛，咱的活里面说来吃，伊只益生菌，你别睇来变胃病，会甲你个身躯吼，脚不好迄个所在啦吼，都那有诶是体质都哇安尼自细汉开始咱即马上消化改变，都、就是你胃病愈侪吼，你较各种个所在吼会减少足侪啦，台湾人足侪体质啦。都那出房间门烧热空气对吼，哦，唱唱唱吼，咱别人唱两个吼，伊安尼唱要几百个啦，为什么都唱几百个这样吼？火力民宿的食，生活的活，我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所的所，火力民宿，这是益生菌啦。即卖益生菌吼，外国排除到这里啊，讲个对，甲恁买火力民宿，火力民宿，这是外侪国家甲恁认证的吼，就是你必体来真正变胃病，甲恁保护的，得咱的火力民宿吼，唔是干那电关刀。像像像啦，像卫像边安尼卫生纸吼，卫生刀吼相当好吼。这个咱的活力民宿吼，安尼度度啦吼，啊，改成食一个物件，就安尼改成拍消话对吼，咱的卫生刀吼，的活力民宿刷落去，就是迄个排便啦，排便吼真袂顺啦。尤其人愈会吼，改成安尼愈歹排便，人足痛苦啊。这种歹排便是有够歹消透吼，都甲你讲人也有会来，像这阿伯阿姆吼、阿公阿妈金吼，那一天三大事，好困、好食、好放，逐天都安尼足清幽啦吼。到咱的火力民宿来食，火力民宿吼，你甲食一阵啊就好吼。你发现哎呦，开始真正自然咯，唔是食咧医生开迄个西药、迄个泻药啦吼，两边唔是吼，是自然家己主动的排，都足足消透的，都有够舒服。这个活力民宿吼，迄、那个排排便吼，活力民宿先挖一挖，我来来来贵宾迄个面食素的素，唔当买唔对。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药房产品无详细，一定要问我清楚，唔当买唔对啦哈。0800-8688-999哈，即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啊，七点钟服务到这，稍等听到七点的朋友再个继续。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卵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嗨，咱所亲爱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肉粽一直烟吼，肉粽一直烟，加你若买领货，就是加拜五，今日拜一吼，加拜五吼，五月初一甜啊，吼，农历五月初一甜啊，吼，往前就是四月二八，四月二八，吼，所以咱若买订肉粽的，吼，即马订就是拜五收，吼，拜五收拄啊好啊。拜五收哦，你拄啊囡仔带拢紧食，食若好食紧去订，吼吼安尼哈，吼啊那上上我五月初一订啊，吼五月初一一定订啊哈，即马就是来个这四月二八，吼农历个，农历五四月二八，吼都得要八张纸，对不对吼？啊，一关搞完就啊，我第个进广告啊，吼，歹势安那讲吼，咱的意思呢？

0: 有啊啦，一锅肉粽吼，二十粒，一千两百块，搁加两包猪脚，多1500哟，咱满1500唔免运费，啊，这无送猪脚，但你家买猪脚倒来嘛，吼，猪脚做正吼，来一罐肉粽，吼，啊，两包猪脚，多1520，嘿，多够砍，咱若满1500免运费哦，那冷冻起来满1500免运费，咱这就使，吼，多一罐肉粽，两包猪脚，安尼得，多1520，安尼就免运费，吼，啊，然后一包，那一罐肉粽，一包猪脚，搁一包鱿鱼条嘞，哦，鱿鱼条做正吼，一包鱿鱼条安尼嘞，1540。哦，安尼嘛免运费，哦，啊你讲啊无呐，这一粒一罐肉粽，一支太咸盐鸡腿，一包豆干嘞，1500，我这拢做豆的，哦，你家己豆，我无得家豆合作名，无得合啊，太济太济，过来就是哦，我甲因讲介绍，你家夹好啊，好吧吼，那你想你就会记，一定爱肉粽做主机，上简单就两罐肉粽啦，嘿，这上简单啦吼，拿两罐肉粽上简单。哦，啊，我来讲介绍，你甲记起来。我讲的就是，我无讲的，就是已经无费啊！吼、哦，来，咱的这个鸡翅无费啊！吼、哦，来，太甘盐鸡腿250，你若甲，你若甲夹提两支嘛，吼、哦，提两支也可以啊！吼、哦，啊，你若讲咱的太甘盐鸡腿是250，吼、哦，啊，咱的红枣鸭翅，吼、啊，鸭翅百八，吼、啊，鸭翅鸡翅无啊！吼、啊，鸭翅百八，吼、啊，鸭翅百八，吼、啊，啊来猪脚，猪脚86。第二，咱送你这猪脚86安尼，啊来豆干80，哦豆干80安尼，哦，啊那土豆藤200，金桔啊嘛200，哦，啊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800，啊猪肉条800，哦啊生啊鱿鱼条800，这你今日无紧张，咱们就抢个无这项无好个，吼这项无拢得买无啊，哦咱这得买无，你就无得两罐肉粽较简单，两罐肉粽吼，多2400，搁送猪脚，哦免运费安尼。哦，就是话，因咱即卖会豆的数量吼，哦，就是一直动，一直无啊吼，咱逐摆同咧，帮我当就是安尼。啊，你即卖顶拜五到囡仔拢倒来，拄啊好，吼，啊，食好才经过顶吼，啊，顶过顶安尼。啊，咱即摆主管是讲肉粽啦，即摆卖完就无个叫回啊，吼，咱应该去叫回，应该若无好，佫调一千组，调几组来吼，今年无，哦，今年因为人迄肉粽嘛起价起价咧啦吼，来，你着若一罐二十粒1200啦。我咱的肉粽就是一罐20粒1200，吼、哦，啊，若甲你减两包猪脚，多1520，安尼免运费，或者无送猪脚，送猪脚是爱1800，1800送猪脚，吼、哦，安尼啦哈，哦，啊，若要送猪脚，足简单嘞，就是一罐肉粽，一支太甘盐鸡腿，一包金桔啊，安尼多1800啊啥，就1800，来就，啊，你若无送猪脚哦，无送猪脚就1500就送啊，就出车，哦，就车来。哦，啊嘞，无猪脚尔啦，嘿，啊发票拢做过啦，吼、哦，拢一定发票吼、哦。好朋友，啊，咱若要订诶，咱数量着爱紧啦，咱就无这无遐啦，嘿，无这样个减向，因当老朋友，因为咱已经开用5月7日啊，对不对？所以5月7日订啊，吼、哦，拢订啊。即马着是5月，无五月七一个呀，嘿，因为客服讲5月7日伊无，迄落迄工休困无送货，所以下当哦4月28。4月27，4月26，4月25，好安尼，好安尼哈。啊，5月7日订也无啊，5月7日无名额啊，吼、哦，好、哦、来。啊，咱即马定讲哦，今拜一，吼、哦，今16日哦，这个人拜拜，今日4月16日这个人拜拜，吼、哦。啊，这个拜五多20，网证也讨无只，吼、哦，拢开会结止啊，吼、哦，拢无会啊，吼、哦，来，无啊，所以多拜五收，网证收。今仔日订的拢是拜五收啊吼，吼拜五收啊吼，因咱的会拢逼出来啊吼，啊话停就停啊。你说咱若要订，讲电话先卡先赢吼，咱的做食啦，嘿那老朋友哦，那食一摆就做爱食，咱的这个咱的肉粽哦，做卫生的吼，满1500唔免运费的，做侪组合的，哦啊那好命组有卖个白啊组命，就是一罐肉粽，一包金饼，一包鱿鱼条，吼、哦、鱿咱的鱿鱼丝做水的黄。你外口看鱿鱼变白色变黄，迄款你啊变红色，鱿鱼在咪就色变红色啊吼！啊，你啊钓咱的鱿鱼丝，哎、啊、呦，人这只系关色钓，迄个系关色。搁一包做只瓦萨比，吼，食偌刺激的呢！你若爱刺激的吼，爱食瓦萨比的都好。安尼我1500，啊，这叫好命做，免解白。哦，搁咱食金桔啦，生甘青，生甘甜，大吉又大利。哦，搁鱿鱼丝哈，鱿鱼有糖，搁姜有春的哈，啊，就是安尼。好命做1500，唔免运费。哦，安尼啦吼。哦，啊！你若要家己斗，你啊靠小姐，伊就家己斗啊。吼，你啊要看斗，啊无一包一罐肉粽，哦啊两包鸡，两包猪脚， 安尼落1520，统二十尔，吼，安尼着运动，恁拢则着送较高啊，即无收运费，发票做一过，安尼好不好？好好好，谢谢啊！啊，若要订站电话啦，现就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若报的王嘛有吼，你啊，我来报的王退好来，啊，红姨再来报，我报的王的便利店，迄个我的商店，吼，我的商店啦，来挑上细只啊。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要改白啊，搁改白真正袂错哦。
1: 冷
0: 瓜，
1: 冷瓜啊，旧年食来好食无？
2: 好食，我胃歹会食你啦。
1: 啊，这胃歹真正食袂肚对不对？嘿，啊，无食肚艰苦啦。
2: 我唔爱食肉粽，哎，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白，我无用。
1: 无爱白，都食咱内庄袂对你个嘛。
2: 哎呀，我买买会得
1: 啊。有啊，方便个里边。哎，啊无白肉粽足歹款个无？好做高工的啦，
2: 无啦，款几啊十项，搁多啊好，
1: 飞机价，飞机价，安尼，甲咱包较好食干嘞吼。
2: 系啊系啊。
1: 好，啊，巨星色下起来两罐啊，啊，谢巨星色啊。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3: 食好食，肉粽好食。
0: 啊，食几冬啊？
3: 今年才食。
0: 哎呦，好咧，家仔甲我。嗯，
1: 若要食肉粽，卡现就是0800-33-55-99，顶一摆你知，哎呦，原来人会当遮快活。真诶，遐人当遮快活了，当来个你家己咧舞啊吼，迄古早调啊，即马搁咧舞出来吼。咱即马属龙工商，拢嘛爱轻松兼快活得啊，搁卫生吼，卫生里边好食啦。欸、
0: 好，不过唔相信我遮好食吼，有影啊，真好食吼。
3: 对，顶、哦、下、啊、我即久搁订一
0: 款。哦，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讲你讲好食尔啦。
3: 阮家嘛讲好食。哦，啊，真好食，有影足好
0: 食。啊，就咪足简单嘞。
3: 嘿嘿嘿。
0: 哎、欸，啊，搁吹电，搁吹倒啊，啊，搁足清幽的吼。
3: 我答应你拢家包哦，哦，干阿差啊，送啊。嘿，对，差较袂得完，袂包啊。
0: 足忝的啦。
3: 足忝，足忝。啊，你买一罐
0: 食
3: 要完啊。
0: 哦，真诶，同意啊。啊，搁买一罐，拄啊等过下节拜拜拄好啦。
3: 嘿啊嘿啊。
0: 好啊，谢谢你哦，谢谢。订三罐，敢捌食过？
4: 捌啦。
0: 好，安尼好食吼。
4: 牛牛叫嘿。
0: 哦，牛牛叫，今日落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
4: 生。棒啦！
0: 啊，你台湾公仔卡电话0800-33-55-99，你只要满1500块，咱台湾头啊，台湾买拢无咧收运费，一律乌鸟送货，去恁当乌鸟甲甲你收钱，安尼算做安全的吼。乌鸟送货，乌鸟收钱。三瓜甲你写起，好啊，送地卡
4: 啊。
0: 好啊，黄先生来担住，谢谢你哦哈。好，谢谢谢谢，好，拜拜。包装做里边的吼。
5: 包装啊，卫生啊。
0: 嘿，对对对。
5: 再用镜啊。
0: 嘿，用，安尼袂歹吼。啊，谢谢大啊，我甲你写一条两瓜啦。
5: 哦，安尼
0: 送自家两，
5: 哦，
0: 谢
5: 谢，
0: 谢谢你，谢谢，好，落来，谢谢。啊，你看，订物件足简单嘞，无？安尼好食呢。
6: 嘿。
0: 哦，你是即摆第一摆食是安那？
6: 无啊，旧年就有订啊。
0: 哦，旧年订啊啦，啊有下啦。
6: 系啊。
0: 因为肉粽太侪人咧卖啦，但是咱的口感都会下个卫生啦。
6: 系啦，我介一年都拢无得白啊。
0: 哦，白就足辛苦啦。
6: 系啊。
0: 买较快活啦，吼，都热着热着啦吼。啊，咱即摆冬拢去加，你家白白无较会好啦。
6: 无啦，我都我那几廿年拢无得白啊。
0: 安尼买较快活啦。啊，订三罐小姐给写话吼。
6: 哦。
0: 好，啊，谢谢嘿。好，拜拜哈。啊，旧年都啊，旧年都食过啊，你呐。
5: 诶，那行。
0: 哇，你都内行啊，你咧。
5: 嘿。好啦好啦。
0: 啊，有食着啊啦哈。
5: 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哈。
1: 苦笑大姐呀，你
4: 嘿，对
1: 啊，你讲有收到啊？吼，
4: 收到，好食，好食，
1: 好食啦。
4: 哦，迄今年肉粽而且较好食，
1: 好食。啊，你收到像我讲迄第一单，黄娘的包装安那样？
4: 袂歹啊，
1: 足赞的吼。
4: 诶，粽收到诶，
1: 我粽就有食呢。
4: 嘿嘿，我有食。
1: 有订过吹方便无？
7: 来来，你好，你好，你好。阿公要订三罐哦。
8: 嘿。
7: 好，阿那要订三罐，敢捌食过？唔
8: 捌。
7: 第一摆哦。
8: 嘿。
7: 哎呦，阿那一群要订三罐，像足侪人诶。
8: 系啦，啊，无啦，朋友直接蒙招，看嘛啦。
7: 啊，你也真好啦。
8: 啊，那我可以说今天订的话，我六月八号到吗？
7: 六月八号可以啊，可以，可以。哎，啊，你三罐有上低卡，啊，咱小姐有改写了吼，好写好了啦吼。
8: 写好了哦。
7: 对对对对。
8: 我刚有跟他讲。
7: 有，就是六月八号收嘛吼。
8: 哎，啊，你上低卡是上贵。
7: 伊迄送诶，拢多偌济？三千六吼，啊两包，两包送两包，
8: 哦，
7: 一千八一包，
8: 一包偌济？
7: 百六一百六。
8: 哦，安尼哦。
7: 嘿嘿嘿。
8: 哦。
7: 下
8: 面运费嘛，你甲送来，小姐刚才讲送
7: 多。有你送头，你阿松这样呢？
8: 系啊。
7: 对啦对啦对啦。
8: 可是我要送公司这边呢。
7: 啊，你有两个地址吗？
8: 有，我当初有两个地址。
7: 哦，啊，那我再转给小姐哈。
8: 好，谢谢。
7: 好，谢谢你，潘姐，你搁夹起吼，好，你夹好，谢谢谢谢，好，你甲看哦。今日厝边隔壁招招，你啊知讲，哎呦，足快活！那只公司行个上街下下，吼，咱咧包甲足方便
1: 嘞。我顶个吹就足方便嘞。
4: 较早拢别日包嘞，
1: 我家己包哦。
4: 较早阮翁仔弟个吼，是拢爱食我包个。
1: 吼，安尼哦。
4: 阿伯伊拢唔爱食。
1: 哦，安尼哦。嘿，
4: 咱为着伊爱包个啦，即马我家己用咩？比阮白个较好食。
1: 有影啦，你讲即句有影，比白较好食。过来个时候，咱若去菜市买蛋，吼。还阁洗脏鞋啊呢？
4: 足无用的，
1: 足无用的，啊一项款一项差过，
4: 甲足忝的，
1: 足忝的。那有体谅的，知影讲足忝的，唔敢妈妈阁拔。
4: 无爱啊，
1: 无爱啊，无爱啊，无爱拔啊，对不对？有够忝的，我讲，总食无偌济人哈。但唔足济人诶。
9: 不是啦，啊一挂朋友，伊就讲要爱啊，伊食了好食，伊就讲叫我甲订啊，讲好啊。
1: 家己你讲咱的肉粽，不能食拢袂漏开的啦。
9: 啊赞啦赞啦，
1: 啊个啊个卫生啦吼。
9: 系啊
1: 系
9: 啊，
1: 袂歹啦。我请问你，你爱退冰啊，免退冰啦？
9: 拢免退冰，就落你落落电锅吹啊。
1: 食电锅吹，吹就挺好食，方便干嘞。
9: 对啊对啊。
1: 迄个咸咸咸芳，安尼阿姐哎，好，好阿姐，谢你啊。
9: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嗯，谢谢大家吼，都是方便利便，啊，足卫生诶。咱那咧公司行号咧上班诶人有够侪，吼，阿麦个母姐，互阮母倒来，阮做个母诶吼，你卖母个母弟。总食无偌济啦，爱食好食啦吼，食鸡卡上个赞，食卫生的，食品质的，食花莲，食少年的，老的老鸡好食肉粽，谢谢大家吼。啊，以上个广告哈，好来谢谢。啊，甲阮小号无卡用电话可以，现牛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求求你看，已经今拜了，要定爱个拜五啊，甲收会着。哦，因咧别量啊，量着咧走啊吼，走那走起来了，咱就话停就停哦。嘿，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求求。阮这碗无逐工有诶啦，这季节限定诶，一冬食一届尔，无食无菜吼。那啊，我大一开始就要来报这个吼，啊，我要五关哦，啊，听一下，好来，安那讲要五关，安那讲要五关，
10: 嘿，
1: 要定五关哦，
10: 六关好啦，六关好啦，
1: 要搁变六关哦，嘿
10: 啦嘿啦，
1: 安那遮侪人，
10: 遮侪人诶，逐年拢迄落冠军诶。
1: 啊！你是东叔呢？无
10: 要
1: 啊，要送人是咱这吼包括做
10: 护士。
1: 哦，安尼爱送上好对啦，
10: 对啦。
1: 啊，你稍等
10: 我叫。我听你节目，你做我讲话呢。
1: 我们要带无去啊嘛，带无去啊。啊，做好呢。谢谢啊！我叫小姐停下下者哈。
10: 好啊，
1: 谢谢谢谢，好拜谢哈，谢谢。嘿，你甲看，逐年拢冠军的啦，好食。嘿，送后生查囝吼。咱这包啊，足好势好势！你若摕一百日，你知？哎呦，迄要送嘞，人拢高尚起来呢。你敢要甲咱的这个肉粽包啊，足好势？底下这卫生福利部标准哦，啊要送亲朋好友，面子较大嘞，卡通，平平开钱，爱开有分量的啦，平平要开钱啦，爱用体谅的啦，礼轻情意重啊，对不对？迄送肉粽吹笑白笑呢，嘿，来，我今日要讲这就是吼，我的这个朋友啦吼。啊！伊昨发生小小的车祸啦，啊！伊算伊家一个大，伊都头啊，伊都两个后生啦吼，啊！两个后生拢买厝给伊啦，啊！怎变较无咧烧炊啦？一直高雄嘛，吼、哦！我的朋友是高雄，啊！囝一个是台北的新店嘛，啊！较无咧烧炊，啊！每逢佳节吼，倍思亲，啊！一昨礼拜吼、
7: 伊昨礼拜因我无去佚佗，我的囡仔吼，切插到一个迄落订书机啊，一粒迄落那像迄落钉啊吼插起哩。我囝仔讲，无妈妈，恁中旬免恁要去佚佗，这袂当再处理。然后我囝仔叫我卖开，我都伫厝生囡仔吼，遛小孩。啊，都天顶个甲暗正用迄落水族迄落水啊吼，恁到有家己啊，知影水池啊无吼？迄塑胶，甲天落开就天开也无吼，系无？啊，搭耍水啊，耍球，搭耍啊，就足乱。伫个阮家个停车场，啊，铁门拍半开安尼，好风足凉足舒服。伫安耍啊，夹夹叫休叫吼，啊，我怎啊落起来啊，用我看。啊，伊讲伊要去看电影啦，吼、哦。我讲哦，未歹看电影好吼。看电影，伊讲要等来时阵吼，伊要闪一个阿婆啊啦，伊怎啊跋倒啦？因为要闪阿婆啊吼，伊怎啊跋倒安尼啦吼？啊手怎啊过扯落吼？脚腿也扯，哎，翕我看。啊，我甲讲啊有爱去看医生无？讲皮肉伤啦吼，唔免唔免啊！尾啊，伊怎啊等来吼？伊等来，因为我甲暗我佫甲问啊，你这安尼有膏药啊？无是冰敷无安尼啦吼？伊讲有啦，伊都有注意安尼啦。讲哦。我好家仔哦，你是切破皮尔，今迄个阿婆啊吼，无受伤不啦，受伤你就吃不完兜着走。讲我嘛是老人呢，伊老人我嘛是老人。我你青春无敌美少女，你啊老人，伊六十几岁、六十三岁，我你啊老人有啊？你无看新闻记者哦，那六十岁讲老去也无啦无。哦，恁家记者啊，较好心好用哦。即摆人啊水干咧，六十要出水啊，伊翕我看。啊！我昨下早起来吼，我就搁啊关心讲你今日好无？因我昨下切破皮拔倒去吼，通常切破皮拔倒去，隔两工会搁较疼，对不对？会搁较疼。啊！我就甲伊问好一下吼，结果你今仔伊才传一篇给我吼，很感慨哦。我讲，你若无拄到，你唔知讲你的身躯边是啥物人？你无拄到，你唔知你后生仔竟是啥物人啊？啊！其实是无较严重，只是伊才传一篇吼。我昨昏伊的心肝咧想这个代志啦吼，伊讲啊来，我讲。一起比讲哦，等你若食老啊吼，惊袂起啊啦！你会看清楚啦，你原本哦疼命命、惜命命、捧在手心里的孩子，早就甲你当作你是负担啊啦！安尼啦吼，来，搁来一个就对啊吼，伊就搁讲，当你食老啊，你才会发现啦，你拼命肯干实干、努力干的，为着你家庭要囡仔好过日子，这个囡仔啦。含一通电话给你的时间都无啦，含跟你讲一通啊电话时间都无啦。用当你老了才发现，你拼命爱的孩子，连和你通电话的时间都没有。用当你老啊吼，你才会承认，人生的下半场，咱所拼的是啥物人，也搁当家己食饭。在你暗时冰心的时候袂喊疼，哦，迄那脚掌头去断掉吼，袂翻身呐。哎呦，疼疼疼！哎呦，丢丢断有无？嘿哦，疼疼疼，丢丢断到你门床顶。等你老了才会承认吼，人生的下半场拼的是谁还能自己吃饭？夜里哦，翻来哦，翻身不喊疼啊！啊，都伊都敲断掉伊的话。伊望长到冰箱咧艰苦嘛吼，哎，当都看这片在传人话，这有触动的我的心肝，我唔甘啦嘿，我唔甘啦，好啦，伊讲哦，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人生的下半场拼的从来都不是孩子，而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啦。所以哦，你一定爱记住啦，人生是一场哦长跑，你只要健康，而且身体。你才能成为最后赢家啦，对不？对啊。所以哦，生了一场病，你就会知影，除了健康嘞，其他一切都是浮云呐。咱等一下有记得，好，你搁在笑。咱等一下吼，就把一些现实的铺出来嘛，吼，都铺出来呢吼，哎呀，你破一张病，你就会知影，除了健康啦，其他啥物拢是浮云呐，哦。除了你家己啦，哦，无人会为你健康买单啦。健康不是第一啦，伊是唯一啦。 因为吼、哦，咱的人生本来就一张空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既然袂当带走所有物件，那么咱就好好享受当下吧。嘿呀、啊，就是安尼吼，对啦。伊昨传这个，我有感觉到啦吼。嘿，咁嘛伊就安尼啊。啊，这篇就是上下，这篇就是马尔克斯啊。伊有写一本册叫《百年孤寂》，伊这本册里头有讲，等你老了。躺在床上，你会发现，遐你拼命去爱的人，连杯水啊，他们倒一杯，做一杯茶给你，他都懒得给你倒了。等你吃老啊，惊未惊？你会看清楚，你所以为的挖苦，早就已经把你当作负担啊啦。伊讲等到你老啊，哦，独坐空房，一间厝弄空间，这大间啊吼，你家一个，你会明白钱更加多啦。嘛换不回一句关心啦，哦，等你老啊吼，你才会知影，人生的下半场所拼绝对不是囡仔，是健康个你的心态。所以吼、哦，卖个为别人活，趁咱即马好好爱家己，活较精彩。所以我常讲，人生不能重来，活较精彩咧，是不是？对啊吼，活得洒脱，因为咱人生的终点站只有你家己。嗯。还是应该精神用腰受骨啦，要死啊！这点背对对不对？哎呀，所以哦，咱人这一生哦，只是过路人尔啦，路过啦哦，卖当啊老啊才后悔哦，无为家己好啊活啦。你放不下的，别人早都袂记你啊！你搁咧流高塞干对？你用别人诶唔对，你惩罚你自己，伊骂你一句话，你气一干，对不对？气一干够气。无才人命吼，唔管你有钱也无钱啦。咱人这一生啊，活着活着就老了。像我无代无志，来个五十八岁会大嘞吼，嘿啦。你放下的，别人找你我都放下，别人都袂记得。所以哦，咱这一生啊，活着活着就老了，老着老着就没了哦。佮较侪钱财嘛，买袂着啥物，长命百岁啦。结局拢是同款，一缕青烟呐、啊，两手空空啦，一捧尘土啦、啊。唯一属于你的嘞，就是我嘞，是每一人的瞬间。哦，唯一属于你的，就是你活着的每一个瞬间呐、啊。所以人生哦，只不过是路过啦，无啥物我都放下啦。所以你一定爱记住哦，人生下半场拼绝对不是囡仔，是健康的身体，够你手落地手的钱啦、啊。甲家己活精彩，比啥物拢较重要，是毋是？系啊，所以讲甲大家做分享这篇啦吼，无拄到你无去感受到，等下拄到你会明白讲，哎呦，健康毋是第一啦，健康啊是唯一啦。嗯，好，谢谢，我来甲听这首歌。我来听这首，就是伊苏娘方顺吉加这个魏佳宇唱哦，《母子情深》。

0: 母子情深哦。好啦，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哦，你妈妈讲真正有够好食的啦。啊，订较济罐呢吼？
1: 我订一罐，订订咧收着啊。啊，讲未歹，再来去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啊，
1: 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1: 对对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1: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一阵啊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安那，然后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1: 啊，你即摆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咧哦。嘿我这卡这骨皮拢薄，啊！食咧真幸，我食到未歹，食两罐就咁大。迄卡枕头拢按五支拢夹埋哦，啊！到时候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的呢，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食两罐就加好你看吼。
1: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食，都有感觉，有感觉我就自己加食。啊！食这了那个食，你真幸来食。
0: 大姐，谢谢，阮得你公司52年咧。
1: 嘿，
0: 再讲
1: 一
0: 下
1: QMB，
0: 哦，讲讲爱吼。
1: 啊，个过关，我全部拢关了。
0: 哦，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直来啊。
1: 系啦，有啦，拢未歹啦。
0: 较好吼，
1: 下镜头袂济吼，
0: 无问题哩。
1: 本顶五 G 接做我，也即马要上超。
0: 哦，啊，五 G 接做我，敢无足听啊？
1: 好，未使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我是第三关，啊，你只食到一关，上讲好食无？
1: 有啦，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啦。
0: 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湖的咸鲜好食吼。
1: 未歹啦。
0: 好，啊，小姐。该讲好啊吼，
1: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讲实在，阮偌好，你敢知？你要两关嘞哦，
1: 对啊，
0: 做潮州的门脚啊吼，
1: 嘿，
0: 啊你哪样要订两关嘞？
1: 啊，我到迄落啊，早间也袂
0: 啊。哦，早间讲要食呢哦，啊，我乃捌食过啊呢，
1: 唔捌，
0: 第一摆哦，
1: 嗯，
0: 安尼赞助呐，你今年好运啊哈。
1: 啊，
0: 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哈，小姐该笑啊吼。
1: 哦，
0: 阿门哥祝贺你哦嘿，谢谢哈，
1: 哦，
0: 拜拜，谢谢，安尼定的足困我，啊你是要定啊六关嘞？
2: 有，
0: 我捌食过啊，唔
2: 捌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2: 捌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2: 有，
0: 啊今年安定六关哦，啊小姐该写好阿妈，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定六关吼，
3: 安吉，
0: 嘿安吉呢？
3: 哎呦，要卡要同俺卡袂进，
0: 哎呦，我咧等你吼，我早你要来紧等你呢。
3: 我无今年无爱北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北个哦？
3: 我家己北啊。
0: 哦。
3: 啊，惊变卖啦！恁卖讲买嘞就跌话，人迄偌好跌嘞，买嘞。
0: 人恁个价才友好，你甲看。
3: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20粒。
3: 20粒。
0: 嘿，啊，你几岁？
3: 我34个。
0: 34年厝个啊。
3: 对啊，
0: 哦，啊你
3: 82啦，
0: 哦，82安尼，
3: 对
0: 啊，哦，82个有囝，你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有囝听好啦，卖白
3: 啊
0: 啦，
3: 欠啊啦，啊搁热啦，
0: 就热，啊搁即马当落起价，也无较会好啦。
3: 啊，我是常常在听你的收音机哦，我捌全部在甲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3: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3: 嘿，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下哈。
3: 好，
0: 徐青啊。
4: 哎，
0: 啊，之前捌订过无啦？
4: 有啦，拢有订过啦。
0: 哦，食过好食啦，
4: 更乖。笑脸的，
0: 食个会笑脸，足香的。嘿，那电锅咧吹的时阵，吼，迄个香味足吓人的。嘿好，啊，我介绍两罐，后日就交啊呢。
4: 好，
0: 好，好不
4: 好？
0: 啊，祝你大赚钱，希望大赚钱啊！
4: 啊，你生意兴旺啦！
0: 啊，你勇敢嘿！
4: 拢来订啦，食好食。
0: 食信用的啦。
4: 对啦。
0: 哦吼。好，啊，这是水清兄嘿，哦，啊，你今日来佚佗啊？
5: 订两罐啊，
0: 订两罐哈，
5: 后礼拜再搞好不？
0: 是啦，像我那食过了就怎好食啦？
5: 哈哈，是啊，好食是啊，
0: 系啊，
5: 哦，
0: 啊，加做方便做利便啦，
5: 系啊，
0: 啊个卫生啦，吼，
5: 啊，都免咧流汗湿地
0: 啊，有影，要甲母狗母地哦，
5: 要，
0: 你若1000块哦，去菜市啊泡开哦，买无一个啥物碗糕啦，
5: 哦，啊个爱麻烦个，
0: 麻烦个吼，足搞工诶。
5: 方便就好啦。
0: 我讲白家老官搭你，佫无算做人工，佫无算工钱，啊，佫了解数字的，对不对？
5: 就是啊。
0: 啊，总价偌济，对不对哦？嘿咩？像我哩讲，要甲订几罐？
5: 两罐。
0: 订两罐啊，后日就交完呢。
5: 对啊。
0: 好，啊，大家平安哈，像我。
6: 嗯，谢谢咱真是拜五教吼哟。咱的组合就是吼，你那是一罐肉粽吼，20粒吧，一罐1200啦，啊，佮加两包猪脚啦，多啊1520，安尼就免运费啊吼。啊，那要到我满1800送猪脚，吼啊送1500唔免运费，吼免运费。哦，你像啊一罐肉粽，一包猪脚，啊一包鱿鱼丝，吼啊1540，对不？安尼， 吼、哦，啊，你冇当一罐肉粽，一支太甘盐鸡腿大鸡哦，吼，啊，加一包好食的豆干，安尼1530，我你来看，吼、哦，啊，你冇当了猪肉条，吼、哦，一加鱿鱼丝，一罐肉粽，安尼1560，吼、哦，安尼拢会使，我在你夹在豆，较简单两罐肉粽啦。哦，两罐肉粽2000是上简单啦吼，食食食到要呾食，即马定讲拜五搞哦哈，谢谢挂落来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嘿啊电话到咱卡吼，嗯，来你好你好，
2: 我要订两罐的肉粽，
6: 啊正好要订两罐，吼、哦，伊要订肉粽，啊你笑哈小姐，好你哈，小姐你夜了啊吼。你话挂掉，哎，来你好，你好，好，要订两罐吼，
2: 两罐肉粽，
6: 好，阿捌食过无？
2: 唔捌，也唔捌食。
6: 第一摆哦，安尼谢谢你哈，谢谢你哦，会好，哎，好小姐，我，
2: 爱煮，爱煮煮无？
6: 你是住屏东的吼？
2: 屏东来。
6: 啊，慢些，你捌公司捌留过，咱捌留过也无？唔
2: 捌。
6: 第一摆哦，
2: 啊
6: 无，等下落节目甲打电话你好无？等下三点，小姐打电话你好不好？
2: 好啊。
6: 哎，两三点，三点我遐吼。
2: 哦，
6: 好。伊等下就落去，爱甲靠你哈。
2: 哦，好。
6: 啊，谢谢你咯，嘿，上帝卡哈。
2: 哦，好。
6: 哦，谢谢吼，看偌方便呐，哎呦。哎，定定的就好啊，免搁带啊，母狗母猪啦，这先生袂歹。定定的就通食，乌鸟送去恁兜，咱也满1500吼。台湾头头尾啊，我南投啦、北投啦、宜兰啦、嘉南啦、花莲啦、台东拢总够。恒春半岛拢总够，只要你台湾本岛这领导车满1500就免运费啊！哦，你也讲咱的金门的好朋友吼，哦，咱爱3500，因为还佫坐船啊哩，爱船房哩吼，开船啊钱啦哈，好安头哈。先打电话，啊无去保长，哦，咱的保长嘛，听讲去摕吼，啊无来乌鸟栽培所啊，我经过栽培所遐当鸟，哎喏，你去个鸟就好啊，你去个鸟钱回头啊喏，是不是？啊那现场敢定的同款。一路拢是乌鸟送回去恁家，啊！你甲钱回倒，迄叫做货到付款。来恁家乌鸟你走无啊？足济吼，哟！这乌鸟即马上较济哈，叫较快活倒，好啦。啊，咱即马订歹势，即马订着拜五，诶，即马订爱拜五搞哈，啊来变拜六搞安尼。啊，你我较晚咧，较晚着4月28，哦，农历4月28，哦，即较晚，因为5月7去订啊，哦，5月7去行经订啊吼，啊，着将4月28安尼哈。好，卡电话倒。0800-3355-99，0800-3355-99哈。
7: 你好，
6: 你好。人接袂咧，好，你接，歹势，人老卡接袂吼，来，感谢你爱过我电话，咱卡位。

0: 因为咱台湾即马吼，即落毒只足严重，足泛滥的，对不对吼？成长7%，足恐怖，恐怖。结果该追溯的来源，对对，中国啦，中国，拢是中国。所以因这两天啊吼，伊都用一个新的，要来掠即落啊，迄落啊。安尼，酒驾，毒驾，吼，毒驾，有想要来较严办就对啊，安尼啦，嘿，交通部吼，今仔日啦吼，要来你家吼加盐哦，加盐，即个毒驾的这罚则，啊，你若食毒的吼，开车直接吼吊销你的驾照，限制你重考，袂当去停课，啊，若边啊这乘客吼连坐处罚，对吧？吼。这样够严，这样算严吗？安尼算严哦，吼！对毒头前就爱甲炸起，你搁互伊食毒，搁来开车，安尼安尼严，我都，唉，毒只个问题愈来愈严重，确实，所有的毒的来源是中国出来，中国吼，伊要甲这毒吼，要予全世界，当然台湾嘛是伊第一个吼，台湾嘛是伊锁定的目标，这唔免战争啦，这叫隐形的战争啦。温情的战争啦，我都该偷毒，该偷偷死倒啊！你偷偷你变无用人倒，你有人，你偷人来搞战争，对不对？哎，这嘛就是安尼哦。所以最近哎，咱人无够，唔生囝，这叫国安危机呢，无人啊。但今嘛，这专家嘛希望咱政府，把这制度的爱给提升变国安危机。这不是国安危机，啥物叫国安危机啊？对不对？嘿啊，消灭呢？嘿，就是足多人收到中共的好处，哦啊，运输业伊包装较好势啊。啊，即卖囡仔电子烟呐，才危险，因电子烟内底个南毒你唔知影。你若像咱买烟哦，一包哦，安尼都迄个，你知烟哦，焦油哦，啊加这尼古丁。但你若食电子烟，即卖囡仔怎样？自我优越感啊，讲我食电子烟啊，较观看恁食烟的啦。哦啊，但是伊这個毒吼，无臭味啦。伊这都够水果味啦，水果芳，看你要草莓、要水蜜桃的，诶，水果芳开安尼啦，一树你就掉啊，变无良人。即卖路边咧看足侪，怎啊凹翘有无？凹翘，迄个那像你练迄个肌肉有无吼？迄个腹肚啊，腹肚迄个热量吼，吼，迄个肌肤，迄个啥腹肌的啥物袂记啊？伊只缩硬个，所以伊只一鼓咧啊，伊只面变翘呀，翘翘有无？硬压落，硬压落，头咧咧压落啊，因为伊甲你的大脑吼神经阻断。啊！你唔知人，啊！这种人当开车，伊还袂牙专孝心也开车，但伊哪开哪笑，哪开哪笑。咱台湾这摆叫独家弄死看几偌济人啊！做食啦，70%，700%，成长7%，卖毒的啊，食毒的安尼，而且已经深入校园，你会食来袂？做食来，迄个国安危机啊！你若无严哦，你像这两家拢咧报警察抓做济，但是咱大家看做唔甘的。伊咧掠只毒的吼，伊走，啊，伊唔敢开枪，开枪惊我有代志啊，好不好？系啊，啊，配枪唔敢用啦，哦，啊，无摕电池放起来，啊，唔敢啦，啊，所以你要冲啊，啊，结果咧，你真正辛苦去掠只歹人咧，法官咧就轻轻给你放掉了，后摆你还要掠人，叫法官去倒掠，去埋伏，有当检察官甲警察安尼爱埋伏足久的吼，掠到甲好不容易掠到，甲法官也放伊走。吼、哦，气死呗！气死！即马爱有法官接地气啦，嘿，法官唔用坐伫遐尔，爱有法官接地气，互伊去掠去走，走看你是对唔对？对唔对？嘿啊！今日伊来读者法官全足牛的无？啊，人要生要死拢在伊无？啊，人掠足歹掠，警察拢是底线嘛，伊要面对是危险嘛，对唔对？好不容易伫遐，互去叫网啊，你夹干咧，顶干咧，好不容易埋伏伫遐。去甲掠到，去破获这赌场，破获这缴库，破获啥物咯？结果你轻轻就放走了，诈骗不是安尼办的吗？对不对？是啊，后摆哦，你申请啦，叫法官去斗掠啦，歹人来叫去面对，面对面去面对安尼，可以去看歹人的面，看落恐怖。迄台歹人去法官面前，结果足可怜的安尼，打悲情牌啊！伊到到正正向改改面，到看有到，看不到啊？对无？是啊，啊你用这要创啊？用这啊用，确实是啊。来好，来啊！咱如果需要咱服务，啊，电话间都拨到利用吼。你看一个太太，伊食薰食40冬呢，害伊心肺梗塌咧，伊也知，去用插过讲了，怎惊？60岁这妇女人，吼，伊就成功戒薰嘞，伊就看伊戒薰，伊免伊戒薰啊。 一看阮阿妹结婚，伊讲拢是你哦、喔，害我食遮痛苦、遮艰苦，还佫焦虑、佫失眠啦。因为戒烟才开始，伊讲伊才足艰苦、艰苦，但伊想讲伊不爱过结婚哦、喔，改控制伊安尼啊，哎呀，伊讲伊不爱过安尼，所以伊就戒烟嘞，伊家己戒呢，哦。因为你食咧戒烟会足痛苦啦吼，因为这成瘾吼，有伊个成瘾度足悬的，哦啊有人一天超过十支啦，哦伊就符合啊戒烟，嗯诶药物诶补助啦，要补助希望恁大家卖食烟爱好，但是这葫芦啦，咱等下老师甲咱过来讲吼，好来我甲咱讲一下吼，咱这组合有啦足简单啦吼，你都拿一罐肉粽二十粒，千二啦，千二爱运费。哦，啊，那扣起来满千五就免运费啊，吼，就即砍一砍安尼，满千五免运费，满千八送猪脚安尼。哦，啊，你若两罐肉粽较简单，就两罐两千四送猪脚安尼，吼。啊，你若肉粽侪爱扣我嘴食物也是好诶，安那讲吼，因为肉粽侪吼，囡仔休三工，休拜五、拜六礼拜，休三工。吼，啊，等后侪物件通好食，吼，肉粽食完诶，就再金鸡通好食。啊，无油一条头食，啊，无猪脚来猛蹭，安尼嘛好，对不对？吼，你啊一罐肉粽，一包这猪肉条，一包油鱼丝，安尼一千五啊六，一千五百六十，安尼也可以吼。啊，无你若像讲安尼一包猪脚，一包油鱼，安尼一千五百四十，安尼就免运费吼。好，诶，咱的肩甲结实吼，啊，甲迄个拢无啊，系无啊，所以讲伊会愈来愈少啦。咱即马咧讲的这些粥，你若爱着紧啊叫吼，你包括爱食阿实代啊。你若一包咱的肉粽，一罐肉粽哦，千二；两包鸭舌啊，两包鸭舌啊，都一千五百六十，安尼就免运费啊，发票拢做一过，吼、哦，就是安尼。吼、哦，啊你若讲安尼，无一包鸭舌啊啦，啊一包金鸡啦啦，啊一罐肉粽，安尼一千五啊八，安尼搞完就免运费啊，哦，啊对不对？哦好，啊无两罐粽摕摕倒啊啦，两罐粽摕摕较快活啦，好吧吼、哦，谢谢。啊！要搞电台广告啊！搞我那最后无电话都播吼，那现场是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个囡仔是一单休三工吼，啊，一个去食物啊，蛮好。啊，那咱的肉粽要做盘手嘞哦，做体面嘞，因为哦，这个一款视觉享受一百分，啊，你食的感觉嘞一百分，色香味俱全，就是咱的肉粽，卫生可口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高电台进广告。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志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3: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你来笑谁？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继续看一下乔佑唱的《乱情网》啊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哈啊，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虽然一个个小小故事分享，但即想想安吉甲进一个广告哈，想个是提两歌，提因为提买一歌，你会后悔哇，想要搁订件就无啊。因为你这按个上尾也去啊，哦，你要个订都无啊，哦，阿爸掌一当只一届限定版呢，我阿爸掌真正讲足好食吼，我阿爸掌无虚花啦，但是真材实料啦。阿来儿姐妈妈，这妈妈八十几岁啊，讲我三年拢无白啊，拢食恁的尔。迄天我按讲阿无，我讲送互你好无？无阿姨讲我要游览，我咧讲咯，人哦，人生在活像那新鲜的啦。哎，小美小姐哦，
1: 嘿，
0: 你好呢，你好，起来订三关呢。
1: 对，
0: 啊，顶三关是讲旧年有食过啊、喔，
1: 有啊，
0: 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1: 有啦，有啦，有啦。
0: 嗯，啊，这你讲顶刚刚在我的肉蛋正，这实在正好食。
1: 嘿，
0: 啊，做方便里边，啊，今顶三，哎，顶三关，
1: 对，
0: 啊，谢谢你，谢谢你，
1: 哦，好，谢谢，
0: 谢谢你。啊，你旧年有订做方便呢？
2: 好食，好食，
0: 好食啦。
2: 嘿啦。
0: 啊，应该要家己包无啊？
2: 我三包无包啊。
0: 啊，即卖叫叫靠方便，卖包啊啦。
2: 嘿啦，唔嘛啦，老啊嘞，包有啊嘞。
0: 哦，八十五岁啊、哦，对嘛？用的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2: 无法度放个白啊啦。
0: 哦，卖白啊，那好啦。
2: 系啦。
0: 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哈。
2: 好好。
0: 啊，挂低卡过哦嘿。
2: 好。
0: 啊，祝你游览佚佗啊。
2: 好。
0: 好，拜拜。
2: 谢谢你。
0: 哦，拜拜。讲食几啊年啊、哦？
2: 哎、
0: 欸。安尼那真好啦，安尼订订完足方便呢。
2: 啊，新北啊。
0: 哦，新北啊，应该我家北过啦。
2: 嗯，
0: 应该也家家八个妈妈知，迄个爸爸真辛苦啦。啊，我讲讲小姐讲讲，你食几啊年啊？
2: 嗯，
0: 应该家八个肉粽，知影肉粽安白，啊肉粽白安那好食。啊，恁那个食咱的肉粽，无拉亏，还佫有较轻松兼快，外面个白家母搞不滴啊。
2: 我定四关
0: 哦。哦，定四关哦。嗯、啊好啊，谢谢你啊，谢谢，好，拜拜。哎，小美小姐哦，
1: 嘿，
0: 你好呢，你好，起来定三关呢。
1: 对。
0: 啊，定三关是讲旧年有食过
1: 啊？有啊。
0: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1: 有啦有啦有啦，
0: 嗯，啊，这是你讲订刚刚在我的肉蛋正，这实在正好食，
1: 嘿，
0: 啊，做方便里边，啊，今日订三，哎，订三关，啊，谢谢你，谢谢你，
1: 哦，好，谢谢，
0: 谢谢你，啊，你旧年有订做方便呢？
2: 好食好食，
0: 好食啦，
2: 嘿啦，
0: 啊，应该要家己包无啊？
2: 我三包无包啊，两关，
0: 好，今日两关，
3: 啊，是啦，我买五包呢，
0: 哦，要甲买五包，啊，是啦，
3: 哦，啊，今结了一包，
0: 我说你人做侪新的朋友，唔知你咧卖猪肉卖几十单啦？
3: 四十七年，
0: 伊话有青无青，你食就知啦。
3: 哦，都食。
0: 真材实料，是不是安尼、欸、对不对？
3: 做信用
0: 啊，真诶做信用。啊，算个猪肉算啊。
3: 好，
0: 啊、拜拜啊。有食无啦？
3: 有啊。
0: 旧年安那好食？
3: 好食。
0: 呢，做侪人拢唔知好食呢。
3: 嘿、
0: 嗯
3: 啊，好食。
0: 啊，有像我讲土豆有无啦？
3: 有啊。
0: 还咧咸咸咧。
3: 嘿啦，咸咸嘛，拄好啦。
0: 食一下吼。
3: 嘿啦。
0: 哦，做赞赞。
3: 啊，剩下要搁改买。
0: 我都是安尼讲，吼。这种老生格啦，这种饭店走算唔怎好食吼。
3: 系啊，拢改买哩咪。
0: 我做，啊你应该拢家己包买。
3: 我那包家己包啊。
0: 哦，我要添是不是？就安尼哦，啊，即马免包是继续快活。
3: 啊，即马等下招较少人，较少较少。
0: 系啦，啊叫得较快活得啊啦哈。
3: 系啊。
4: 是我甲伊参即届第买第三届啊，拢无变，人本是安尼才好吃。
0: 哎呦，谢谢。
4: 土豆不多，
0: 等等土豆，就像我讲土豆无爱减少，对不对？
4: 吼。土豆啦，两年啦，根本才好吃。
0: 哦，够好吃。
4: 少两罐啦。
0: 哦，安尼哦。
4: 少两罐一罐去阮阿嫂啦。
0: 啊，
4: 哦，啊，真好吃，真好吃。甲三年前拢无变。
0: 拢无变，啊，我包装有变无？
4: 啊，无无无，根本无升级过，就厉害。
0: 有影有影，啊，谢谢你吼，谢谢你哦，谢谢，好，谢谢大家。
5: 刚刚收到呀，收到啊！我都找找，吃都好吃。
0: 哦，
5: 我今麦买，加进步下。
0: 加几关？

0: 哪这好啦？你开钱，你开我，唔免排队来讲买肉粽，也免解包，送来到咱家有方便无啊？
1: 有啊，方便啦、
0: 啊。哎、欸、呀，吹吹就听我讲。
1: 啊，因为好吃啊，
0: 哎呀，今年定的呢，
1: 嘿，对啊，那都是好吃的对啊，那不好吃，我一个个订饭公
0: 啊，对，有胖啦，哎，减减，
1: 嘿啦，哎，去拖到大点，
0: 拖到个
1: 皮肉啦，
0: 不是大点那个济，
1: 嘿啦，对，
0: 香菇贵类耶，
1: 对，咸鸭两个好吃，
0: 哎，三十阿爸有够赞的赞，足享受的，
1: 对嘞，不是嘞，
0: 对，内行的，哦，内行讲内行话，
1: 吃到阿爸，
0: 阿爸当。因为我订伊才订了，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呢。
2: 啊，这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就真正好食吼。
2: 好食啦。
0: 食，啊，咱的包装足卫生的啦。
2: 嘿啦，包食好。
0: 足好势，足好势吼，好。
1: 有好食，我因为我迄工才订尔。
0: 啊，好食吼。
1: 会使啦。
0: 会使。哈哈哈！哈哈。
1: 啊，方便啦，啊，较安尼也较清气啊。
0: 要订四罐哦。
1: 嘿。
0: 啊，捌食过无？
3: 我唔捌订过，我。
0: 我订过其他的商品，好，那一块电视管，我写起来，谢谢。一罐二十粒，1200块，1200块。听大家讲，我这个才是偌好食，拢听啊听，你无食着无彩，迄一年才食一届呢吼。过一个靠预约肉粽节，过一个无同款的肉粽节，啊，过一个轻松快活的肉粽节，无定你唔知即马社会才进步吼，咱老着老去才进步，包装才卫生排第一啦吼，品管也排第一嘞，啊，即个有够好食，好食。这天啊，动辄像即马高阳，暗时怎个30度？你日时的时阵，安尼30外几度？咱的猪肉是蛋白质，蛋白质你伫恒温长期，安是袂使呢，迄无通呢，迄卫生袂通过呢。咱的啥物人都摸袂着你的肉粽，伊包好了后，哦，大坎鼎、大坎灶落去杀，哦，咱是青米煮正饭的，正台湾尖做来面，所以半小时会断 Q， 啊，袂堵、袂胃、袂一车酸。哦，啊！你杀好起来，你要急速个冷冻。加讲即两句冷冻吼，你都要技术要有设备哦，要开足侪钱去冷冻设备。设备咧，甲冷冻起来，我甲伊包啊好势，啥物人都摸袂着。伊咪吊伫遐等你来甲买，毋是冷冻掉的，这是足卫生的品管啦吼。啊，这高规格的肉粽，甲人真正无同款。要食好食，对家来一罐，1200块有20粒吼，两罐咧，单2400块送底卡，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 BBI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给咱卡吼，你若要卡的拜五收的，就是咱的现场电话0800-33-55-99，24小时都当卡，24小时都当卡吼，0800-33-55-99。

这是会当打愈来愈少吼，所以讲你那是咱卖收运费的是达到满千五块，啊，相是简单两罐得啊。两瓜肉粽上简单，两瓜肉粽叫叫倒吼，哟，啊，若要叫脆食物啊，小姐个头来给你倒安尼哈，嗯，啊，来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需要服务员接通电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篇叫做《怪梦奇缘》，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哈、哦，奇梦怪奇缘，哈、哦，怪梦奇缘。伫个古早哦，有一个庄仔头，这一个少年呐，啊，伊是咧卖，一个卖杂碎，哦，哎，打杂碎啊，四界去咧卖，哦，叫做店名啊。伊每一天哦，啊，大街小巷哦，咧弄来弄过去。哦，咧卖挂只烟水水粉啊，吼，就咱咧卖化莲拢卖十四就对啊，安尼啦。啊，伊个古伊古早人啦，破病就足紧等伊吼，吼，老爸老母足早因破病就过用去啊。啊，迄一年伊二十岁，哦，经过媒人介绍，娶一个隔壁庄哦，而这个某吼叫阿勇啊啦，吼、哦，阿勇啊，吼、哦，做新妇啦。结婚了啊，无老久，这个定人嘛，吼、哦。啊！伊就搞阮大一个化莲拢卖十四，吼，出去咧卖。突然间哦，落大雨啦！哦，啊，甲规身躯啊湿糊糊。哦，啊，等伊出了后，全发烧啦！啊，就破病倒倒门床。但是哦，伊想爱倒嘛袂使，爱捡起来。迄厝内动荡，伊爱打。伊怎硬吼硬安尼，身体足艰苦，啊烧红红红，啊戆车车，啊肌肉酸痛，啊拢袂行。但是伊目屎颠颠倒倒吼，行行行行，去要找大夫啦，啊拆药啊啦，啊即摆看，哎呦啊你着风寒啦，你这爱暂时好啊休困吼，唔能够感冒啊啦，你即摆来来等下，你要家己保护好啊吼，安尼。啊即摆药啊摕了。我要活回去，要回去厝的路上，啊，要回去厝的路上，经过一块足大片的墓地啦。迄个时阵在热天嘛，热到要海下去呀。啊，这地面吼，伊个破病，啊，身体足虚弱的，啊，都病到虚心烂底啊吼。啊，行去看医生，啊，要搁倒转来，吼，搁日头曝的，用要健健的买消健啊，身体真虚。伊感觉家己可能要掉沙，要昏去啦。伊拄啊看到吼，这个边一张足大张的青啊啦，迄青啊脚吼带有这个凉，有黄哦盖凉。伊想啊，我过去我坐坐休一下，啊无要昏去啊吼。就伫个无意识当中，因为伊病作重，作发烧嘛，伊就靠伫个大张青啊吼。啊，就安尼迷迷糊糊啊，伊就困去啊啦。伊困去了后，伊做着一个哦特别惊死人的梦，就伊梦着死人。伊梦记着吼，一个人徛伫伊个头前啊，就一只人穿啊脚哦，吼啊伊就提着穿啊，啊即卖伊看到迄个人哦，面是白死衫吼，会读册人。突然间，怎出现伫个面头前？安尼，啊，就徛伫个头前甲讲吼，我叫周炎啦。三年前，我嘛是要上京赴考，但是伫个半路上拄着一顿山贼，因甲我抢钱，啊，因竟然哦，甲我规身躯所赚的钱拢甲我抢去无大劲，佮乱刀甲我扑死。把我扑死了后，因为这个山贼惊官府发现也麻烦嘛，因就伫这张树啊卡，凊彩甲我乌个甲我带落安尼啦，就甲我带入这张大树卡啦。伊讲这位兄弟呀、啊，你做只好心呢，你甲我乌出来啦，希望你甲我乌出来，把我顶台啦。你找一个哦，较好的所在，甲我顶台好无？因为我即马变成孤魂野鬼啊，无人管，无人问，足凄惨的啦。迄个安尼死人面白死山吼，啊，讲到遮目屎一直连一直连的，连到尾怎目睭起拢点点无讲话啦。吼、哦，这个店员听一个怎惊起来，怎人怎吓起来啦？吼、哦，变唱歌，本来是感冒发烧，变请变唱歌啦。以为家己吼，伊拄伊当作是家己是毋是坐伫即个书生哦，即、這个读册人个帽仔顶悬。吼、哦，伊惊者紧不刷叮当，紧爬几啊连哦，啊袂有爬起来哦。伊是爱爬几啊连哦，离开伊即倒倒个所在啊。
吼了起来，讲着讲咧破病无力啊！恁娘我跪下脚底，我又酸了，紧走啊！在那往死里跑，我咧往那紧，一紧走，紧走安尼吼。走到阴道了后，伊就甲这足恐怖的梦，甲伊的某阿勇阿讲。阿勇啊，我就是吼心肝足好的查某人。伊听因安安咧甲讲，伊讲我这件代志听起来真正足恐怖的呢。迄面盲看了鬼鬼个讲话哦，嘿咧，勇安个啊。但是万一这那是真的咧，那如果是真的，迄个人根本就需要足凄惨的，而且一个专门哦托梦甲你讲呢。那那如果无甲伊斗三讲一个，安尼咱心内过袂过啦？无定着伊甲伊讲啊，啊你搁甲伊秃头，你搁无做，安尼无让咱招来无好的代志哦。安个啊，咱宁可信其有，安尼甘好。无咱若甲做这件代志，咱当作吼咧行善积德，安尼好无？就安尼好。伊讲好啦，啊无等我身体较永远好，咱甲来啦。到来过几工啊了后，这个病人嘛，伊就食药啊，够休困吼，伊的病就较好啊啦。伊就甲伊的某阿勇啊吼，两个低头牙咧吼，就往迄蒙阿波吼，迄张大张床啊行去啦。啊，即马看这张大张床啊，这个阿勇讲啊是伫对地所在，伊就讲啊，我就倒伫遮，我就倒伫这所在啊，讲哦。啊，无咱就对这个所在开始学，哦，啊，就开始学。啊，这个地灵哦，伊讲学一半，学一半波啊呢，拢无学着啥啦。啊，这做人翁婿有一点啊泄气，讲，哎呦，阿某呀，啊，咱两个加了工的尔啦，母一百炼糖也无啊啦。哈，我想哦。迄一定是外身哦，发烧烧过头的糊涂，乌白梦的尔啦！哎呦，迄无影无坐正啦，讲一个囝影生一个囝，哎呀，有够忝的。行啦，等下等下，无代志啦，乌无就好啊啦。但是这个电影啊，电影，伊想想的感觉讲吼，哟，有影就对呢。啊，某甲伊讲，安尼较唔可能。有影是咧发烧乌白梦的啦，好啦，啊无，咱都骨只手嘛无快吼，啊低头两个牙就断去啦。伊讲哦，啊唔过迄个梦哦，太真实的啦，迄度那像一个人徛我面头前，啊咧讲话哦一清二楚呢，啊迄个模样哦一清二楚，迄虽然是死人病哦，但是五官一清二楚呢。啊，无青面獠牙啦，啊，无老火，啊，无搞吓惊啦，啊，都一个读册人安尼尔，你甲诉苦也冤屈安尼尔啦。但这地林伊心肝吼，一直咧想这件代志呢，伊就转吼去问庄阿头这老大人，哦，咱这各位哦，咱这安尼老大人请问咧，恁敢有听过三年前伫咱这附近吼？啊，要上京赴考一个读册人，去予山贼台死的代志无？这个张老爷讲哦，无啊，有听过。啊，咱家以前拢做太平的，有迄落代志。啊，敢若真正有迄落台人的代志，迄衙门早就敲钟擂鼓来掠人啊啦。今麦个一个阿公啊，伊咧拿后棍嘛做大棍啊，我无啊，啊无听过咧台人的啊。哎、欸，这哪台人这大代志呢？嘿，咱四周围干无就拢知影，但无就传啊一传十，十传百，大无大拢知影，也毋捌听过啊。即嘛换一个阿秋姆嘛，嘿无啦，嘿后迄个代志发生，嘿三年前咱家都安尼太平年啊呢，干哪有影讲山贼咧掠人？嘿咱嘛大家一两晚传啊咱知，无啦代志啦。吼、哦，大家拢讲无这代志啦。啊，这个时哦，这个张林咪就想讲哦，邓林就想啊，可能是我真正刚发烧啊啦，有影呢。当然吼，这个安尼害人害人的代志，那有可能咱唔知呀，可能想伤济啊啦。就安尼哦，伊就渐渐把这件代志放袂记哩呀。上想会到，
就这件代志安尼过半个多月，这个郑林啊，又搁梦到这个怪梦，同款伫迄张大青啊卡，迄、那个白面白死杀的，迄、那个张烟啊，伊搁来啊。伊讲你即摆哦，伊个来一摆，伊讲哦，大兄，我冤枉啊，我的尸骨哦，无带哦好啦，迄阎罗王唔收我啦，啊，我无当投胎了，我做孤魂野鬼，茫茫渺渺，迄足艰苦的。兄哥，我甲你拜托一下好无？你阁甲我拜托一下，你甲我恶起，阁顶甲我抬啦。迄只讲完尔，迄、那个地灵又讲你娘我鬼嘞，又过来找我啦，又过行到变青瓜，都醒起来啦。这个时阵，伊阿勇啊吼，某伫身躯边个安慰，讲：哎呦，这定定安来哭哭互你听吼，可能你解较有缘啦。吼、哦，啊无解未日时，敢有可能日时某变鬼会来？但是迄间暗时吼，这个梦啊，和这个地灵啊。再次特别不安呐、啊，所以第二天哦，天在拍扑光尔，伊就转换一个人，迄低头牙咧，伊个感官就紧行行行一张大张青啊卡，伊就伫顶界恶鬼所在的边啊，佮恶开始恶，佮恶比顶摆较深一点点啊，吼、哦，伊佮给再食咧，我怎么先恶无，佮恶迄个哭一个，真正恶在土面。确实真正有一堆白骨啊！迄种这个地名啊，伊虽然会惊，哎呦，真正是死人骨头，哎呦，啊，佫真正有呢。但是伊感觉迄个读册人，诶，真相太可怜啊啦。所以虽然会惊，但是伊心内想讲，我是要救你的，因为你来拜托我，啊，你唔当吓惊我哦。哦，我来甲伊捡骨啦吼，啊，你唔通吓惊我哈，啊，人伊只吼做细个吼，大头骨啦、扁仔骨啦、大骨、小骨、脚腿啦，安尼甲捡捡起来哦，用伊家己衫甲包好个，甲包起来吼，了后伊就摕倒去因兜呢，好啊，因某吼，佮帮伊捡捡个、捡捡、捡个好势，哎呦，佮人捡金啦，甲捡捡、捡个好势了后，就伫因兜哦。诶，一块伊无咧种植的吼，诶，这个田园啊，怎挖一个足大诶，这个窟啊吼，啊嘛无买棺材无，怎共这包骨头甲摆好势，大头骨啊伫遮，扁仔骨伫遮，手骨头伫遮，脚头骨伫遮，搁买寡金纸吼，啊搁摆一寡这个菜吼、哦，菜碗啊，甲伊祭拜，啊为着要更加啊稳定一点嘛吼，伊搁。请几个啊和尚来甲上经啦，吼、哦！伊讲要有这个亡魂哦，甲超度一个安尼啦，安尼讲来嘛奇怪。自从吼、哦、这个骨头顶来抬了后，这个地灵啦，伊就唔啊个忘过这读册人啊呢。安尼转眼哦，伊个几半年过啊，伊个新妇阿勇啊生一个足古锥个查某囡仔，伊两个人有够欢喜个。因就甲这因、個、咯，这左眼啊吼，伊名叫做郑秀啦。伊就希望讲伊大汉了啊吼，长得秀气漂亮嘛。啊，这时间咧过嘛，足紧的，咻！转眼之间，这红眼囝囝郑秀已经来个十六岁啊啦，是一个大汉查囝左眼啊。啊，这郑林甲伊个某阿勇啊，伊就吼仰望人人来讲亲情，吼、哦、希望甲因查囝安尼样找一个吼红婿来嫁。哦啊，结果呢，无偌久哦，这个盲人就来回话啊、哦，有哦，找到如意郎君啊哦，在咱县衙内底有一个读册人哦，叫做张炎哦，迄、啊、这生了哦，烟斗飘撇，哦啊，学问阁真正才高八斗，学问也袂歹，甲恁兜阿秀啊吼，哎呦，对我真正是哦，天赐良缘呐。这个地灵就听这张炎的声，的名。心肝哪搭一个呢？周恩周恩啊！这个名唔就是甲我迄个梦十六年前梦到迄读册人的名同款啊？好，个脚尾怎安尼拧一个啦？伊感觉规哦汗毛拢竖起来。好、哦，但伊就刷过了，这个盲人就提个生辰八字红衣哦。伊下底有写，就按照咱的老人的一辈些习惯哦，
伊就屈指一算咧看这個年纪，讲，这个少年伊出世年份啊，拄啊就是安那呢，拄啊伊家待好，伊两年伊就出世啊，所以伊出世时间，拄啊甲这个囡仔吼，甲这少年家啊，要来做伊囝仔少年家啊，拄啊差一点点啊，所以虽然伊心肝底吼，感觉，哟，这是啥物款，足假过的啦，感觉足假过呀。伊感觉这件代志足奇怪，但是迄个少年囡仔确实是一个好人家的囡仔，所以因到这个阿叔啊，哦，拿来甲做伊的先是真真好，所以郑林甲伊的某啊参详了后吼，甲尾啊嘛是感觉这个亲事袂歹啦，这查甫囡知书达理啦，因就答应啊。这个、阿叔啊，嫁官府内底，这上严的读册人，后来嘛生一个吼囡仔，哦，后摆也生一个囡仔。这个郑林啊，哦，啊两阿公阿婆咧，欢喜甲做阿公阿姆，哦安尼。这时郑林诶六十外岁时阵啊，有一天哦，几个老厝边咧开讲的时阵，伊就甲少年拄到这件代志，讲互这老人听啦。伊家己嘛变老人啊吼，这个怪梦就讲互因听。一个厝边隔壁听到了，讲哎呦是哦，哎呦这件代志哦，甲你做民房迄周恩，迄同一个名哦，恁囝仔嘛叫周恩哦，哇，这嘛太卡合去啊吧？哦，这个意思尔，这个厝边隔壁吼，都一句来一句去啊，讲哦哇，我为年纪较大这时段，讲哇，梦到这个鬼咧，甲你讲哦，你甲做好代，这是好代志，这是好代志啊。所以这郑林迄个时阵啊吼，伊是好心啦。甲安葬了张炎迄个读册人的魂魄啦，哦，这骨头搁顶来抬啦，伊敢是转世投胎来报恩的呢？因啦也唔知影啦，伊是该抬好了第二年伊就出世啊啦，所以世间上敢有这样卡合的代志吗？对不对？嘿啊，嘿含名都一模一样，这都哪有天公伯啊？看你有心神，好为恁当哦是一个大福报啦，所以说世界上做离奇奇怪代志有够多啦。对不对？对吧？所以这个张，伊就郑林，伊讲为什么那去做这个怪梦啊？而且佮来顶台吼，迄、骨头佮顶下捡啊好势好势。到底是唔是周炎的读册人来咧报恩的？啥物人嘛唔知影。要过证明因两翁阿母哦，郑林佮伊恩母阿舅啊，因两迄份善心啊，总归啊是无唔对呀、啊，对不对？善有善报啊，吼、哦，咧积善之家啦。好心就好报哈，来，咱来听这首歌，就感动。

0: 嗯，好，谢谢。来，安静啊，要改进一个广告哦。啊，无你就是，安尼表示，即个老金仔的你甲看吼，即个应该家己北的吼，应该拢自认为伊北的上好食，吼吼。拄着阮老豆老去拢拼倒去，哈哈哈！我来好食，无大人佫开我，你甲看，敲一个电话来免一分钟啦，你免那舞到舞伫两三工啦。我讲一个坦白，总价无偌济啦，有时肉粽济工甲你食啦，家人工甲你食一顿啦，伊敢要佫来食？唔食啦，要食外口啊啦，是毋是？对啦，应该人不必讲人口遮济啦，应该不必讲买物件较无方便啦，应该台地倒样。过年过节，鸡也家抬呢，迄鸭家抬呢，含猪也家抬呢，吓死宝宝！即马你敢敢抬？鸡嘛死，迄家看鱼也唔敢抬啊！可能对不对？应该宝宝家己来呢，炊粿啦，白粽啦，甜粿啦，咸粿啦，冬都爱来，啊，无要得买，无当买啊！即马是惊地房子尔，冬无当买，是不是？哦，卖阁家己来啊！人你家己用的是也好啦吼，着你的口感啊。但是咱若即摆食卫生的啦，食卫生吼，咱兜的囡仔是先啦，看到这卫生哦，排第一名，一定做爱爱。即、這个妈妈讲伊的客囝吼，咧做医生的无？啊，讲两翁仔某拢咧做医生的啦。啊，讲做卫生的，做标准的，标准啦吼。咱拢逐摆拢肉粽订，咱会食惯习啊啦。啊，若方便利便啦，逐当然订的啦。啊，订啊，搁拢去送人食嘞吼。
1: 连阮囡仔做嘛煞食啊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1: 嘿啊，对吼，我甲你讲，第一恁的就是卫生好。阮囡仔做因是医生人，翁仔某拢医生人，啊吼，拢爱卫生啦。
0: 对啦。
1: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1: 口感过食了会下，
0: 会下啦，嘿，
1: 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吼半小冷啊，你吼 Q Q 哦，半小冷啊，是必须新鲜，哎呦半小冷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未冷，也未生锈，
0: 有影有够好诶，
1: 嘿，这咸豆油糕吼，安尼甲倒一丝啊，
0: 嘿嘿，
1: 哦，也好食，
0: 安尼就。肉粽就做享受的啊吼，
1: 哎
0: 呀，啊，反正几啊单发了
1: 没啦？肉粽都讲无生年岁啊，
0: 有影就就
1: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有啊有
0: 啊啦。哦，安尼好啊，祝我你啊嘿，嗯，有做欢喜无？我这妈妈比我较敖讲，你啊看，对啊，要食肉粽，我无先过年啦，吼，无先再食肉粽济吼。好来，啊，我的福利品质就是好食，吼，传统的气味，啊，要讲歹势吼，要讲干贝，我无干贝吼。啊若讲买咧鲍鱼，我嘛无鲍鱼呢。啊，讲龙虾，我嘛无龙虾呢。阮只是有实实在在传统哦，怀念少年的气味。奇怪，恁的肉粽哪会遮好食？因阮甲肉粽吼，甲怀念包伫内底啦，甲真材实料怀念包伫内底啦，食着你会感动呢。阮的肉粽是正咸足啦，吼，迄半小两啊长好食，羊肠有够芳的芳。咱的三层啊无乌白来吼，阮的三层是温体煮来卤的。我的香菇每一粒拢是咱台湾的，哦啊，当然这三层啊猪肉，温体猪是咱台湾的吼，土豆是咱云林的，哦啊，那这咸鸭两个冰冻坎顶的啦，呵呵，贵了咯，台湾情、台湾味啦，包只台湾的肉粽味啦，是不是？吃啦吃，买单吃，0800-3355-99。嗯，安尼是上爱赞的吼，你看第一摆买定哦，安尼我唔爱白啊吼，吼，
2: 对啊，
0: 做潮州的门玉啊吼。
2: 嘿，
0: 啊，你哪样要订两罐嘞？
2: 我到迄落啊，做囝也袂啊。
0: 哦，做囝，我要食呢哦。
2: 嗯。
0: 啊，我乃捌食过啊呢。
2: 唔捌。
0: 第一摆哦。
2: 嗯。
0: 安尼赞出有哪？你今年好有哪哈？
2: 嗯。
0: 啊，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哈！小姐，该写啊吼。
2: 哦。
0: 阿门哥，祝贺你哦嘿。
2: 好。
0: 谢谢哈。
2: 哦。
0: 好，拜拜，谢谢。安尼订的足快活。啊，你是要订啊六罐嘞？
3: 有。
0: 我捌食过啊。
3: 捌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3: 捌啦，捌食过
0: 啊。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3: 有。
0: 啊，今年俺订六罐哦。啊，小姐该写好了吗？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订六罐吼。
4: 安吉。
0: 嘿，安吉呢？
4: 哎呦，要卡买啊，同俺卡袂住。
0: 哎呦，我咧等你吼，我知你要来紧等你呢。
4: 我无今年无爱北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北个哦？
4: 我家己北啊。
0: 哦。
4: 啊，惊得骂啦，咧骂讲买咧就跌话人个。迄落好食嘞，买嘞。
0: 人恁个价才友好，你甲看。
4: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4: 二十粒。
0: 嘿，啊你几岁？
2: 我34个。
0: 34年出的啊、哦
2: 哦，
0: 啊你
2: 82啦，
0: 哦82安尼，
2: 对对，
0: 哦82个有囝，你甲恁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有囝听好啦，卖白啊
2: 啦，欠啊啦，啊搁热啦，
0: 就热，啊搁即马冻到起价，啊袂啊无较会好啦。
2: 啊我是常常咧听你的收音机吼，
0: 哎，
2: 我捌全部咧甲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2: 啊好跳墙啊，物价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嘿
2: 嘿，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甲伊写哈。会早收到的啊、
5: 哦！嘿，我会早收去啊！我头一摆来食，我爱头一摆食，爱做好食。
0: 啊，哪好食？你甲我讲一个啦。
5: 哦，嘿，做好食，嘿，气味做好，啊，搁你讲的物件拢有呢。啊，你念的拢有啊！所以我今年要提早叫。
0: 哎、哦、呦，谢谢你！
5: 你是广告，我就叫。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5: 我早起食一个吼，今天食做好食，我想我要搁叫一包三分走去。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哦嘿。
5: 好，
0: 你稍等一下，甲你讲做食啦，进来进来等。
6: 介绍真实在，
0: 哦、
6: 啊！你是咧做好代志，我吃恁的物件，啊！我这边吃到肉粽，我本来是讲啊，肉粽吃来买着歹吃，
0: 嘿嘿，
6: 恁的肉粽真好。
0: 哎呦，谢谢。谢谢你，
6: 哎，无讲你呢，家拢真好呢。
0: 啊，嘛多谢你俾阮服务呢，
6: 系无啊？对啦，对啦，
0: 有缘空中有缘来相会啊，吼，对唔对吼？
6: 系啊系啊，啊你祝你好运啦，祝你好运，发财，
0: 祝福你，祝福梅花大姐，你身体健康，健康健嘿。
6: 哦，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你爱专门去讲。啊、你好食呢，
7: 好食好食。
0: 你台北的吼？
7: 对，我头一年叫的，
0: 嘿、啊，
7: 因为我较早叫用食，甲你买内裤啦，啊，佮买，反正买足济项，我嘛袂晓讲啦。
0: 谢谢你啦，
7: 嘿啦，
0: 嘿啦。
7: 啊，今年我是讲，听恁讲做下岗长，我嘛是下岗人。
0: 好安尼哦，哎，
7: 较早我拢甲打，我想。啊！但即摆囡仔办无啥物食，我就想啊，过去用买呀。
0: 系啊，较快活。
7: 啊，你囡仔讲好食，噶啊，一讲上阮有下。
0: 有下吼，啊，所以你看，咱的肉粽，但阮的肉粽颠覆传统的包装呢。
7: 你迄包的吼，有土豆甲阮大家讲啊。
0: 安尼做生的。
7: 白土包。
0: 系啊。哎，迄下粽下就兴来看土豆啊。
7: 系啊，啊，就是讲安尼有下。
0: 有下啊，唔免南大有做食。
7: 不不不，我
0: 囝讲
7: 好吃好吃。
0: 哦，你讲，真好食，足香食吼。啊，肉粽那安尼哦，嘿哦，有诶肉粽足大粒，足大粒诶吼。你食到要饱，还阁食无啊？规下拢米，我食无啊？我咧安那食安那崩溃，安那食你食到上班像你都腰饿都较好，真正有够好食，想要阁偷第二粒诶，就是安尼啦。真好食诶，肉粽卡电话吼，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有咱卡。好，请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再无钓无彩啦，那要等爱进来吼，但系趁这时爱进来，0800-33-55-99，一罐哦，20粒，啊1200块，哦，啊你着那个倒个1500就免运费，哦1500做倒，你比如讲诶。那这平安做了一包金桔啦，这哪呢？安尼油车食伤济吼，甲食只金桔啦，偌赞你敢知吼？一包金桔啦，吼啊一包鱿鱼丝，安尼1580，吼安尼慢慢运费吼，啊无就2包猪脚，一罐肉粽2包猪脚，吼安尼1520安尼，啊那无就一罐肉粽1包猪脚，吼啊一包鱿鱼丝，安尼1540，吼啊那无一罐肉粽。啊，一支太甘盐鸡腿，啊，一包豆干，吼、哦，豆干卤我做二味吼，豆干1530安尼，吼，安尼来，吼，啊，过来是咱的肉粽，吼，啊，鸡腿，啊，一包金桔啦，吼，安尼1830即送猪脚，吼，安尼哈，好来，吼，啊，过来就是咱的那像一罐肉粽，吼，啊，猪肉条，啊，鱿鱼丝，安尼1560，安尼你看，有简单，啊，搁较简单就是啊，两罐肉粽倒啊啦，两罐肉粽安尼倒啦，两罐肉粽倒送猪脚啦吼。啊，过来买一罐肉粽，啊，一包鸭血啦，哦，啊，2包鸭血啦，哦，一包猪脚，哎，一包嘞肉粽，吼，一罐肉粽，吼，伊咧话，我都大概伊对啊听伊去。有啦，迄个红椒你都有，你是咧人来，该讲你着红椒，该讲你有，你有怎落讲？你若搁叫念主子，伊后壁咧主子咧看袂着，倒来着表示你有念主子，安尼就好啊，你着一直爱念互你听，害我都咧念只咧，大概我伊对啊去。我就是要帮伊讲，有你都有啦，你都恁翁姓杨，你姓李，你是人来哩啦，安尼就好啊啦吼。因为电话足侪爱听，无就咱讲较久啦。对，咱就一罐肉粽2包鸭血啦，安尼1560吼。啊无就一罐肉粽吼，啊一包鸭血啦，一包金桔啦，安尼1500吼，足简单，你家己夹倒啊，夹你爱食哈，吼谢谢啦。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袂歹吼，讲啊，好，我袂讲这個。哎、欸，你若巴肚疼，叫医生看莫论呢。哟，迄食到七十岁还饿安尼，迄巴肚疼安尼论三个月呢。吼、哦，你是论到怎样话？你颁奖给你呢？甲叫医生看，医生看，等下落要踢你啊！你甲看，肠子要塞爆了啦！现代人，你着健保才方便，你到七十岁，等下你去诊所，阁有免钱的，免健保费的呢。饿安尼，你也知。这个新北市板桥一间诊所吼，一个七十通的先生啦吼，啊伊就甲医生，医生啊，我的正病吼，肚尾安尼疼疼三个月安尼，啊这段期间呐，这个七十五偌岁先生，伊断断续续吼去别个所在看病摕药啊，但是自头到尾拢无真正去重视着这腹肚肚尾疼的情绪啦，啊这个、医生怎帮这个先生详细啊检查？哦，大吃一斤啦！吼，大吃一斤，发现这个七十桶的神社，伊正平的肠啊，附近有一粒哦，差不多五公分大的肿瘤啦，迄大甲用要甲规个肠啊拆掉的啦，所以下只袂放啊，堵伫遐吼。这个警察感觉这医生安尼唔对啊吼，爱个轻微的贫血啦，马上安排超音波。这个诊所这個、医生就安尼讲哦，尾啊叫超音波甲伊注意一下。医生家注意到，这先生一个月前有抽血报道，抽血报告就讲有轻微贫血啊，所以医生当下直觉家伊家己讲安尼唔对哦，马上安排照腹肚的超音波。结果咧，伊的正平的肠啊吼，附近有一只才五公分大吼的肿瘤，这医生的心理哦高度怀疑大肠癌，所以快速安排大肠镜检查。结果咧，果然不出就是医生所料的啦。第一正平的大肠哦，有看一个几乎啊，用要甲规个肠啊肠都拆掉的肿瘤。好咧，家在发现着，马上甲伊转到外科，因外科咧开刀的嘛吼，外科家做一个治疗安尼啊。系啊，做医生服用吼，咱人身体也对无爽快，一定爱提早检查。你论袂好啦，你食到七十几岁，敢唔知这道理吗？病囥过便当，敢唔知影吗？你袂感觉你三个月愈紧愈疼，愈紧愈疼吗？啊，你敢叫医生看？这就搞怪啊，对不对？这就搞怪害家己啊！所以医生服药无爽快，就爱找医生提早检查啦。好，医生来讲，腹肚的超音波检查优点就是啊，无侵入性啊，无像大肠镜爱撑落啊，无像要验这个吼，那个叶片线诊断爱撑落啊，对不对？对啊。啊，所以讲检查快速，但是其实非常爱我去操作这医生的经验啦，脑筋扎啦，哟。尤其肠啊肠道的病灶吼，无好看，更不好看到了，一定爱做这个大肠镜吼。啊，不过这个基层的诊所超音波，感觉是足重要的工具啊。啊，定定当提早吼，抓出的问题。所以医生服药，身体若无爽快，吼，莫得靠忍耐啦。啊，家己要止疼药啊，家己做医生啦。做这癌症的早期，其实当时吼，就有这讯号出来，安尼嘛吼。身体无爽快，你就是爱找医生帮忙，早一步检查。可能就是吼，会当加一个治疗的机会，系啊，啊无你囥啊无多治疗，无大劲，爱开足侪钱的呢。本来做一个大肠镜，伊个死肉该夹就好啊，干咩开钱？伊爱夹就免开钱啊。啊，第个用日本式的诶定书针，你夹较大粒，哦会疼，会流血，伊怎用迄个自我吸收定书机，该夹起来安尼。诶，迄可能爱开钱，迄个一个开一千块，哦，就是类似就像安尼尔。啊，结果你也囥话，囥到尾啊，未收煞是何必呢？是不是？有病找医生啊！好，来，谢谢时间到、哦。好，来，谢谢咱这部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管有维他干，为不要广州第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就算开这家公司赞助咱做服务，比如啊要改住址的，要改地，要改修的，你就即马甲卡到，你八点过啊卡，你即马慢车甲，因为电话还袂转，电话若转出去了，你就甲卡拢客服咧听吼，客服伫咧电脑就拍了，知影你当时订啥物名，一清二楚，啊我这是半时我都知影吼，谢谢啊，谢谢大配啊，无诶，啊廿四小时电话就是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谢谢。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同我伫 B B 超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点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恭敬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8: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那啥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李伟你好，阿伟。
2: 嗨，哎，先生啊，
0: 嘿嘿，
2: 要接门嘞哦，
0: 好呗，嘿，
2: 那家里买哦，
0: 好好，等一下来，好，谢谢，大哥来接接哦，嗨，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服务单呢，
1: 大准一杠，
0: 所以咱家里服务单的现场困场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别个咱门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嘞，还是咱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找歌哈。那要点歌，人两扎点哦哈。啊，无你啊，这钱的表面我就怕麻烦哈，可能会败别了哦。所以两扎卡来试试。无咱即马是，我这个电话拿不上来，咱先我大务工的气象姐来喝试试。
1: 嗨，来个各位提起，咱这两天的这宜兰花莲台东到屏东高雄的山区的水哈，因为第六号风台强密，在咱东部会造成这几个所在较会落雨，哈，外围环流影响。啊，咱这里看到这方面拜五开始来，会影响咱全台湾，尤其在咱这台南、高雄、屏东的这所在开始落雨。好，所以讲这方面诶，就先有可能几礼拜拜过以后会连续落七天哦，哦啊，当然这个雨未讲讲偌大，但是呢，有机会会当增加咱南部水库的水哦。这个封面有可能实际上是梅雨季节的封面，所以啊，各位提醒，拜过以后转台湾拢会落雨，各位提醒。
0: 哎，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哎，
3: 我
0: 的点
3: 歌，
0: 咱这几位，
3: 我姓陈，我在屏东九如。
0: 屏东的九，屏东九如吗？
3: 嘿，
0: 我要听什么歌？
3: 我先了解我是
0: 台语的吗？
3: 嘿，
0: 好好，啊，谢谢，好，謝謝，拜拜，
3: 拜拜。
0: 来哟，今天先啊，大家要点歌啦，唔卡起呢，你啦唔卡起，我特别家己拜歌哦哈。今天先啊，大家点歌咯，伊咧无卡起哈。来，咱要点歌，人两早点歌，较好找歌啊。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为人爱讲哦，点歌点袂起吧？嗯，啊，即马都会起吧？你咧唔卡起吧？哈。来，这个廖大姐，你好，你好。
4: 好，秀芳，大好，你好。
0: 廖大姐，你要听什么歌？嘿。
4: 好听，啊，坚强的男女啦。
0: 为了坚强的女人，靠坚强的男女嘞。
4: 有嘞，我有听过嘞。
0: 坚强的男女哦。嘿。我唔在吹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诶。
0: 咱在几位？
5: 你有转哩？
0: 哎呀，你电话拍拍叫啊，林大姐你啦。
5: 好啦。
0: 啊。
5: 好啦，
0: 啊！你电话拍拍叫啊！
5: 嗯，听一条歌啦。
0: 什么歌啊？嘿，
5: 江南啊！
0: 啊，
5: 到顶啦！
0: 哦，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车工诶，
6: 秀爽，大富豪，
0: 你好，
6: 我二零陈大姐，
0: 要听什么？
6: 我麻烦大富唱《温柔如流星》。
0: 好，等你唱一唱哈。
1: 谢谢，
6: 好，谢谢，
0: 没再见，来，你好，你好。
6: 喂，小姐你好，我住伫家己省。
0: 啊，你敢知我什么名吗？
6: 知啊，你就算我以后可以接触你啊。我拢伫台
0: 北省啊。你讲家己哦，家己区哦。
6: 对。
0: 哦，要听什么歌？
6: 我家己关的啦。嗯。
0: 什么乡啊？
6: 溪口乡。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啊？
6: 我听山顶乌狗兄。
0: 山顶的乌狗兄。好，看你吹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嗯，秀爽大富你好，我叫江光，我叫白雕，我姓玉，王玫瑰。
0: 哪个玉啊？
7: 贸易的玉。
0: 贸易的玉哦。你
7: 对哦，每天
0: 你干嘛？
7: 我每天都有在听，但是我少少的。
0: 唔捌卡吧？你唔捌卡过
7: 年？
0: 我上好，
7: 也是我拜啊。
0: 好，等你安排哈，谢谢你。
7: 哎呀，
0: 再见，拜拜，再见。来，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8: 就是你好，
0: 姚先生，
1: 你好，
8: 大伙你好，
1: 晚上好，
0: 姚先生，听什么？
8: 我 点解单山河牛？
0: 白夜啦哈。
8: 嘿。
0: 哦，当然吹好。
8: 好，谢谢你。
0: 来，谢谢。来，对不起，要点关心听者，你也看你今麦在卡油啊，今麦在白白了哈，但对不起哦，没点关心听者，黄大姐你嘛听，明仔再卡哈，给你抱歉哈，谢谢你。来，今麦先我倒过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大家可以分享其他的生活常识啊，当然咱讲的这个电了哈，啊，咱这油是动涨不唔对啦，但是咱来怎样讲？每一冬啊，每一年哈，咱六月份到这个九月份哈，这个时间点啊，就是叫做夏季用电。热天呢，就是夏天的夏哈，热天用电也收较贵的钱。好，啊，这近哈来看者，那是咱一般用电的人哦，比如讲家庭有可能四个人会差不多一个月会吃差不多开到五百多电哦。这拢还好，吼，两个月差不多是让一千多以来拢是算还好。所以讲，伫五百多以上，这热天用电甲一般用电，吼，安尼就也计小了有差哦。好，比如五百多以上，五百到七百多一个月，吼，这个一度差不多是四块二。啊，是热天的夏天，吼，这热天的这个时阵，也这扣的钱，吼，差不多是五块一左右，吼，相差不一块起啊。啊，所以讲七百多以上的差颗粒，哈，一千多一个月哈，一个月啊，总共差用个一千多以上的，就是颗粒，哦，差颗粒以上。所以咱爱怎样讲到这边啊，咱拢一点用电，哦，爱个省起来就是安尼，哈。啊，所以小家庭啊，差不多都是一个月差不多五百多电，所以有时阵会走去七百多，啊，一千多以上吼，你家己爱加注意哈，收费收费的部分就比较高，比较贵哈。啊，有的人感觉讲吼，哎，我这个伫暗时洗衫吼，哎，这个开冷气较省钱，这唔对哈。一般咱家庭咧使用就是利用用偌济，就是扣偌济钱。啊，就是无讲吼，我暗些用电，离峰时间吼，大家拢咧困醒，我来只洗衫，开冷气也较俗，没有吼，所以讲利用我这，就是爱甲你扣我这钱啦吼。啊，别安怎来省电才是重要性哈。比如讲啊，咱这冷气是里边爱洗，冷气爱保养，然后滤网要清洗，好，差不多两三礼拜清一个。哦，啊，当然啦，咱这里有办法，有机会，但是讲有师傅有闲的话吼，啊，请伊来洗你的冷气啊，这是很重要的哈。也个有，咱是不是有用这个冷气有用迄种节能标志？啊，那无吼，咱顺续跟大家换起来，换冷气太旧换新，各位当补助吼。所以来讲，这能源效率吼，这一级差不多相差。

0: 星一度电哦，伊会回馈0.6元给你，大概是这样子啊、哦。所以你给星挂的，让给回馈啊，多赚回一些钱，给贵分用。
1: 嗨，谢谢，来听友你好。
2: 哎、欸，我叫会。
1: 嗨，好，等一下来信喽。嗨，谢谢。

0: 两点，咱的两点会当换一支保温瓶的，而且咱这是用316的。316上好医疗级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了、哦、那么咱贵药房哇，药房那无现货，因大部分拢是无现货呢，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安尼咧，安那来货拿来，再给你通知吼、哦。给恁报告、哦，保温瓶公司即马有进货一摆啊，所以恁会当去上紧的药房哇哈。好来，我是陈立和，你好。嗨，先来过的，喂，立和你好。嗨，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嗨，
1: 我去了保温瓶摕啊咧，
0: 有好摕有哦，
1: 白色的呢？
0: 你是讲你摕你去有帮我对不对？嘿，
1: 哦啊有，好好换，
0: 啊有换啦，有换掉啦哈，
1: 嘿，
0: 哦好 ，OK， 好好，谢谢大姐哈，好谢谢，
1: 好谢谢哈，好，
0: 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嗨，
2: 你好，小姐你好，
0: 你好嘿，什么贵属？
2: 哦，保温瓶足水诶！
0: 啊，你换掉啊？
2: 哦，足优秀诶！
0: 哦，你看换掉安尼，
2: 我吼，一个提四支。
0: 哦，好好好好好。
2: 系啊，
0: 啊有啊啦，吼，即马有啊啦，吼。
2: 嘿，
0: 感谢大哥讲讲啊，谢谢哦，谢谢。哪里个你好？
3: 喂，
0: 嘿，是
3: 啊，是啥？哎呀，面容会当去换未？
0: 哎，那你去阿公阿姨那无现货？
3: 啊，我马上要过先说换药啊哩。
0: 不是，你那无现货，请药房甲阮公司叫的有啊哈。即马公司有货啊哈。
3: 哦，我想讲嘛，在要换一个，先做个电灯再来换。
0: 你甲讲，你甲药房讲就好啊哈。
3: 哦，我想讲啊，有个来无加惊。
0: 不是，伊那无现货，通常伊袂藏现货啦。那是有，那无你才叫药房，甲阮公司叫，原底是叫无货，即马有货啊啦。
3: 哦，安尼我知影。
0: 好，再见，好，拜拜。
3: 好，谢谢，谢谢。
0: 来呀，咱的好朋友，我拢定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腰子无好的人，甲会较高腰的人咧，那么尽量就是啉温的茶，温的茶。那么你若放热天放较无腰，比寒天较无腰，是因为咱热天有加一个啥？加一个脑干。所以当然啦、啊，咱的干那较无高腰较无遐尼大白，但是你爱记哦吼，就那啉无够哦，尤其是咱定讲过咧，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而且咱一定爱逐工爱做啥？提肛华，就帮助咱膀胱建肌吧，叫咱咯吼。尤其是咱女性朋友来听见贵人，来今嘛请到位来讲来，尤其个了膀胱问题哦，来谢谢。
4: 是诶、欸，来个贵提醒，咱这尤其个顾吼，尤其无好顾呢，甲其他器官相像，因为伊一开始无信号无竞争，你也看时间受着咱诶脚诶水肿。哦，那血压管半夜有泡啊、不时都疲劳、泡水、高频倦哈，安尼已经表示讲你的肾上腺过滤率应该不够60哦，开始发信号。啊，只要有这信号出来先通常啦哈，咱两个药剂应该都已经有一粒真害啊。哦，所以讲伊啊，康亏拢单去另外一粒，啊，存的迄粒吼，佮无法度佮专心去康亏爱来做，啊，做袂了，就这样，啊，伊开始开始发信号给咱这主人知哦，赶紧哦来治疗保养者哦哈，其实所有可能哈、哦，你个你哎呦还好啦，还可以的哈，安尼也吃来啦啊，咱药剂的萎缩，上严重洗药剂爱洗一世人，一礼拜洗三次，很恐怖的哈、哦。啊，那伫外国要是在国外的话，听着洗药剂规矩拢放我出啊，因为迄无迄个钱啦哈、哦，所以咱来家哎个家仔吼，哦，咱生活伫这台湾有健保。要珍惜健保，所以咱其实上，咱这个药剂呐过不好的时阵，是上严重洗药剂是一个。啊，另外就是咱常常听有听会到，就是讲咳嗽，吼咳嗽的原因真多吼，比如讲遗传嘛有哦，遗传也是会有的啊，这么严重是三高嘛诶。啊，这个咳嗽伫这个台湾的研究发现，咳嗽这个代志，男性是比女性的人数更高两倍，哦，所以讲这个咳嗽你看就是石头啊，哦，还有落地咱的尿道内底，那就较细粒就排出去，啊，较大粒就挂掉，啊，来个更加大粒的，啊，就脱掉啊，排个困难会发烧会痛，哦，所以咱。咳嗽这个代志哦，不只是咱生活习惯会造成，以外，甲咱的遗传、甲这个运动、啉水，拢有直接的关系。 那真的要多注意哦，哈、哦，修丁修减修有意外，真的刚刚讲的啊，那遗传一个不爱运动、代谢不好的人，拢爱加水，哈、哦，加少这件代志。
0: 是，
4: 当然，咱饮汤、饮饮料，卖饮伤多啊，这两项哦，饮汤的人加多了哈，爱、哦、喜欢喝汤，饮多，真正大可以哇，买增加咱痛风啊，加这腰肌加少机会啊，多注意哦。
0: 是，啊，来，咱听讲呢，尤其那不好人肾失酒过，你无大家六十个人呢，你无个乱食，无个乱食，又要乱食偏方。那么咱的尿道不好的人，比如讲点来高油啦、酸油的人呢，啉茶就是要改变慢慢来啉个兼做提肝化。啊，可以做啥？打卡地，刺激的，那么咱的膀胱经哦吼，慢慢记呢，上好是啉温的茶，对咱的尤其啊比较会较好哦。那、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哦，小姐你好，
0: 你好，
5: 嘿啊，那个恁的三片肩膊
0: 哈，三片好不接，嘿是，
5: 嘿啊，肾功能尿尿有泡泡哈、
0: 哦，哦，好啊，等一下来。

0: 来试试金钟的南林。那么这李明阳说，请问是咱这位陈大，对不起，是那个廖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三边来，请讲下来，嘿，讲重点，嘿。
1: 你管那小编哦，你你得安尼就是绑头一个啊个，啊我去看了医疗科无，也无效。哦，啊我再要改事情哦，我想我到底食了三千钱多，我、我甲你食几年年嘛吼。
0: 是是，啊你变。啊
1: 我想，我再要，本来要食三顿，我算下到时去旅游，大城诶老人，老人会。
0: 嘿
1: 啊。可能吃两个豆腐吃，都拢无记无记吃啊。
0: 哦，
1: 都我吃早餐，
0: 吃早餐三粒，
1: 我只不吃早餐吃三粒，一摆吃一摆吃三粒。
0: 是，啊，怎么嘞？
1: 安好啊，
0: 好啊，哦，
1: 我吃好啊，
0: 未去爸爸教育啦吼。安尼好，好，大姐继续看嘞看嘞，不要紧。嘿，阿你也靠这改两粒啦哈，嗨，谢谢。来，三边有不是来讲重点吗？
2: 我拢伫个好买瓜，三星金宝，
0: 好啊，食得安好。
2: 皮羊，
0: 好啊，食得安好呢。
2: 听好，
0: 安好。
2: 我搞着哦，即马改善足济。
0: 哦，搞着哦，哦，好
2: 好。好，我听听还有开甲你问，爱讲好买短话无？
0: 有啦，啊，恁上紧来甲关就好啊。好，阿姆好，感谢你啊，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就算你好，
0: 哎，请讲重点。
3: 我拢伫阮，嘿，我拢伫阮附近福伦的，
0: 因为附近附近，哎，附近关系来，请讲嘿。
3: 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3: 食食暗时再困，也阁较未啊够油啦。
0: 哦，较未够油啦吼，安尼好啊，这样子好啊，你继续甲看咧看咧啊，好，感谢你啊，谢谢，你好你好。
4: 哎，就算，
0: 哎，请讲下来。
4: 我甲你，我甲你食三鲜金宝食。五年
0: 啊！啊，食了哪好呢？
4: 膀胱，
0: 会疼。膀胱啥呐？较袂够油啥呐？
4: 我拢开刀啊，三光差了，拢袂迄个袂放啊，食三片金宝，食到会放安尼。
0: 哦，会放去无？哦，安尼好啊，好啊。
4: 啊，我食钙固是食两年。
0: 好好好，
4: 啊，食了啊，三片金宝。
0: 钙固是食了哪好？
4: 佮拔刀卡，佮开刀。
0: 没拔到啦，要小心啦，大姐，呵，呵，保重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鹅肉，大家拢是赶快吃这罐
5: 三星金宝。
0: 你听到大家拢吃这罐，所以你没怀疑哦，因为咱这罐呢，咱这罐三星金宝真的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呢，所以大家吃好拢不敢保哟。吃这罐第二个罐呢，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我让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阿兰哥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放个前面去放过来个药人，那接来个讲一罐
5: 三星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有根本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个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即马增加两点是咱的啥？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大家饮温的茶，对油脂较好呢。那么咱个用上好材料，要用上好材质哦。316的医疗级不锈钢的保温瓶哦，两点咱就上一支哦。过程间要帮换，啊要帮老婆现在请要帮，甲咱。教会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
5: 大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
0: 欸，我姓啥？你好，
6: 你姓啥呢？
0: 嘿，是你好。
6: 嘿，
0: 嗨。
6: 啊，我要给你请教一个。
0: 没嘿。
6: 迄个吼，我腰子吼，功能无讲足好诶。
0: 哦，我咧站起来。医生你好，医生姐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欸，谢谢了。
0: 嘿。
7: 我即个买两罐三瓶金宝，甲两罐诺诺片去代药啦
0: 吼。哦，三瓶好者嘿，谢谢。
7: 啊，一个朋友甲我讲，伊尿失禁，迄是要看什么意思？
0: 哦，尿失禁啦吼，我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 来，我来个刀合唱一个，我能够唱这个梦中的爱人。
8: 哈，试试看。
0: 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8: 数六九数六九。
0: 来听我两个唱歌嘞。

0: 爱人呢、啊？
1: 是。
0: 别记什么人出钱，都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出钱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虽然个你好，我两个卡里巴呀，那你现定位扣音定位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我来来来，你不讲过年啦？哎，生病都不接，你过年啦，孙子吃三年前不阿舅妈啦？
2: 吃一只拜花娘啦，有只老片有只掉了啦。
0: 哎呦，他不阿吃那就掉了哈。
2: 我老公，你爸爸记得，我唔敢用我吃你的。
0: 阿妈是关心孙。安尼好代志啊，阿妈你来，你爱保重，你家己嘛爱保重哦哈。好好，谢谢你，感谢你阿多。

0: 立赫你好。
1: 喂，
0: 徐立赫你好。
1: 我家老的洪先生。
0: 什么贵属吗？嘿。啊？
1: 我家人。
0: 嘿。
1: 我吃了好啦。
0: 你吃什么？吃了钙和产品好不？吃什么？讲重点嘿。
1: 那个。
0: 嘿。
1: 在阿亚德呢，吃这较好困。
0: 好，安尼好好，大哥你讲的就是啥？安尼好，了解好，谢谢。好啊，再改两顿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阿弟讲你吃了哪好来嘿？
2: 哎，我爱爱爱耳朵那吼，吃困的吼，真好用嘞。
0: 啊，吃了哪好嘿？
2: 十几年拢困眠拢吃爱困了，不要吃你爱耳朵那，因为拢免吃爱困了，拢该就不会困啊。
0: 哎呦！哦，主动好困了对啦吼，
2: 哇，主动好困嘞，
0: 哇，好，谢谢大嫂，感谢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清明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到几波拢困未起，咱那边来个讲这款，哎呀，得啦。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这个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加银杏果加胖红呢。够回粉，和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和咱的花卡贝黏体黏体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那么咱够和咱的卡贝皮疗是呢，咱天然的比大便比前叫做啤酒酵母。和你听的干嘛？大妈硬讲硬讲，然后心慌慌啊呀，记得拿来拿不好，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家，三成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当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朋友，要记不要耐心么？吼，那只阿边那好哟？哎，爱给讲好的，给咱
3: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多准点讲，
0: 谢谢。阿弟哥你好，
4: 你好，
0: 我们回收
5: 一下哦，
0: 你来就有回收呢，先生。哦，垃圾关起来麻烦，垃圾关起来机嘿，先生，垃圾关起来嘿，来你好。
5: 因为我跟你讲哦，我刚才在听你们的收音机的，是说有什么，我现在睡眠的都不好睡了。
0: 啊，你来一线哥接不接？嗨，好谢谢。来呀，困眠不好，当然有真侪原因啦、啊，真熬白心的原因较大。啊，那过来就是其他跟病有关系，比如讲哦，暗时啊起来搞药啦，啊，卫生倒流的人起来扫啦，啊，还有一个是啥？台湾的国民病叫做鼻水倒流、鼻炎过敏，平均三个人就这样鼻炎过敏咯、哦、哈。那么这是咱台湾的国民病咯、哦。来，咱今麦请到了讲了这個、细胞跟鼻炎问题了，谢谢你。
3: 是爱来个贵提醒哈，咱这空气是愈来愈歹啊，因为咱这是我们是先进国家哈，啊，所以咱这做这所在啊，实际上除了咱这气体这废气以外，都有做这所在哦，伊的这空气品质因为这工厂较侪。哦，安尼咱就爱小闪者，啊，尤其你工课所在有较侪化学的这物件啦、化学气体啦，哦，你更加爱注意，哦，这是一定爱知的。啊，来讲跳出公司哦，来讲咱一般生活当中，大概就是咱这交通哦，也跟咱这比如讲巴士啦、高铁啊，咱这嘴暗爱挂好，来预防的感冒、流感哈、哦、COVID-19 这部分。啊，那是咱伫厝内底吼。就是爱加注意的是咱的厨房、油烟哈，啊，伫咱的房间就是芳香剂啊个喷水哈，啊，那是伫变数的是这化学清洁剂啊，这大概能够了解是这样。但是那有时阵哦，哦，我即马这状况到底是虾米？比如讲，伫日本啊，这最近有流感啊，啊个加上花粉症啊。哇，那咁一种哦，鼻啊太屌，阿哥气喘吁吁，我气喘安尼啦，哦，所以讲变成伊是感冒的竞争，甲过敏的竞争，甲做伙。哎呦，这就你啊，讲无去有医生检查，真的会你沾着药啊、哦。所以咱爱加去了解，咱身躯本身有啥问题。有样先生就知讲哦，我有过敏啦吼，啊啦，过敏的人伫季节咧交换时阵。咱若是讲温度、湿度变化较严重、较明显的迄天，咱就吹啊麦挂好。 啊，咱是有的人诶，即个鼻啊较来，吼、哦，鼻了迄种较芳诶芳水啦、芳香剂啦，啊，就讲即厕所的芳香剂，诶、欸，咱是讲有较无爽快吼，你也知讲迄环境你常拢会行过，安尼嘛是吹嘛挂号，好、哦，这个口罩是好朋友哈、哦。啊，咱来甲少年朋友讲，电子烟想要买只。哎，电子烟，哎，一开放会当卖，咱卖输啊，吼、哦，对不对？因为这个电子烟比抓烟更加，对咱的身体危害更加严重哦。老烟枪哦，你食烟食久吼、哦，咱甲你建议每半冬爱检查一次哦。咱这个细胞用卖用 X 光哦，会用低剂量电脑断层，哎，半冬会伤接脉啊。不会，因为你是老烟枪哦，这真重要、哦、因为细胞的癌细胞若是一旦形成，伊的变化速度真紧哦，所以讲那是会使话吼，上好是半当检查一下咱的细胞，要用电脑来扫、哦、X 光无讲介准哦。
0: 是的，哎呀，先来解看，先来看哈，来小邓姐，我秀爽
3: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邓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
4: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11: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十字路口；二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二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2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谢谢。到底这是乔佑噶庄正凯说，请来林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三品老婆姐来，这工厂店嘿。
1: 嘿，我
0: 嘿，
1: 你的文先生呀，当也要有好意，阿哥我平常贵宾也好意。
0: 三千千本啊，
1: 嘿，
0: 哦，
1: 啊，那
0: 嘿，
1: 我头壳遐只一堆壳着，啊，拢袂好，啊，食迄那食迄一只真好意。
0: 哦，安尼好啦，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谢谢。
2: 喂，
0: 白瓜白贝勒啊哈！
2: 我唔是要点瓜，我要甲你做健康。
0: 要讲过咧哦，来讲。谢谢谢大姐，
2: 我迄个食三千金宝，迄个袂贫，迄个贫水袂过劳。
0: 哦，好，好，
2: 嗯，好，很舒服呢。哎呦，
0: 好，安尼好，好，大姐安尼好，谢谢。
3: 好，啊你好，还
0: 是。
3: 我吃你的三千金宝吼，十几年的鼻子倒老拢全好去。
0: 哎呦，鼻子倒老哦。
3: 系啊。
0: 哎呦，好好棒嘞！来等
3: 一下。啊，平时啊，流目结足少的。
0: 哦，算特别高药的对啦吼。
3: 嘿嘿。
0: 哇，你好棒好棒，好等一下。
3: 啊，咱个鼻炎哦。
0: 嘿嘿。
3: 哎，我经常开一汤去大汤哦。
0: 嗯。
3: 我三摆就好去啊。
0: 哦哦，不然那个鼻炎哦。
3: 嘿
0: 好棒好棒，好你等。哎，安尼就甲咱倒些杯啦哈。好，大嫂，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都没烦恼。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身骨呢哦，所以你免吃来骨人骨来种啊。咱吃一罐低的五罐呢，咱们吃三片来吃这种啊较好啊，他们吃个瓶瓶罐罐的啊吼，他们吃个宠物的，吃咱吃有一缸的量有够就可以啊吼，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半个，哎，前面去半个，该有人家讲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刚面的有台南北山票上的点数，咱就抓起来管呢，所以留起来哦，蛮袂记的呢。哎，那么等你喝冰哦，咱那是十点哦，十点是上一管的商品哦，你上一管的点数嘛是你也敢留起来哈。假二会记的，这个人到小宝以上。公格等下这问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那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咱的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当转 A 波的四点到五点，啊，咱无整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南马看咱的和平地当转 A 波的三点到五点，啊，咱这一转102.5一百空二点五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天哪，不想说那个卡里麦哟，来希望和平呢。这个给咱问哈，那是唔知要转到一台只卡里麦给咱问哦哈。来稍等我一下嘞。咱那个工人吼，唔忙见异思迁，见异思迁是什么意思？啊，看这个好，啊，手咧食饭啊，去看别人啊，比人较好。一三这个就是上两三心两意的对啦，做代志无一个啥，无一个决定安尼啦。讲一个少年，一个人的少年的时阵呢，伊介一群朋友哦去要去挽水果啦，啊要装卡挽水果，当然伊就去拿。啊要行出门的时阵哦，伊爸爸就甲叫讲，等下宝贝，儿子等一下。啊，伊爸爸就甲摇摇手哦，就甲讲啊，伊讲讲宝贝。你若要去装卡班机构吼，还是要去佚佗？你对一项，伊讲无啦，爸爸，啊，你看我去哪，煞毋知，就是要创啊，就是要办机构啊，吼、哦！哎呀，儿子呀，我跟你讲一项代志。那么，当地你找了一张感觉真好机构的时阵，一张真好机构长的时阵呢，你千万唔忙的个离开，唔忙讲哦，让别人

听到啥，啊，你就对人去安尼啦。啊，结果呢，因家规个人规定人哦，哇，算到有够欢喜，诶，又感受到伊像爸爸讲的同款呢，伊的朋友。有人在咧喜欢来呀，啊！哎，玻璃这这张较好啦，卖办你张啦，嘿，这张较大粒、较水、较红安尼啦，吼，大家拢甲叫安尼啦，啊，大家拢叫伊着办一张安尼，大家这个叫迄、那个叫安尼啦，吼，所以呢，变成大家哦，整一阵啊，一听到这样话，哎，这张较好，一阵人就去呀，啊，这张较好，一阵人就往那去呀，然后啊，伊才想到因爸爸甲讲的话呢，伊讲哦，千万不要见异思迁，所以呢。这个叫做伯雷的先生呢，伊拢无乱走，伊固定哦，看了一张，嗯，这张袂歹，盖好，佮是一个大量，已经等这张办完了呢，才可以办另外一张，伊继续甲办就对啊。当然啦，伊办的比人较侪无，比人较侪，而且佮袂疲劳，为什么？免总来总去安尼啦，对不对？啊，伊暗时回去因家的时阵呢，因爸爸看到，哎，吼，你办这么侪哦。好，伯雷宝贝儿子，安尼你有教会为你去做点着，是不是？同学拢甲你修着无？着，唔是干那讲班水果，因爸爸的甲交代你爱记的，唔是干那班水果爱这种想法。做任何代志，包括做上班，包括你即马呢，想要做生意的代志，一定爱记的。那决定要做的，不要见异思迁了，吼、哦，爱有这想法。哇！经过我当了呢，一切伯乐的爸爸说翁星啦。然后呢，一种哦，种这伯乐凭着家己的力量哦，种想爱生活，对不对吼？但是伊拢无袂记得讲爸爸个交代话哦，不可以见异思迁。所以呢，伊阵啊经营一间工厂啦，规模介些的工厂。啊，伊的朋友啦，伊的同事啦，同学啦，就甲讲啊，伯雷，你那个太小了啦，规模不大啦，买啦，来跟我们合伙，哎、欸，咱来做大的，我们来做大的啦，吼，咱来做大企业。可是这个伯雷都始终都没有这个愿意，都经，我来继续个经营这间小工厂。啊，经过无几当了呢，哎呦，这个伯雷小工厂哦。哇，已经变大工厂了，现在经过十年了呢，伊即卖已经请几千人的工人，哈，呼，啊那哈哩厉害，对吧？因为坚持呀、啊，他坚持啊吼。那当然啦、啊，这个还没改天嘛，想袂到讲伊小小一间工厂呢，会当变成规模这么大的汽车的制造厂，哇！所以呢，啊，伊的事业呢已经啊大大的成功。伊讲伊今仔日有安尼成就呢，完全爱归功于伊爸爸甲宝贵甲教训甲讲哦，做啥物代志拢不要见异思迁。即句话我咧想着，咱台湾吼，卖讲台湾呢，其实这个很多国家嘛拢安尼，比如讲咱过去是毋是有一种迄个假假，验物件无哦，验物件新鲜个无，验物件遐吼。迄一阵当咧流行的时阵哦，两三波的一间安尼啦，啊，即马咧，经过这段时间哦，安尼洗盘洗过了呢，剩无几间，较早有够济呢。啊，恁刚过会记哦，迄种迄个蛋挞，做早迄阵啊无流行蛋挞对不对？迄咪大家成了疯子一样吗？跟着疯啊！哇，真正真济人哦，有那是迄、那个去开的开种蛋挞专门店，结果咧。大部分都关起来了。啊，各位呢？咱台湾的珍珠奶茶是真的，哎、欸，到目前是还是很有名吼。但是有真济人拢对咧做袂起来，我那是赶快做袂起来。所以呢，那么这是任何代志啊，一定爱呀爱困。人讲爱困得掉的人，这是你的。人讲守成不容易啊，守成就是爱守啊，爱坚持成迄个伯乐爷爸爸讲的，就是做啥物代志呢？一定爱有啥爱坚持。不要见异思迁，蛮快的人把人嘞一窝蜂，哪个蜂？蜂子的蜂，一窝蜂在做什么？啊，你也跟着啊，今嘛等个李文杰过来给做这個。结果呢，一个刀子的去了呢，人已经炸的，看时势唔对，人就退掉啊。你搁底下嘞，等下刀一个刀子一堆钱，结果你用了，那探无掉个了钱，你要看。
所以咱不要跟着人家一窝蜂，咱要有主见，咱要有咱家己的这个做法。而且这个爸爸讲的意思，该好不要见异思迁，看到啥特别做啥，看到人投资叫你，你得做。结果呢，你根本都唔捌，你嘛跟人去投资啊？像咱咧讲这个股票就好啊，啊，你都唔捌股票，也无上课，也无用功啊。结果人叫你投资哦，啊，你投资哦，你咧替人更叫。结果咧，钱拢啊落落落，啊落落，可是迄位人，迄即马大家拢咧销迄个股票，对唔对？30000几点啊？结果有人个用储蓄贷款去买股票呢，千万不要哦，吼，不要做这种事情。甚至有的去贷款呢，这个不要啊。咱有偌济钱，偌济大胆的做偌济代志，不要超出你的能力范围哦，吼。给咱建议好朋友。像乌玫瑰啊，这是咱的这个义大解说店的哈，拍摄。这个我无请歌星呢，这唱的啦，歌星是简美切啦哈。啊，加谁天我跟你唱哈，那么请歌星哦，听我唱来。乌玫瑰，咱继续看，空吧空空，数了九啊，数了九了，谢谢。

0: 主唱人是简美切跟那个西庆哈，啊来拍摄咱就大姐，我跟你请这易大姐哈，容易的易，贸易的易的易小姐，谢谢。来哟，小人哥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哦，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咱人糖尿病跟啥有关系？第一站是肝糖分代谢，啊，第二站呢腰椎。当然，咱甲咱讲的腰椎的重要性哦吼。啊，第三站呢腰椎啦，所以你要看到糖尿病，你个感觉？一般腰椎拢较歹，对不对？啊，无细腰椎呢？啊，无细腰椎人，即马一般拢是糖尿病的人呢。唔是讲糖尿病的细腰椎是糖尿病控制了无好引起的变性爱细腰椎，因为你本身已经无多个腰多个，甲腰多个你细掉啊，所以变性爱靠啥？靠机械呀。那腰椎有啥物问题？腰椎当然有，介重要呢。咱的腰椎。哎，跟消化有关系无？有，那十二指肠的消化可能的，一个是大的胆囊酵素，一个是咱的腰椎的消化酶。所以咱那糖尿病人一般拢这个消化较无好的是啥？因为腰椎的关系。但是哦，那么当然跟腰椎有关系，但是咱的腰椎上个惊啥？两项，一个是伤过甜，一个是伤过油。哇！你呐，阮都有糖尿病，你个大颗，你个三酸甘油高的哦好，你得着啥腰椎癌的机会比人较高。所以咱那是有糖尿病人一定要注意，不要胖。你呐胖胖的啊，对，得着啥糖胖症。那么到时啊，哇，腰椎发炎呐，腰椎癌到时就拢来找伊啊。曾有一个新闻报一个29岁先生哦，啊去聚餐呢，吃完了呢，哦。麦都有够疼呢，疼个冻袂掉呢，较紧的送去病院呢。安动啊，为何恁又是啥？急性的腰椎发炎。那么这个人本身有啥物问题？有糖尿病，佮三酸甘油高。哈，啊，竟然佮不食物件，无咧呛嘴哦，食伤甜佮伤过油啊！哇，怎么变成呢？急性的，所以你也感觉你倒在店面来疼。疼好过来，疼好过来，啊！是你有感觉你大便哦，会放油油，会放油哦，吼！啊，甚至有人较严，会个放血哦。那么这都要注意啊！你有可能就是腰椎发炎，腰椎发炎，这个也是死亡率很高。腰椎癌，所谓癌王，咱的癌症的癌王是对者腰椎癌，所以你若有糖尿病人，你更加要注意，这腰椎要顾好，就是你唔茫个食伤过油啊。哦，啊，有人讲，无呢，我无食伤油呢，有。你若食边边是肉，啊，你食足济啥红肉？请请问猪肉甲牛肉，啊，甲鸡肉对一个较油？当然嘛，猪肉甲牛肉对不对？虽然唔好食红肉，唔好食红肉，原因是因为它较油，而且红肉内底个只血色素、铁离子也破坏的要求上，这只胰岛素。所以咱定甲咱讲哦，咱有糖尿病人呢，一定爱呛嘴啦。啊，你拢讲有呛嘴，我就呛啦，小山啊，我该呛啦，啊呛。有人甚至去甲讲安怎呢？我就呛咧，我食饭拢食龟汤，龟汤时啊呢啊呢，哈，安尼你血糖该飙高呐？为什么啊？哦，原来伊那半步啊腰哦，拢食咸饼，伊认为讲食咸的哦，血糖该袂压高呐呢啊，哈。哎呦，阿嬷喂，我就敢问啊呢，啊，你饼什么做的？米粉做的啊，啊米，伊个胖呢，米粉做的啊，啊鸡卵糕呢，米粉做的啊，啊米粉有得袂使食你个讲价，哈、啊，含饼也袂当食，哎，当然啦，啊无咧，你当作你会当食，不可以哦吼。所以呢，咱拢定讲过一句话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病发症。哦，所以咱一定爱注意哦，食食来呛嘴，也过来咱一定爱注意的啥物呢？当然啦、啊，三酸甘油唔管，啊，当诶这个当然相对嘛，唔食伤过油，啊，咱一定爱注意牛粪前的血糖甲粪后血糖以外，搁爱注意的啥？糖化血色素诶哦。来，我谢爽，你好，你好，
1: 谢爽了，
0: 还有安娜嘿，
1: 做梦了，我来诶，同我呢。要吃啥？
0: 哦，那个姐姐，哎，谢谢，等下别谢谢。

0: 山顶的我高兄，那么这是红颜红所请的是咱这位黄大姐说店面要来，谢谢。阿弟哥你好，
1: 哎，谢总，
0: 哎，来，请讲下。
1: 我家你吃的三斤煎包，哎呀，得啦哈。吃错五年去啊。
0: 哎，阿姐啦，那好。阿那好，吃啦，那好。
1: 吃咧大伯的棒肉的。
0: 棒肉。
1: 阿姐糖分流生的。
0: 棒肉看哪较好吗？
1: 啊，我无食安那多啦。
0: 无啦，我是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分你食了好无啊？
1: 我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1: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1: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1: 百，饭前都百三四啊。
0: 哎呦，啊，即卖呢？
1: 即卖剩一百。
0: 哦，安尼有一有降落来啦吼。
1: 哎、
0: 欸。好，稍等，阿伯，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我要给你啊改两顿哈。阿伯，谢谢。你讲安那嘿？
2: 三千钱包真正都好用。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2: 我食这吼，糖分降足低，降足低，啊，佫加足好困。
0: 哦，迄、那个糖分就对啦吼。
2: 糖分咁降落。
0: 好，安尼大姐，你继续看咧，看咧哦。嗨，谢谢。马进哥，干两顿哈。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3: 你好，师傅。
0: 请讲起来。
3: 啊，三千食三食二十外罐啊，有好有好啊。
0: 食得少咪好。
3: 啊。
0: 食了那个。
3: 糖尿病啊。
0: 哦，啊，原底是安那较悬呢。
3: 啊。
0: 原底是悬呢。
3: 啊，这就糖尿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啊，等下人，等下人开始食这三千食全部啊。
0: 哦，啊，即摆呢好无？
3: 啊。
0: 即摆好
3: 无？有啊，即摆好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伯，谢谢。好，把紧拿靠个盖两顿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哎，我那个
0: 安南区哈，
4: 哎呀，我那个吃三千金宝哈，现在那个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啊，有检查无？
4: 有啊，有啊，有
0: 啊。啊，现在偌济啊？
4: 嗯，得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大一哈。
4: 哎，对啊，对啊，对
0: 啊。六以内，
4: 啊，我那个空腹890。
0: 八九十哦，安尼嘛标准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我讲好嘞。
0: 啊，车讲下来。
5: 哎，我食三顿进补吼，食个糖分拢好起啊。
0: 好起，好起，什么意思啊？
5: 食啊，搁食钙过一卡拢会行。
0: 你是糖分食了那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5: 原底拢得百五啦。啊，今麦剩一百尔。
0: 剩一百尔哦。
5: 我食你的遐物件哦，三顿食十外当安尼。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阿姆谢谢你，谢谢。来哟，虽然咱真侪人食到钙好，恁敢有甲听到？有听无？大家食好拢是食这一罐，同款拢食这罐呢，大家拢是食这罐三千金宝啦。哎呦，安那大家拢食同款呢，因为咱这罐啊，咱这罐三千金宝就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所以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呢，就是好安尼啊。所以我们家讲建议恁来关灯来食啊，每一罐低咧五罐，你得免食食个瓶瓶罐罐，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或咱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当然红旗纳豆个是，啊，咱这个是有检验的证书，你会当安心啊食。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票上了点数呢。点只抓起来，挂出来捞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的哦。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咱希望和平大家啉温的茶吼。五点是咱的四季汤啊，这个真温暖哦吼。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楼里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敢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啊，咱这个是大鸡37公分的哦。一鸡呢，加好的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你那呢？大准的讲，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6: 哎，师傅。
0: 嘿，是。
6: 你好。
0: 啊，你好。
6: 啊，我吃那个三龙
0: 金宝。三品好者，嘿，
6: 安那。过骨折。
0: 盖过折，嘿。
6: 过骨折啊。
0: 嘿。
6: 啊，那大号未顺呢。
0: 你可能轻，安那你等下来，个姐姐。好，来，谢谢，等一下哈，一线一线，你好，你好，
7: 大家好，
0: 哎呦，惊死我，那就关起来，麻烦你嘿。
7: 我问你，那个小朋友，
0: 啊，
7: 对呀，
0: 你讲啥？
7: 小朋友 我跟我小朋友的了哈。
0: 小朋友，
7: 对，肺上有糖尿病，那怎么处理
0: 啊？一开始吃两颗，小十二岁就有糖尿病了、哦，哦，完了可能先天呢。然后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哟，我拢听讲车好，不用起来讲好话，对不对？哎，所以咱得讲好话，哈那口多吧，那有打。讲话爱成灰，遐尼好，遐尼芳，遐尼好听吼。然后我来甲唱，足久无唱啊，咱来甲唱哈。哈那可多吧，喏，有打，听我唱歌哟，来谢谢。

0: 苦都帮了我打，咱讲话爱好听，咱来讲好听的话。啊，咱讲话像花那么的香，像花遐尼香，啊，你讲话像花遐尼啊好哈。哈那苦都帮了我打，来谢谢。来呢，我拢希望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但心情个会当好。那么我尽量甲恁建议，恁唔好打，逐工困伫厝内底。逐工啦，困伫厝内底，无人甲你讲话吼，无吼。一个人如果是规工拢无讲半句话，阿妈无行出去，会当行路，会当行路，人个唔行出去，拢困伫厝内底呢。安尼你将来痴呆会比人较紧，哈。安尼刚好，当然不好。想要写当行出去啦吼，啊，咱看一个花，水水的花啦。啊，那行出去哦，比如讲，甲一个厝边拍一个招呼啦，啊，讲一下话一个，还总是人吼，这个卡是要来就甲咱行，和咱行路的。咱的卡呢，逐工拢甲困伫厝内底面啦，拢无出去行两礼拜。那么讲过啊，迄两礼拜那无叮当呢，有、哦，咱的卡见几把存死。会减少四分之一呢，而且咱的卡腿也烂了，会降给十档呢，十年呢。所以咱买瓦的爱当，咱定讲的，咱规身躯的瓦当啊，瓦当的燃烧啊，迄、那个能量上盖管的在哪里？伫咱只双卡，唔是手哦，是卡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当讲哦，我定讲过无？咱人会老，咱拢会老，咱啊老为德行老为卡，啊你更唔惊？啊，佫无要保养，安尼当然你老愈紧，你后摆袂惊路，你会知。迄袂惊路的人吼，当然啦，因会介有做啦，对唔对？迄人咧袂惊路，人心情会当惊路。啊，你会当惊路，人你竟然无爱惊路，逐工咧困伫厝内底，啊，拢哦，逐工哦，拢无爱甲出去外口行。所以呢，像阮社区哦，阮庄卡社区哦，我感觉里长办了介好，一礼拜内底有五工哦，拢办活动呢，啊，拢是遐呐。拢是老大人，甚至个嘛有人哦，坐三轮椅去咧上课呢。安尼你看我好，对唔对啊？无去参加咱个社区个活动啊？哦对不？啊无你像我咧讲迄个厂长安尼去这个退休落来，就是去退迄啥物人？伊嘛老人啊，伊嘛七十二岁来款啊吼，伊嘛是替老大人上便当，啊去甲老人开讲。所以咱人哦，人讲哦，要活得爱动。啊，看你要行路啊，好要运动啊，好去社区啊，好去学跳舞嘛，好啊，总是安尼，咱才袂退，你的脑吼，较袂退化愈紧。你唔要烦恼你的脑会退化，你要先烦恼你的脚有退化无？啊，你的脚那退化袂行路呢？啊，你那是哦，脑那退化呢，是变痴呆呢？所以你要先行出去，和咱的脚路呢，都愈来会愈好，对不对？那袂输讲哦，一台脚踏车啦。您敢要相信？迄一台脚踏车，你若买来，拢无甲骑一摆，新甲骑一摆呀。啊，过来就毋捌咧骑，拢甲囥诶。卖讲囥外口啦，甲囥恁兜内底就好啊。家己保证一定新鲜六皮，而且一定冷啊无风。为虾米？啊，你都无咧无甲保养啊？迄车嘛，脚踏车保养咧，无你当作毋免咯。我会记我读册时阵哦，拢骑脚踏车咧。阮母啊，拢规定我拜让啦，下课吼，啊个礼拜吼，就是洗我的书包，啊过来洗我的布鞋，啊过来，家己骑我的脚踏车，这是我妈妈给我的功课呢。为什么？我家己咧用的啊，我妈也无用啊，啊家己骑脚踏车呢，啊那无骑呢，有些平段一个无骑，我真正无讲呢。嘿吼，迄个脚踏车你骑得紧紧滚滚，紧紧滚滚，为什么？我都新鲜啦。啊过来的，我唔是我妈哦，伊唔是买新的卡拉车我呢，伊是买二手的呢。阮家都无钱啊，所以阮母也买二手的给我。啊，二手的都嘛无好啊，对唔对？啊，阮母也唔叫讲叫我爱食沾油啊，啊无咧，迄穿裙咧骑卡拉车哦，拢搞我嫁入去，咁怎样？有够物质的咧。所以呢，咱人嘛，同款的，你都无要叮当，你刚才你买新鲜呢？什么所在新鲜？你关节啦、啊。骨伤无够啊，准变成个啥？咱两边个骨头会受骨啊，啊你就会疼。啊你拢无咧个叮当个骨伤个无够个关系，你个足弯弯，咱个关节有一个足弯弯， 嘿，神仙起来成个螺丝神仙感官呢？怎么变成啊？嘿，门咧开的关节安尼，阿、啊、你人嘛感官，不怪你咧叮当咧卡弄声，有啪啪叫声的神仙啊！有这啪啪叫声的是咱的关节内底有人胖，那来讲较听较有诶，大家应该听为啥神仙呐、啊？你的关节神仙啊啦，你的手神仙啊啦，对不对？所以咱得爱个沾油无爱呢，咱来补充啥？补充软骨来补益呢？袂你到时愈来愈软骨来磨到愈来愈少呢？迄个疼呢？卖讲脚头乌呢？手的感觉呢？手的也袂惯啊呢？对不对？五十斤的来啊，叫做冰冻肩啊的粘连啊，对，咱的软骨来连做伙，软骨来连那骨头两边连做伙的啥？就疼啊！所以补充钙质爱几岁就开始啊？四十岁，你要把咱这咱的身躯当作是一台车。对不对？啊，无你车你无咧保养哦，够可怜啦、啊！啊，你若无保养，你敢怎只练啊？吼，像我开个台车，伊练啊，那是一边无边紧的，伊个练啊，风无同吼，伊就甲你电脑就甲你爬出来，叫我去保伊个去灌电啊，就是爱胎压爱个稳定的对啊，无开车哭哭叫安尼啊。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呢，真正够重要，人讲预防性的治疗。所以咱四十岁，我拢甲恁建议四十岁，是因为呢，咱人四十岁开始。咱的心电代谢的变慢，咱的荷尔蒙制造的减少，忽然变成咱吸收钙质能力的降低。啊，你搁爱食啥？一定要补充来到 D 三，忽然小肠啊蠕动好，吸收钙质唔只好啊。所以爱，除了是补充钙质钙重要，搁爱补充了蛋白质，忽然的腱子白当形成了运动，才当生了腱子白。啊，当然咯。咱若是有腱子肉有够，咱较袂将来得到肌少症，较袂软脚，较袂跋倒，阿嘛较袂得到肌少症的，到时规身躯拢无力。我这拢是咱家己哦，还有这常识，还有这个观念。唔好认为讲啊，我吼，我拢迄个炖迄个大骨汤啊，我拢食迄个大骨汤，歹势。食大骨汤哦，不只是你无多吸收钙质，而且你个变成食者上油，三酸甘油的关。因为咱的人体需要是啥？爱需要萃取的。啊，你这不是萃取的？那本书我捌讲过嘛？咱那是啊，将玫瑰精油吼，甲萃取来的也香料呢，差不多八十瑞兆一滴。这种的对咱用来，咱用唔叫迄个香味对不？啊，你干那甲一般的玫瑰花哦，甲撮撮的呢，嗅到迄个香味，成个香，迄个玫瑰精油喊你香无？所以咱人嘛，同款一定爱食啥萃取的。所以我听讲过一句话呢，咱人若艰苦，医生看；啊，那是要保养，要爱食天然的，啊来找咱秀山就对啊啦。艰苦，互医生看；啊，要保养，找咱秀山，安尼就对啊啦。所以呢，唔好定了哦，要省钱，你要省钱哦，什么人唔好啦？爱为家己较好，爱投资家己，爱把家己身体顾好，爱趁健康，唔好趁到规身躯拢袂健康。那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呀，
0: 欢喜你好，
1: 请我改借问哈，
0: 好呗，嘿，
1: 我脚底拢作酸，还是什么原因啊？
0: 脚底作酸哦，徛伤久啊，系啊，我来。

0: 好来试试单纱果泥油。那么这是黄色点老师说起名哦，是咱这位姚先生对面来，谢谢。哎，李哥你好。哎，
1: 谢谢。
0: 来，请讲起来。哦
1: 我吃那个解剖猪脚，吃吃还够好气了。
0: 你的电话等于嘛？你的电话等于你讲吃解剖是安那？嘿，
1: 吃解剖猪脚脚疼，本来开刀吃吃还够好气了。
0: 脚疼本来开刀，啊，今麦免开刀吗？
1: 好，对，脚有声，
0: 脚有声
1: 呢，
0: 有白白有声。
1: 哦，对对。
0: 啊，今麦哦，大姐，你的电话怪怪嘿，好，安尼好哈，好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安尼你爱继续看嘞看嘞哦，哎、欸，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
1: 哦，我咧，
0: 讲啊讲讲讲，
1: 哦，足好诶，
0: 好安尼好安尼。
1: 我咧食食食鸭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佫个咧食鸭。
0: 安尼好啦，食了安尼好，
1: 嘿。从安好，足好行诶。
0: 较有力通去行的对。
1: 嘿，啊，我就去上爬山吼。
0: 爬山吼。
1: 背一
0: 种诶，哦，可以当背山哦。哦哟，好好好好。
1: 你介过去，我爬拢未惊咧。
0: 哎呦，安尼哦。食
1: 食咧，总会背山。
0: 会惊个，惊会背山咧哦。啊你，安尼你爱说你呢？背山是爱说你呢，阿妹。哟，当然爱说你哦哈。好，谢谢。
2: 来，我想请问三片重点。
0: 三片哦，不记得，你是讲我那介过去呢？
2: 对，介过去。
0: 我食了安那好呢？
2: 我食三个月啊！
0: 我食了安那好。
2: 我中间吼，我是。
0: 我叫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嘿。
2: 我因为我逐个月拢食你，你介过去。
0: 啊，你的讲你食介过去，食了安那好啦嘿。
2: 食了我去中间照 X 光。
0: 嗯。
2: 啊，这个切口呀。
0: 嘿。
2: 啊，弄雾状了对啦。
0: 嗯。
2: 雾安尼啦。
0: 嘿。
2: 就是烤秀木都叫雾。安尼，啊，即摆咱东街也讲我就很好，我来讲我就讲食这个钙固素，就是迄种咧，一大船就降
0: 啊。啊，即摆食了就好，你即摆照起来就是拢好的对啦吼。
2: 我食连续三个月，啊三个月都顺哪来？
0: 哎，愈来愈好对啦嘿，大哥，安尼好哈，谢谢你哦，感谢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食个两下，们食个两种嘛，们食个两罐。讲到这款卡那达清卡的钙过去，讲这款钙过去喽。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话咱健肌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度较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单的钙过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呢，囡仔恁阿孙咧回家几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吼。上个先来等咱的钙过质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进了馆，基本的保养叫做基本的导致叫做黄金拍档，基本的保养啦吼。啊，咱来困眠无欠少的，活络帮这个价咱的。阿雅德纳，当然咯，嘿，啊，咱那是好朋友，你那是朋友圈的人，香港卡信息金的，搞不啊 ？No no， 皮羊。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下你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假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收啥？
0: 开始。
3: 嗨，我警告你哈。
0: 好呗。
3: 我这两骨吼，开了啊，啊，旁边啊拢会疼，迄是安那？
0: 迄就是因为两骨来，我好，你等一下，阿妹等你来信咯。嗨，谢谢。好来，稍等，你好，你好。
4: 喂，
0: 阿西。请讲话嘿。
4: 哦，请问，你拜托你者。
0: 哈？
4: 这脚疼，
0: 会疼。
4: 有，还是无电无电那会听。哎，
0: 哦，矿工古爱注意来接接哦。哎，二线哦，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困掉。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你要不要找我去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接麦，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麻烦不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跟咱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呢做什么代志呢？要有耐心，唔忙哦，看一行学一行，看一行做一行。哦，人即马咧做这较好呢，像咱拄只讲叫见异思迁呐、啊。怎变成哦？你无听人讲哦，为人是安尼食头路麻呢啊？一年换二四个头家安尼啊，啊咧哦，那是头家那加念一个，伊就袂哈，伊就唔多啊。我是啊，无你是要食什么头路啊？对不对？咱要有耐心，做代志要有耐心哈。那小蛋刷卡等你哦，谢谢。
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7: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8: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7: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9: 团购新端午，0800668777，0800068777。
1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8: 欸，林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9: 这个时阵，
20: 你在创啥？
19: 上班？
20: 回家？
19: 唱歌？
20: 广告？
19: 听台湾搭车？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年跟我小一点，今天六月一日喽哈，这个本年度已经过完，这个月以后就是过一半啊，就紧，就紧。好，今天农历四月十六号星期一啊，甲各位报告新闻，咱已经进入了排碳爱开钱的时代啊哈。碳费制度古年开始，今年啊收取史上第一笔排碳费哦，这个征收对象就是温室的气体年排放量达到2.5万公吨，25000公吨的二氧化碳的事业啦吼，拢总有465间工厂，上届班今仔日一定要依照的古尼室温气体排放量的计算，而且缴交碳费哈。环境部来评估，今年可以收入45亿45亿哦。那么根据环境部的统计，即卖阶段出估啊，碳费征收对象是247家企业、465间工厂哈。一般费率是每吨的碳新台币300元哈。这个好，大家来知影一下。好，开始今天的节目，拜一的时间大家都在上班啊，哦，注意一下交通安全。那么北部今天可能会有一点风面，会有一点雨，南部依然很热，哦，都是大晴天，大家注意多喝水。0800-883355

0: 小喇叭很好听，对不对？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哈。热天已经到啊，大家咱食鱼眼窝油，促进代谢好 ，DHA 还有这个 PS 脑磷脂，让你不会痴呆，兼顾到咱的胖脯，够兼顾到咱人类灵魂鸡汤，这真重要哈。今天我们可能会用一点时间来讲老人痴呆啊，那个会不会影响家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题目，但是你若即马特别拄着啊，常常你忘东忘西，常食啥物物件，常去倒位，袂记哩啊！哇，爱阁想啊，常背包啊、锁匙有扎咧无？才敢出门无？你的迄个瓦斯炉敢有关掉才能出门？哎，袂记哩啊！爱阁想一下，赶紧阁去你楼顶看卖啊咧，才阁落来楼卡，才阁出门。这拢没有把握了，冷气有关掉才出门吗？啊，我上去看看再出门吧。这都已经是失智的前兆了齁。压力太大的关系，天气太热的关系，来让我们的这种失智不要发生在你身上齁。台湾已经有40万人失智了，影响40万个家庭齁，这个亲子关系我们今天会来谈这个题目，但是今麦你讲过时间甲各位来讲下鱼眼窝油，一罐一罐提，一缸加能量，再洗几粒暗洗几粒，不会失智，预防失智，预防重于治疗，不要等到失智了你就不可逆了，你就回不去了。咱两类也看就清的哦，两类看就清看就明，咱的鱼眼窝油就是安尼，好你看了清不会失智，而且兼顾着胖脯，今麦夏天啊，热的天气，那胖虎呢不好会塌起来，这要就注意的哦。
1: 有感觉呀，有比较好。
0: 哦，哪里有感觉？
1: 就是眼睛比较清楚，看起来比较明，比较没有那么累，那么疲劳。
2: 鱼油哈，那个
0: 鱼眼窝油
2: 都不会头晕呢。
0: 哦，真的哦。
3: 哦，
0: 你吃多久啊？
2: 这个事实的。
0: 鱼眼窝油很好哈，来上广告。
2: 我哥哥的新竹哈，坐火车，我以前坐火车都没有看到那个车的牌位哦，一个人一个人坐那个椅子哦，都看得到了。
0: 啊、哎呦，恭喜你哦！你吃多久了？
2: 还不会头晕，我做见证。
0: 嗯哼，
2: 啊，吃完我会再订。
0: 嘿，你捌食过吧？
4: 捌啦捌啦，今个等一下捌啦，我甲你免死定的啦。哎，伊讲起就比较让按脑部记忆比较好一点点。
0: 哦，那记忆当然会比较好，他有脑磷脂 PS 啊，嘿呀、
3: 啊。嘿，考考较清楚啦，安尼好，来刷卡好不、欸、？OK， 好来。
0: 啊、你捌食过吧？
5: 捌啦，
0: 捌食啊。
5: 我是竹南的啦。
0: 你竹南的吼，食了袂歹，要搁叫得着啊。
5: 哎哎哎，
0: 好来，讲他们各一罐哈。
3: 好来刷卡好不？
0: 好，谢谢鱼眼窝油，那爱威一罐1500块，啊，那买来烤地油。哦，这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两面买来呵呵。哦，端午节咯，今仔日已经过了4月16号，剩半个月就是端午节，要买咱的烤地油的，买一送一，要送礼，真好。0800-883355，0800-883355，其他保护体康、泰素蜂蛹蛋白都打电话。以上算广告，来听。

好，来，谢谢，感谢。甲各位报告一下吼，现场大家多多利用0800883355。我刚刚在脸书上面有发布新庄素食的店，还有细子的阿秀排骨面，在五月份的爱心代用餐吼，的这个金钱，让大家知道捐款的名单跟金额哈。那每个月的月初的时候，我都会公布捐款的金额，和大家怎样让包括了。内湖啊，芦洲啊，哦，这个土城啊等等，哦，这一些都会陆陆续续的公告，好不好？哦，大家来知影咧。第二点，昨天礼拜天我休假，但是咧就一样无休困啦，去社会关怀啦吼。一个陈小姐62岁，住伫咧新北市泰山区啊，民权街啦。那么我2月1号的时候有去访问，昨天。就是相隔4个月再去访问他，这个人的爸母都没去啊，过往啊，剩一个阿兄一个阿姊，但是12年没联络，他也不知道阿兄阿姊是不是要在的。那么他曾经有一段婚姻已经离婚，没孩子，112年11月车祸，他的肚边的肩膀受伤，到现在为止这个肩膀都还在复健，而且头部外伤诱发视觉障碍，本身还关的话，哎呦，没有办法重新回到职场啦，失去了谋生的能力了，朋友们平常要小心哦，真的意外一来啊，这个可能就会一辈子需要被长照。阿姨的朋友63岁哦，以祖孙3人租房间是23000元，分一间小房间给他，他月租5000元哈，长期贫破交加，生活困顿，有膝肝硬化、车祸骨折、脑震荡、晕眩。

意障碍，左手无力。咱我去过去个加工哦，来，你用你的左手拿一个茶杯，压好管，压好管，压好管。他压个压袂五十斤的时阵，伊讲我已经好痛了。我说就是要练呐、啊，哦，就是要练呐、啊。昨天教一下他复健运动哦，而且那个顺序，爱滴滴考，滴滴考是观音问题6000块给伊，啊，佮有一箱营养品，这营养品对伊来讲，可能嘛唔是家己买得起的，可以吃一个吼，敢、哦很肯意啦，讲吼、哦、一无求生的意志啊，啊，所以咧，哦，要慢慢来，大家会陪你走过去啦。伊原本是咧做清洁工，甲家庭代工，啊，即卖身份是中度残障生活，哦。欸、需要我们的补助，就昨天给他6000元现金，这个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哦、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一名在空中在讲公益、哦、是自己也要做，不是只有康脆保级，这个非常的重要、哦、我们自己每一个人也都是这样子，想做就做、哦、不要、哦、想做用嘴巴做用嘴巴做说啊，先输你都给干嘛走？跟他讲这吼、個，不如让雷去走。武当西奥，你能够帮助一个人，你是手掌向下哦，不要到有一天你手掌心要向上。不是说现在拿别人的钱就一定是怎样，不过总希望你还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你说对不对嘞？有需要看我的爱心代用餐的哦，这个叫做。捐款名单的可以上我的脸书去瞧一瞧，好不好？我相信呢、啊，我们公开透明已经啊，在悉尼哇，这个真的是大家的善意，我听友们大家都去捐钱的善意，谢谢你们。鲁林的一声乔佑的歌声，让我们大家让广播不只是广播，0800883355，需要三片卡电话哦。

0: 听讲。
1: 哎，厦门甘雨龙明老师呀、
0: 啊。哎、欸，你好啊，妈，你好啊，高照。
1: 要搞啥？这个你搞我加两罐了，一眼都有来好不好？
0: 两罐好啊，啊，我算卡给你吃好不好？哈、啊，你卖挂灯哈。

0: 案啦。
1: 嘿，
0: 我送予朋友食了有改善啦。
1: 哦，算广告，嘿啊，哦，你咧讲鱼圆，我有送予朋友食了有改善啦，吼。
0: 啊，对对对。
1: 好啊，无我明仔载阁送两罐去予你啊。
0: 哦，对对对，我明仔载两罐
1: 去。好啊，好啊，啊，感谢你，啊，食了好，阁继续甲咱报吼。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谢谢，来刘大姐甲咱出门，咱两罐鱼圆窝油，鱼圆窝油就是食咱看会金看会清的吼，进前食了有信心的，搁回来买吼，买两罐嘛好，买一罐嘛好，一罐六十粒装，用食两个月份，哎，唔系一个月份，吼，再是一粒，暗时一粒拢真好哦。需要交代免客气，卡电话0800883355，端午节要到啊，咱若是讲有需要这個。鱼圆窝油以外，买来买烤地油的，买一罐我送一罐，让你有礼盒替代，要送你真好用。吼，咱的烤地油1580元两罐哦，两罐哦，就有价的。吼，0800883355，以上广告卡电话，谢谢感谢。哦，都好，杨哲的歌声，0800883355。

哎，嘛，这个新闻啊，甲个微博啦吼，这婚姻未了吼，有一个台电第十七号的风力发电机呀、啊，昨中昼讲起火烧起来了，因为迄风电机啊高达70公尺，这高哦，所以没有办法灌救，消防人员只能警戒待命了。看到迄玻璃纤维的那个叶片呐、啊，随火警燃烧啊，从空中带着浓烟落下来啊。当地的居民只能说，大家担心的事情还是担心了。哦、台电力标示讲，风机因为零件伤过修、哦、所以烧损了。经济部能源署要求各个电业哦，针对同类型以及一定年龄以上的机组啊，要来加强设备运转管理，还有巡视啊。详细的起火原因。仍然还要调查，希望大家，哎，要注意一下火警哈，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有没有人有那个咚咚咚的借我哈？歌仔戏拢安尼演，好朋友，咱来听歌。啊，那有需要三片黄虎膏台，都加感谢淑丽哈，嘛感谢那个刘大姐哈，拢给咱哦助文膏台，谢谢你。0800883355黄思婷的叮叮叮。

0: 再洗几粒，嘿，暗洗几粒，
1: 对，嘿，再洗几粒，暗洗几粒，加饭
0: 熬的。能力都在你都准备吃
1: 也可以，不会怎么样。今后今后，这语言我有对着咱的哦，舒口也真好。啊，过来就是讲咱的灵魂鸡汤，你也看了给真清哦。系啊，过来就是你迄个啊，说碰扑哦，啊，得跳跳跳哦，别安尼窜呐。
0: 那哪误会啦？爱穿有啊，古只有感觉。
1: 这都是滴滴保养，滴滴保养。你那一开始哦，你那看黑了就看未清的吼。你就再洗几粒，
0: 暗时。
2: 碰布啊，真紧呐！碰布啊，尴尬啦。
1: 系啊，迄 EPA 点物件吼，你个食来都有尴尬
0: 啊。碰布啊，真紧啦。
1: 大家拢安尼食，啊，你若有需要，你就甲阮讲就好啊，哈。
2: 好，啊、来，谢谢你哦。
1: 以上送广告哈，谢谢。
3: 嘿嘿。
1: 啊，你本来有陪伴啊，就对啊。
3: 系本来嘿。
1: 啊，你即马食几罐
3: 啊？啊，看看。有看较清安尼啦。
1: 哦，安尼个真好，你几岁啊咧？
3: 我已经食第三瓶
1: 了。第三瓶了吼。
3: 嘿。
1: 啊，你今日阁叫两罐嘛？安尼食五罐，做保养。
3: 哎呀、
1: 啊，哦，安尼个真好。
3: 我是用食饭前的，饭前不要紧吧？
1: 饭前，你若食饭后上盖好啦。
2: 饭后效果更好啦。
1: 系啊。
3: 饭后效果更好。
1: 嘿。脂溶性嘛。
3: 有需要嘛？我拢食饭前。
1: 我见你应该隔开半点钟就会使你啊。系。系啊。啊！你这么看了，加真好，加足有希望
3: 的。我看较开运较无起
1: 安尼，哦，足欢喜的吼，恭喜哦！
2: 好，恭喜你！
1: 谢谢啦吼，来，咱来听看麦啊咧，别人咧做见证吼，我拢足感谢的。啊，有需要你甲敲电话入来，咱的鱼眼窝油，另外咱泰素丰容蛋白，你食长肌肉的，暗时啊好困的。你若暗时啊歹困眠的人，你加食泰素丰容蛋白，啊，各位家己长肌肉，各位让你男性雄风回春，真的很好，女生会变漂亮哦，皮肤的水分会更多吼、哦。来，长期来保养，早时两粒，暗时两粒，一盒六十粒，装千八块。我靠！医美诊所跟咱讲合作啥直销吼，卖个一万呐，干细胞的啦，这拢同款的成分，我去研究过哦。无多，别人就是要卖一万，啊，人卖到，卖到，吼、哦，一届卖几啊十万哦，哼，唔免，你就一盒千八块就好啊。哦，你若讲提一万块，你来买咱的边边啊的物件哦，一万块啊，我还是千八块啊，你来买别人的一盒，你用买我的五盒半。五盒半有没有便宜？有便宜，对不对？来，有需要你给他打电话，而且效果一模一样。重点是我不会赚你们的钱，赚到那么黑心哦，这个真的太暴利了，我也觉得有一点点，这款钱我赚不到，就是千八块大家吃得起，我也吃得起，你也吃得起，手面赚吃的都吃得起，啊，各位长肌肉，各位晚上好睡，这氨基酸各位保持你身体，哦，很重要的养分来打电话。啊，要烤地油的人哦，现在就是买一罐送一罐哦，马上要端午节啦，烤地油0800883355，啊，要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天然的啦。不要用化学的来洗啦，好不好？都一样，打电话。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杨宗宪呢？

独家金拍摄哈，这个在线下接电话就两轨都推出去了，让你们一次听两首歌，那听得懂才有鬼。我待会再补一首凤飞飞给你们，好不好？当作我赔的，我赔不是。哎，后边又你有需要我们的服务哦，打0800883355。我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个，你那是肥胖哦。较大块的人，你要注意哦，你是不是身体的 BMI 超标了？哦，啊，三高亮红字了，你还以为说啊，中年发福啦，发福，雄厚的发福。来，医生甲各位讲，肥胖不是外观的问题，太过多的脂肪会持续释放有害的物质，你身体那是长期伫咧慢性发炎的这个状态啊。增加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跟脂肪肝的风险，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心肌梗塞或中风哦。不要等闲视之哦。你若是大块，合并血糖、血脂、血压三高，那就是人讲的代谢症候群。啊，伊可怕的所在就是讲初期根本无竞争，但是你会更早就点点啊，你受损了。嘿，血管呢是累积一挂不稳定的斑块，拄着情绪呢剧烈的时候，或者伤过疲劳的时阵，你就会亲像脱臼流感款瞬间崩发，可能引发心肌梗塞或中风。所以肥胖会让血管天天都像在台风里面哦。你来红胎，只能刚刚被红胎嘛，今天不会进来，那就还好啊。如果今天进来，那你的血管就会啊中风，对不对？所以心肌梗塞那跟他脱臼瘤了啊，动脉硬化那跟他是水土保持变差的山壁。所以代谢症候群，那些患者的内脏脂肪就是灾难的源头哦。脂肪细胞一些分泌的化学物质，会让全身的长期处于一个慢性发炎。不但要加速动脉的硬化，更会诱发急性发炎的反应，或者呢会更来对的斑块剥裂，所以变成心肌梗塞。常常有一挂50岁、60岁的患者，因为呀、啊、体重过重、三高问题，甚至装了心脏支架，就算吃3-4种药啊，仍然控制的不理想。更加害的是有的患者合并严重的脂肪肝。肝指数飙到100多啊！啊你啊喂，哦，正常值是40以下哦，他的肝指数是100多，你看高不高？哦，医生不敢再加重那个降胆固醇的剂量，因为怕讲哦伤肝呐、啊，所以低密度胆固醇呐、啊，也就是坏的胆固醇呐、啊，迟迟没有办法达标，所以这嘛是你讲治疗不能只有多加一颗药。它跟多加一颗糖是两个事情，你搞清楚啊。而且要回头来处理肥胖、代谢失衡跟慢性发炎的根本问题啊。所以过去刚才靠着饮食控制跟运动，往往难以长期的改善哦。那么随着有一些新的药物的出现啊，治疗的观念也要改变，因为新的药物不应该只被当作瘦瘦针，或者是重要的作用就是抗发炎或器官的保护。这个新的药叫做 GLP-1 呢，整体减重的效果是有的，那么它的结构相似度啊，哦，跟其中的一款药物很接近，代表它的跟身体的机制很接近，代表它能稳定的发挥作用，不但可以帮助控制体重，还有助于减少肥胖引起的慢性发炎。所以要进一步保护心脏血管跟肝脏。所以有的人哦，去看医生都要了解，现在就是介入的黄金时期，你要听到我一个广播，如果你能够觉醒重视它，你真的还有逆转胜的机会、哦、注意一下啦，代谢症候群的初期没竞争，但是器官还没有出现不可逆的伤害，只要减去目前的体重 5%-10%， 就有机会让你的血糖跟三酸甘油脂登到正常的范围、哦，所以应该将代谢症候群视为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正视肥胖本身
就是一种疾病，你要看它看有够重，啊，如果你看它不够重，你直直大哭，肚子直直大哭，我跟你讲会出事哦，而且要配合高蛋白。高蛋白是什么？大家听我讲足久啊，足侪年啊。高蛋白要吃，吼、哦，阻力训练要做，重量训练要做，就能够保留肌肉的同时，稳定的减重，真正降低心肌梗塞跟中风的风险。拜托拜托，一鸣鞠躬，嘿，我不是在选举，哈哈哈，我喜爱离后，来听凤飞飞的《我愿》。0800-883355，需要三片，欢迎你卡电话哦。

你哪里听见有没有感到回到70年代的感觉，对不对？真的非常的好。哎呀，好开心哦！来进了一段广告时间，我跟大家介绍这个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啊，它就是可以去油污。比如说你在清洗平底锅之前，你放一点点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哦，不但是洗得干干净净哦，你把那个水倒在热水中哦，你来冲刷那个水槽的排水口，还能够去除异味。尤其加抓高下，尤其高下卡袂来，你在这个琉璃台上面哦，其实喷一点全多洗，啊，过来七道前去，加抓高下拢唔敢来，是真呢哦，因为它是完全的天然无毒无色，而且如果说你可以来除锈的话，家里面有一些锅子舍不得丢，才买没多久，竟然有铁锈。你怎么办？拿来除锈最好用了。啊，恁到我一点哦，菜点有哦，切肉、切水果、切菜有哦。你用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打干干洗，要不然的话，你切完肉又切完菜，切完菜又切水果，会串味嘛。所以你可以来翻新你的切菜板嘛。而且你家里面，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几十个马克杯啊，这个也不夸张哦。马克杯你用全多洗来洗，去除杯身的污渍啊。哦，啊，过来，咱呢厨房来对水龙头，你要知道水龙头哦，伊个哦做不锈钢诶，你用当然啦，是讲肉伤侪油伤侪哈，你得用全多洗喷一喷，擦一擦，洗一洗。哦，过来哦，你那是用用完的时阵，很想要。哦，保持你家里面有在种花的，你就把那个洗完水果的、洗完米的、洗完这个蔬菜的全多洗的水哈、哦，你给它压灰哦，在花瓶里面你给它压灰，那个鲜花会很鲜呐、啊，而且处理来对，今晚的热天啊，这个要洁白衣物，你用当来当洗衣精。真的非常的好齁，很神奇的作用齁，尤其朋友们，这个厨房以后浴室也一样，洗衣服也一样，一瓶一桶5000cc 1300块，买两桶再送一桶，三桶2600块而已齁，等于一桶才800多块。以上算公告0800883355 0800883355卡定位，谢谢，感谢。黄莺莺的心愿，0800883355。

黄莺莺的心愿，继续来听，一样是黄莺莺的《我心深处》，来打电话喽，唔免客气，加卡电话0800883355。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最爱的是谁？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男主角对心理医师说：“我家有四个小孩，小时候妈妈都会偷偷跟我说，我最爱的就是你。长大后发现他跟其他小孩也是这样说，原来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最爱。大女儿第一次问的时候，
2: 妈咪你爱我吗？
1: 我直觉回答，妈妈当然爱你，妈妈最爱的就是你。后来小女儿也这么问，我说你跟姐姐妈妈两个都最爱。小女儿穷追不舍说，
2: 不行，一定要选一个，对，就是只有一个。
1: 好好好，妈妈最爱的就是你。反正我们在房间说，姐姐也没听到。没想到小女儿马上冲出房间大喊，
2: 姐姐，妈妈说她最爱的是我。
1: 我赶紧出去哗啦哗啦地解释一番。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小女儿还是常常跑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拟定标准答案，如果姐姐不在，我就说最爱是你，如果姐姐也在，我会说两个都爱。妹妹单独问的时候，可能只是想听妈妈说好听话，想跟妈妈撒娇，没有想跟姐姐一较高下的意思。但如果姐姐也在，妈妈就无法偏心了。虽然有的时候自己也会搞混标准答案，但只要记得不要在爱一个孩子的当口伤了另一个孩子的心。

0: 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逝世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1: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

第二点钟，咱同款开放着，和大家来点歌。像什么歌曲能让你今天周一症候群比较好一点点的吼，上班咯，嘿，不要休假咯，嘿嘿，赚钱要引咎伊哦。来，要点歌，卡电话0800883355。我先来讲，我今天有在聊到，希望说失智的时候要怎么修复家庭关系，你们一边打来点歌，我一边来聊这个话题吼，就是说失智的事件，我们最先感受到的就是家人对长者的关心。处理的人可能会希望说要保护他，包括他的民生权益资源安全，对不对？也希望帮他保留体面跟尊严。最近不是有一个元首吗？大概他家里的人就是这种本意。那么最近这一份的心意啊，他一定是出自于爱，也出于常年共同生活的责任感。哦，我其实也长期在照顾失智的妈妈嘛，所以必须说家人真的辛苦了。因此梅子还退休嘞，哦，对不起，真的想陪伴妈妈的最后这一两年。失智的困难，哦，正因为它不是医疗的问题，而是我看到了失智症带来的挑战，不只是记忆的退化，而是关系的撕裂。接下来跟各位说，所以我在说这个失智症是关系的疾病，它不但是会改变个人跟自己的关系，也会改变跟家人的关系。本来我们一家人的很熟悉，但互动变得很陌生很紧张，甚至互误解，他会怀疑你偷他的钱。更加困难的是家人之间的误解跟破裂。因为这个家庭呢是怀疑许多，可能认知退化，家人之间会有不同的立场嘛。好，哦，疾病这不断发生在脑中嘛，也发生在家庭关系嘛。所以让你来看，说很遗憾的，因为关系已经有裂痕了，让过去一些原本不为人知或者不应该被放大检视的生命经历被拿出来公开的讨论。这对于齁，哦，当事的家人恐怕也是很大的伤痛。所以失智症所带来的不只是医疗的问题，而是让家人面对常年累积的情感债，还有责任的账，还有信任的账，这一笔一笔账都要算。以前或许还能够体谅跟包容，还能够暂时放下的事情，这个时候未必的啦，未必有同样的弹性啦。所以啊，社会的舆论啦，是干呐讲啊，那你看老一辈啦，无就是讲指责啦，或者揣测啦，就会让伤口更深哦。尤其如果你是名人的话，哦，外界看到的都只是片段呐，哦，一个声明，一段影片，一些法律的程序，一些家人之间的话，哦，要宣告什么，宣告这个，宣告那个，这些片段的背后可能是很多年以来说不清的爱怨情仇跟担心，责任跟无力。对着失智的家庭啊，真正困难的不是谁对谁错哦，而是怎么样在破裂的关系中还能够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这就是说失智症的基本法的重要要凸显出来了。家人希望保护当事者，为他守住权益资源民生安全的时候，失智者就是那个当事人，那个破病的人可能感受到权力被剥夺，声音被取代，甚至觉得不再是被当成一个完整的人。这就是失智照顾中心最困难，也是需要社会共同面对的伦理张力。好，那么失智症不是靠单一家庭都能承担的，也不是靠医疗诊断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法律、医疗、社福、伦理、心理、长照啦、社区啦、公共政策的介入啦，我都倒背如流了。哦，所以尤其那家庭家人他想要保护的话啦，当事人就可能觉得被控制了，
家人如果担心风险，当事人却渴望保有选择跟发言的权利，这不是是非题呢，这是需要制度支持跟专业的社会理解的深层议题呢。实际上的基本法的意义啊，不应该跟它停留在服务资源，而应该建立在失智的尊严、权利的保障跟基础的共生的制度，你同意吗？像这一个礼拜的这一些纷纷扰扰，你看起来了，你不觉得很心疼吧？你不要说你的政治立场，你就说如果是你家的人，哦，谁可以代表失智者？如何确认他的真实的意愿？何时需要协助的决策，何时又应该尊重他自己仍然能够做出的决定。所以当家人、当照顾者、做医生、做律师、做社工，发给发言都赶快啊，意见不同，怎么样让失智者的声音不被淹没？所以成熟的社会不能把失智者当作是羞辱语。你如果说癌细底癌老欢灯呐，你在羞辱他，也不能够把高龄者银发族的脆弱拿来消费，哦，所以面对公共的人物，我们可以关心公共的利益，也可以讨论法律的程序，但是应该要守住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不应该因为记忆的改变而消失，家人的爱也不应该以保护之名来取代当事人的声音。所以你要理解失智症不只是理解一种疾病，更是理解人在脆弱当中仍然应该被尊重、被听见、被好好对待，更是一个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学问啊，好不好？让大家来知道说怎么样修复家庭的关系。朋友们，我有开放 call in 哦，你们如果不点我就要出发了。有没有人要来点歌？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哦，你们可以也聊一聊你们家里有没有失智的话题，你们也可以点歌，不要再点那是有一天了，跟他一条呢。那是有一天，你袂记得阮的名，你们都忘记了。你们只要点歌，就会有杜月笙，你们都忘记了，所以你们都失智了。那我就不等你们了，好不好？因为等很久了，我都把我的该讲的讲完了，都已经9:09了，一通电话都没有。来来来，听金瑞瑶的歌声，0800883355，谢谢，感恩。

0: 却多相似。嗨，你好。
1: 黄老师。
0: 嘿，怎样？
1: 我
0: 嘿、hey,
1: 我老伴也失智啊，他现在已经在天堂了。
0: 哦，他失智几年才走的？
1: 他是因为中风啊，真的是。
0: 嗯哼。
1: 我也顾了八九年了、
0: 啊。顾了八九年，好辛苦哈、哦。啊，现在走几年了、
1: 他走超过三年了。
0: 你有没有开始为自己而活？
1: 已经遇到了，他也不在了，这样自己会担心了、
0: 对呀、你自己会担心自己是不是？
1: 对呀、我眼睛是已高了。
0: 你越担心会越发生，我必须这样跟你讲，真的，你可不可以放开来，好自己活？

0: 你明白吗？有的警察很热心啊，里长啊，我再讲一遍啊，社工，社工最多了，医院，医院的社工也有，啊，出院了就没有人帮忙了，社会资源进不去，社会资源进不去，他又需要钱，有的人是他低收，请不到啊，因为他有儿子，儿子不理他，可是他就是有儿子，儿子就有财产嘛，那就我们这一种社会管不到的，我们来管啊。
1: 哦，
0: 嘿，嘿，这样回答，
1: 你功德无量啊！
0: 啊，没有啦，哎呦，为这个的事，我早就成佛了。这不是为了功德，是为了报恩，报社会恩。
1: 你默默做好事就是功德、啊。
0: 没有，没有，没有，社会对我太好，
1: 啊、还很低调啊。
0: 也没有太低调啊。讲给你们听不就变高调了吗？
1: 不是给我们听，就是说先上大家奏、啊、
0: 我跟你
1: 讲，像我这样，我又路痴了，想要假日、啊、我很路痴，你在那里不要笑我、嗯、
0: 不会笑你，这个记住，尽量记住，不要忘了啊，多走就不会忘，对不对？一样的路你多走你就忘不了啊，但是你过一个月不去走，哎，真的好像不熟悉了，
1: 嗯，
0: 那你就只好动嘛，啊，动起来就一定会变好，包括你的脑袋。
1: 嗯哼哼，
0: 嘿呀嘿呀，谢谢你听我的节目啦、嗯，谢谢你听。
1: 我每天都默默的听，你说没人打电话给你，
0: 谢谢
1: 我默默的听，我边做家事啊边听啊。
0: 对啊，就只有你一个人，其他人都
1: 不
0: call in，
1: 不止不止，
0: 我在哭，你知道吗？
1: 很多人在听，没有时间打给你了。
0: 没有了，不是了，没有养成习惯了，我也知道。没有养成习惯，为我，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多上来聊啊，聊完了以后就会变习惯，就九点的时间大家上来聊就会变习惯，像你这样的反馈啊是很好的，所以
1: 我在家大部分都有听
0: 你应该哦，真的把丧偶的三年该放下了，因为三年是一个很刚刚好的阶段，你现在开始就放下啊，再来呢，多出去跟老朋友哦，喝个茶也好。
1: 我有去说去祭典那里上运动课啊。
0: 对。
1: 那、啊、也有去做做瑜伽啦，还上一些高点的那烘焙班。
0: 对对，那很好，那你还不至于会失智，你就是要参与这些活动。
1: 我是记性会不好耶，很恐怖耶。
0: 营养品还是要吃哦。哦，因为那个也是有帮助的哦。
1: 我很恐怖哎，有时候觉得说，我怎么很熟悉的名字突然间记不起来。
0: 哎，那个我都会，不要说你，就是你不要怕，那个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一两天太累了，或者这一两天压力太大了，就会临时这样。
1: 哎，
0: 你不理他，他又会想起来。对啊，所以别怕这个事情。嗯。啊，你越怕就越发生，就会变实相，实相就会变真的。那你不要怕，就啊记不起来没关系，哈哈哈！大笑完了以后，下一次哎，我记起来了，就突然之间那个名字就记起来了。
1: 嗯，谢谢你，
0: 不客气，真的。
1: 你个妹子是很非常模范哦，说每一个夫妻都像你们这样的话，也就会非常这个社会陪恨相逢，也不没有那么多离婚案件。
0: 谢谢你，谢谢你，我们
1: 非常妹子也。非常的幸运，
0: 谢谢
1: 你们两个是绝配的，
0: 谢谢你的call
1: in，完美了。
0: 好，那我最后拜托你一件事就好，下次您要call in，你记得我都会说什么吗？先关收音机，就拜托你了。今天
1: 我现在讲你有收到我？
0: 我当然有回收。
1: 哟，你很严呢，我在空听，我在空听啊。
0: 我为什么说要说关掉，不是关小声？你们都会觉得没关系，听友听得
1: 很，不像你那么严，
0: 不要这样子跟我说了，我就是拜托你了，因为你们都觉得没关系，收听的人受影响很大，就好像抽烟的人他觉得没关系，旁边的人被影响很大。
1: 我想有过一道墙耶，
0: 我讲了三十年，
1: 我如果在扣停这样也收音道，
0: 你如果还要再继续这样讲我就没话说了。好、哦，谢谢你哦，
1: 抱歉，抱歉，
0: 好，拜拜，谢谢，好，来0800883355，感谢您听友吼，拢卡电话来讲您的心情啊，我陪着你们，好不好？0800883355，需要三片卡电话哦。

0: 喂，
1: 哎，一边
0: 哦，嘿，你好
1: 哦，我严先生哦，
0: 嘿，你好哦，你好哦，
1: 我之前给你订购的，给你订的迄个一份
0: 个，哦，要订的，好来，我刷卡哈、哦。

来来来，这是金瑞瑶，来来来来，进你一段广告时间，我也感谢基隆的严先生哈，产品交代啊，咱这鱼眼窝油就是讲失智，你如果你会怕，真的你多叫几组，多叫几盒，一盒哈，啊，你一个月你甲叫一盒就好，你若讲啊，我要欠钱，其实最近台湾那个股票热哦，大家都赚很多呢，一天1兆5000亿呢，在那里滚呢，这个热钱。全民运动，呵呵呵，连年轻人都借钱出来玩股票要赚钱了。如果你投到 AI 对的产业链，你赚的钱很多，为什么不买？不要只记得赚钱而忘了保养自己，好不好？什么年纪都一样，现在全民疯股票。王者昨天跟我讲，以前您，他说老伯，以前您常常跟我说台湾钱用脚目，我跟你讲，现在是台湾钱，应该已经头壳顶了。我讲，哦，差这有，伊讲一点都不假啦，一点都不假。哦、所以朋友们，你拿股票有赚钱的，1500块唔通啊，唔敢开。有一天你失智了怎么办？有一天你的灵魂之窗看不清楚了怎么办？不预防，你要那一些钱干什么啦？哦，朋友们，只管钱哦 ，DHA 很高单位。再来有 PS 脑磷脂，像刚才那一位 call in 的大姐，她说我记忆力都不好，为什么赶快不吃呢？你不赶快吃，为什么不赶快吃鱼眼窝油呢？哦，如果省钱是一种模式，大家全部不健康。如果花一点钱，你赚那么多钱，你只花那么一点点钱，你舍不得，以后你要一个月花3万、5万、8万，我跟你保证。哦，就是这么简单。你若是现在1500块一个月不敢开，后摆你就是一个月3万、5万。养老院还不一定你有钱，他有位置给你啊。不是有钱就有位，不是有钱就有床位哦。这个鱼眼窝油是这样子啊。那么，咱呢这烤的油啊，马上再过半个月就是端午节了，你打电话进来，端午节要送礼的，我们有礼盒提袋，啊，要家己炒菜煮食，拌饭拌面线，煎两包煎菜头粿，要来煎鱼啊，哦，要来凉拌芥头菜，凉拌小黄瓜，凉拌沙拉的，哦，切一点凤梨，切一点那个番茄，很好吃啊，生菜沙拉，用一点点什么苦茶油，再一点点沙拉酱，好好吃又好排便。哦，安尼才1580块尔，咱别人外口真贵，我家是买一罐，佮送你一罐，等于打五折哈、哦，免宅配费用，谢谢大家，0800-883355一雄公狗卡点位哦。啊哥哥，啊哥哥，有人要叫我哥哥，张秀清的歌声，0800-883355。

拜啊拜啊，吼、哦！交通部伊即马有请沈文成沈哥来我的节目内底，讲着讲70岁要换驾照，大家前几阵啊拢有听到。那么这个昨天新的制度已经上路了，但是台中市一个76岁的欧吉桑吼，古尼才依旧制完成换照，所以。前天晚上开车闯红灯，逆向暴冲，撞飞了三个妹，骑奥多拜的人翻覆，啊，黑的人就死啊！还有一个女行人哦，波及受伤。所以奥吉上讲吼，哎、欸，我唔知呢，我未记得呢。警方将过失致死罪移送这个奥吉上76岁的奥吉上，吼、哦。一起在台中市梅村路二段的时阵，雄雄之间做这款代志的。那么，警察带他去询问案发的过程，一问三不知，一公都忘记了，都忘记了。那这个调查他没有吸毒，也没有酒精的反应啊。哦，他去年也有依规定完成高龄者换照啊。所以啊，初步判断的是无注意头前的状况啦。嘛，没有依道路的标志的标线来行驶跟驾驶啊，所以才会造成这个事故啦。哎，一个人给弄死，一个人给受伤，爱自己嘞，怎么办？我们先用这个遗憾的事情来鼓励所有听众朋友们哈。这件代志，5月31号，昨天已经换照的新制上路了。为了要确保高龄者的交通安全，把换照的年龄下修到70岁，本来是75岁嘛，现在70岁，所以要更加严密的体格检查，还有认知功能，还有测验把关。好、哦，满70岁以上需要在2年之内的缓冲期以内换照，70至74岁，好、哦，需要在新制上路起2年内换照。满75岁要在缓冲期3年内换照，之后每3年换照一次。逾期没有换照，仍然驾车上路，可以处1800到3600的罚款。这给自己知道一下，换照的新制啊，如果缺乏通报跟科技的安全配套，还要政府再加油。讲到这里，大家注意一下，老人开车。无通一路顺风，所以我来报邱贤贵的一路顺风，祝福大家。三片欢呼交代，欢迎你个卡里白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后来进广告哦，好朋友，咱哩弟弟哩讲吼，这看未到都讲弄掉啊。所以你这鱼眼窝有爱食无？尤其啊，卖讲超过七十岁，超过五十岁以上诶，你咧开车诶时阵，你有感觉讲有当下较模糊啊，啊较惊光无？啊暗时啊看较无无？尤其那些落大雨诶天，风台天又要过来啊、哦，梅雨季节又马上要来了。真的要吃鱼眼窝油，拜托你们啊，一旦发生事情，你要再买十瓶、二十瓶，你缓不济急，因为事情发生啊。你看过失杀人罪啊，抓去关啊，七十六岁，一本来蛮无声，没有酒驾，没有毒驾，没有过度疲劳，他就是看不清楚嘛。那你会不会也跟他一样呢？看不清楚嘛。你开车，你讲我无开车，我唔免食。啊，你若行二路入去吼，一挂人甲你搞着，你若一看会清楚，你要会护线呢？是不是？咱语言我有足重要诶。啊，过来，有迄个大姐刚才没有挂收音机那一个，她说啊，我长期在听啊，我都认不得回家的路了，怎么办？吃语言我有，赶快救啊！预防胜于治疗啊！1500块，饭后吃，一天两颗，一个月1500，不要一个月5万、8万的花，有钱还不一定有床位。你一旦失智，久病床前无孝子，子女只能把你送到机构去。你如果不想，家家己活较好嘞，鱼眼窝油，一个人一个月1500块。哦，来第二点，保护体康，一个人2个月食一罐尔，1500块哦。一罐能食2个月哦，17种的营养素，精神会好，会有力，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 三可以吸收钙质，帮助你。维他命 E、维他命 K， 还有包括男人需要的锌，让你比较有体力；女人需要的铁，让你的哦骨爷。哦，红色的液体啊，是足够的，不会在那里头晕目眩的，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很好的啦。一个人吃一罐，2个月才吃完，啊，你看有省哦，一个月才开750块而已。保护体康买一罐啊，鱼眼窝油买一罐啊，给自己以后不用一个月开3万、5万，你不后悔啦，哦。啊，过来端午节要到啊，好朋友，咱呢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2罐1580块，我很 enjoy， 我很享受在跟你们介绍这个苦茶油，因为剩半个月就是端午节啦，大家准备要送礼啊，对不？咱有礼盒替代，啊，要家己吃的拌饭、拌面线，天气热要来做凉拌的，啊，无家己要煎鱼啊、煎牛排、煎羊排、煎猪排。都很好用呢，煎烟肠、煎乌鱼子，对不？这煎的物件不是炸的，你真的放心用好油，用好油带走我们身上的坏油。2瓶1580，以上广告哈，被爱全多洗的哦，赶快卡点位0800883355，陈怡婷来跳 Tango。恭喜陈怡婷啊，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祝她得奖齁，0800883355。

好，来进广告吼，咱的烤地油啊，大家再来个吃，因为这好物件，端午节要到啊，咱台湾人非常重视过节哦，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你那最近你食肉粽啊，较歹消化的哦，你甲啉，清啉就好啊。暗时困进前，甲早时起床以后，一个食一汤匙一盖，你会感觉讲排便根本都无啥，你食。卖讲食足米嘅，你食大餐都没问题哈。这些全都是多功能清洁剂也好，哈。你说啊，处理的白肉粽，我爱你安怎洗厨房，这蛮好啊，嘛甲买一个啊。啊，烤地油啊，咱即马要送你啊，这过节要到啊，啊，咱都甲买一个啊，家己啊，来煮饭交代，吼啊，咱都简单讲。啊，你就简单听，啊，你就简单买，啊，俗俗啊，吼，我这优惠拢真好，当年的啦，买一罐送一罐，啊，若有需要你甲敲电话，谢谢哦，吼，不多说了，以上广告0800883355，彭顺杰甲蔡宜如婚家男集团，零八零零八八三。

其实吼，真侪人唔知哦，就是讲怨恨一个人，其实对自己最大的惩罚啦。伫人生的经俗啊，这个物件我跟你说是不值得你去碰的，因为这个杀伤力太大了。能够没有讯息的毁掉一个人的这个一生，你知道吗？你哪里美黑的狼，你生他的气，你让他倒霉，但是现实的就是让他恨得洋洋洋的那个人，他照样吃喝玩乐，每天活得很开心啊，就像我们那个火灾的一楼的起火户啊，他根本就不理我们啊。那么你丝毫没有受到你情绪的半点影响啊，他还是他啊，他搬走就好了。所以你看，你的怨恨根本不可能对任何人造成什么后果，他唯一能够攻击的对象是谁啊？就是你自己。你越恨得牙痒痒的，对吧？你心里面的毒素就越多，你累积的这个情绪就越多，会来反噬你的身体，你的运气。研究科学证明说，人在生气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有疯狂的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种激素跟毒素并不会随着你骂一句它就消失了，哪怕有一天你的体内会残留在血液跟器官里面来耗损你的一个能量，你会越来越疲惫，免疫来愈来愈差。所以大家会记得放下怨恨，并不是放过对方，而是你终于愿意放过自己啊。我有看到很多人他们都困在一个受害者的思维，总是坐在那里不动，都是他害我啦，我如果没遇到他，我的人生会好很多啦。你这样愈怪别人，其实是自己的人生你交给对方。如果一个人若是带着恨意去生活，那我告诉你，这种情绪它就像是一条缠着你的心，困着你的脚，不但会拖垮你，还会耗尽你的幸福感，毁掉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的一辈子。所以现在开始要小心的对待这一种恨的情绪啊，听友啊，不要去碰它，不要有机会让它沾到你。一旦染上了，你自己容易让它带偏。你说我早就恨了，我跟你说免着急，什么情绪都能化解，关键你要学会疗愈法则。第一要说对不起，第二要说谢谢你，第三要说我接受，第四要说我需要你。诶，我为什么要对那个伤害我的人说这四句话？这四句话不是给对方听的，是要给你听的。说对不起、哦、硬撑着自己说一声对不起、哦、谢谢你，谢谢你没有放弃，谢谢我自己还在努力，说我接受，接受那些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停止自责，说我需要你，学会拥抱那个真实的自己。我跟你说，那干那安内利抖音讲讲嘛，把万魂金架清理在你身体的这个恨意走出来，你会发现越走越累，越活越苦的人生本来已经很难了，别再让别人的错变成你一辈子的枷锁啊，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主要三片，你感觉我的节目不错？要给我们主文交代，是否你真的不在乎李翊君的歌曲？0800-883355。

来，我先简单的讲过一下吼，咱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啊，厨房、浴室、马桶、浴缸、排油烟机、瓦斯炉，用干净的、用天然的，不要用化学的来洗，真的非常的好吼。一桶5000 CC， 1300块买两桶，搁送一桶，拢总安尼2600块。端午节要到啊吼，咱厝内底无加抓较高也上盖重要吼，谢谢感谢。买三桶哦，等于是2桶的钱，你用三个人公家买哦，公司的人三个人公家买一桶才800多块而已。再来烤地油买来送礼，有礼盒提袋，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580元，有礼盒提袋，买来送礼，买来煮用最盖好齁。另外最好的是咱鱼眼窝油，我今天在讲这个失智还有那个看不清楚去撞到人的老翁齁，你真的要把灵魂鸡汤够好齁，真正就赞咧齁，咱的鱼眼窝油一罐1500块而已，0800-88-3300以上公布哦。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烤地油、全多洗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需要咱的产品，欢迎到台卡电话0800-88-3355。我们明天见喽。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一空八一二空空一套，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号，以及三九盖户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六月初二，礼拜二，我们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4度，古历是4月17，今天不适合动土、开市、过厝。头大新闻关心的是咱台湾的经济哈啊，经济看起来这数字啊是非常非常之水，出口呢非常非常之好啊。结果呢，台湾这种经济这么好啊，有人讲咱是什么啊？讲咱是乞丐超人，乞丐超人，超人的超人啊，乞丐又超人啊，这安怎讲呢？好啦，因为这礼拜呢，包括讲咱有这台北国际电脑展啊，毛这 GTC 台北哈、啊，这东西真大的论坛啊，这个科技的大头家啊，像辉达的黄仁勋呐、英特尔啊执行长陈立武等，这东西啊科技界大的头的哈、啊，会发表了针对 AI 啦、半导体这方面未来啊一个展望，而且加上外资啊，外资呢，那台积电四个啊测试的。股东会进前嘛，佮调悬了以高价一个预期啦，哈。所以呢，法人是认为讲台北股市六月份伊的表现会佮创下一个新的纪录，哦，第几个目标来到46,000点安尼是哈。尤其呢，前一段时间啊，超委当署长苏之峰人亲身来到台湾。而且甲台湾的一挂厂商呢，当讲是功夫啊，哈，互相的配合，要投资咱台湾的供应链100亿的美金啊。然后黄仁勋呢，就辉达的头家来讲啊，哎呀，我每一年那么投资1,500亿的美金啊，所以可见哈、啊，对台湾拢非常有信心，有信心是好代志啊。但是就惊讲啊，偏为一边的发展，是不是整个呢，会较较乱呢？较有人呢真好吼，但是啊，真侪人呢嘛是安尼死，甚至较歹。哦，所以台湾呢，咱即马坐到这 AI 半导体，吼、哦，坐一只船呢，经济发展非常的快速。包括咱台湾人每一个人平均的 GDP 呢，突破了40,000块美金嘛。哦，台北股市呢，即马是全世界第五大，不得了。哦，但是韩国呢，韩国有一个报纸叫做《东亚日报》，哦，韩国人对咱真关心呢。韩国的《东亚日报》呢，就咧涨，哦，伊指出，用台湾的收入吧，甲台湾的资产呢，就不平等，用这个现象真严重啊。哦，所以台湾人呢，真好的一种经济诶景气，依然啊打到一个乌影，啊，叫做乞丐超人。啊，其实韩国呢问题可能比咱较大哈，但韩国呢伊的对手目标就是打败台湾哈。好啦，台湾的经济消息当然是好消息真多嘛哈。首先，咱台湾第一季咱的经济成长呢来到13.69%，这不得了呢。哈，这是为1987年，就是讲民国76年以来相关的单一季的成长率。啊，去年呢咱的成长率嘛超过8%。钢管是非常好哈，所以呢，当然台积电带领着整个的供应链，在世界上啊，真正呢，拍出名声。这扛棒呢非常好啊，股市呢尤其是乒乓球嘛，为2023年一直2024、2025年哈啊，咱台北呢，但讲台北股市加权指数拢维持咧20%以上的成长嘛。哦，所以台北股市即马全世界呢市值。排第五的呢，在咱头前啊，美国、中国、日本、香港啊以外呢，都无人赢咱呢，是不是啊？啊，所以呢，到底这有什么问题呢？讲咱是乞丐超人呢？伊讲啊，这都是老百姓的感受呢，敢那无遐尼深，无遐尼深哈。根据呢另外一个民调，《美丽岛电子报》5月份。伊个民调呢，有40.2%的受访者，人哋讲台湾经济好啊，奈无好，哦，真好哈。但是有55.1%的台湾人，人哋讲哪有好，哦，所以呢，这就有一挂差别。啊，过来分析内部的，
内部认为讲经济好的呢，用大多数住咧台北，哦，读书读较悬呢。啊，认为经济无好的呢，伊讲啊，伊啊，即中江岛工人家啦哈，中江岛分家南的，包括呢，基隆、宜兰、花莲、台东外岛的，尤其是30岁至39岁，哦，差不多呢，读到呢高中学历的，哦，这款呢较侪。认为讲经济呢，那有好啊？啊，这就是讲一般可能就是讲啊，做像咱一般传统产业的嘛，哦，爱靠呢体力赚钱的嘛，安尼是吼。所以呢，伊这个报道内都有写着，伊讲啊，咧40岁以下台湾的上班族内底有40%接受访问的，实际上伊的收入甲支出呢，闹春，啊，甚至较无够。有23%呢，伊讲我无存什么钱啦、啊，有72%讲啊，我系负担我这个厝贷款呐、啊，吼、哦，超贷款，哦，我都系立贷款安尼是哈、哦，好啦，所以这也是真正不简单哦。韩国的媒体介绍咱台湾呢，介绍个真你也清楚安尼是哈、哦，好啦，即嘛半导体推动，用台湾的半导体的产业吧，哦，占咱台湾的 GDP 啊，差不多20%以上。哦，但你做这个行业的，超30万人做相关的行业，哦，无甲台湾。

哦，台湾呢，厝真贵，厝租真贵，所以呢，台湾的少年人呢，就出现了一种啊，乞丐超人，诶，一种啊，诶，趋势，哦，伊讲像便利商店，诶，马上要推出来，拍折嘞，哦，我就六个啊，精打细算，啊、哦，伊讲这呢，嘛是类似这个状况安尼先哈，实际上呢，已经关心韩国，真关心咱台湾。咱来讲啊，像这种打折呀，咱来讲日本。日本呢，伊这便利商店，嘛是到几点了呢？伊啊，这伊这有时间点的嘛哈。到几点了，伊这食的物件都拍折了。啊，冇相当日本的上班族呢，伊就是啊，小等一下啊，过计十分钟时间到啊，物件都拢拍折啦，我再来买。哦，其实这种上班族嘛是真多嘛。哦，所以其实呢，现代社会这嘛无什么谈过特别奇怪，啊，只是讲啊，即马目前看起来哈，啊，去较多呢，跟阿即个啊咧讲股票，啊，迄个啊咧讲股票，少年呢嘛咧讲股票，啊，拜六礼拜呢，甲同学呀，啊，见面啊，因嘛是咧讲股票哈，啊，恁来大家拢讲这样的事哈，好啦，所以这呢，当讲是现在台湾的目前一个状况，啊，这也是事实是安尼先啦哈。不讲到钱呢，咱来讲到某听众打电话问我，啊，就是少年人这个新青安专案呢，利息补贴的一个状况。前一段时间呢，少年人买厝，哦，新青安贷款条件真好嘛，利息政府补贴。哦，银行倒补贴，哦，宽限期三年变五年，啊、哦，本来当借七八百八，哦，你借一千万，啊、哦，等等安尼是哈，哎、哦，真侪少年人就跳入来买咯，啊、哦，然后呢，某一寡想办法嘞，伊唔是这条件啦，吼、哦，想办法符合条件，嘛跳入来买咯，哈、哦，啊，所以房地产呢，你不破嘛，你不破了呢，哦，安尼怎么可以呢？虽然中央银行都出手啊，打房。哦，新青安贷款即马嘛要调整哈，七月底咱即马讲的新青安贷款呢，哎，法庭哈，所以呢，咱的财政部也好，经济部也好，已经向行政院报告啊，咱初步了解了哈，啊，就是讲即马的新青安2.0的利息补贴，也做调整哦，唔是本来迄个条件。哦，一年一年啊，安尼倒倒来退掉，而且只要是啊，青安贷款呢，拢适用着这种利息的调整。哦，所以这当然啦、啊，本来想讲咱是安怎立利息的，即嘛有一寡无同哦，哈、啊。所以这新青安呢，也增加三个条件，啊，未来增加三个条件，你要来贷新青安专案哈、啊，来，你一年。赚偌侪钱？哦，你一年的薪水呢超过200万啊、哦，不可以。哦，啊，这200万，伊这少年人啊，哦，是阿公阿婆200万啊，什么200万呢？哦，这呢，可能伊的后壁啊，佮做一个规定，应该是分开哈、哦。第二项就是厝的总价，伊设定一个上限。这个申请人你要来借钱啊？啊，你买豪宅？你是对唔对？你买豪宅，你来借这新青安，拍摄不可以啊、哦！新青安呢，你要买豪宅，来剃度啊！过、哦、来各管区啊，伊个管价啊，有设定一个标准呐、啊。好、哦，比如新北市、台北市本来就比咱中南部的厝较贵嘛。哦，所以贷款偌济呢，伊毛一个标准出来安尼是吼，像台北市可能设定总价啊。啊，总价袂当超过3500万以上安尼先哈。过来就是讲，你几岁当来贷这个新青安专案？啊，新青安呢，你讲青年，本来条件就是80的条款，你40岁会当贷40年，哦，40+40，80嘛，哦，是类似安尼先哈。你60岁会当贷20年，但是咱请教。60岁叫做青年贷款吗？60岁啊，叫做新青安吗？哦，所以啊，这个、本来80条款呢，今嘛袂当依然的先来算了吧？是不是？因为你就是要少年呢，安心的当呢，
较少买到厝，有一个家己的厝，爱来拍拼的是嘛吼。所以咱的年纪嘛设定讲，你袂当超过50岁啦，超过50岁，嗰个什么青年贷款啊，不可以啊。到利息方面呢，一定会做调整啦。啊，利息到目前是安尼，目前的新青安的贷款是政府补贴1.5码，银行呢吸收呢半码。简单来讲，哈，你贷款的新青安。利息给你补贴2码，好2码，好啊！今嘛呢调整了，调整了近3年，维持呢给你补贴2码的是哈，3年几万了，一年减少，本做4年来给你减少补贴，一里间呢零，安尼是哈，所以呢安尼是呢高些利息，就来到呢2.25%呢，就不再补贴哦。哦啊，利息补贴归零哈、哦，所以阿尼斯呢，本来你设定的我才要还偌济钱，利息差不多偌济，你也先算一下哦，啊先算一下，但是啊，有一寡呢，无同的想法，啊，譬如讲针对讲娶某生囝，娶某生囝，咱嘛要提悬你啊，来借到新青安2.0的这贷款的额度，鼓励你娶某生囝就对了。哦，这个新青安专案拢是少年来买，无唔对啊！哈，但即马就是讲，你是娶某生囝的这种对象的初步规划，咱厝内确实讲有18岁以下的囡仔，你相关的证明提出来，银行这边给你审查，然后你贷款呢嘛不止1000万贷给你，1500万贷给你，因为你即马结婚，个囡仔有囡仔，安尼是。1500万合理啊！啊，咱厝内呢，拄啊结婚无唔对，但厝内呢也无有囡啊。安尼是咱贷款呢嘛，合理增加，因为你结婚嘛，相关的证明提出来。但是袂当到1500万呐，哈，因为你厝内无囡啊，你厝内有囡啊，你的贷款1500万。啊，厝内无囡啊呢，可能是超过1000万，但是也袂到1500万。安尼是就对哈，因为最近呢这段时间，发觉就讲啊，这个、政府方面针对少子化呢，有真多政策推出嘛，这咱当然嘛肯定啦，嘛肯定哈啊，所以啊，像今日咱咪报告一个民调，啊，这个、政策推出了，针对政府也好，啊，针对赖总统也好，这个、民调呢就较好啊，啊，这一定的嘛，哦、啊，你从钱开老百姓。老百姓体会到啊，哦，对你的好感民调都能够提悬呐，是不是？啊，那一讲到唔干那边，哦，点么当呢？支持度那可能悬呢哈，所以呢，可能未来更加多照顾老百姓的政策啊，也不断推出啊，这当然是百姓之福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哩。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我亮啊。
4: 啊，你啊亮哦。
0: 嗨，你好。
4: 哎，你好，我今个有跟你敲讲要学你囡仔啉吼。
0: 是。
4: 哎，囡仔啉真好哩，雪梨旺啊。
0: 雪梨旺囡仔啉真好啊。
4: 哦，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0: 哦，啊，几岁囡
4: 仔？伊都即马四岁足
0: 啊
4: 啦。
0: 啊，是啥物情形？你讲我听。
4: 哎呀，我跟你讲，伊可能哦，你是生了伤忝，啊暗半暝啊都拢起来哭。
0: 哦。
4: 哦，啊起来吵。啊我就是感觉讲伊哦，气孔内拢足慢，敢那是咱两个相对面安尼讲话尔，就随感冒。
0: 哦，
4: 啊，我唔得甲讲哦，我听心机听足久个，讲迄啥物迄囡仔啉水你望真好咯。
0: 是。
4: 我听足久啊，我才想讲，好啊，灿灿敲电话去甲你问。啊，问问，哎呀，这啉安尼才几礼拜都啊无一个月哩，差真济了。
0: 安尼真好啊。
4: 一礼拜就差足济。
0: 是。
4: 哎呀，啊，即马啉。
0: 啊，伊拢敢那雪梨旺哟。
4: 伊敢那雪梨旺了，啊！伊迄香菇精我也得掺一滴啊。
0: 哦，安尼用诶，可以。
4: 好，我那可以哦。
0: 啊，即马困偌久啊？困落眠啊？
4: 无，困落眠拢一规暝拢无听咧哭，啊，无伊咧困哦。我一暝因爸母无伫个，我甲伊困哦。敢那伊真忝安尼，会耳安尼啦。
0: 哦，是。
4: 嘿嘿，啊，即马拢无听个啦。
0: 啉一礼拜外就较稳定啊吼。
4: 哦，一礼拜外啊，即马已经也未一个月咧
0: 啊。安尼真好啊。
4: 系啊。
0: 迄持续会当持续啉，你放心。
4: 哦，迄拢啉长期拢未要紧啦。
0: 拢无要紧，而且真好。
4: 啊，佫刷到血，嘴里遐嘴唇啊，继续红个。
0: 哦，本来无血色是无。
4: 嘿嘿嘿嘿。
0: 哦，了解了解。
4: 哎呀，无采讲我咧用上好个食讲啊。
0: 嘿。
4: 嘿啊，啊嘛无效啊，我是讲靠食物多食。
0: 是。
4: 啊，安尼嘛无效，啊结果
0: 就爱
4: 靠你嘿。啊，我就是讲迄个长期啉可能个，因老爸是咧讲，我不要啉啊，我就是一定会听足久啊，佮去问，我唔得敢哦啉。
0: 啉了会更加好，你放心。
4: 哎，哦，安尼哦，
0: 可以。
4: 好啦，今日耽误你的时间了，你生意真好。
0: 谢谢你。
4: 哎，好，你生意兴旺。
0: 谢谢哦，哈。阿姨再见，拜拜，再见。
4: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5: 我亮亮啊，你好。
0: 你好。
5: 哎，
0: 请讲来。
5: 我有买你的迄个维他干哈。
0: 嗨。
5: 啊，食是有较好困吼，
0: 是。
5: 啊，我嘛有食你迄落即啥物诺诺地少山嘿啊，
0: 是。
5: 啊，迄食啥物一罐食不啥完，啊，当袂当加迄个维他干做伙食。
0: 维他干的成分是枸杞草，啊，甲诺诺呢两项拢是药品，上好半开半点钟。
5: 好，安尼好。
0: 哎，好不好？
5: 好，好啊。
0: 了解哈。
5: 嘿。
0: 啊，嗽较好无？
5: 我唔是少，哦、我是吼，
0: 哪有一点痰哟？
5: 痰痰嘿，啊，定定即我正讲话讲，较有咧讲话，啊，就迄痰足清。
0: 啊，了解，嗯，
5: 足清咧，啊，若唱来唱歌吼，
0: 系，
5: 啊，就一定要配痰
0: 啊。对，
5: 啊，是安怎来安尼？
0: 气波吼，啊，气气不足哈，啊，佫有哦，你的气波吼，会造成你心脏的问题哦。
5: 心脏哦。
0: 嘿，你要注意心脏哈。啊，戏播即马喏喏，较少去讲三顿食吼。
5: 哦。
0: 嘿，啊无唱歌吼，就敢那阮同款啦，阮逐工一直讲话有无？
5: 嗯。
0: 哦，嘛影响到戏播啊。
5: 是啊。
0: 嘿，啊你是较爱唱歌啊？
5: 我是较爱唱歌，啊唱歌拢会有痰。
0: 所以人讲唱歌的肺活量要有够，就是安尼啊。
5: 嗯。
0: 啊，照去讲食哈。
5: 好。
0: 好，拜拜，再见。
5: 好，谢谢。

0: 十二旺感觉好足白啦。
1: 十二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2: 十二旺，困起七点钟。
3: 十二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4: 十二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6: 十二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0: 食的雪地王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7: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地王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地王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
8: 啊，雪地旺是水的，啊是无甜的，啊，所以大家啊，卡叔讲，卡惊讲啊，食到甜的啥物，雪地旺拢总是无甜的，做你安心食，哈。啊，咱是胃肠较歹，啊，咱雪地旺呢，咱食饭饱，啊，食泡来啉。哦，啊，困前呢，卖啉雪梨旺，咱就是时啊啦，还是讲三顿的前后吼，来啉雪梨旺。困前呢，卖啉雪梨旺。你若困前啉雪梨旺，你的归暗吼，吼、哦，精神拢较好诶。吼、哦，了解嘛？哦，啊，你若是讲较早起工的时啊，啉三顿安尼啉雪梨旺，你颠倒暗时啊，加真好困哦，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咱讲啊，靠年纪啊，反应较慢，这难免哈。所以咱开车啦、骑车啦各方面呢，请大家特别较注意一下，卖赶紧，卖赶紧哈。也是讲啊，有倒咱食一寡慢性病的药啊哈，药啊吃落去啊嘛，不适合骑车嘛，不适合开车的，嘛请你自己要注意啊。因为交通部呢，这高龄驾驶者换照的新的制度，哦，都多上路嘛。但是咱即马讲的是台中的新闻哈，台中呢就位76岁的老先生啊，姓曾啊，这奥利桑，去年呢，伊才照呢旧的制度换照，啊，结果昨天开车呢，伊安怎呢闯红灯呢，哦，佮逆向呢暴冲。哦，弄到一个林先生，啊，一骑奥多拜，啊，然后呢，哦，就并车嘛。后来这林先生啊，叫无回来呢，啊，佮另外个就业女士嘛是受到影响，嘛受伤。哦，但是啊，咱讲76岁这奥利桑啊，庄先生呢，伊大意呢，啊，伊问伊啊，拢袂记呢。哦，一问三不知，是跳钢筋啊，未记啊，想抓这样唔知影哈。对，我拢未记啊，拢未记啊，我拢未记安尼是。啊，过程呢完全不了解吗？啊，警方即马依照过失致死啊来个移送安尼是哈。到昨日暗时啊，暗时啊八点外，哦、啊，那么希望讲啊，咱啊暗时啊吼，就较卖开车啦，因为目神呢较歹。过来呢，即马有一挂车辆哦。咱惊讲台湾热嘛，啊车拢搭迄个隔热纸，啊搭个暗飕飕，哦，所以个暗时啊，特别个看袂清楚。啊，是车行咧米村路、米川路遮，哦啊，遮车嘛，当然啊，车啊加减咪较侪，哦，啊伊就是那去闯红灯呢，啊个逆向啊那是吼，所以呢造成对方啊，哦对方头壳个挡伤，啊骨盆呢。骨折，我都无咧喘气啊！你消防局赶紧的送病院啊！哦，将啊受伤的人送病院，但是急救了嘛，救无回来啊！爱家己呢自行就诊。老咱头头讲咧，76岁曾先生啊，讲是脑震荡，然后送咧加护病房。啊，即马了解呢，伊讲我什么都不记得啊！哈、啊，所以咱提醒大家啊，开车尤其是奥利桑哈。啊我不上开车较少，那屋里上开车较多。啊，你叫伊卖开车也受气呢？这真的哦，冇拄过这状况。你叫伊卖开车也受气哈。你也甲讲开较慢呢。啊，上午暗时啊，咱卖开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彰化县这边哈。彰化县今年五月，短短一个月就三层呐，加毒开车出车祸嘛。啊，造成往生的有四位。啊，轻重伤的报医，虽然彰化地检署、啊彰化县的啊警察局顶个月二日就是宣誓嘛，从严肃办安尼是哈，嘛申请预防式的收啊，因为你拢安尼在做嘛，啊，袂当帮你出去啊，爱甲你压起來，哦，预防性的收啊安尼是哈，防止毒驾呢再毒驾，啊，那怎样讲有开车弄死人？啊，包括有毒驾、健康的就是讲的，顶个月三十加毒，加毒了呢，伊开的一台车，睡台黑车，顶面载什么呢？载亚速碳，要惊死人，嘿啊！所以安尼是戆神戆神，哦，开车，家己弄到路边的轿车，检察官呢申请收押，阿健。哦，但是你收啊，爱法官叫或者权利哈。咱中华典范的法官认为讲，你要甲收啊，这理由恐惊不彰呢。啊、哦，你理由无够充足，讲认定这个工的已经无法度安全驾驶，所以后来是安怎呢？无保请回啊，唔免交保，来，请你登记。哦，啊，这就引起啊，哦，大家真大的讨论啊。顶个月二七、二八，啊，台中警方呢，就抓种吃毒的开车的嘛，啊，包括呢，桥多外，一姓蔡，一姓陈的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地检署的申请的预防性的收押，
啊，电话呢呢拢讲啊，伊这嘛未讲呢，啊，即嘛发生啊，一个个安尼做，意思讲不会反复独驾啦，所以无保请回，唔知引起啊，大家较大讨论。哦，像讲彰化县这江先生，啊，伊啊会当讲比台中两个迄个更加严重。啊，因为呢彰化电话呢啊裁定呢是无保请回，所以呢这大家讨论就炸锅了安心哈。啊，警方呢刚呢说开的这台税台黑车顶面有查到什么迄呢？查到咱讲的电子烟，就是咱讲的丧尸烟弹。过来，伊嘴暖那个检查落去呢，嘴暖呢检查出来为安非他命，伊唔是食一种毒物，食两种哦，一种呢依托米子，一种安非他命哦。哇！啊，所以即卖身躯内面的毒品呢，迄高度偌济，咱那个咧化验当中，伊无弄着人无唔对，伊虽然无弄着人，但是伊家己开车家己弄着，我戆神戆神，神情恍惚。是不是啊？但是呢，电话的法官认为讲，你安尼先就申请预防性的收押，哦，这证据不足，你无法度认定讲伊已经未当安全驾驶的状态，安尼咱就听无啊，无什么情况叫做会当安全，哦，所以某一寡呢法律界，包括呢一寡律师啊，认为讲安尼先个未当，啊无安全，这是证据充分。请你解释一下，哦，这样都不对吗？啊，好啦，另外咱来讲的是，翁阿婆感情的代志啊，只是这判决呢，那么感觉，唔知你的看法安怎啦哈？咱新北市这有一个林先生，林先生呢，林太太，那林太太啦哈，林太太呢有一个朋友，交情真好，但是是一个查甫的，姓陈。哦，大家呢？哦，电话来，电话去，安尼是哈、哦，有点啊，天天热线。啊，而且迄个蛋呢，过会骑奥多麦来接送到这林太太呢上班啦、啊、下班啦、啊、哈、哦。好啦，啊，就是讲啊，这个可能啊，大家感情也袂歹，啊，就顺耍跟你在安尼是哈、哦。但是更加奇怪的是呢，两个啊，过会安怎呢？过会咧加落，哦，买呢抱一抱，哦，过会咧亲一下，哎、欸，这袂感觉真奇怪嘛？哦，所以林先生啊，就安怎来提出告诉，嘛请求对方迄、那个蛋呢，哦，还请求赔偿五十万，啊，这代志唔得行法院咯。啊，你看法官呢，安、啊、怎来心理哈、啊？法官呢，你讲牵一只手，哦，安尼浸一下，当然啦、啊，虽然淡薄啊，跟安尼哦，超过男女的分界，但是伊嘛无符合的讲呢。情节重大呢，嘛不是讲真重大的这情况啊，哦，所以判官呢，这里面无代志啊，里面呢败诉啦，迄、那个蛋呢无代志，安尼是吼，所以呢，这位林先生是主张啊，伊讲这阮太太呢，啊这蛋呢经常呢单独跟阮太太啊，咧讲电话啦，咧开讲啦，桥多摆呢接上阮太太啦，甚至接上的过程当中啊，佮伊个抱抱啦，佮伊个亲呢安尼是，哦，所以。当然，众先生认为讲，这严重不法，侵害了我，这做红色配偶权嘛，对不对啊、哦？所以呢，甲告嘛，啊，甚至要求应该赔偿五十万安的先好。好啦，所以呢，过去多数的法官呢，审理相关的案件的时候，拢会以最高法院的判决啊来做呢，家己啊一些判决的根据嘛，是不是啊？好、哦、啊，所以你若讲一个人牵手啦，一个人斟啊，拢系爱赔啊啦！你侵害了对方的权利啊嘛。但这案的法官呢，哎呦，见解无同啊！大家听看卖哈、哦，看有啥物见解啊？伊讲啊，民国八十八年民法第195条第三项呢，迄阵啊呢，伊做修改时，有一个伊立法的理由。这理由特别呢，强调就是讲，对这人的身份、法律上的权利的保障，嘛未当过度的放宽。哦，啊，当时的行政院甲司法院立法的说明呢，更加有真具体啊，激励就是讲，必须要是重大情节，重大或重大呢？这重大甲讲，譬如讲，这囡仔未成年，叫人压去。啊，是讲呢，哎，翁阿婆其中一个，比方说太太，和别人个强奸，
安尼才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哦，所以当初是立法，就是讲重大的情节，才是会当判迄种刑的，对，才当这种的要求啦，哈。哎呀，但是伊有讲到啊，哦，你的囡仔去用阿去也好啦，像恁太太去用安尼性侵害，才是重大情节呢。哦，啊哪呢？伊干那甲你啊抱抱，哦，甲恁太太抱抱，甲恁太太呢亲亲。哎呀，安尼唔是重大情节啦，所以林先生，你这条要求，你个官司呢，你是败诉的，安尼先。甚至讲到，就算讲因啊，定定咧通电话，啊，我都卖个接上，啊，个抱抱，个亲亲，就算讲拢是真的啦。哦，你社会上嘛是一个观念尔，就是讲超过一般男女交往的迄种分界尔啦，哈。但是你若对比到咱立法的理由，即法律啊所讲到的。哦，是这个人是阿人，还是讲性侵害呢？对不对啊？你敢那甲你抱一个娘，甲你亲一个娘，哎呀，迄袂当安尼讲，就是犯掉这条罪啦。啊，所以林先生这条官司就输起了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就是咱法官的看法，你感觉呢？好好厉害哈！另外来讲的是一个妈妈，啊，这妈妈呢两个囡仔，早囡仔哈，这伊个情人啦。将囡仔呢，哇，带去中国，即摆想办法要偷偷回来。啊，这位黄小姐，咧2018年的时候，嫁予因翁姓陈。啊，但是后来呢，嫁这翁会甲拍家暴，所以黄小姐就向法院诉求啊，离婚。啊，离婚呢，因为呢一对查某囝，哦，阿个有啦哈。好啦，所以法院呢，就是鉴定你这两个查某囝由黄小姐为主要的照顾者。哦，这爸爸伊每个月会当照顾查某囝一礼拜，安尼是好。即卖黄小姐呢，指控到伊这情人利用见面的机会，去年八月啦哈，将两个查某囝哦，都带回中国去啊，阿袂回来。啊，最近台南电话呢判准两个阿母离婚嘛，而且已经呢确定将两个查某囝呢伊的侵权判决和这妈妈，就是和这黄小姐啦。哦啊，所以呢后来这检察官就以啊列诱罪来起诉这位陈先生。啊，官司是赢，黄小姐讲一审虽然我官司是赢，但是我两个查某囝即卖拢在中国呢，是不是政府甲我斗相共？将我的囡仔呢，一旦抓回来，安尼是，是不是啊？吼，所以这大陆委员会嘛讲啊，除非你司法机关啊有讲呢，限制出境还是出海啊，就我强制处分就对了哈。无呢，咱政府是无得限制，咱台湾的政府了哈。咱的规定是无得限制，讲爸爸要带查某囝出门，讲你袂当出门，咱是袂当安尼是讲阻止啊。好啊，今嘛就看讲后续。啊，要看安怎处理哈，因为呢，因这妈妈冇走去啊，中国那边，啊，要找家己查某囝哈，结果呢，发觉就讲两个查某囝咧厦门啊，啊，咧读书，咧读书，啊，即嘛要甲带回来，当然因这情人都卖啊嘛，啊，所以后生呢，看咱这边呢，会当安怎甲斗相共哈，哎，这可能呢。嘿嘿，有一点困难哦。虽然官司是赢不掉了哈，不过因这情人啊，卡手真紧，赶紧将囡仔先带出去，带出去你要将囡仔偷偷回来，就有一点点困难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爽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鸡翅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这晚不打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做
1: 吼，三
4: 招
1: 较好，
4: 用
1: 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够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

啊，个骨头、个喙齿，当然你要补钙嘛。啊，补钙呢，就是讲这个钙质好吸收啊，歹吸收嘛。哦，咱的三焦是离子钙啊。哦，离子钙你即马三焦加落去，经过你的胃，哦，咱的胃卫生嘛，哈、啊，然后来到你的肠啊，伊是来到咱肠啊食，肠啊边呢，针对咱啊加落去的三焦呢，就吸收去。啊，就吸收去啊！哈，啊，那无吸收呢，就是讲有一寡呢，有讲结石啦，是虾米系啦？咱食的三焦是离子钙，未来产生的结石问题啊，100%吸收哦、啊。然后咱身骨呢，家己会当坐骨哦、啊，你只要瓦掉的哈，咱的坐骨细胞就会替你坐骨啊，你就是可以原料嘛。啊，你原料好伊啊，一开始给你生产，咱骨头内面是海绵骨。咱的三焦就是海绵骨的原料，你家己的身体一旦将这个原料生产变作海绵骨，好、哦，所以即马呢，大家拢老菩萨啦，啊，七八十个，哇、哦，太多了，太多了，是不是啊？拢老菩萨，大家啊，拢长岁寿，但是相对的哈、哦，咱的骨质啊，到35岁、40岁都来到高峰啊，然后就是啊，哦，愈来愈落架，愈来愈胖就丢了。哦，所以你无补充的，到尾啊，开始三型人讲的哈，地图神经也好啦，压迫神经，甚至三型呢，压迫性骨折、骨头自己，迄真麻烦，你要多病程啊，啊，问题愈来愈大条。哦，所以补充三焦是绝对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哦，咱若讲啊，有年纪啊，60岁以上，无论你查甫查某，那一定是三顿，啊、哦，一顿两粒，哦，照这个量来补充，你嘛免加食，但这量就是爱食有够，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落这房地产哈。有一个一旦讲咧网络，即马嘛真红哈。房地产呢，真侪人爱讲到伊哈。伊讲啊，咱台湾的房地产呢，伊认为啦哈，台积电啊无倒，房地产袂好哈。哦，最近咧网络顶面呐，这个影片嘛算红哦。哦，台积电不倒。房地产不会好啊！伊个意思就是讲，这台积电包括这电子业，已经将钱拢输去啊！哦，将钱拢输去啊！哦，钱拢会输去了呢，哪有钱来买房地产呢？哦，安尼是哈、哦。其实呢，咱台湾呢，即马有诶房地产内底25%，哦，是超过70%咱阿公阿妈所有诶25%以上。少年人呢，有即个房地产的比例呢，啊是较少诶。哦，啊，这个厝主是女性较侪，比查甫较侪，这个比例呢，咱连咪甲大家报告哈，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9: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咪咪 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啊，咱今要来讲，咱台湾呢开始收一个碳费、碳税啊。你咧生产呐、啊，工厂咧运作的过程当中，哦、啊，对这空气啊、温室效应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咱要给你收钱呀、啊。咱进入了呢，排碳，哎、欸，有计小时代哦，哦、啊，所以碳费制度呢，去年上路，今年咱开始收啊，收头一笔、第一笔的碳费。对象呢是针对咱这空气啊、温室气体，你一年排放量排碳呢达到2.5万公吨啊，将二氧化碳的空气污染哈，哎、啊，咱呢这款的事业体呢，咱呢给你收钱啊，拢总呢有465间工厂，上完今日你必须要呢依照你旧年度本身呢你这个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呢，来计算，而且爱交钱，爱交这个碳费。啊，环境部的估计啦，今年咱的收入会当达到45亿安尼是。啊，根据环境部的统计吼，现阶段咱咧列这碳费的征收对象，大约有247间的企业，涵盖工厂有465个工厂，一般的汇率。好，咱即马个 Q 嘛，吼 Q 或者费用，每一吨呢是新台票呢300块，吼、哦、啊你430间的厂商呢有提出呢，我家己减量，哦你家己免怎减，你计划出来，安尼是呢，咱统计了，会甲你减嘛，会甲你减收啊，看安怎犹太哈，好啦，所以以这个申请书来申请，新扎统计有402间，其中有14间呢，伊适用优惠的。啊，属于 A 啊 ，A 这项是每一吨50块哦。啊，那有338间的工厂申请的适用啊，优惠汇率是 B 这项的，每一吨呢是100块，安尼是吼、哦，差不多啦。高雄呢，拢有这个来申请，啊嘛，拢优惠掉安尼是吼、哦。今年呢是咱一旦讲是碳费制度上路以来头一遍立钱。这边拿钱啊，所以记者呢，真好奇啊。那么啊，是多一间立上最，多一间公司，多一间企业立上最哈。咱环境部是讲啊，这也未清楚哦。等规个拢立啊，拢清楚啊。再来公布，今嘛呢，无方便公布安尼先哈。好啦，这个针对温室气体碳费，这嘛已经啊，哇、哦，安尼讨论一段时间啦。好、哦，今嘛开始呢，来扣这条钱哈。过来，另外讲到的是，咱全台湾有25%的厝，哦厝哈，是虾米人持有的呢？就虾米人是厝主了哈？超过70岁以上阿公阿妈是厝主的，超过25%以上。所以咱全台湾超过70%哈，咱的房地产呢是咧50岁以上的人的手来，其中70岁以上的阿公阿妈掌握到呢。296万户上最，其实嘛是嘛，哦，70岁以上，70、80、90当初时呢，台湾呢，哇，当安怎呢，当发展，迄阵啊嘛是台湾钱印卡巴啊，哦，迄阵啊厝较俗啊，啊厝较俗，所以呢，迄阵啊买到厝，应该即马咧手内应该阁真多嘛，确实真多，哦，296万户。上最哈，占到呢全国比重呢25%，就是讲全台湾有1/4的房地产呢，是咧咱这老大人的手里。哦，所以房屋的业者咧讲吼，伊讲啊，这个房屋税缴纳人，啊，就是讲纳这个房屋税，伊无必然是房屋税所有权人呐、啊。哦，所以伊即嘛是讲，实际上是虾米人的厝安尼就对哈。哦啊，所以这那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哈。2025年，咱全国，咱的房屋税啊，咱扣税嘛哈，开征户的户数呢，达到1184万户，其中呢，17个以下哈，是出租的，干那14000户呢，占0.12%，就囡仔啦，啊，囡仔做出租的真少啊，18至39岁，啊，来缴纳的房屋税呢，有110万户，占9%，不过10%啦。但是那50岁以上的呢，哦，你纳到房屋税呢，啊，来到呢850万户，占71%以上。哦，这个数字啊，就是讲啊，大多数是50岁以上的啊，才有厝安尼啦哈。好啦，啊，所以厝主呢，用过去这10年呢，
咱全台湾的房屋税啊，这户籍顶面增加了185,000户。哦，增加呢，安尼是超过18%哦，吼，啊，尤其是女性，女性呢，十年增

伊买厝嘛，登记咧太太名下，这嘛非常之多哈。其实这真正非常多啊哈。过来来讲的是台湾的一个现象哈，台湾的这狗啊、猫啊咧愈来愈多，啊愈来愈多情况之下，啊这嘛呢一挂行业、一挂生意，啊甚至一挂百货店，哇遐大金。拢咧卖虾米迄个卖狗啊啦、猫啊啦、鱼啊啦，吼咧用的一挂物件啊器材啊，包括即马呢，动物医院嘛非常之多，过去哪有遮多，是不是啊？哦啊，所以这确实咧，有真大无同啊。大家呢，大家玩生意啦，所以这叫做毛小孩。但是有一个现象啊，既然呢遮尼多爱饲狗、爱饲猫嘛，吼，有这领养的狗啊、猫，你来领养啊，哦，卖呢。这点到领养率的不高呢。哦，那统计加114年后了哈，狗啊呢，跟猫啊呢，狗啊已经来到146万只，猫啊呢174万只。哦，伊嘛讲着讲呢，有一挂算业者啦，哦，专门饲狗啊，然后来生狗啊囝，啊来卖，啊猫啊生猫啊囝，啊来卖，啊这也有。哦啊、但是你若讲要饲猫啊，要饲狗啊，哦，来做领养的以外，安怎讲呢？因为动物收容所哈，伊、哦、这遮尼做无唔对，但是伊啊环境啦，啊有带着病无啦，有带着什么邪无啦哈？敢那呢比较得不到大家的认可啊，那是就丢了哈。所以呢，那是认养率呢，起码维持超60%左右呢。那想做一点哈，根据咱农业部的统计哈，咱公立的动物的收容所，伊的周转率，111年是66%，112年是60%，113年65%，114年68%，拢差不多安尼年年，拢无到突破70%，无到突破70%，而且周转率呢不足的时候呢，嘛连带产生呢动物照顾的权益，还是讲啊，这流浪狗、游荡犬管理等等这些问题。啊，譬如讲啊，收容所伊爆量啊嘛，爆量了呢，但对每一只动物的照顾是不是都减少啊？你本来顾5只，即马内面有10只，你哪有可能啊？像以前顾5只顾也好呢？或者是讲太多啊？咱呢一般就安怎个结扎？结扎了呢，就放登去啊呢？就比如回归流浪犬的身份安尼是呢？哦啊，流浪，咱即款收容所来对吼，大多数嘞啊是米克斯，较细只，啊，即品种犬等等安尼是吼，伊嘛做者统计啦，像咱台湾人爱饲虾米狗啊，哦，真侪人对这靠品种犬猫，种情有独钟啦哈，譬如讲真正呢，伊咧饲咧卖安尼是吼，大概较矮讲是贵宾犬、马尔济斯。啊，是马尔泰迪的睡觉，睡觉用睡觉狗啊，哦，一只狗啊呢，一个小差不多的4-5万啊那些。啊，那猫呢，一共是布偶猫，啊是英国的短毛猫，哦，这种的哈、哦，一共你会痛哦，那是较正的，这一只一档呢，甚至个，哎呦，讲贵了10万呐、啊，啊，贵十万吼、哦，所以这嘛是真大真大的生意啊，那是哈。这生意咱也真正较无了解了哈、哦。只是讲你只狗啊、猫啊，你要饲得过好哦，因为你后续啊个真侪开销嘛，比如讲饲料啦，还怕糖的啦，甚至啊美容的啦，甚至什么啊那是啊、哦。但是啊，狗啊、猫来陪伴老大人，我感觉真好呢。啊，冇真侪这医学的报道嘛，饲狗啊呢，老大人较长退休。哦，啊，这合理，因为你爱出来出去散步啊，啊，出去散步啊，尿尿啊，有无吼？啊，所以连老大人伊嘛变做行路嘛，是不是哈？啊，那猫啊呢？猫啊，较唔免讲啊，出去外面呢，去啰啰嗦，哦，猫啊呢，会甲你塞奶啊，啊，你也该讲话嘛，干不是？哦，所以呢，也较为老人失智啊，感觉上啦，就是有一人陪伴啦，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好，过来来讲呢，讲未毒。卖一包0.1公克，0.1公克是偌侪量？一点点啊呢！啊，卖一包0.1公克的4号海洛因，甲对方呢收1000块，
哦，来判刑，因为四号啊是一级毒品，这当判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我干那卖0.1公克，一点点啊，一点点啊，安尼先收1000块尔呢？哦，安尼判偌重呢？7年6个月，收1000块。哦，所以针对这法官这款的判法，其实大家是肯定的呢。哦，伊干那收对方1000块，你甲判7年6个月哈、哦？因为法官是安尼讲，咱针对毒品，咱查了真严，你卖毒就是重罪。哦，你若不是讲要赚钱，哦，一般干那我落地有毒品，你家己有毒品，你袂交予别人啦。对，你家己都你食毒啊，你交予别人，所以你交予别人就是你要赚这条钱，你就是咧卖毒啊。啊，卖毒呢，你袂当讲哦，因为我这0.1公克，我收1000块，安尼是啊，袂当安尼是，因你卖毒，你就犯这条罪。对不对？啊，那一级毒品的买卖，上家给你定是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呢？最低法定刑呢？哦，啊，你讲我干那0.1公克，你话呢？哦，啊，收1000块，袂当讲安尼死呢，就干那无代志咁款。啊，你赚一点点啊？啊，当然我那体会到你恶性呢，唔是讲罪不可赦，嘛无加这情况啦。啊，我那真正给你判无期徒刑呢，可能我这个法官点都红骂啦。对不对啊？哦，你个办案的，所以最后法官呢，将这位彭女士，依照了第一级的毒品的罪，佮判刑7年10个月。大家嘛是感觉讲，你无判刑嘛不对呢，嗰是四号啊海洛因呢，啊、哦，所以7年6个月啊，今日来写头条新闻呢，和大家啊，安怎讲，了解到这判决的缘由啊的事啦哈。好啦，最近呢有一个调查报告。哦，调查报告里面呢，当然包括的总统啊，也支持多啦，也什么嘿。好、哦，其中有一项就是讲，针对咱台湾呐、啊，啊，这个现况的维持，啊，这个数字呢，哎，特别呢，当做参考哈、哦。啊，就是讲呢，川习会了，啊，川习会了呢，因为川普讲呢，台湾的问题，哎呀，台湾呢遐尼远，哦，咱们走遐尼远，去战争嘛，什么嘿，啊，还是讲啊，对话。哦，习近平啊，讲啊，确实讲一个人伊要行台独，啊、哦，卖认为讲啊，后边面有美国啊是安怎？连川普嘛讲呢，那要行这条路线，啊、哦，卖讲后边有美国和你靠，好、哦、种种的啊，一个话题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呢，这调查起来呢是安尼是，有7%的老百姓呢，嘛希望咱哩当呢速速来独立，啊、哦，有一声是呢，认为讲呢，哎，维持很空。然后要独立，才来独立。有4%的主张是咱来速速的统一，有6%的主张讲咱来慢慢的统一。啊、哦，结果呢，主张呢就是讲维持现况的超过60%。其实过去调查起来嘛是差不多安尼是啊。哦，遐侪年的调查就是讲主张呢咱保持现况的啊、哦、突破60%啊，即边是讲永远维持现况。哦，突破60%，去年是安尼，去年超过5%啦哈、哦。今年呢是63%，当然这是联合报啊，而且调查，咱台湾的民意调查呢，无共单位做的嘛，一点点啊呢无共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呢，这就是目前呢台湾的一般人的一挂想法，但是能够看内面一挂较无共的所在，啊，几岁人伊的感觉是安怎？20岁到40岁。20岁到40岁，这当中呢有超过一半，认为讲啊，美国的派兵呢来协助呢守护台湾。相对之下，40岁以上的台湾人啊，是安怎呢？认为讲美国未派兵来啦，哎，无同的看法咯。所以这就是年纪无同、成长的环境无同的时阵呢，因的看法。就也无讲安尼先啦，好啦，所以呢，这个当中是有30%的人本来烦恼，川普去到美国嘞，去到中国的时候讲条件，可能会损害台湾的利益，但是嘛，真侪台湾人认为讲唔免烦恼些啦，啊，就唔免烦恼些呢，这竟然超过57%安尼先哈，所以为家嘛看得出来，这边呢，川普跟习近平的见面。
啊，对台湾人的种心理的应用，哦，压力真大吗？啊，可能为台北股市啊，咱会当看到一个结论。啊，就是讲啊，小股市的小到迄状况，好亲像呢，两岸之间呢，有可能安怎？大家唔是遐尼放在心内呢？哦，所以咧金钱的感情啊，这些问题，看那唔是什么问题啊呢？哦，这嘛是一个真奇怪的现象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止了，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只要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说，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吃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吃看吃肝歹无哈，早上吃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皱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喂，你好，我亮啊。
1: 哎，你好，你好。
0: 嗨，来请讲来。
1: 老公，我要请问你一下吼。
0: 哦。
1: 是安喏，我那脚上这个那愈脚愈疼。
0: 嗯，那脚一疼，表示有家都神经的反应啊。你听节目真侪人脚的反应啊。
1: 安尼哦。
0: 嘿，对。
1: 啊，唔过哦，我就是好奇啊，我本来是手也袂疼对无吼。
0: 嗯。
1: 啊，这个就是好奇
0: 啊。啊，好奇啊，那过会疼。
1: 啊，煞换脚咧。
0: 哦、
1: 啊有啊，甲听伊只骨盘听咧。
0: 啊，你即马食是三椒甲瓦骨吗？
1: 啊，过系香菇。
0: 香菇精。
1: 嗯，三。哦、
0: 啊，你即马手热好起啊？
1: 嘿。
0: 啊，脚即马咧反应。
1: 嘿呀、啊，哦。啊，你即马调发那个
0: 脚咧。
1: 嗯。
0: 啊，你初初食脚无反应吗？
1: 嗯，初初我买这食是为着手热袂起来买。
0: 嘿，啊手热起来呀、
1: 啊？啊，都好啊，啊好，我算讲嘛，每天拢去复健啦。
0: 哦，
1: 安尼啦，啊，佫咸咧食安尼啦。
0: 啊，脚有甚物问题？
1: 啊，只脚吼，就是这个膝盖。
0: 嘿。
1: 啊，听个动袂掉，像阿母也稳健哦，坐去牙，去要做啥物牙打，就那就电工啊吼。
0: 嘿。
1: 伊讲我迄甚物内底软骨啊微活微起啊啦。
0: 安尼，你食活骨来三顿食哦。
1: 安尼。
0: 软骨啊微起啊，迄活骨来三顿食。
1: 哦，啊，拢讲甚物爱手术就爱手术，恐怖。
0: 哎、啊，就真严重啊，迄个第四级、第五级啊啦。
1: 就恐怖，
0: 你过去拢唔知影，检查才知影吗？
1: 对呀、啊，因为捌啦，啊，捌是拢疼疼酸酸，啊，都去复健，啊，都好起啊，安尼啦。啊，算恐怖，你解咧，啊，加算年岁较侪吼，啊，干啊吼，退都讲拢退化安尼啦。
0: 因为你家呢有退化吼、哦，啊，有咧发炎，所以你食三椒、食瓦骨啦，伊就一定会反应。
1: 哦，
0: 啊，你即马反应，咱就知影严重啊，无你就唔知影啊。你一个检查才知影这严重啊！
1: 哦，
0: 哦，啊，咱即下就是赶紧拢三顿食，
1: 哦，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拢三顿食。
1: 好
0: 唔好啊？啊，无就不搞买来换人工的啊。
1: 嗯呐，就是买唔得个家己
0: 食。诶，爱叫去工食，好吗？
1: 哦，好。那当迄个我都哇，都足好呀，免个开，免卖开都足好呀。
0: 好，叫去
1: 工。那就先继续个
0: 第第保养位。啊，对，好。
1: 安
0: 那再打电话我哈。
1: 好，谢谢你，
0: 拜拜。喂，你好，我阿亮啊，
2: 阿亮先生啊，
0: 嗨，
2: 我想问你啊，我的手在哪？我手上那灵菇汁、灵菇精可以吃两包吗？
0: 可以，
2: 可以哈、啊。
0: 嗯，再去两包，中岛一包，暗时一包，可以啊，没问题。
2: 中午是没有时间可以吃的。
0: 哦，安尼暗时嘛，暗时嘛两包好冇？
2: 啊，再时两包，暗时两包嘞。
0: 对哈。
2: 哦，
0: 那样一样要活动哦，不要就不动哦。
2: 有运动，有运动。我想说，早上才会忙啊，中午他有工作，他就不会的了。
0: 当然了、啊，工作量也不要太大啦。
2: 嗯，哦、早上那个时候比较会了。
0: 哦，再去了哈。好，尤其早上起来活动活动，好不好？
2: 嘿
0: 呀、啊。哦，好，
2: 这样早上两包，晚上两包，这样可以哈。
0: 哈、
2: 哦。
0: 好，谢谢。
2: 好，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3: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4: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咱。
5: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食，真好。
6: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7: 我八十一岁啊，即马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4: 食香菇精，再一条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7: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灵菇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灵菇精真是有影好。
8: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灵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灵菇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
0: 啊，咱那是讲啊，脚麻手麻，是不是咱气不足嘛？啊，血塞袂行，循环歹，啊，所以你食灵菇精啊，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卡叔讲，啊，我这手麻啊，麻个肩头啊，哦、啊，是肩头啊，个麻个疼呢。哦，慢慢注意一下，咱是不是颔棍吃呢？啊，该着神经，尤其咱颔棍啊，第五、第六、第七个脚打呢，那是该着神经呢。 哦，伊就安尼麻，甚至个疼哦，哦，为手砍落来，啊，砍到镜头尾，啊，遐来做一下检查，看是不是得了神经所引起的，唔是干那一直咧怕痛血流尿尿。好、哦，所以咱来查出问题就对了哈。卡叔讲咧，那颔骨节，颔骨节拢总有七块骨头，哦，七块骨头。一般来讲啊，第五、第第六、第七呢，开始生性来去跌掉，啊，跌掉砍到你枕头尾也麻也疼。哦，所以你啊，爱改变一下姿势，唔当定来头壳硬啦。哦，头壳定来活动一下。哦，卡需要就是讲咱这七块骨头，包括中间软骨啊呢，你啊个够用，够会肌力。哦，所以呢，这种现象呢，是要吃三焦、吃瓦骨咯，哈、哦。然后我咧吃苓果精呢，苓果精夹咧吃，倒点吃就可以啊，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菲律宾，菲律宾跟咱真哇哈，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呢，在新加坡，参加一个香格里拉对话，在这过程当中呢，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又表示啊，用啊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的习近平啊，最近的峰会。苏丹呢，跟那呢，局势较紧张，因为见面了，跟那局势啊比较和缓呐、啊。但是菲律宾议员呢，面对的为中国来啊，真严重威胁，意思讲啊，中国对菲律宾的威胁同款啊，同款安尼是吼。所以讲啊，菲律宾即马呢积极要扩大，甲一寡乜子的国家啊，咧军事上咧国防上的一寡联络。来阻止中国这种扩张企图哈，伊所点名到的，包括要甲美国、要甲日本、要甲越南，包括要甲台湾呐，这些伙伴来针对军事各方的一个联系。所以这部长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表示讲啊，菲律宾甲台湾咱这些伙伴呢爱亲密关系，这是因为咱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咱必须要呢走向合作。伊讲虽然阮菲律宾嘛是奉行着一个中国的政策，伊嘛是抑阁是一个中国的政策啦。但是啊，伊还必须要咧卖牵涉到外交承认方面呢，毋是禁忌方面的领域的来发展呢对台湾的关系，包括呢愈来愈成型的愈来愈有一个形象的台湾甲菲律宾的经济走廊。即卖咧真侪国家嘛是拢经济上呢，一直希望讲甲台湾呢会当有所安怎有所合作。即当然嘛是咱台湾的电子业啦，好啦，所以针对咧台湾海峡的局势呢，即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是表示，用卡斯讲，卡斯讲，那台湾海峡呢发生冲突，因为啊人道的一个考虑，所以菲律宾呐会针对菲律宾北部遐地区啊。北坡也升温，菲律宾北边哦吼啊，伊会开放，变作一档呢安全避难所，来收容一挂老百姓。伊表示讲呢，那以目前来讲，毛差不多呢20万名诶菲律宾的老百姓呢是住咧台湾呢，所以真正有虾米款的冲突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北部地区伊是开放的。一旦去啊，你干那呢？避难啊，那是了哈。好啦，所以这呢，当然这也表示伊的诚意就对了哈。那是针对区域同盟方面，伊强调，伊讲菲律宾即马要打造一个积极运作的防御的一个联盟啦。而且伊嘛讲呢，嘛无迹象显示讲，川普甲习近平见面了，或者是讲中东的战争。会下令到美国对菲律宾呐、这种共同防御的一个承诺。简单讲，伊意思是讲，川普总统对菲律宾所答应的，绝对也照做就对了。所以对到菲律宾加美国，伊扩大咧一寡所在一个军事演习吧，是不是哈？佮包括菲律宾即马甲日本啊，嘛行真话。甲日本的甚至是安尼战略同联盟嘛哈，而且呢，伊甲加拿大、甲澳洲、甲纽西兰这些国家嘛亲密合作，伊讲啊，这款的一个承诺会更加坚固安尼是啦。好啊，这是针对菲律宾的哈。过来咱来讲的是澳洲，澳洲这方面呢，把甲太多人讲的美国、英国有相当的一个合作嘛哈，因为澳洲甲美国呢5月30日。宣布哈，要针对着呢，澳洲、英国、美国三方面啊，这 AUKUS 就是讲，因这三个国家呢，是一个安全的密切关系、伙伴关系。这伙伴关系当中，当初时啊，美国跟英国有答应啊，要一架核子潜艇啊，给澳洲，澳洲真欢喜哈，哇，一旦有核子潜艇啊！所以本来澳洲甲法国驻文真侪只在唱水感嘛，但是甲法国驻文的是传统的唱水感，并不是这种核子潜艇，结果美国甲英国呢答应讲好，要有核子潜艇了呢，
澳洲翻译个，嘛将法国的迄、那个订单甲取消掉，或者法国个好总统真生气嘛哈，迄过去啊哈，所以即马呢，有一挂调整，有只调整，好安怎讲呢？因为呢，你即马新的一个唱水感核子潜艇，包括讲呢，安怎教你做啦，安怎生产啦，一直到完成，哇，嘿呀、啊！不只讲啊，成本较悬，时间上啊，嘛较迄落哦，所以即马呢，澳洲未来呢，安怎无一定爱新的这种唱水感哦，美国这离手的核潜艇，好、哦，嘛会当啊，赶紧呢，哈、啊，会当提掉安尼先哈。所以澳洲的副总理，副总理嘛是国防部长啦，用安尼先呢，会当是一个有成本效益的一个做法，因为是巩固哈。2021年的时候，这三个国家有签订了 AUKUS 啊，这个协议。协议就是澳洲呢，因预计，啊，预计呢，你15年来，为了接受到3架美国维吉尼亚级的核动力潜艇，啊，澳洲呢本来呢，计划就讲采购2架离手的潜艇，包括1架新的长水舰啦。核潜艇，即马三只，拢是美国海军哦现役的诶舰艇哦，即马哦，即马因就是用这种样的先就丢了哈、哦。不过唔是新做的啦，唔是新做的哦。啊，当然记者问啊，为什么即马拢接受离手的呢？哦啊，所以这部长咧讲，伊讲啊，安尼是更加有成本的效益啊、哦，因为阮会当将相关的一挂物件呢，可以简单化，可以简单化。安尼先吼，所以伊咧努力，伊咧造车，每一种咧有成本效益一个选项安尼先啦吼。所以这咧美国海军目前咧有24架维吉尼亚级的潜水艇，安尼先。哦，啊，美国的造船厂咧，较无多达成每年呀、啊，佮做2架新的长水舰这种新产的目标。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 ？BB 做拢离手的安尼是哈？其实美国这边的生产的速度嘛是有一点点状况，所以咧美国国内冇一个声音吗？哦，咱家己都安尼哦，速度无啊，都赶紧来当生产呐！哦，结果佮卖澳洲哦，咧美国冇这种声音出来，安尼是啊。我针对中国呢，美国这边派咧韩国的司令啊、哦，一定来讲一挂话啊，啊，和中国呢真正真俩讲哈。美国派的韩国的司令叫做 Bronson 呢，日前咧讲，用韩国哦，就干那一支啊，向着大陆的逼阵眼光，啊，向大陆逼阵，安都要甲中国甲堵落去安尼哈。伊讲啊，哦，韩国就干那一只呢，固定的一个航空母舰，哦，咧日本甲中国之间，哦，啊干那一支啊逼阵。啊，向着中国安尼是吼，所以这中国一听，好多立功啊嘛，是不是啊？吼啊，所以呢，就抗议，啊，提出抗议哈。这韩联社这边的报道啦，用韩国的总统府表示啊，韩国的透过外交的管道啊，向美国来啊，表达了阮韩国的立场，因为你也了解呢，韩国今嘛这个总统啊，伊希望讲甲美国呢啊，今嘛是。甲中国呢，伊嘛希望做中国的生意啦。哦，所以韩国这边的态度就是讲，你美国是不是想控制一下？哦，啊，所以美国这个司令啊 ，Bronson 啊，伊则特别讲，嗯，我就要说明讲，咱即嘛，哦，一个作战的环境安心念念嘛，我无别种意思嘛，哦，安心啊。哦，所以韩联社报道哈、啊，这个、Bronson 这美国的司令哦，啊，即嘛是派咧韩国。伊是接受访问的时阵讲的啦，哦，伊讲因中国为中国东部的海岸，甲看出来，看出来就是亚洲的中心嘛，哦，啊，韩国就敢那一支扁阵同款，哦，会当安怎，买当做一种敢那盾牌同款，哦，所以你若是要对外的时阵呐，就产生一条红线，尤其啊，韩国甲日本那联合起来。啊，就比作一个防线啊，那先就对了哈。其实呢，这个苏宁啊，去年5月嘛强调，用韩国这个地理位置啊，哦，那是为战争来讲啊，伊这是非常巨大的。伊就敢那是咧，日本甲中国之间呢，哦，一只呢永远袂沉的航空母舰，踩你也赶快，
安尼是吼，所以有分析的专家咧讲，伊讲 Brunson 所讲的敢那一支鼻证，麦当讲表现咧美国为什么对韩国这个点呢，这样要紧，就这个位置啊太要紧了。哦，所以美国呢有采一挂武器咧韩国，哦，重点个采遐，你就了解伊的重要性。哦，当然韩国啊，人类讲啊个无够嘛，所以韩国呢就个美国讲嘛。哦，讲我自己要发展的核子武器，哦，这美国这听嘛紧张啊，是不是啊？吼、哦，当然针对这方面，美国会有一个保障啊，譬如讲，哦，核潜艇来个接来做一个保护，啊，无我南韩的，我北韩的，北韩的金小胖，靠袂到点样呢？发射飞弹呢？这威胁性啊真大，噶不是呢？哈、哦，所以针对这方面的要求呢，啊，美国会思考到。也说过的，但是现在呢，因为美国跟韩国之间、啊、因为经济贸易的关系、啊、大家气氛也不说太理想的事，但现在呢渐渐又因为在电子业的合作、哦、好像又比较好一点、哦、所以呢这个、国家对国家呢没办法全面性都很好啊、哦，嘛，我都全面性呢，啊，拢卖往来哈，即卖国际社会，即外交方面是非常复杂的哈。

得力灵果金，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0: 那边，那闹干，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转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1: 只要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2: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0: 我已经吃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吃看加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当会困的啊。
3: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保养，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啊，有一个温将上啊，伊讲食咱的维他干啊，食了真好哈。伊个俄罗加讲啊，咱的维他干呢，是不是啊？啊，有一个壮阳成分呐、啊，就是咱讲的查甫人油啊啦。哦，那维他干的成分是枸杞草，哦，伊无任何什么壮阳药，所以啊，哦，伊主要就是讲可能肝无理想啦。啊，肝无理想呢，当然啊，查甫人嘛，哈，一旦肝无理想，咱就身啊烂呐，哈，啊，可能呢，有一挂石头就办了较歹吧。哦，啊，即马你的肝呢过了真好嘛，哦，睡眠也好，精神也好，体力也好，拢较好啊嘛。哦，所以你的感受就讲，哎呦，哦，它是不是壮阳药哈？维他干是壮阳药啦。啊，你食了呢，身体啊恢复了真好，啊、哦，这是好代志。啊，你维他干呢，较正常食。好唔好？啊，较卖呢，熬夜啦、食薰啦、饮酒啦，啊，这也真要紧，困眠非常要紧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嘛，感谢你收听。我们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三秋钙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礼盒1081 2001 2 诺诺永喜地少山广告礼盒1080 9100 9维他干广告礼盒1080 4 0 0 6啊，任何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电话号码拢同款，0800 0900 8 68。感谢收听，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2: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4: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5: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4: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6: 团购新端午，0800 0600 7 7 70800 0600 7 7 7。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 22 66 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 22 66 33。
1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3: 啊，这么严重哦？
1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6: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部作品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翁肝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的民宿，老多老家喝酱子，料理老味联合赞助提供的哦。阿娘阿七仔八仔电话太接济。拍摄哈，因为迄、那个吉他助理也未入来我的播音室的哈，所以进播音室，干那我一个私人助理可能接较袂起啦，啊，所以你那卡入来吼，先快等一下好不好哈？嘿啦，哎，赶紧接的，但是你都小养一下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明天请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

会要安怎还路，给我助理去处理的。好哈，谢谢，感谢。好，来，咱今仔日吼，透早要来讲这个马英九啦。我是足无爱讲马英九的啦，啊，但是吼，因为治着这个病吼，是有可能以后大家拢会去治着镜头啦，啊，所以来讲一个啦哈。好，来，算唔知哈，这个消息是因为前几天马英九因某周美青哦，就是讲含厝内人达成共识啦哈，由伊家己的亲兄这马以南正式为马英九申请辅导宣告啦，啊，就是表示讲。这个人真正需要医疗照护啊！为什么说呢？因为因这也甲因某讲马英九罹患这失智症了哈，罹患失智症了。啊，佮叫你讲怎样？伊应该我想啦，是迄种轻度的啦。那真正是严重的，出来反驳的能力可能也没有了啦哈。因为你严重的，你讲话你得提提吐吐啊，你得那个变倒菜刀啊嘛。所以应该是轻度的啦，因为即几天有一个马英，就是有一个影片，就是马英九跳出来反驳伊家己失智啊，伊家己失智啊。然而讲伫个细节上呢，一挂精神科医师看到。认为讲啊，这个人真正应该是有轻度失智症，无对，可能伫个当中讲话天天吐吐吧，哈，不知道啦。反正这一位沈正南医师，伊就是咧讲吼，马英九伫个手写信内底内容是重复重复哦，内容是重复，因为你失智症的人讲话重复性是很高的，同一人咧迄个啥。那呢，我还阿姐啊，都底下想足久，我嘛有轻度失智啊，拉就拉，嘿啦，对啦，等咱咧拉就对不对？那是伊迄、那个咧加大迄个针哦，那你要有听打着，伊会跳针嘛，跳针跳针跳针，啊，迄个大会应该到底下射未到，射未过，好、哦，一直要重复 repeat 的意思就对啦哈，所以。即嘛，即个沈医师就是讲，看伊所写信的内容，就是伊的迄重复性太高了，啊，而且发觉伊表达能力嘛下降了。伊竟然，成语有一句话叫做“轻痛仇快”，即四字，伊伫一直想袂起来，虽然到尾有想起来，但是伊就是伫遐，一路想真久，安尼就对啊啦吼，啊，就佫需要边个人佮提醒。连当日日期，伊嘛袂记住，所以讲，即个医生就认为讲，轻度失智上初期的一个关键，就是袂记哩日子啦，忘记时间。比如讲，今仔日是几月几号啦，哈，啊是讲今仔是民国几年几月几号啊，什么时间或是什么啊，可能他就想不太起来了，哦，想不太起来。啊，无你来问啦，问看今麦总统啥物人就好啊。伊连即摆总统啥物人都唔知影，哎呀，真正真严重个呀啦！好了，所以沈医师讲，轻度失智症最初期的关键就是忘记了日期，几月几日，礼拜几。比如讲，今礼拜几也讲袂出来。初期话就是讲个性或者是判断力出现改变。这也就是讲，这个失智症出现的一个征兆之一。不过。伊个更加伊嘛特别强调啦，讲啊，我话唔是咧讲这个马英九失智啦，啊，马总统你唔好搞我过啦。哎呀，失智哎，这得这个赶快，你得哪讲你啊讲伊笑诶，笑诶美丽，你才是笑诶的对啊。你即马讲因某甲因这样讲伊失智，伊嘛讲你较失智，类似全对，就是安尼啦哈。好啦，所以今天咱重点吼，借点马英九就是可能罹患了失智症这个现象吼，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啦哈。像之前不是有一个重症医师黄轩黄医师嘛，伊嘛分享讲，判断有没有失智，讲看对方讲话方式，原来会知。伊讲哦，失智症是记忆、思维能力渐渐啊退化，所以伊即摆来吼，讲着渐渐退化，咱用签特标。你一定要有这个常识的对，失智症是一个渐渐啊退化的征兆，不是凶凶的，不是凶凶的哦。
它跟急症不一样，它是慢慢退化，跟这个人类讲糖尿病好了，糖尿病也不是一个急症，糖尿病嘛是慢慢慢慢形成的，就算你是基因也好，还是你后天也好，糖尿病未汹汹来。迄嘛是慢慢啊，慢慢啊，掉的一个镜头，无啥来叫做慢性病。迄拢唔是急症，你知无哈？所以那个失智症也是一样哈，失智症是一样。所以如果你来当地，才个讲伊第一时间就是讲，还佫伫个轻度当中发现讲，哎呦，真正是有点打点。你来当下预防，他那个退化的速度就会变慢。啊，如果你那是一直都冇察觉，吼，你唔通讲伊是慢慢啊来。伊到一个累积到一个，比如讲几啊冬啊，累积到一个程度啊，伊汹汹要变严重，几率就往哪管？哦，几率哪管？所以说这个黄医师就在讲说，因为那个失智症是记忆力、思维能力逐渐退化的一种疾病，所以真侪人，第一时间没察觉，然后发现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中期啊。中期就较慢啦，就是较严重啦吼，所以讲到发现的时间已经中期啊。简单讲，就是已经测过的最好最佳的黄金治疗期啦。可怕是伫遮啦，对不对？哈，所以即摆黄医师呢，就是要甲大家提醒啦吼。有四个现象注意一下。第一个现象，即摆你讲啥来有失智无失智，四个现象小块你要注意一下哈。第一个现象就是词汇变少了。词汇变少，那你的颞叶前部哈，那萎缩起，伊就消弱的咱词汇检索能力。啊，就讲患者每一分钟会当讲出来的名词啦，比健康者会减40%。比如讲雨伞的雨伞，伊雨伞都讲不出来，伊就讲落雨要用的物件。安尼对啊，你知落雨要用的物件，但是迄个物件伊都有名，啊，就雨伞，啊，雨伞咧，雨伞伊就讲未出来，安尼意思，你听好了哈。好了，第二种的现象就是啦，分类搞错了，哈，分类或是搞错，或是错乱的哈。比如讲，迄个辣椒动作是水果、苹果，甲讲甲变成柑仔，甲刀啊，讲伊啊。也跌个龙甩子，椅子塔桌子，也跌个龙甩子，安尼意思就对。乌白就是乱起啊哈。这是患者大脑当中负责分类的迄个区域呀、啊，迄、那个区域活化程度也是降低了。所以我讲过，咱的大脑是很多区块。哦，为负责就是讲咱思考的，哦，迄块。啊，无就负责咱就是表达的迄块。啊，佮有负责到咱动作的迄块，很多啦哈。得看倒一块去要消弱去，迄块出问题，咱的行为就出问题。比如讲。思考的问题，迄块那去要错，那去要消毒去哈，那思考就乱去啊。好，啊，那迄个嘴讲负责讲话表达的这个能，这块那去要消毒去，咱的表达能力就出差错了。好，啊，那讲诶负责动作的迄块那去要消毒去，好，咱的迄个卡丘啊特别协调。哦，类似像安尼的对哈，所以大脑是做复杂的哦哈。好，啊，咱即马来讲第三个现象啊啦哈，第三个现象就是叙事简化。什么叫做叙事简化呢？就是讲已经失去掉描述事物细节的一个能力。代表咱这个额叶功能退化去啊，所以会变成咱这个语言组织的能力下降，也就是表达能力。会比较不好了哈，所以缓架疏勇连接词，比如讲，然后呢，后来呢，后来呢，讲这个频率的比正常人高三倍。哎呀，那像安尼即马，囡仔吼，少年的就爱迄个，然后呢，

出现胸坎前裤带皮层萎缩密切关系，好，所以这请恁来听无就好啦。就是讲，咱来做代志，可能得叫伯来。啊，你那是阿淡嘛恐惧力去啊哈，伊得跳过难过，开跳痛啊，我开跳痛。哎，安尼恁听有吼？再来就是第五个哦，很像得专业词汇的流失。什么叫专业词汇的流失呢？比如讲滚烫，伊该用叫做用烧水弄手，用热水弄手，那个跟第一个词汇变少差不多是一样的啦哈。啊，所以那是出现的语言哦，感觉平常时诶表达方式，还是讲这个人平常时啊。伊咧讲话吼，都足犀利的，就对个，介赖的人啦。啊，即摆吼讲话开得安尼想足久的，啊，无得踢踢吐吐，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这个都是要小心注意，可能都是我们的大脑有退化的现象了。哦，退化的现象。啊，如果记得异常啦，发生三个月至六个月哦，咱得爱有所警惕的啦，哈，就是爱有所警觉啊。那是会当即时去察觉。当然对幼稚一早期的诊断和治疗一定是有帮助的，知不知道？所以这四个现象提供给我们乡亲的表达做参考啦，哈，谢谢。来哦，啊，贤哥，咱拜六呢，在婚礼的春会有给点一首陈百潭唱的《初恋》，好来，咱大家到阵来收听哈，到阵。

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你那个图我看嘞，就是咱的卤味的卤味的图我看。歹势拄只吼，谁那会遐乱出声？就是咧，看阮助理吼，咧研究讲有一挂卤味的组合，特别无啊啦。

0: 算了，今天你用用，我两三摆咧甲恁夹开熟悉啊。啊，加减嘛买无啊？加减嘛买无啊？
1: 加减无啊？
0: 加减是无安尼。

0: 来，阿君来进一个广告哈。你敢知影昨昏啊？昨昏下晡我有出去，出去一撮，我有去对咧，我有去到这尾山啊。回来了后剩三粒。昨昏哦，安尼一罐二十粒擦出来啥哦？安尼我回来剩看桌顶困，剩看三粒尔，看偌好食啦。昨昏讲要买啥，但我买了买了，要食十食十就好啊。唔免得去把嘴鼓好，要东要西，哎呀、啊，阿来你看，甲我食到剩三粒。我唔只甲你讲，你唔肯两罐，提啊顶个一罐的，啊，肉粽菜还袂够的呢。我是提早买，提早恁好呢。啊，你若要提早收，提早食，你看遐好食啦。顶个一罐，搁要来约啊啦，啊，唔免去等几落工的啦，对不对？啊，人买迄落二十几担一粽，逐担安尼烧，逐工安尼卖，啊，你还搁咧怀疑人唔知好食歹食？啊！若真正是歹食，人看人几个银会出来呢？对不对？绝对好食的，无人个，逐当安尼卖，逐当安尼抢呢，是不是啊？啊！你爱食粽的，像我这种肉粽国的，爱食粽，你着两罐甲丁丁的就好啊，一罐较豆，较豆袂好势，真正有影。我讲，迄卤味我拢家己以后，我若要食啥，我一个早餐我着甲买，我唔爱扛粽的，因为我爱食粽，所以我拢是两罐的海。爱卤味，我爱叫我林刚开来做，就做下个做，甲 QQ 做伙，晓？妈，我拢安尼啦，我拢用安尼啦，紧的啦，哈咪啦，那无吼，像伊讲，我有一个听众吼，做台北的款吧，我看嘛就，伊头第一摆食，伊嘛是订一罐，啊夹未？伊头第一摆来买，伊住伫台北，啊即摆一个收着好食，伊讲的，伊赶紧要去卡来约吧。人拢是第一摆惊惊啦，唔知好食歹食嘛吼。即摆来食到好食，讲要去卡来约，讲约无啦。伊讲哦，安尼的肉粽那小啊紧，我讲你搁第二桌，搁要来学的时阵，人无一定有货啊呢。迄人拢用抢的呢，哥哥伊讲，哦，我那次学聪明啦，伊讲伊个学巧啊。第二当我搁咧画肉粽的时阵，一困伊就订三罐啊。伊讲唔知好食啦，所以我讲唔知好食，恁就是拢安尼。啊，我在倒第一摆食啦，惊因第一摆惊惊。啊，但是恁较咪想讲，人一个粽个蛋卖二十几担，逐年担得出来，人个晓得安尼抢。恁较咪想讲，这一定好食的嘛，是不是？嘿呀，啊无好食，人个银钱个银会出来呢呀？当作人钱拢刷啦，靠大风吹来的，是不是呀？爱食粽个，你着餐餐一个两罐好落去，安尼就对啦。你听我的话啦，袂互你失望啦，真个啦。人叫无对，无讲无。我阁有一罐药味，对不对？唔通个了药无对，阁嘴苦咧，用咧真艰苦。吼、哦，你讲像安尼迄个，三线紧食。昨啦，我伫咧看黄，咧看阮小弟咧讲黄仁勋呐。因为黄仁勋大概来转来台湾哦，伊唔是咧食迄个什么咧，咧鲍鱼鱼翅，因那种大人物食迄个，食迄个啥迄个，几来十万的，一餐伫咧食的，对不对啊？敢唔捌食过伊啊？正经因看迄个无遗憾啊啦，我是甲你讲坦白啦，因看迄食甲真正拢会害怕啦。鲍鱼是伫咱感觉哦，食遐好，但因感觉讲，迄毋是好，食甲拢会生惊。所以大概回来，伊毋是去食迄个大餐，特登回来伊嘛，咪特登伊大概来台湾，伊拢是食咱台湾特。迄个特色小吃啊，迄只是真正台湾美食，恁知影无？迄拢伊足侪拢伊口袋名单哦，你像伊讲，伊都啥只啦吼？迄前几工的影片是看伊，一碗麻色，应该是啥？应该是麻酱面哦。还是炸酱面？我看内底了，迄敢若改成是炸酱面的款麻酱，炸酱。伊安尼胖咧，啊伫遐一面，徛咧遮，伊胖的是徛咧遮，啊看人咧讲话，看边啊遐一寡，伊即个粉丝偌济，你敢知呀？哎，大家听伊来吼，王仁勋进你对，吼足济人买伊边看咧。爱的胖就炸酱面，我怎么看伊这么大头鸡的架子？你敢知呀？伊实在是足厉害的人，但是伊真正没有那架子，伊高追底价，你敢知？爱罗胖姐，我遐炸酱面，啊哪哪只啊哪看人遐边啊群众遐对话遐讲话遐开讲安尼啦。嘿呀、啊，阿哥再来，看一个囡仔吼，一个囡仔咧，看伊对话啦，嘿，都即摆都听到伊名，就大家都好奇咩款。伊伫遐咧食对，食啥食几啊冰啊？ 伊嘛是徛咧安尼，输咧街边咧，一嘴一嘴加咧。我看伊从囡仔就爱食台湾的小吃啦吼。啊，这囡仔开始用英语对话啦，哦，用英语对话。即摆囡仔小朋友就做讲英语啊吼。好，啊，开始讲话的时阵，伊嘛是用英语开始互动，但是伊去遐伊迄个因互动的内容，就是黄仁勋叫伊爱会晓讲台语啦。哎呀，因为你要讲英语是真好，无唔对啦。但是吼，伊个个话甲强调讲爱会晓讲台语啦。系啊，是啊，你家己个母语袂记住，你搁外国讲做一国个语言也无路用啦，表示你这人是无文化的啦，真正。因为黄仁勋虽然你伊迄个，即摆拢是伫美国定居，美国伊台语也搁足流个呢，伊拢可能讲台语呢，伊若拄着英语无讲即块，就是讲无用英语对谈，伊可能。即个观众吼，咱台湾即个乡亲对谈吼对话，伊是用台语咧讲诶，伊毋是讲华语咧用台语，所以讲好友讲大家爱晓讲台语，本就是啊，啊因为台南人啊，吓啊自细汉就是伫台南大汉诶，伊毋知几岁，较去泰国诶嘛，伊毋到搬伫泰国，啊个对泰国去美国留学诶嘛，是安尼啦，啊所以伊台语无袂记哩啊，啊伊虽然去人拢住伫美国，伊嘛要甲。台语放袂记哩啊，佮足够讲诶，真正吼，啊伊佮叫人爱重视啊，爱讲啊，学讲啊，叫人爱家己来讲台语呢，嘿。所以我看啦，咧食遮特色小吃诶时阵，我拢感觉真正最难得。我甲阮小弟讲，一个若旅居国外，我讲我着个，昨我甲阮小弟讲啦，因为伫咧食肉粽时，我甲阮小弟讲，一个人若是常年旅居国外，嘿。迄若想到讲故乡即个肉粽，我已经十冬二十冬毋捌食着啦。即个时阵，如果若伫伊面头前甲送上一颗肉粽，我就完全地讲，即个人食着毋知会流目屎袂吼？完全地讲肯定会。你不要觉得旅居国外，吼，心拢伫外国，足侪人是人伫国外，心伫台湾的呢。伊的记忆，伫伊记忆深处，依然是台湾。伫小时候，伊小时候所食的迄个故乡味呢，真正是安尼呢。我说讲，你伫外国要食肉粽，迄是足难得的呢，对不对？所以一旦来，伊即个物件只有台湾特产的东西，放伫面头前。迄真正感动个老婆婿，比咧食啥搁较好，真正，这是正港快乐的滋味。所以进台湾食肉粽，虽然唔是讲足困难，但是你要食着古早味的，又玩得搁劲嘞，真正哈。好，食一个什么叫做古早味的肉粽？诶，少年的肉粽，进广告，老的啊，老去啊，古早味的肉粽，正港的，唔免问咸，唔免在问咧什么导游哥啦，什么咧甜辣酱话无，拢唔免，你个来咧个。套开食就足好食啊，咸淡都有够啊，土豆佮大粒，爽，气味真正有够赞。好来，啊，咱的这个老爹老家古早味肉粽，逐年当来订的看偌济，学了好食看偌济，无啥爱食肉粽的，即马食着肉粽，学了佮得志的看偌济来。
1: 每年都订，味道不会太咸，料多，米线够头，味也袂长。
0: 土豆有多无？
1: 有很多，料又多。香菇又很大片。
0: 得点哈，
1: 啊肉什么都很好吃，都有入味，非常的好吃哦。我老公说好啊，有熟啦，物超所值啦。
2: 吃大粒，
0: 大粒哈，
2: 足多，大粒佫是足啦。有哦，我食了几年汤底，拢会怀念的。哦，有够好食，啊，佫熟啦。即摆迄一粒无五十块卖。
0: 好吃在哪里？
1: 啊，就像你讲的啊。嗯。嘿，
0: 头豆有酸。
1: 对。
0: 然后有济。
1: 对。
0: 哎，迄个夹心嘛有香。
1: 对。
0: 有暖。嗯哦，整个那个气味甲做伙，真的就是怀念的古早味哈。
1: 对，
0: 好、哦，安尼好。
1: 我今天买四串的粽子啊，我昨天要订两串。
0: 美云姐，我问你一下，吃我们家的粽子几年了？
1: 两三年了。
0: 第一口有没有很让人家就惊艳的感觉？
1: 里面料又丰富又 Q。第一年哦，就订一串而已，后来后悔的要。现在每一年至少有三串。今年我介绍我姐姐吃，我姐姐
0: 哦，给你吧，阿姐也把它介绍来啊嘞哈。
1: 我姐姐她昨天来拿回去了。跟我讲说啊，好吃，叫我再订。我说好好，
0: 谢谢
1: 您
0: 姐。
1: 哎呦，
0: 真的，
1: 它里面料真的吃不会怕。
0: 哦，尤其是
1: 我孙子不吃花生的哦，可是他说那够我能接受，好吃。
0: 谢谢。这得带新北市的美云姐。第一当订一罐，因为第一次买，啊，才好食来，逐当伊种上盖起码拢三罐四罐伫个订吼。那么好，啊，这家拿这讲好吃，真的好吃。 食到好食的物件，心情真好呢。搁这个一个正港怀念的古早味、古香味，迄食到就是会笑脸的流目屎呢。真的啊！所以无甲你讲话，逐间介绍肉粽，这是做来袂枵的啦。小等下，我知影我十点的时候，我肯定讲肉粽，我肯定去坐枵啊。我等肉粽讲了，我就爱食肉粽嘞。直接叫食饭，迄是讲哦，即摆在迄、那个我啦咧减肥期间哦，所以有当时啊嘛，会家己讲一粒就好，一粒就好。啊，那无哦，他这钙镁伊拢想要杀两粒的，我讲。好来，真的好吃啊！一罐二十粒，千二块买两罐两千四，我搁再送你红枣、猪脚，赶紧手干哈！即马赶紧好，因为咱的速度今年的卖肉粽速度真紧，有真侪公司行好，拢前来买哈。因为足侪人拢赶热热老大老杰，搁再肉粽好吃啊！这炸到风声出去啊！公司行好来订吼，当然人因咧还拢一定四五十粒伫咧走的啦吼，所以你也无赶紧来收拾，真正你会买无哈？好啦，肉粽侪若无吃，肉粽是要来过运呐，嘿啦，所以讲哦，只要平安顺心，大赚钱啦！一罐二十粒两千四哈，再上红折抵卡哈。至于恁讲头嘴少要订一罐要夹啥，恁家己卡来，我叫助理甲恁导得好哈。来，看嘛，空27990800-279-279，你若要甲我坚持一罐吼，我怎么一罐我要倒其他，好，可以。安排，但是运费250块，你家己负责，安尼知无？哦，游戏规则我拢甲恁讲甲足清楚的哦。然后要订购要出门也去发声啦，来看嘛看看，279279以上广告。

昨下我去阮同学遐看因妈妈。嗯，我妈妈，因妈妈嘛是我的忠实粉丝啊，哈。然后就在聊天的当中呢，记得我同学因老婆啦，哦，就是我这粉丝的媳妇啦，哈。也讲，一路阿棍一路，我妈妈对我如来如何呢？嘿，伊妈咪我对如来如何？伊讲，我妈妈吼，起码对我如来如何？因为伊知影，我这心不会好啊。我就说。哦，那个妈妈平常你平常写写那对你不好吧？我那当下说啊，平常对你不好，可是这次生病了之后，家长讲给你 NKN 的，给你照顾，给你服务的，就是这媳妇。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还不对媳妇好，那就说不过去了，对不对哈？所以我在想，我干嘛讲哈？拢是安尼啦。那个媳妇那是说就是为什么会关系搞不好？我觉得应该都是。拢徛伫个人的立场咧想代志吧，对不对？是啊，所以来，迄个有一个贺红环吼，恁甲参考看卖呀哈。这是第一节庄阿头，我那一个新妇甲因大家的关系是不好的，伊感觉因大家吼，都是拢咧甲咪作对，一直拢咧甲咪作对，处处为难伊，所以伊吼我那做袂爽的。心内吼，我那想尽办法，想讲要来对付着伊个大家。有一天啊，这个新妇来一间诊所，伊就问这个女医生，这个女医生哦，原来是坐会啊啦吼。啊来讲讲少年较大声，老婆听嘛。哦，即摆伊就问啊，医生啊，阿是有啥物病哦，会使讨死阮大家？我吼受不了伊精神虐待。即马这医生听到嘛，无讲啥呢？哦，我甲美国，你不好啦，你这媳妇安怎要偷砸个了？没有，也没有说教，伊就敢那吼笑笑个讲，好啊，我开一贴含笑丸的药啊，啊你，逐工若要食饭进前，会记了，摕一粒出来，互恁大家食。只是吼，你大概啦，摕这粒含笑丸吼食的时阵哦，你爱跟着做友好的行。该输好，安尼伊唔则袂起疑心，讲你是咪个偷啊？医生你讲了有道理哦。嘿嘿嘿好，你照我的话落去做哈。三个月后，你的大家绝对有变化。迄个时阵，你再过来我家，我再给你加当着这个药剂，绝对可以。第一七八日的时阵，一定有好过诶，必有好过诶。哦，这个新妇听着就足欢喜的哈。哦，药啊可以等于。的叫去的叫其他医生甲交代欢呼安尼回家，欢欢喜喜哦，可能大家食个感叹，大家一路舒好安尼就对了哦。结果呢，三个月哦，一个再一次来这女医生家，医生啊，我吼、哦、这回来不是要叫你偷袭阮大家啦，不是要叫你加当一路药剂来个偷袭呀，紧个偷袭呀，阿无嘞，是吼、哦。拜托啦，你看会当哦，卖个偷袭，别个救啦，个解毒啦，我无想要毒死阮大家啊啦！嘿，为什么你也改变主意啊？哎呦，医生你唔知，自从我听你的话吼，当天安尼照实那个做吼，哦，阮大家总雄对我最好呢，有够好啦！哎，迄个厝内工课哦，哦，主婦拢叫我做，啊，我做伊阁无愿意，嫌东嫌西，气死我！即马说。180多改变呢，拢唔我做，像咧做啦。我若要甲做讲，啥物用？伊食老啊吼，无伫遐动咧吼，硬硬歪去啦，讲我害伊啦，讲伊要做啦，啊讲叫我歇困安尼呢。哦，阿娘真够足听话，袂像像我亲生老母安尼，哦对我足好。所以吼、哦，迄落，医生啊，我无想要投资阮大家啊啦，拜托你甲救啦，你看有这个解毒这个解无啦吼，拜托诶，会讲甲哮出来，你敢知？即马即个医生哦，听完了后，就甲这媳妇讲，我就知影你会来啦，好啦，这你放心啦，恁大家袂死啦，迄含笑丸哦，其实是营养剂啦，因为哦，你经常。就安尼，逐工啊，嘴笑目笑，叫恁大家食，恁大家当然慢慢地感受到你对伊的友好嘛。
所以你甲对咧，你若改变着你对伊的态度，友好，我较有倒一个大家会讨厌友好的媳妇咧，你讲咧，对吧？当然，你对伊好，伊就对你好啊。你还知呢？你要对人安怎进前吼？你得先学要对人安怎？对啊，你要人家怎么对你，你要怎么对人呐、啊？对不对？你才刚刚那拍，迄、那个面冲下那拍啊，迄个。伊就怨天怨地，怨好也怨笨咧，啊无就是骂大骂细哦，啊尔话加加叫，安尼这逐项累安尼，哎、欸、是，我问你，你是要叫人对你好啦，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要怎么，你要人家怎么带你，你要先学会怎么带人呐、啊。我今仔去这篇就是讲哦，大家先不，赶快也是这个道理啦，赶快是这个道理，所以。你也想讲吼，大家媳妇永远就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对不对？啊，女人你有感觉无？足好笑的哦，女人永远都在为难女人，你看他那个点。啊，少年做媳妇的时阵，你得定不时看大家打，啊，打几十单，大家挑伊啊，你好不容易也生儿育女啊，哈，娶媳妇你嘛先给做大家啊，你嘛开始互换了嘛，哈，就是互换了哈。啊！你就变成了大家嘛，变成诶，含新妇咧打。较早你新妇含大家打，起码你变成也大家你买含新妇打。嘿，诶，女人一生拢是安尼吼，我想想真正是可怜，可怜呐、啊，真正可怜。所以来，我跟你讲哦，做长辈，赶快我讲你要安那新妇对待你，你做长辈，你嘛是爱有这长辈型嘛，对吧？哈，你要迄个晚辈感受到你这個人是宽厚慈祥的。啊，晚辈这边，对新妇这边，如果你呐，事出善意，阿妈表现讲，你是一个知书达理、有教养的新妇。啊，咱良心讲，你新妇教养哪好，唔是好你家己呢？安怎讲？你新妇教养哪好，人心讲哇，这后头嫁了好有啊？哎，你讲对不对？是啊，所以无形当中，除了提升你家己，是毋是也提升着你后头的地位？你后头给人的形象，对不对？哦，所以讲大家心不拢同款。你若爱，你若是爱，伊就会生爱；你若是恨，啊，自然伊就会生恨。龙生龙，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啊！所以爱伊就先爱，啊婚伊就先婚，啊你什么种人，你生出来囝就是安尼。所以说，永远不要等别人对我们好的时候，你才想讲要对人好，好不好？平常时的爱对人好，这种的物件在无形当中，所以伊是一个感情的道路，道路就需要走。啊，咱这条路拢唔是安尼挖出来的，唔是拢安尼空出来的，对不对？你就是要这样去。造路一样、哦、然后久而久之落得好啊，好安让你的你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就好了？翁仔某嘛写在那轮呢，不是讲大家心不安那年呢，翁仔某嘛写在那轮，坎地诶，弯修人嘛听安那轮，啊是不是提多提多弯修啊？不理个的是见不得对方好嘛，对不对？人都是这样，互相嫉妒就互相仇恨嘛，哈、哦。见不得人家好，这是人这个人性啦，哈，这个人性啦，对不对？所以人讲，你也当个对方拼你拼你无好诶，但是你唔当个对方拼你好诶，你甲对方拼你如何一路接到，多奇怪吼、哦，人性是这样子哈、哦，好恐怖的恐怖。好恐怖的恐怖啊！所以哈，较低调诶，这不是讲一定要讲那么好，至少你低调一点，对你一定是比较有利，还是一个保护伞呢？啊，知影无啊？咱双雄有咧碰风诶，无碰风水计是太无吧呢？真正吼，哎呀，碰风水计太无吧，古早人咧讲诶哈，所以是越低调越好啦。所以我就跟我讲，大家先不要安怎去修补着这个。关系，赶快阿婆之间来修补关系，比如甲朋友之间来修补些关系，其实都是有方法的，有法就对有破。好了，那么今天这一课就先大家先不要安怎和好啊，要安怎和好，
对这颗星二，好不好？好，谢谢，感谢。所以今天这部是咪咪啊，且公布棒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个呢。

0: 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娱乐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哦。听吼，我感觉应该是在主要任务有够啦。那无食吼，咱的即个啥呢？那是迄、那个回返老返客啦，是讲本身有血管啦，发生土石流啦，来咧塌血管，来咧心肌梗塞吼。尤其是你几个轻轻的拖去过迄落去过山，我感觉这较冤枉啦。啊，你啊讲真正啊个有某有囝爱饲的吼，这熊熊是真正看这某囝是要寄送饲啦，真正都够可怜的呢。你啊看吼，昨诶这两天咧报讲台中有一个足有名的牙医。你看喙齿的吼，牙医叫做张元汉，42岁呢。哦，我讲我无偌久之前啊，听讲啥物因某甲生一对龙凤胎，哦，龙凤胎呢，一个查甫，一个查某的，哦，要生龙凤胎较简单呢啊。大家拢嘛甲恭喜，他很幸运啊，他好幸福啊，既然迄、那个一好康一康俩相加，个龙凤胎呢，一男一女就不用再生了，真正有够好。还沉浸在喜悦当中，你敢不知道？化伊的伊啊，我错伊啦。阿贤呐，阿的心肌梗塞啊，心肌阻塞啦，化伊的伊啊。阿你有遗憾无？哎呦，啊可怜哦，啊你无你惊要怎？带伊惊佫出事呢？龙凤胎要怎？是啊，是啊，恁都安尼想嘞，对不对？好来，所以可怜说了，今仔阿君要来甲咱讲的，就是爱互咱乡亲都比较了解。今天我们来聊的就是心血管疾病发生这种心肌阻塞，还是讲血管有崩，也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对。查甫查某差别就对了，也就是说，男性的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时间、发生的时间，比女性较早，我早提早七天。所以要跟恁讲的，这35岁叫做分水岭，无论查甫查某，35岁过后。伊就是出现着真明显的差异啦，这个分水岭啦。一旦过了这个年纪呢，男性罹患着心血管的风险是女性的1.95倍啦，1.95倍啦。单看一项叫做冠心病。哦，冠心病，查甫的发生的时间都有可能会比查某的。提早十档啦，提早十档。
1: 好，拜拜。
0: 所以一个医生呢，叫做周金兰周医师，伊咧讲平常时啊，四个方，咱的生活方式爱调整，好帮助血压好啦，血糖也好稳定，当然减少着心血管发生率的这个几率就降低嘛，哈。所以他就是强调在饮食方面、饮食方面，哦，咱就是较慢食迄个精致的物件，好，阿嘛较慢食迄个。精致糖啊，搁再来就是卖食伤咸啦，好卖食伤咸，高盐摄取也不 OK 啦哈。尤其做侪人拢爱食迄个甜点蛋糕啦哈，吼，这就真正吼爱这些啦。啊，你有贵妇问我下午来吃一个哈，那个下午茶都点那个什么糕点，对不对哈？所以说，如果他如果是少糖的都 OK 啦。啊，来甜不不嘞？有人讲啊，唔过无食这甜不不嘞，都食得袂好食；啊，无食这甜不不嘞，都袂感觉心情好。啊，有的人真的心情不好，吃点甜的心情会很好。但是你也不能天天这样子搞嘛，对不对哈？再来嘞，就是讲记得多选择蔬菜蔬菜啦哈。爱给加寡，优质蛋白质爱加。阿兰雄贺起加原型食物，很多东西能够吃原型食物是最好的哈。再来的是第二个方，第二点就是咱这个体重管理哈，就是咱的内脏脂肪啦，看个人身上啦，不见得你就是健康的，无定你的腹内呢，就是拢包油啊。所以内脏脂肪啦，伤过管话影响到血糖，而且血压袂即控制得掉。那我们透过减重。减重啦哈，卖讲减肥啦，你又不肥哈，但是要减重哈，得当提升点咱胰岛素的敏感度，降低点心血管的负担啦。再来咱第三个方法就是迄个规律的运动啦，爱运动啦，每一礼拜呢至少爱进行点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上面叫做中等强度运动呢，也就是说快走，然后健的快走，骑脚踏车也可以哈，或者是重训。好，这东西有帮助，这个血糖稳定，加增加血管球形的好处啦。再来呢， 第四个方法就是定期监测。什么叫定期监测？你要定期量血压啊，你要检测咱的血糖啊，特别是看血糖哦，普通是有正常无正常啊，咱的血有正常无正常。哦，即袂讲咱都明明有血糖血油，你阁唔知，哦啊唔知雄雄雄雄用检查到，则讲啊那雄雄有这个病，然后检查到血糖血油，开来讲啊我那雄雄有这个病，这个病拢唔是雄雄的。这个病拢是一段时间累积的，袂凶凶的啦，知影无哈？好啊，所以讲你平常如果在检测的话，哦，那来讲啊，普通的无啥正常，那我们就可以早早的做预防，好不好哈？你特别好在啊，心血管疾病交谈掉，甚至的是莫名其妙和严重掉去做病，安尼就对了哈。好，可能用亲乐表来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微微笑公布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4: 真不错耶。
1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小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的哦。

来，我们来谈谈哈，这个以防养老这个话题好了啦哈。无定真正有真侪老人家有需要的。后来啊，厝吼放好家里是谁？啊，哪个唔改咱饲的时阵，你俩看袂安怎？好，所以我即马有一挂老人都就是会想到这个以防养老的方式啦哈。来，咱来讲到有一个律师叫做苏家宏苏律师哈，伊分享的一篇关于以防养老的这个概念哈，这个概念。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比如说我们六三十年的房贷老啊，想说我要再把家抵押给银行换新换费，是不是会白忙一场、哦、白忙一场。所以这就是有一位网友在罗林去捡到一张银行以防养老的传单、啊、于是乎呢，他就上这个 track 分享到他的独后心得啦。他说他花了一辈子甲银行贷款去买厝，然后老啊，搁甲厝诶，互银行，到底是为着虾米？所以这段话呢，就引发了网友两极的讨论。有人讲安呢，有人讲安呢。反正网友的阴影，虾米话题拢总会当论战哦。食饱闲先生无代志做哦，就是咱这个出力去吹安尼就对了哈。所以。都有人觉得讲，以防养老是长辈无现金的时阵的救星啦。嘛有真侪单身族的，伊嘛好奇家己到底有适合以防养老无？因为单身族你都无要给力，无要娶，啊你赚的钱拢是低的嘛。哦，可能你身边现在有一点钱，你的原来想讲家己有适合以防养老这个方法无？那无食老无人要给你饲呢？是呀、啊，所以都有人觉得。其实这是银行的阴谋，到了最后，到了最后，银行才是最大的赢家的。有人这么的认为的，对了哈。来，苏医师哈，看法，我感觉是较实在。为什么说呢？伊讲来，第一三十当前买房的你才是最大赢家。我的讲，你说什么银行的阴谋？什么才是所以银行的阴谋，到了最后，银行才是最大的赢家。我跟你讲哈，其实有时候的时候，羊毛出，你们常在不喜拢讲啊，羊毛出在羊身上。你为什么不会去想说使用者付费？你如果今天不是银行愿意贷款给你，你现在那个房子，你讲我东西我两百万买，我起码已经一千万了。你哪来的房子增值？你当初你的两百万买的，当初用两百万的，就是迄个时阵诶迄个币值去给银行贷的，不会因为你现在你的厝已经起到一千万啦，你的。这个房贷的钱跟着也是以一千万的那个算法去还银行，不是啊？比如说你是这个十当前，你十当前买啊，三十当前买厝好吧？你买两百万，你当时可能也值五千块啊，五千块的贷款，你到现在可能照哪个要讲还早就还完啦。那也因为每年你也大概就是用这种用五千几块在咧还银行啊，就是当时你甲银行贷偌济，就是伊当时迄个利率咧还银行嘛，就是以后可能银行更改给出出利息，咪多了一点点利息。你哪个摊开用一年份摊开，也都多了几百块而已嘛。可是你房子增值的速度是快到像贼的喷下机赶快呢？你为什么不这么想？一直拢想讲银行就是最大赢家啦。我讲一寡歹听，你若真正咧欠两钱的时阵，你甲亲朋好友借一个钱，那干免该洗利息？干唔免？啊，佮我利息要互你洗，佮不一定借有呢？人佮不一定要借你呢？啊，来佮红灯白改呢？是不是？你还没想安尼呢？我利息要红洗，人佮唔借我？人唔是惊你嘛？人啥人唔借你？唔是你甚物信用歹啥？因为即摆人惊啊。信用这个物件无值钱啊，是不是安尼讲啊？系啊，所以人家甘愿无爱互你，甘愿无爱生你利息，咱就无爱借你，无借你较稳当啦。啊，银行要借你，伊嘛是惊啊，啊，你若甲跑伊要安怎？所以甲你生利息嘛是理所当然，而且利息较一般，咱若总输在爱讲借利息，也是相对低啊，对不对？嘿啊。所以不要去算到这一块啊，年轻人你们太会算了啊，算到最后算来算去，你们也没有好药到对得起呢，真正呢，无怪国丈讲一句讲头家头念一世人欠啊。
所以说这个想法我是认同的哈，而且像苏医师的是无悔啊，不怪我无悔人，可能无悔人哦，可能频率会比较一样啦哈。那看不下来的工人，当下去个操动脑筋的先。好，来再来，伊这个苏医师的一共三十当前买厝的你才是最大赢家。伊即摆哪讲咧？伊讲三十当前或许咱只开500万，哦，500几万买厝。啊，即摆咧有可能增值到3000万了呢，有可能增值到3000万了呢。啊，当年辛苦啦，房贷这笔钱等于确确实实变成厝呢。如果当时你若无买厝，钱早就开了了去啊呢，对不对？我讲，阮就差不多这会人，所以想的是同款的啦。你当时你讲五百万买厝，代表真辛苦，但是你敢想讲，你进去间厝已经变3000万了呢？啊，所以辛苦是辛苦，有代价啊。啊，当时你若无买厝，你进钱干嘛搁滴个？无啦，开去啊啦。就参照即摆少年呢，因就先开户算下个讲啊啦，啊开伊啊啦，对啦。所以当老的时候，当你若讲啊少年开，你无买厝，就是钱拢开伊啊。那当你老的时候，你手边刚好个无足够的现金过日子的话，以房养老的是一个能够把资产活化的理财选项了啦，嘿啦。好，来。第二点的想法就是讲，单身族以防养老，哦，为公还了公储，最后会被银行吞掉哦。来，起码苏律师讲，没苏律师讲哦，苏律师讲，办理以防养老只是设定抵押权，设定抵押权而已，房子并没有直接变成银行的，安知无？如果单身族人生毕业后结束，你就是无继承人。买套柜遗产管理人把厝打呗，来还银行的欠款。啊，若讲迄个欠款还完了，阁有剩归入国库，

你买当设定讲，我甲如果来这厝，贷款的部分还还银行啊。伊就是讲，你厝以房养老，把你的厝设定银行，了，扣，哎对了哈。好，阿基曼啦，准有村，我要把它捐赠给宗教团体或是公益团体，把爱遗留人间，可以吗？可以的，也是可以的，不一定是归公国库嘞。安尼恁知影无？哦，是啊。后来第三个想法哦，即摆伊个想法嘛是可能是恁的疑问啦吼。第三就讲万不一啦，活了伤久哦，啊那贷款到期会不会被赶出去这个问题啦？当然到期的时阵吼，银行会进行结算嘛。哦，一般以房养老的层数算下去，咱的这个厝通常也够残值嘛。如果真正烦恼家己活伤久，今活到90岁、到100岁了后，以防养老到期了，咱阁无钱用，这个呢要怎么办哈？其实也就是叫你平常虽然讲，我厝底有银行哈，阿得银行的拨钱来，互你做生活费哈。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是要有算讲你嘛是爱有一点点啊。投资理财啦，就是讲袂当钱开嘛，不能把钱都花完了嘛，哈，爱把一部分的钱拨出来做投资理财，诶，尽量会当生出另外一桶金是最好。哦，你们当家真正你讲啊，我这间厝底有银行，啊，银行拨生活费来给我用，啊，我来是这样讲讲啊，生活用到我这间厝，好，已经就是。大概如果设定二十年或30年，哈，二十年30年，如果我来是讲我家。设定过，我为嘛真正做个，我无个九十九一百岁，我一百岁，你看袂算你讲我个一百岁，我讲我不肯我久，哎，唔歹讲个，对不对哈？我安尼怎么办？安尼你就是生另外一桶金，去银行扣，但是袂偌久啊啦，你也看我个差不多90一百岁哈，准则已经过期啊哈，应该这条钱可能也无几当啊啦。对啦，你看，我现在故事你谈的干嘛？好了，再来哈，第四哈，第四个哈，也想法的是以房养老，看这个大屋换小屋哪个比较好哦？苏律师的建议呢是这样哈，伊讲如果那是无钱过生活，你厝只大间换成小宿舍间啊，来住确确实实是一种选择。因为人啦年纪大，往往不喜欢太，就是讲较不爱变动就对了啦。哦，所以讲虽然讲老家充满了，这个就是人就是安尼，老了不喜欢变动。哦啊，老家住遐久啊，咱就是有足深的感情啊。所以每一个角落都有家人相处的回忆嘛。那以房养老就是为着这为着这对土地甲厝有感情的人，提供的一个会当继续留伫个老厝安居的选择。所以讲我就想要直接会当买一间养老房一直住下去。好，所以此外呢，那以房养老诶，设定抵押权伫房地上，相较于完全无设定抵押权的朋友，你的厝哈，就是讲你的房产比较较未成为诈骗集团的一个锁定对象啦。哦，是这样子，因为你只厝贷给银行等于是帮你看厝嘛。好，如果你设定抵押给银行的话，银行帮你划出，因为现在有很多诈骗集团的，他真的是你如果没去算说如果阿公也有告诉你们说你就是去我们的这个地政府事务所去设定一个叫做什么这个地级异地什么地级时通啦，地级异动级时通，就是说如果有诈骗集团偷窃你的银行有的没的去买给你贷款到你的厝价甲土地时阵的尔吼，会谁知影？有人去动着，好，你这去设定着去地政事务所去设定着迄、那个即、這个异地即时通知种物的，只要人动着你的土地，就像咱讲迄个警铃就发生啊，噔噔安尼，因为你有去设定，你若不是你本人有诶无诶，好，就是袂使去甲动者，好啊，所以看就是。迄、那个预防诈骗集团，有当时真正咧，我托不得靠我厝什么时候卖，我唔知道，真正是安尼呢。
哎、欸，真正是安尼啊！我唔知道你到底你手段开啊厉害，我嘛总想无啦吼。啊，但是如果你若去设定，咱就有人咧啊，叮当着你的你的土地甲厝孙，人就通知你啊。就是这样。啊，你讲银行，你把你的这个土地哈，还是你的厝设定给银行了，对不对？尤其像咱中间的公厝嘛，设定给银行了。那这样子的话，老人要当你这间厝哈，偷窃你的，因那要把你卖出什么？银行第一时间就通知你啊，因为银行会帮你过厝啊，佮帮你佮你过这物件就对啊。所以我像我就好啊，我厝的贷款也还完，我袂讲去佮涂销呢，我袂呢，我赶快拢佮吊底下呢。行完就行完，你只清偿证明，咱讲你都行完就好啊，你就用那个清偿证明就好了。但是你莫去多销哦，因为我感觉安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的厝那有啥物人动我脑筋，你唔通讲啊，厝的囡仔啦，该偷窃你的，你讲讲没啊？哎呀，拢做歹讲的啦。哦，啊，若该偷窃你的真的啥？土地权证还是啥物货？哦，厝的权证啥？去给你偷贷还是该偷卖？迄个是大人嘛唔知呢。卖讲诈骗集团咧，厝内贼嘛是歹红咧，是不是？啊，所以讲，迄、那个老这种的这种情形，你得给一个保障啊。人就通知讲啊某某人啊，哦阿君哦，阿君乌目送，恁的孙是啥物人？哦，讲要来给你带啥物货，带啥物货？啊，泡面，你讲，迄个你讲点心，佮要偷带我来厝，你会知道啊，银行会给你告啊。所以我就是未去多销这个问题，我赶快清偿证明，偷偷的拿厝拢肯肯给银行给他解决的，对吧？我也是安尼啦，安尼哦，对啦对啦。好，所以说这个，苏律师伊的、就是，苏律师伊的是来讲嘛，哦，就是讲以房养老设定抵押权抵房地产产，房地产顶面的，对，相较于完全都没有设定抵押权的朋友，你的房产比较不会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对象，有个够几的好处的也得对啦。啊，你讲我讲啊，大金换细金啊，无你遐大金，你若讲到我小屋 O 不 OK， 当然是 OK 啊。你遐大金，你得住袂起啊。比如讲，你伫老厝虽然是透天，但是今日是谁也无肯你住做伙啦。啊，你一个人伫遐大，你看。哦，得爬楼梯啦吼！啊，头天个阁歹看呐，毋是讲人建大楼吼，咧看他个看，哦，迄啊大景咧看着嘛要害伊啊，少年嘞，会看即款你误会啊，你袂看即个款啊呢？敢若有涂骹啊，你着昏去啊，对毋对啊？嘿，阁爬楼梯爬啊悬，所以有的啊干脆啦，无我着换一大屋换小屋也可以，安尼你住伫个较缩结嘞吼，一厝安尼你也好整理啦，吼。啊，住下钱来，一个就是养老也可以啦，都毛是人安尼算的就对啊了哈。再来就是第五个想法咯，也建议，第五个建议就是呢，以房养老可以节税啦，可以节税嘛，记得贺主啦。就是向银行办理以房养老，等于就是向银行借钱，处诶办理抵押设定。未来咱啊人生毕业后，就是娶的时阵，伫个计算遗产总额的时候，会当扣掉这笔银行的债务。所以相较于没有办理以房养老的朋友。未来科这个遗产净值就也会比较低，未来科这个遗产税等于遗产净值也是会比较低，所以你的厝是你家老生活依靠，以房养老时候不动产的资产变成你当用的现金，好啊，所以讲你若妥善运用到法律，你是会当平安够尊严过日的。所以讲，这是苏家宏律师的观点，跟大家分享了哈。好，看咱乡亲的朋友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姐讲播放，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咱继续跟来个听歌哈，要来个安排点什么歌曲？恁点的歌我是拢跟恁听完了哈。好，来，咱今嘛来听这首。这是上面啊唱的哈，痴情换假情，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咧，来阿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安怎好食？
1: 哦，少啦，都免做嘛，哎呀，那咸汫拢拄啊好。
0: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1: 土豆济，济啊，阁袂歹。
0: 阁松松松无啦？
1: 有啦，迄种松拢少少少。
0: 啊，是毋是在北个啦？是毋是料好实在啦？
1: 哦，实在实在。啊，甲猪脚，猪脚拢嘛袂歹呢。
0: 猪脚好食呢。哦，迄干那安尼热得好食噶，你要煮面线嘛 ？OK。你今日讲袂歹食？
2: 哎，叫我一条定啊。
0: 啊，安怎袂歹食
2: ？Q 啊。
0: Q 哦，哟，
2: 啊，这料袂歹啊，
0: 哦，料有实啦吼，
2: 哟，
0: 啊，咸淡拢有够啦吼，
2: 有哦，
0: 长要食够少年娱乐无简单，
2: 你菜食无够好食诶，
0: 都安尼讲唔成，无怪你这回吼，餐餐五光就顶落去，
2: 哎，对啊。
0: 贝文，安怎好食？
3: 好食，
0: 嗯，
3: 唔免闻到有迄种迄个咸渣，
0: 就是安尼，嗯，对
3: 啊，
0: 气味就足迷人啊，唔免闻气味就足迷人啊，哎，
3: 对啊，对啊，
0: 哎，我讲肉粽真正食，敢要知伊肉粽有牛百无牛百，真正食完味的，
3: 对啊，对啊，
0: 贝文，我讲敢对，真正食完味的哦，
3: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人那好食
4: 哦，种食比较好食，好食到吼不要讲。
0: 你形容嘞啦，我也不要讲。
4: 你形容不要讲。
0: 好食到总不要讲安尼哦。啊，有像迄、那个阿母安尼个讲好食到迄、那个嘴的叮当目睭个银人安尼无啊？
4: 对啊。
0: 啊，我嘴煞一嘴迄种好食就对了吼。你讲我肉粽是安怎的好食？
5: 内底土豆、啊肉、足球的，啊是南部的哦。阮家足爱食的。
0: 哦，恁北部人既然爱食南部粽，
5: 对对，恁家爱食。
0: 我感觉讲不会太油啦，啊也不会说太咸，因为是水煮的，就少掉那些多油多盐的东西。
5: 每年你有，端午节之前我都会订。
0: 谢谢。哦，我知影你上届起码拢会订三罐，对不对？
5: 对对。
0: 咁唔紧来订吼，迄个倒数计时啊哈。讲是到六月十二嘛，啊，咱未到六月十二，这回本地都走底蛇呀。啊，咱一直到六月十二讲要结束，但是进目前这数量走改遐那紧哦，这速度走改遐那紧哦。我就该讲到我都到六月十二，我嘛唔知影呢，我嘛唔知影呢，所以进大家抢甲变变叫吼，你唔通去怎么舍得啊？我得吼，我那伫要，就是啊，我那得讲六月十二，嗯，我那卡搭卡来订就好啊哈。你拢为着恁冰箱冻无咯，但不是拢按迄落好甲麻都麻，才要来订，有当时你就订袂到啦。啊，你时阵订无，你看买一堆共订账，时到日到，赶赶好做一伙，哈，还来赶赶要共订账，你也无一定订有啊啦。哦，赶紧嘞，好天春雨来凉，正订订嘞。哦，咱要随真要食，收着要食着个食。啊无，咱就放个肉粽，肉粽节咱拜拜要用。哦，啊无肉粽节过，我嘛去送讲肉粽节过袂当食肉粽的啦。规日当天不管是嘛，听个食肉粽，是讲肉粽节爱食肉粽。哦，过一个运呐，去去煤气哈，好运就来啊啦。哦，歹的去啊，好的就来啦，对不对？好，所以讲赶紧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呢。咱内底加心肉，大家学了加遐好食，大家学了好食袂顶当啦。无人钱毋是刷拉空的，是毋是？内底加什么过路？吼，咱红葱头、柳仔菇，搁再高雄来咸鸭两仁、土豆，一咩仁仁仁遐侪土豆啦，安尼上上上好食，甲咪咪咪上上上的土豆，食到你真正你就是足疗愈的，食到会吓怕啦，你会真正饿了讲正港古早味，好吃的。得了嘞！我说咱乡亲都不关键，老要定讲嘞，咱老得老结果早变肉粽，卡手暧昧啊哈！咱若是讲厝边头尾啦，兄弟姊妹啊，赶紧合作来买，就拢会合来。咱两挂上红纸的卡嘛。所以讲，你主本可能要一挂，啊无我得吼，看要招什么人来订，就嘛到过来关，咱会当有迄红纸的卡，上爱食的卡好人。这种鸡呢，百六块嘞，红纸的卡吼，啊平常时啊，咱要做些的卡面线好食，啊是讲咱要做些面皮嘛赞啊。哦，对不对？好来，迄个咱赶紧有价有量的机会，唔通错失这难得的这个机会啦哈！有价有量，唔通错失难得机会，咱一罐二十粒，两罐两千四，咱再载上红折底卡，赶紧哦！买好诶，买来留诶哈，六张诶，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进来哦，八张好起来，八张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你收看两边的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咱去问啦，是咱平湖甲咱小琉球乡亲都比如过咸水嘛哈，你也定个满三千块，我老三阿做滴卡啦，嘿啦，去接啦，厝边头尾接一个啦，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 2799，金秋啊，数量愈来愈亏啊，越来越少了呀。来，看吧，看看279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关来者，你好。
6: 喂，
0: 来不归关？好，来进来一线，甲接袂一线哈。来，彩珍，来咱民雄彩珍，你要归关？
6: 两
0: 关，两关，彩珍两关，甲接袂二线。二线接起来了哈，喂，来平华，来音控平华，你要几组？我平华拨落去啊，顶卡哈。喂，你好，我君来者，你好。
7: 喂，阿君嘞。喂，我吼要甲你买四罐，两罐要寄台北，两罐寄凤山会使袂？
0: 可以，可以，来，我叫人来处理四罐，甲接袂四罐。喂，你好，我君来者，你好，来要几罐？
8: 嘿，顶肉站。
0: 来，你等我三罐接起来哦，看三罐哈。喂，你好，我君来者，你好，来平华都，来要几罐？
9: 我那是要三罐，可以吗？
0: 可以啊，当然是可以啊，你等我哈，来四五酸五酸，先开五酸。喂，你好，来哦，郭大哥，你过来呀啦！
10: 我买一罐了
0: 哈。好，应付你来一罐个接呗，咱郭大哥。喂，你好，我君来高雄哈。
10: 阿伯几罐？
0: 阿伯几罐？
10: 两罐。
0: 两罐好，来二罐甲，然后两罐哈。歹势嘞，歹势嘞，这目前拢占线哈，啊，着卡电话都无师傅，过来卡就有啦。甲字就字来啊，啊，无真大家都抢要爱涨哈，来看吧，看看2799，嘿，2799卡两边嘿，看吧，看看2799，恁卡过来卡用，阮助理咧接电话拢介紧啦哈，啊，所以讲讲一个无要紧哈，来看吧，看看2799，来文斌。咱七个文斌的，啊，你要几关？啊，要几关？
11: 我是关啊。
0: 你等我哈，一转哈。你啦，要一关爱到甲1500啦，分为我出啦，啊，无250块，你也家己出啦。啊，你啦，讲要去爱红泽迪卡，我送红泽迪卡，你得爱去到甲有1800啦。哦，啊，到到前辈，我送你底卡去五位，我出啦。安尼意思恁听有哈？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好了，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谢谢阿里阿多。来，继续过来个安排的歌曲来听哈。来，咱今嘛要来听倒一首，来就《杯中恋情》，这是江辉唱的哈，大家到底是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公报》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所来要跟咱乡亲们分享的是什么种的话题哈？

0: 这摆讲啊，这较疗愈啦，哈哈，那个较疗愈，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有伊发财梦吧。个阿君呢？阿君我嘛做过啊，但是我拢甲家己讲哦，大家我拢会小心家己。哎，那我要赶快去睡觉哦。为什么？因为梦里什么都有嘛，发财梦啊，哦，对不对？谁没有发财梦？所以赶快去睡觉啊！梦里什么都有啊，对不对？哦，这真正我看了这个六十哦，真的是很 shock， 你敢知影？啊，又很啊，但是又很疗愈啦。哦，来来讲这个。4221万的代票，天降神机啦！这个代价竟然是一组没有人知道意义的神秘数字啦！哈，啊，那讲到中北拢老好是谁？为啥吼？咱台湾社会新闻看侪，大家心内想讲，哎，都为着一寡可能放一寡地啦、厝啦，吼啊，都为着遐遗产，这个财产都今日是谁的？小妹啊，小哥啊，是怕嘛？就撕破脸嘛，对不对？我无就讲啊靠腰啊！啊，阮迄是大人吼，哇，胡嘴绿绿放这是要食盐嘛？还没赶紧你办抛弃继承啊！死了，赶紧办抛弃继承。那不过我可能吼会继承一屁股债啦吼，一屁股的债啊那对。这是咱台湾的版本对不对？啊，今麦要讲国外吼，这个争遗产的剧本就不一样了哈。这是英国一位80岁退休的办公室主管啊，叫做罗斯阿妈。罗斯阿妈过去年呢，哎，去年呢，才上遭到这个背叛，伊一家子的老伴德瑞克，两个人才拄啊庆祝完钻石婚无外久，查甫老的汹汹煞娶伊，就这样。哎，其实用心讲吼，这个罗斯阿妈咧讲，我老的吼，在世进前，伊是一个即个商业分析师呢，嘿，嘛算真老，对数据真敏感。啊，平时讲最大的兴趣就是拢会固定签一组牌啦，因为乐透我讲嘛有啊，嘿啊，讲因老的吼，拢固定签一组牌啦。啊，这组牌呢，都注意签甲进甲伊敲伊踹伊拢讲久啊，也捌钓过来就对啦。不过伊感觉讲这是因老的一个仪式感吧，可能嘛哈。所以等到伊这個老的过身去了后哈，该烧拢烧伊啊。但是这罗斯阿妈真奇怪，伊竟然没甲这张彩卷。这个去租户要烧掉去呢？伊仲要去找因，仲要去打电话给迄个后生52岁后生甲57岁左囝呢？伫参详讲啊，到底无恁爸留落来吼？这组号码是要甲烧掉去，还是换咱继续甲伊连落去？安就对了哈。啊，是讲继续换咱继续甲买落去安尼啦哈。啊无，即摆是即组一定会掉呢，无你是伫嘟嘟买，你是钱刷了个空呢？可能吧。即、這个罗斯阿妈伊嘛无认为伊会掉啦，伊是感觉讲即阮老的在世进前哦，唯一的兴趣嘛，所以伊想要代替因老的，迄落逐个月拢去签去做号码，当作是一个念想吧。我在想啦，啊，你有感觉讲因老的搁伫个身躯边吧？我觉得。啊，个就是参详了后吼，因遐诶后生甲祖囝讲好啦，啊，咱就当作，无当作胖伊嘛，不要紧啊，因为你可能，咱真签是偌济啊，像咱今麦买彩券是150啊200啊，我嘛足久无买彩券，我拢无咧买啦，嘿，然后买我也袂记哩啊。啊，你讲什么一礼拜开一礼拜，大哥啊开一摆啊，两礼拜开一摆啊，都类似像安尼的对哈。可能因想讲也不是很多钱呐哈。那再加上因为迄是对一个过身去的哈，诶一个怀念嘛，一个纪念的对了哈。所以说就这样，罗斯阿妈坦白说哈，伊讲念这个数字对阮老的来讲到底什么意义，伊唔知啦。我讲这到底是厝内人的生日，还是某一摆哈去在困的时阵去梦到？哦，就是算讲迄落神仙，就是讲神吼来个托天公来个托梦，是不是啦？哈，伊讲无人知，问伊啦，家己我唔知道，因老的拢大家行到这菜根行，就去遐为这个过数字就对了哈。 所以讲，就参像阮老的，啊，佮伊去佮继续执行着这个动作，就是敢若袂像因老的佮坐伫客厅沙发上吼，要佮咧看报纸同款啦。所以讲，这份思念是一家靠啊默默守护的一整年的对啦吼。结果来，可能来讲签的签的，敢若是咧替因老的完成一个一个梦想啊！这个来来个是个，我咧替阮老的签名签名，我得干嘛看到阮老的还搁坐伫客厅遐看报纸，都讲简单讲就是一个念想啦，根本没有想到说会靠这一组号码发财吧 ？But 阿贵阿贵，刺激哦 ！But 我你做梦都无想到，这做白竟然开啊！真的。真正开啊嘛，真的哦，真正开啊哦，要收过来，迄真正是哦，天公伯啊送来的钱，你敢知影？哦，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啦！哦，结果讲今年的4月18日，这出温馨的家庭文艺片毫无预警就切换成那个暴富爽文啦哈！哦。你看员工哈，乐透开奖的时候，当期哈四月上当期那个幸运号码哈，就说我恁个下开嘛，给我签完谁不听亏哦？靠腰啊，我是亲家公公呀，公公领导的大事啊。这种神秘号、神秘数字，我嘛前后，伊到底是多些神秘数字哈？伊的空一啦、空数啦、一级啦、一五啦、三九啦。外加特别号数班哦，这是因你病的哦，我唔知啦，讲我要想讲个40倍哈，哎，所以这几个神秘数字就一字不差，竟然连4月18日迄天开出来呢！哎呦，奖金偌济啊！来来来来，赶紧报告一下，整整100万的英镑。啊，英镑啦，我按代表是偌济，都拄只讲个数字啊，4221万呐。你刚才阿妈伫咧对奖的时阵哦，一看到拢开吼，你敢知惊一个下海怎啊落去呢？伊遐嘛喘气喘袂起来呢，人啊伤兴奋哦，会安尼对啦。嘿，80岁俄罗斯阿妈讲吼，形容讲，嘿，真正比咧坐云霄飞车搁较刺激啦，真正。嘿，心脏真正有够强，无正定去。伊安尼竟然开出来吼，要卡电话互因囝，甲因囝报的时阵，报这喜讯的时阵，你敢知？伊手是揣，伊伫咧揣咧，你敢知影？因囝都住伫伦敦的南部嘛，啊，要靠因囝讲吼开啊啦吼，嘿，迄电话是囝来只揣，啊，只接通吼，讲话是安尼揣。讲未完整嘞，都迄落，啊，啥话啦？不完整是啊，佮困那么喘，干嘞？因囝想讲，干咪，那不跋倒？吼，啊，无看安尼讲话安尼揣。像安尼，揣安尼就对啦。吼，讲天天吐吐，讲袂清楚，惊一半小时，惊讲哇，原先敢咪是跋倒去，安尼就对。结果唔知啦，吼，就安尼，啊，倒去倒去倒，人家讲啊是安怎哩？我讲安怎啦？倒去倒，倒安怎？倒你爸，我爸安怎？我爸都死啊！啊，倒伊去做河尾，爱做河尾，有咧个签吗？有个签吗？啊，倒是去做河尾，安怎样去做河尾呢？开啊啦！狗啊，天天嘟嘟啊，我老讲出来啦。老崔，哎，老爸讲，你阿姑喊唔开，不可能，你是安那弄只头壳歹去吗？什么开啊？讲真正啦，我无骗你啦，你做后尾真正开啊啦，咱着100万的英镑啊啦，啊了喂，囝。照你讲，咱来听着安尼吼，老母叫足非常确定的时阵，照你讲，咱嘛是跳起来，跳个拍拍手，对不对？这后生反应嘛真奇怪，因老师都要坐底下个阿姨呢。还叫做不敢自信呐、啊！唔想要个跳开，我真的哦嘿，万不然是假的，空欢喜一场，人家拢坐底下个阿姨呢。嘿，他脑筋那边反应过来，真的没有办法相信，公真真的是开了嘞，中了嘞。啊，太爽了，欢喜！虽然讲不是我丢的，我嘛替伊欢喜啊。什么时阵这个机会，我哪会当轮到我呢？啊，靠腰啊，得来，你有去买，你无去买，你想哪想是想是要创啊？无，一直煮水，煮龙打水一场空啊！我讲你得那个想啊想都无可能，我讲得买一条话有希望，加减啊忙，你连买都袂买，你是咧干忙啥话？讲啊冇影哦，对啊。啊，无就这条钱哦，这罗斯阿妈讲哦，伊要买手机啦，安那讲呢？ 因为我老的全身足疼我的啦，吼，伊都给我送我第一卡手指吼，都已经伊都歹去啊，佮疼我，佮心疼我，佮要第二卡送我啦。啊，最近也歹去啊啦，我自愤吼，想讲，哎，无个家家去修理哦好呐，哎，修理也好，就佮挂，修理袂好吼，佮要一卡新的啦，当作吼，我老的佮陪伴伫我身躯边啦，系啦，啊，厝吼讲话老啊，整修一下啦，啊，就安尼。那个阿嬷佮讲安那哩，老师阿嬷拢笑笑讲。这种感觉就亲像阮老的伫天顶哦，要搁你给我照顾啦。哎呦，知影我这个查某老的吼，我这老人哦，年纪大啊，厝啊漏水啊，无钱啊，我修理厝啊，欠用钱。伊昨下归去对天顶哦，很冷哦，昨下直接甲汇一笔4200切起落来看看人家老公啦，看人家老公啦，连人都无伫个世界上啊，可以当精准遥控我老婆吼，后半世人衣食无忧啦，哈，拿着这笔钱哦，比对遐吼为着几万块吼，伫咧拍官司的社会案件吼，搁较迄落咧，咱看种新闻会搁较欢喜啦，甚讲唔是咱对，但是你看了都高兴嘛，对不对？这个疗愈啊。啊！你啊，看人为着一撮钱啊，兄弟姊妹啊，着去咧拍官司吼，各家你死我活，你会感觉看到迄种新闻，敢那真怨叹吼，大汉呢，对不对？对啊，人老的直接遥控的，或者毕竟都还可以。哎、欸，是讲恁身躯边吼，那底内底，敢有那有一撮新别合买吗？有没有嘞？哈啊，有你着去小甲签啊，哎呀、啊，买一张50块啊。现在乐透是一张多少啊？
1: 一组
0: 50对了吼，50，不用开啦，当作10个人吃一个便当这样啦，去开一个便当钱，我就，你那第一神秘数字，有一天真的像罗斯阿嬷这个本同样，会变成真的呢，哎呀，赶快去睡觉吧，有个结果，梦里什么都有啦，来，所以咱节目明明是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你要听歌无嘞？啊，无听歌无，阿君咱要创啥？以后就点吼，咱都节目听下听下，讲下讲下吼。啊，肉粽食嘞食嘞，我感觉你煎的粿都袂歹啊呢，哈，对啊，我感觉简简单单也是一种幸福啊。因为讲啊有钓无钓啊，若要送你，你着甲客啊啦。天公伯要送你，咱日子嘛是拢安尼甲过啊，咱也无较歹啊。嗯，有影有影，真的是这样哈。好啦，来个啊，好啦，剩一撮时间，我们还没赶紧嘞，过来跟乡亲那边报告。好食的肉粽啦，食到予人的笑脸啦，娱乐界特制的肉粽啦哈。来，阿姑妹来个进广告。
2: 这个肉粽有够好吃，我跟你说，我那天去德顺街那间买啦，
0: 对对，
2: 啊，我回来用电锅炉吹，我买一碗啦，哎呦，那咖啡，那土豆有够软，有够好吃，
0: 够好吃吼，
2: 哦，那肉粽够好吃，本来讲你老在拜拜啊，我也说，吃饱了啦，
0: 好。加油诶！安怎好食法？
3: 我今早都讲我买肉粽，啊，朋友来找我，讲我中昼要食饭，我食肉粽都较简单。
0: 点？
3: 我找十只，要少只，我阿叫三只要甲调倒呢。因只人我甲食饭了，啊，我都用一下青菜，咱来卤味，安煮一下贡丸汤。哦，真只人甲
4: 蒸两罐，好食。
0: 哦，要少好食阿春哥诶。
4: 先买够蒸两罐。
0: 你无你甲我形容一个是偌好食啦？
4: 啊，土豆啊，这啊这，
0: 啊这，
4: 啊咸鲜啊都好。
0: 哦，
4: 啊，我某无个。莫
0: 个工作赞呢？莫个莫个工作赞呢？
4: 对啦，
0: 不怪你讲你订两罐子，已经是卡差不多啊，
4: 差不多啦。
3: 你的肉粽，我甲你食足济，我逐年我都食你的肉粽，我拢直接卡起遐，
0: 吓
3: 啦，我拢直接卡遐较紧啦，因为我咧上班。
0: 好啊好啊，安尼赶紧嘞，大家了食唔通错心下，这安尼一罐十一罐二十粒，较1200尔。啊，你甲我订讲2罐2400，我阁送你红枣底卡，互你有只有粒。啊，所以讲有只有粒诶机会吼，走过路过就千万不要错过哈。啊，咱着自 三个迪卡看要来啊，甲做蜜皮，还是讲要来煮一个迪卡面线吼？算我生意的话，我食一个迪卡面线，过温也足好个呢吼。好，来，老尾甲咱顶港主播的乡亲，你不要电话赶紧卡哈。即摆大家拢在唱话哦，咱讲是讲到6月12号吼。哎呀，啊，不过若是提早卖完，提早结束，我必须爱甲咱乡亲你不要打一句话，因为这都是季节限定的商品，一年才卖一摆，才一摆呢。哦，因为我拢一年就是卖一摆。啊，咱分尤其那比如青菜嘛，食嘛是拢伫即个肉粽节。我平常时啊想着只食只肉粽的嘛，啊，咱讲买来囥的。平常时啊，咱若是讲啊想着要食肉粽，咱也吹吹咧，也是啥啥的，挺好个食。不管是咱厝拢冇炖料，敢会许三条许米，许三两公许个米红啊空空，无可能个代志嘛，对不对？来，要甲咱顶港出门咧，两罐两千是上安泽迪卡，要买要快，空嘛空空279279以上广告。好，来，今日这波就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爪鱼 Q&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德老家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老德老家工作比肉粽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台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载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不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了哟，已经进入六月份啊。
1: 嗯，对啊，所以你看啊，新的台风动向，
0: 哎，
1: 我觉得系列红台叫做强密哈，强密台风最接近台湾哦，也挂为这个水气个，和这个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哦，带来短暂的阵雨。周末呢会出现哈，典型的哈封面跟西南季风配合的天气的形态哈，逐步变什么梅雨季要来啦，哦，要落雨啊啦，哎，别。拜啦，我感觉这几天哦，哪讲有落一寡雨，尤其天气落要崩皮哦，夏天雨哦，降降温哦，提起咱水库补点补一点啊水嘛是袂歹啊。
0: 嗯哼，对啊吼，所以讲哦，已经六月份啦吼，六月份啦，时间过得真紧哦。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咱来讲一个哈，十六岁，伫咱家来讲，差不多是国中嘛，吼，国中高要高中，
1: 高中啦，
0: 十六岁已经高中了，
1: 高中。
0: 好，咱来讲这英国哈，英国有一个16岁的年轻人哦，伊只花1块钱英镑哈，去买迄个刮刮乐，结果就中了10万英镑的彩金啊，差不多台币。四百万哈，但是伫短短几年来的挥霍殆尽，就开了了就对了哈。然后最后转呢哈，钱开完啦，结果呢已经这几年开钱开个真伤势哈，已经养成那个哈大卡大手用钱大卡大手的习惯啦。所以讲中奖的钱哈来的容易，去的也容易 ，easy come easy go 哈。然后呢，钱拢开掉了，伊转呢啊，要花钱没有钱，然后就走上贩毒之路啊，开始转呢卖毒哈，甚至呢，甲伊的朋友用汽油弹、用汽油弹去威胁有一家伙的人哦，最后呢就锒铛入狱哈。所以有当时啊，人讲哦，这个太早哈，伤过早，和你好像日子过得很轻松哦，就不是好事情啦哈，真正不是好代志哈。咋啦会丢这个菜梗哦？结果呢，5年就把它花光光了哈，400万哈。所以一般来讲，年轻人他比较不会想说哦，我要怎么去安排这个，我要怎么珍惜这个钱呢、啊？我急得开啊，我急得开啊，有偌济就开偌济哈。所以讲哦，所以呢哈，这个这样的一个逆转人生，中奖16岁中奖 ，OK 哈啊，但是呢，你看，好几年的时间呢，就变成贩毒，到最后呢，哈入狱哈。

0: 好了，年轻人呢，想要这个中奖啊，想要金钱啊 ，easy come easy go 哈，又不想付出太多的劳力。但是世界上有一挂这个独裁者的领袖呢，他们已经统治了世界，统治了国家，但是因不是安尼的满足啊，他们就想要长生不老。
1: 嗯，没有错啊。
0: 历史上哦，咱嘛怎样哦，在过去历史上，我们常常听到讲到那个秦始皇哦，这个老是要追求那个长生不老之药哦，靠在秦始皇，所以咱卖个动作讲，那些的公告书，公告书，相信以前哦，这个秦始皇哦，以前的皇帝真的啦，一定拢有不断地咧追求终生不老之药哦。你看看现在的独裁者哦，包括普丁啊。包括习近平啊，另外他们两个人哦，曾经啊私底下在咧讨论讲哦，今麦人会当活到百五岁啊，
1: 器官啊，
0: 对啊，
1: 器官培植、器官移植啊，
0: 嗯，甲听众比如讲，哎，有当时你也干嘛讲哦？嘿，太因是安怎因咩一直要安尼一直活咧，一直活咧，用尽各种的办法，哦，啊，迄战争战家呢已经稀累的民不聊生啊，伊咧管理民不聊生咧，哦，我那停战哦，我就一个我的款式地位都无啊，我都去用哦，这个搬落台啊，我哪会使哦？所以讲，像俄罗斯啊，你看这个俄乌战争，它一直不停啊。最近因即嘛乱哩啥，哦，这个募兵，因为招兵募兵已经越来越不容易啊。哦，人讲根据这个英国的情报单位哈，因的这个情报啦、跟统计啦，俄乌战争开战到即阵四年过，伊讲哦，俄罗斯至少的啊。死亡的人数，死亡哦，不算受伤哦，哦，就没有算受伤的，光是死亡人士最少超过55万人，55万人。啊，那含受伤的省了去的，我断手断脚的，变成残废，那个哦，那个绝对是上百万呐，吼。所以讲哦，但是普丁你看吼，已经嘛是来愈怕愈无美，但是他又不愿意吼这样妥协。就停战了哈，刚刚啊，好啦，停战哦，好，已经嘛，我开心，又到处的募兵啊，募不到兵了哦，现在募兵越来越困难，今嘛，为因俄罗斯啊嘛，开始募女大学生哦，女大学生哦，你俄罗斯你今嘛咧读大学的女大学生，好都要加入啊俄罗斯的募兵行列哦，募兵行列，但是伊跟你讲的是讲啊，你去的时阵哦，啊是做迄、那个。什么文书的啦，还有勤的啦，什么安尼的对啊，所以也是有人报名哈。听说哦，就是一年给多少薪水哈？我有些大学生觉得说哦，这样也好，女生哦，现在就是连女生哦，都要去当兵哦，因为实在兵源不足，兵源不足哈。撑住普丁伊家己的这个霸权哦，死再多人都在所不惜啦哦！你敢讲这个战争我已经无法了，我无法，我咪拍干哦！哦，这泽伦斯基有讲哦，这两天泽伦斯基讲哦，他们所得到的情报都是俄罗斯最近哦被拆出的。大规模的打击空袭哈，这个乌克兰大规模，包括可能会用很多无人机、很多的飞弹哈，会大规模。以前嘛就是无真正边缘啊，不足啦，啊钱嘛一直无啊啦哈，战争是很烧钱的哈。哦，人讲哦，这个啊做啥哈，枪啊炮声一响啊哈，这个黄金万两哦，所以讲钱嘛一直跟越来越无啊哦，所以讲今嘛你看连募兵都募到女大学生去哦，但是呢再怎样。死再多人，人民再怎样怒吼，你们的人民的鲜花都跟他这么伊朗赶快呢？啊，人民饿死关我屁事！我的政权，我的权势地位，乃让伊起这上重要诶！哈，好，这样的国家都是拢安尼哦。啊，我今天要讲，我们是咧讲俄乌战争哦。普丁最近呢，哈，这个俄罗斯哈，这个普丁伊最近呢，啊，花了多少钱？砸了8000亿哈。8000亿第一，俄罗斯被推出一个延寿计划，就是延长寿命延寿计划。 他烧了8000亿哦，8000亿台币啦，哦，就是美金260几亿，和台币8000多亿哈，啊，要建设一个这个国家级的科学计划哦，国家级的科学计划哈，因为去年高伟文一出席北京93阅兵的时阵，意外就被录音录到一个习近平的讲啊，现在人哦，只要移植器官哈，可以永生呐、啊，可以活到几岁啊？哈，这一段好，这一段话看来不是只是闲聊，是真的哈。
2: 嗯嗯
0: 嗯。啊，所以实际上呢，今嘛哈，这个克里姆林宫呢，已经全力地在推动这一个长生不老延寿计划。好，开备钱规约，听伊讲哦，普丁特别任命一个爹女儿哦，来掌管这一个国家级的哈，这个长生不老的延寿计划科学啦哈。科学研究。这个这个机构呢，伊诶改好名叫做新健康保存技术，新健康保存技术、
1: 对啊，这就是要做普丁想要去研发这个可移植的器官、替代器官。啊，不，你对这独裁者来讲，上面谁是最大的敌人？不是乌克兰，不是美国，不是中国，时间。你管你哦，全情一时，你乱，吼，你乱搞啊，乱这军队的手头，无多嘛，时间搞。老人就是会老，会病会老吼，啊健康会扯落去，不管你安怎保养，无法度嘛，咱人的寿命就是有一个极限呐、所以哦，那个国。自古的不要皇帝嘛，秦始皇想要长生不老，现代的秦始皇，现代的普丁大帝，他也想要长生不老。
0: 所以你讲这个新健康保存技术哈，是要在十年来要拯救175000条的生命哈，啊，这些人175000条生命应该是先做试验者了的哈，啊，当然最主要了，最主要要延长寿命的还是普丁了哈，啊，伊用国家研究，用安尼用国家经费，国家研究，其实企图的、就是。要达到伊家己个人要延长寿命啊！听讲即嘛器官可以用3D 列印咯，吼，好用3D 列印器官，也可以用迷你猪来培育的人体的组织咯，吼。所以啊，这个不管是讲用3D 列印的技术来造活体组织啊，第二就是讲异种移植，吼，器官的异种移植，
1: 没有错，
0: 好，异种移植就是为可能甲人体啊。这个基因比较接近的迷你猪、为猪的体内培育可以移植到咱人体里面的、人体器官、所以听说现在已经有什么、成功列印人体软骨跟小鼠细只尿出来甲状腺、目标在2030年要实现人体器官移植、
1: 对啊最大的敌人了、普丁最大的敌人、时间呐、
0: 对吧、这个烧那么多钱哦，烧那么多钱，其实呢，这些参加研究的科学家或者是医学家哦，其实反正你普丁你用国家的钱你要收钱嘛哈，其实。听说很多科学家其实知道有很多是不可能的啦，是不可能啊。但是呢，反正我给嘛，你有钱啊，我都做这些研究机构啊，但也不想跟普丁讲实话，因为普丁也不爱听实话。既然他要烧钱，一边开啊，都会开啊，你都一直跟研究，会使未使哈，这个讲哦，那真经未使，反正人嘛，一定先用其他的人做实验啊，啊，未讲一个到普丁家己先用啊。好嘞，所以哦，其实就是普丁呢，哈，因为这很多学者都批评，因为普丁啊，这个啊，只听他想听的话啊，所以说就他周边很多人就只讲普丁想听的话，哈。

0: 这个好、哦，这个算是很后段班的对啦哦，
1: 这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关的。
0: 68岁，
1: 因为就是饮酒嘛、欸、然后因为这个南宫战斗民族啊，开车嘛是战斗民族、欸，很多都是、喝酒然后酒驾，俄罗斯没有在抓，不太抓什么酒驾了、啊，所以很多哈东西饮酒饮咖这类有车喝翘起，而且两公因有习惯饮酒嘛，到60几岁他们没有什么养生，比较没有养生的概念呐、啊。哎、欸，对对对对，
0: 啊，所以你那叫普丁啊？那今嘛普丁，伊其实伊七十，普丁好像是1952还1953，
1: 他73岁啦，
0: 73嘛，1953哈、嗯。所以呢，伊安尼讲，已经伊的年龄已经是超过因啊，因俄罗斯男性平均年龄了。对不，68已经超过啊，超过平均寿命啊，哈，超过平均寿，但是他还想延年益寿。
1: 普丁是独裁家来，对，甚至算是比较养生的、嗯、哦。就包括一个人运动啥，他在过去不是常常会拍一些什么去打猎啦、去健身的这个影片。另外比较起来，你看一个金正恩，一个习近平的体型就不一样、啊。你看金正恩跟习近平都可能不太喜欢，
0: 都没有在运动的，
1: 都不太喜欢动的、啊，哎呀，不太喜欢动的、啊。啊，普丁至少我相信伊去打猎啥，当然作秀有，但是可能一本来的是、嗯、喜欢这样的户外运动，而且大家不要忘了。他过去是什么出身的
0: ？KGB
1: 特务出身的、
0: 啊，对、啊，所以有训练也是有。
1: 你被这高特务的头子诶，基本的训练哈，不管包括体能啦、啊、啥，你会被选进去 KGB 的本来、嗯、体能上或者是说那个运动能力上，一定是比一般人都还来得强。然后另外来对我干嘛所谓独裁家？东阿舅的独裁家的雄威，他们的其实的金正恩，因为银刀两代都有所谓的遗传性的疾病嘛。阿哥嘎雄，他40才40出头岁，哇，就胖成这样子，很明显的哈，有代谢症候群。
0: 所以东
1: 阿伯郎，一边啊的医疗团队哪敢叫他，对不对？减肥，他平常压力大，你看这干呢，我相信伊阿伯多爱嘛，阿伯多啦，结婚你看那个常常看到金正就是什么，他在抽烟呐。他抽烟，然后他吃什么，然后喝什么，
0: 他吃很好哦，非常好哦。
1: 他吃什么？他吃很好，他一定是吃很好嘛。他吃很好了，
0: 也不太能忌口。
1: 然后他旁边的医疗团队敢给他真正说、啊，那个金大帅啊，你需要控制一下体重。不敢讲嘛，但是普丁他知道嘛？为什么普丁会花上百亿？他想活得更久啊！他不是追求以眼前当下的，干嘛讲哦？我要送的呵，以前没有长生不老哈，冤枉这届的哈，俄罗斯的皇帝。
0: 好吧，吼，所以讲哦，所以金正恩哦，其实哦，已经嘛，你看现在他女儿还那么小，因为因早嫁11离婚的开始那个铺路啊，吼，就准备吼，做接班的准备，随时啦，吼，好，随时 stand by 啊，那个地方，还是吼想到讲，万一哪一天伊家己那走了吼，他权力还是不落旁人呐，吼，嘛是爱家族一直个接落去吼，哦，这就是独裁者，就是安尼啊，吼。我就这样弄分享呢，这个哈、哦、，NVIDIA 的是辉达诶，这个执行长黄仁勋最近在台湾哈、哦，啊，伊本来都足亲民的，啊，足爱登来台湾的时阵，拢足爱跟民众安尼互动啊，哦，所以啊，民众也都喜欢呐、啊，吼、哦，也喜欢跟他互动哦。每一次呢，回到台湾的时阵，我还记得哦，这个黄仁勋以曾经啊，在美国的时阵有人啊有接受过访问，在的中国诶、欸，在美国吧哈、哦，有接受过的访问，有人改这。记者改问问讲，你最喜欢度假的地方是哪里？哈，好，你想爱去度假的所在是倒位？结果伊回答伊第一句话哈，伊唔是直接回答讲我最喜欢度假的地方是哪里？伊第一句话伊讲，就是说有家人的地方，伊讲其实只要有家人啊的厝内底人，大家有在一起的话，都可以，就是最好的度假地度假点的地哈，但是他也有讲了几个地方哈。第一个他讲是讲夏威夷哈，夏威夷其实黄仁勋哦，伊伫夏威夷有房子哈，他有房子哈，有这个别墅在那个夏威夷，所以三不狗西哦，他常常会就飞到夏威夷去度假，而且伊那去夏威夷哦，几乎啦哈，除非伊真正是去出公差迄种的去谈生意，要不然哦，像如果休闲度假的时阵，他们

0: 几乎都一家人了。你看一个打扁凳的台湾也都是一家人哈，跟太太哈、儿子、女儿一家四口哈。哎，的公吼夏威夷啦吼，如果要讲的话，夏威夷一公啊，因为每次去夏威夷，他们都一定是一定是只给会啊，让大概安尼做会做会去吼。一公去到夏威夷，他就有也有一种家的感觉哦啊，因为他那边毕竟他也有房子哈。靠夏威夷，他是比较度假哦，比较度假的所在哦。啊，都去到夏威夷，干嘛讲？好像就远离你每天那种非常压力、非常紧绷的这个工作。工作哈啊，去到遐都是要纯度假啊，又跟家人在一起哈啊。离美国来讲，为美国去夏威夷，那当然又很方便，然后也不远哦。所以一共第一个他就讲到夏威夷，第二个他讲到台湾哈，他讲到台湾，那台湾是没话讲啊。台湾毕竟虽然伊足细汉的离开台湾啊，一五岁的时阵哦，哦，这黄仁勋其实五岁的时候就被爸爸送到泰国，他先去泰国，然后九岁的时候。从泰国就到美国去美国开始，就所以早早就离开台湾，但是毕竟呢这个台湾还是他的故乡，还是他的故乡，因为我在这里得有很多亲戚，有很多的亲戚，包括他的爸爸妈妈可能也常常在台湾，他爸爸妈妈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在美国，都应该是来来去去两边都有啦，但是可能也会停留在台湾的时间也蛮多，所以从你基本等来，伊就跟爸爸妈妈有做伙食饭嘛，另外就是讲有足侪行李箱的伙伴都在这里，这个唔免讲啊，特别等来你看伊吼，好，跟这些科技业的这些吼各，好，这个很多大老板大家一起吃饭，还有台湾的人们吼啊，台湾家一毛公司也有员工，所以其实台湾那不用讲，伊讲我只要到台湾吼，只要到台湾我就会觉得很心情很愉快啊，这里有很多熟悉认识的人，还有台湾的人，台湾的人民，台湾的人们也都很好。好，来，这是所以他说用下飞机的心情，用下飞机的心情，就有人家的心情来说来讲我到哪里度假，我比较喜欢去哪里度假齁。所以第一个齁，他讲到的是夏威夷。第二个是台湾。一共只要飞机在这个地方降落齁，齁也干嘛心情真好，这个代表这个就是他喜欢齁。就好像你世界走很多地方，人问你说对上好算，有时候很难讲。所以黄仁勋他这样讲，一共当我下飞机的时候，我就觉得心情很好，这个地方就是我喜欢。还有第三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他喜欢的，叫做日本。日本哦，其实哦，伊讲哦，第一咧草创哦，都在创业的时阵哦，他跟日本有很多的渊源呐，吼，一种嘛，嗲嗲的日本呐，好，阿姨公也有日本的这个日本这边的哈，这个友人哈，哎，这个帮助啦，吼，大家那个时候公司还算是比较辛苦的时候，好，所以公也常常来日本哈，啊，在日本这边也有一些事业草创哈，这个初创时期的一挂这伙伴。或者是有一点像贵人恩人啊呢，所以到日本他也一样，他说到日本他也觉得飞机呢降落到飞机降落到日本的时阵，伊都会感觉讲很放松很舒服，伊讲这就是我喜欢哈，所以夏威夷、台湾啊加迄个日本哈，伊那来这几个所在哈，走到飞机来降落到这几个国家、这几个所在，对他来讲就是一种很舒服。很放松的哈。每一遍哦，其实我觉得黄仁勋哦，黄仁勋一答辩一登来台湾的时阵，我就讲哦，哎，会他，我发现他很爱跟人，就是因为登来家一代一代攻击种语言呐，啊，不，你台语你要安怎讲的吼，对吧？伊阳公台语，其实黄仁勋的中文不好呢。 大家不要忘了，好像去年有回来参加台积电的那个这个员工运动会，啊，那时候有特别邀请他上台去地书去讲话运动会的时候，结果他讲到大粒官小粒官，他要讲中文，他要讲中文用中文讲，讲不好势，有人讲讲他就会变成讲英语，不然就会变成台语，他自己就说我的中文不好，我的中文不好，所以他在说中文会变得讲到体体吐吐，英语不用讲，他就说外国多啊，对美国多啊，久啊吼。等到台语，伊个台语是比中文更加溜得掉啦。所以特别你看伊登来台湾的时阵吼，伊咧跟人讲话的时阵，伊足爱我敢看会出来讲，伊足爱这个时阵登来台湾，伊足爱讲台语。因为这个语言我就是在家吼，我在家我会当发挥吼。啊，干嘛讲台语？伊家己干嘛讲讲得嘛足舒服诶，啊，足有亲切感诶，啊，大家听到嘛，干嘛会真舒服？干嘛讲哇？一个在美国创业那么久的大老板，他竟然吼啊台语讲个这么溜吼，反而中文不太好哦，反而中文不太好。啊，我跟你讲，那较早期吼，比较早期去国外的那些咱台湾人有。有些真的吼，有诶，迄阵啊，较早期去诶，因足侪就是拢讲台语诶哦，吼，足侪拢讲台语诶哦，所以讲反而他们中文不太会，他们讲台语吼，吼，我会记得迄个较早有一个迄个啥物三个男生诶，外国等来三个男生诶组合，嗯，叫啥物迄个
1: LA Boys，
0: 哎 ，LA Boys， 因嘛是拢讲台语啊，好，因为可能他们家人，可能因的是家人就是。也比较早期啊，哈，阿德龙讲台语，阿公台语变成公，他们从小可能就跟家人就是讲台语，反而台语哈会比啊这个中文要溜，哈更加溜哈，所以黄仁勋哈，我感觉伊呐登来台湾，伊咧讲台语，伊是足爱讲啊，阿姨嘛感觉足舒服诶，好看会出伊咧讲台语也是足舒服诶，所以呢前几工伊毋是伫迄个亚细亚德位诶时阵，好有一幕哦，最近网络都足这样的咧讲到讨论这一件事情，有一个好有一个民众的提请黄仁勋食，提一支冰棒给黄仁勋食，好一支益美迄个做啥红豆粉粿，那种冰棒啊，红豆粉粿，我也很喜欢吃这一支冰棒哈，红豆粉粿的这益美，哦，这个冰棒的对，哎，提请黄仁勋吃，而且黄仁勋哦，吃了，吃一嘴两嘴了，伊就讲，那也足好吃，那也足好吃，伊讲我足好吃哦，伊讲那也足好吃，这伫台北，伫台北，民众的改讲，伫 Seven 都有啊 ，Seven 都有啊 ，Seven 就可以买。得到安尼吼，好来，那后来他就跟那个底下围观的人群来对，有一个小男生，他在跟他聊天哦，那一幕吼，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哦，网络这归刚吼，很多讨论的是啊这一幕哈，讲台语的这一幕哈。咱先进广告，五月份哦，五月份哦。
1: 真感谢咱听众朋友的支持啦，咱五月份足侪听众朋友，即两天传简讯来讲啊，哦，感谢雪君，感谢朴杰吼，恁五月份吼有即个吼，介份介有苏鹏加护理元素特有组的活动吼，最后这两天吼，拢甲即个吼接下来一年份吼拢款哦交完啦，吼，你看今仔六月初一啦嘛吼，今仔开始的免款的啊，今天开始每天都吃八折的这个咱的商品，就欢喜可以吃一年。
0: 对我怎个？有很多人还没收到，还没有买齐全，还是说还没收到，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在药房买，可能药房那个要结束之前会还没齐全给你，没关系，因为我们还在出货，虽然我们是5月3日到昨天嘛，今天6月1号嘛，但是药房的叫会我们现在还没出完，还没有完全这个药房的叫会到最后的叫货 还在陆续出货，所以讲有诶药房，伊若甲你讲，爱个等的时阵，但这几天你再等一下吼，吼一定一样嘛吼，反正你伫五月份订购的，就一定是照优惠组合你，吼叫优待组合你。啊，刚刚我要上节目之前，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吼，伊就是咧食咱苏鹏诶，伊就卡多啊卡电甲讲，我苏鹏拢恁优待时阵五月份优待我拢买几年份诶。 哦，每天我都吃四颗哦，大刚拢食四粒安尼。伊讲我拢买几年哦，我买一整年呢。好，伊讲阿姨的家讲哦，已经药房有够好，伊讲伊去买已经药房有够好诶吼。好，我拢甲伊讲讲，你爱甲捞一年份啊，有时候他不是一次就通通拿回来。好，阿姨的笑笑甲讲哦，已经药房伊拢有叫足济起来起来安尼。我就甲伊讲，你甲讲对一间药房，结果伊甲伊阿妈买，伊唔讲啊，伊唔讲，我讲这是。伊讲，我讲，那我要紧嘞，这好事啊！有帮叫这坐起来，拢家里的一年份拢看起来，他叫那么多货起来，备货起来，安尼那有啥物唔好讲的呢？伊讲唔好，伊讲唔好，我讲这好事嘞，我你那我要跟你分享一下，结果伊甲我讲啦。我是讲，伊咧以前啊不爱讲，我是惊伊讲啊，这我唔知该讲，这也不是歹代志啊，吼，吼，又不是不好的事情，为什么你不你也讲啊？对药房无好诶，咱该讲出来就歹势安尼。伊讲无啦，伊讲我是惊伊讲讲出来了，大家拢走去一间药房要买，伊竟然是安尼，伊讲安尼都拢红买去啊，伊讲我唔讲咧，大家拢要走去一间药房买。哦，安尼用买掉吼，也去用买玩去哦。哦，我讲好安尼哦，哦，那就好吧。所以咱听众朋友吼，有没有买到优惠组的？哦，安尼啊来啊，这两天哦，其实你那是阿个买阿无嚼，还是安怎？还是讲你进前有订啊，药房阿无互你嚼，可能你买三行买四行，啊，结果你干那提一行，爱两行倒转来，有诶阿未这，好货没有齐全，还没有给你，你家己即几工哦，家己爱好注意一下吼，盯一下药房看货。我收到了没？哦啊，赶快去拿！好、啊、来，得力选哦，钙粉跟得力的钙油，啊，个护理元素哈，好食好困嘞，哈，食你安尼人安尼较会轻松嘞，袂压杂，袂郁卒嘞，哈，袂安尼乒乓青嘞，哈，啊，今年嘛较袂安尼散乱嘞，哈，哎，这种啊，食了买嘅，安尼人吼较水较少年啦，吼，心情嘛较好啦，吼，心花开啦，吼，来，这就是护理元素，
1: 嗯，啊，过来来住，跟咱带苏碰，
0: 哎，棒球不会再滴滴答答，啊，袂讲哦，安尼摇一斤。你就见，你就失禁嘛，哦，都放落去啊，哦，好来，这吼，和你安尼排尿顺的哈，这就是苏鹏哈，苏鹏，好来，指定药房各位全国500大指定药房，电话你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都话讲吼 ，NVIDIA 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嘛，伊在台湾伊夜市诶，吼，拢会足侪人啊，反正都有很多迷姐、迷妹、迷哥哈，好就会跟着啊。有这个观众，有这个民众就送请他吃一支那个益美红豆粉粿的白冰棒，伊就讲哦，啊那也真好食哈，啊这伫对买哈，啊就这样子哈。然后伊就拿咧食，伊就看边啊足侪人伫遐围观，啊伊就看一个小朋友就细细汉啊小朋友，伊就哇去改讲，你捌食过无？你有吃过这吗？哦，结果这个小朋友好像听不懂哈，因为伊是用台语，黄仁勋用台语。哦，伊讲啊，我跟你讲台语，你听无？伊讲我哪会知？那个小朋友跟他一直讲我哪会知哈？啊，你不要讲台语哦，我哪会知？跟他较讲的讲几句念念。结果旁边可能是他的家长，好像是妈妈哈，反正就有几个大人的声音在那叽啊，他会讲英语，他会讲英语。你跟他讲英语，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父母这个时阵，让囡仔家己去自由发挥嘛，唔知就唔知，袂晓讲，袂袂晓应。黄仁勋跟你讲话，你应袂，你袂晓应得，让囡仔袂晓应得。哦，妈妈的都边啊，逼囡仔个着急啊。哦，他会讲英语，他会讲英语，你跟他讲英语。好，好，黄仁勋的改，转来改讲哦，那你就我英语改讲，你会讲英语哦 ，Can you speak English 啊，结果这个小朋友说 ，My English teacher say I am my English is good 哦，意思讲我英语较好啦，哦，我台语未通就对啦，哦，所以黄仁勋哦，逮到回到台湾的机会哦，就难得机会，他就是喜欢讲台语，所以不会啊，哦，伊改讲一句讲，黄仁勋甲这个小朋友讲 ，You need 哦 learn Taiwanese 哦，你需要哦练。英啊，台语啦，吼，改讲你需要学台语啦 ，You need to learn in 啊，就是Taiwanese 哦，所以这句诶，所以吼，就网络上就引起很多讨论哈。今嘛有影啦，伊讲今嘛小朋友，现在小朋友会英语的可能比会台语的要多，真的哦啊，从小很小，大概拢个小朋友拢上去咧，吼，从幼稚园的台开始读个好美语的那种哦，这个教学的那个幼稚园对吧？所以人讲，今嘛台湾的囡啊，哦，小朋友会讲英语的，哦，比会讲台语的多。所以讲英语不稀罕，今嘛台语会台语才稀罕哦。你看，你哪样讲台语？今嘛黄仁勋跟你讲台语，黄仁勋跟你讲台语，你都跟讲台语。所以也有人说，黄仁勋回到台湾这么爱讲台语啊，为什么很多记者要访问他的时候，都还要故意、还刻意的要讲英语？你用台语改访问哦，我跟你讲，伊会佮佮你回答佮佮较好。记者又偏偏都喜欢用英语来访问他，嗯，
1: 可是黄仁勋是在英语的环境里面创业才有回答，啊，不，伊今仔日拢无离开台湾，拢伫台湾这个环境，你讲台语，嗯，今天他讲话，他讲那句 "You should learn Taiwanese"， 就没有人去理他了，因为他是黄仁勋嘛，我觉得本质上是。这样子啦，你不用一个很强的人来评断说啊，你要学什么学什么学什
0: 麼。所以人讲嘛，人讲如果只是一般人叫你讲，你爱学台语，你一点干嘛？我才不带。
1: 你那边讲，没啦，黄文君那边没讲这堆台语，伊就去公庙，人咧要见的时阵，就一堆人来讲台语啊。
0: 啊，他就喜欢讲台语
1: 啊！对了，我的意思就是说，
0: 因为他就是回到台湾才有这种讲台语的环境啊，
1: 所以也不要因为他黄仁勋说叫你去学台语，然后就要被网络上以今天如果普通人一个老外一个美国人，来叫你说啊，你要讲要学台语，又引起讨论，不用嘛？我觉得黄仁勋是在全英文环境里面创业学习创业才有今天的回答，
0: 他觉得说在台湾啊，不是应该这个台湾就是基本的一个语言，
1: 也让给回答员工都爱会讲台语啊，
0: 你搞不好我跟你讲哦，以后要进入回答黄仁勋面试的时阵，先看你讲台语无，搞不好哦，因为我嘛就想要在我的公司里面有人我都跟我讲台语安尼哦，
1: 如果这个语言哈，它是很通用。他大家很喜欢，自然就会 生存下去啦、嗯欸、对不对？你老公你给韩语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去学、嗯、英语为什么大家学、就是实用相对来说是实用的很多啊、嗯嗯哎、
0: 所以柯林
1: 不要掉入这种发文辅导主义的那种
0: 他买刚刚说为什么在台湾你竟然不会讲台语、哎、
1: 他来台湾多住一阵子就知道为什么、哎哎呀哎、
0: 为什么在台湾不会讲台语呢、
1: 啊啊、因为他出生就是讲台语的环境、啊
0: 哎、对 啊, 啊所以说我们在台湾不是台语的环境吗、
1: 啊、有人不是 啊, 啊、就是、没有可是这个很骚、嗯、有客家族群啊有原住民族群啊、嗯嗯、啊有就过去的外省族群他们就不讲台语啊
0: 但是闽南语的族群还是占多嘛、
1: 啊、对啦对啦
0: 占多数嘛、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欸、所以说、喔
1: 啊、如果黄仁勋他以哪些客家嗯以哪些客家人你们要讲台语他只会讲中文跟客家话、嗯、啊回来跟一个小朋友问说哎、欸、你为什么不讲客家话、嗯
0: 那毕竟那还是比较少数族群嘛，
1: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沙文扶老族嘛、嗯，你说那多数语言的暴力啊，嗯、不是，光方言是很多元的、
0: 哦。的确哈，这台湾呢、哎，有些很多、哎、很多人就不哇，这就是对台语呢，还是有一些哈对台语有几挂这偏见、啊嗯。
1: 不会啦，不会啦，哎、不会啦。啊，
0: 你不会不是代表不所有人
1: 没有那客家话呢？哎，原住民的、哎、
0: 啊，那个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语言啊，
1: 不是啦，哎、你怎么可以这？
0: 我如果可以有客家，
1: 那么就嘴客家
0: 对
1: 的听众。
0: 如果我有可以讲客家话的环境、啊，我也要讲啊，我也要学啊。
1: 对啊，对啊，对啊。那、欸、那如客家人他就没有讲台语的环境，欸、你马北当公啊，为什么不学台语？啊，这个
0: 李伯公为什么不学？当一个小朋友公啊，你应该要学台语，哎、啊啊欸，哦，这样子啊啊，所以也是一种亲切感呐、啊，吼，伊感觉讲回来家就是讲台语，就是知道我家才有讲台語。台语的环境嘛，哦、嗯，阿基多巴加应该足侪人会讲讲台语、嗯，当然有很多人也是不会哈、嗯。
1: 对啊，对啊，都合理啦。
0: 从我
1: 正常、啊，
0: 从我去年去突尼西亚时阵、突尼西亚时阵，那我就那个领队哈，领队、嗯、后来我怎讲，哎、啊，伊是高雄人，那个领队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哈，啊，我就改讲，哎、欸，哦，听说你是高雄人哦，结果伊一句的加音啊，哪里在哦，好。伊家公，我但是我不会说台语，但是我不会说台语、嗯、啊，是怎样？高雄人就高雄人讲台讲国语嘛，写通啊。哦，伊第一句我讲，哎、欸，听说你是高雄人，伊讲啊，唔够我别样可，但是我不会说台语哦，好安尼哦，好、哦嗯、啊，说台语好了，不会说那就说中文呐、啊，哈、哦哦，我唔知以前那被给他强调几句嘞，哈、哦，啊，说台语有、
1: 哦、我嘞有啦，一过去一过去拢足侪带过团足侪。哦、啊，你高雄人哦，啊，就开始讲台语，哎呀，那所以这个是理解嘛，嗯，没有说哪一个地方一定会要讲什么语言啊，对，比如说黄仁勋来了，说啊，你有选了，对、啊，你要学没错嘛，因为他这代偷的五，
0: 但是你去你如果南部人，你去北部读书的时候，他大概都嘛跟你讲啊，你南部来，你高雄来，你屏东来，啊，你就是拢讲台语的，就是一定会这样哈，那对啊，说台语、就是、各种语言，
1: 所以这就是刻板印象嘛，
0: 每一种语言都是代表自己的。传统的哈那个
1: 对,、啊
0: 对,
1: 啊 对, 啊、
0: 对，所以我们能够会最好。那所以我能讲语言会样如贼如何，不管你是客家还是原住民的话，
1: 啊、
0: 或者是世界哪一国的语言、嗯，如果你会的越多越好哦。那所以我今慢慢看网络看到很多外国人哈，在咱台湾外国人，因愈来愈嘛愈尴尬，因干嘛讲哦？哎，讲台语哈，因干嘛讲我外国人今嘛在台湾，我那讲中文好像。你中文讲得好，人也说哦，你外国人你中文好，但是如果你是会讲台语，人家会更哦说哇，你还含台语的人说啊，因为可能我们自己台湾里面有的人就不能说台语、所以你外国人、会讲中文 OK、你但是你还连台语都会讲的话，人家会觉得更 respect、就这样子。所以说现在外国人就在台湾外国人他们也都要学台语、我有感觉啊、他们就想说，欸、好像跟讲台语 会更广泛啊，对不？啊，你讲中文，台湾人拢听有啦，几乎都听有。除非还有一挂较老的吼，较年长的人，啊，那无你讲中文拢听。啊，如果讲台语，更能够拉近吼，迄、那个。 距离哈，哎，当摇滚的那些鼓励哦，我看网络很多人讨论，他说讲台语哈，用台语哈讲话哈，有当时啊，反而靠那个力量，靠力量呀，好，包括那小妹，有人讲小妹，你用台语妹，跟用中文妹，用国语妹哦，我跟你讲，有人讲台语就是听起来靠气力，靠力。哦、所以学台语是为了要消灭、哦、听起来就感觉比较有骨髓比较强、哦、好来谢谢、哦

0: 讲个，来护理元素你要吃吼，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吼，啊，你若讲睡眠有障碍的男士朋友吼，一样，哦，护理元素它是一种荷尔蒙啊，就是咱的内分泌的调节
1: 哈，对啊，
0: 哦，咱的内分泌呐混乱的时阵哈，混乱掉了哦，有的会。就是会气色变不好，皮肤不好，脾气不好，心情不好，睡眠不好，几乎都差不多都有这共同这个现象，所以加护理元素加护理元素
1: 这段时间很多听众朋友说啊，你咱他想买买护理元素吃，他一定一直问说皮肤到有法变较白
0: 哦，对，哎，听起来是听，
1: 对对对，就这样哦。
0: 咱有经验谈的听众是
1: 这样讲，啊，有前几天我就接到些听众朋友就买咱的这个护理元素哦，就大做的讲啊，我想要吃护理元素，我歹困，讲我想要吃歹困啊，吃了皮肤该水该变白，其实问到一个足好的问题，因为一歹困嘛，歹困人。困不好啊，气色的败，
0: 对，
1: 脸色面部暗沉嘛，气色败啊。
0: 还有就是那个，如果你睡眠不好哈，那个，那在睡觉的时阵有一种叫做褪黑激素，有没有？它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阵，它是在代谢的哈，所以如果你睡眠不好，那个褪黑激素呢，就会造成沉淀。哦，所以你甲看哦，睏眠无好的人，哦，规面来乌噜噜，加一毒，加一毒，加一毒，加一毒，不是黑斑，不是雀斑，哦，它就是一种内分泌哈，内分泌哈，这个已经无好哈，啊，这个睡眠不好，代谢不掉的，或者是说，这个没有办法正常哈运转的，所以记得蔡依林嘛哈，好像去年是有讲，伊讲哦，伊习惯每天晚上九点半就上床睡觉。除非伊就是讲无法度在工作哈，伊讲要那无哈，伊拢保持晚上九点半，甚至有当下个更早，他就上床睡觉。伊讲哦，这就是他保持美丽跟好气色的秘诀之一哈。所以你讲话长期呐，安尼无好困的人，或者是服用安眠药的人，
1: 对啊，
0: 服用安眠药的人，诶，精神安尼吼，诶，精神安尼吼，混乱混乱，恍恍惚惚恍。晃神，那很危险呢。包括你伫路咧行路，麦克讲开车去骑车呢，连走路吼，哎，晃神的人行路都安尼蹬来蹬去吼。所以啊，要让你有很好的睡眠品质哈，不是靠安眠药。
1: 好，
0: 安眠药你不要长期吃，真的那个不能长期吃啦哦。记得护理元素。
1: 对啊，咱想话买张书用，再去有一个听众，有一个咱的同事传的也行车记录器去我看。伊咧开车，就算头前有一个咱阿伯哦，一个大哥啦，啊咧开车慢慢啊，伊要越过时阵哦，咱当时已经了解叭叭轻叭两声，
0: 拢无听诶
1: 哈，拢无听着，
0: 甲迄间甲我弄掉诶同款，拢唔知
1: 吼，啊伊拢吼拢做伊徛伊诶吼，啊那个徛蛮吼，伊徛卡拉车，他妈开着咱同事诶车，惊死阮单同事，大一大早哦要来上班早高峰的时候，你拄着只要看，我看了影片嘛，恍恍惚惚的。应该是困眠不好
0: 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阿嘎，咱的得力酸哦钙粉，
0: 哎，对，护酸哦钙粉，你晚上没睡觉之前，
1: 哎，对，
0: 尖尖一些酸哦钙粉，甲剁来吹安尼吼，哦，这样子吼，那就找回你的黄金睡眠品质哈。护理元素阿哥得力
1: 酸哦钙粉，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伫路咧开车驾车吼，爱特别注意这个年长者的啥呢？拄啊，你讲咱同事诶，你讲那个叭叭叭，伊无听来，第一可能他也重听，吼、哦，有时候年纪大了，有时候耳康重听。第二，我讲的就是讲睡眠不好的人，伊会恍神。啊，真的，真的睡，哎，睡眠不好的人就是安尼啊，吼，就迄天我唔是，我嘛记，两礼拜前，我不是说早上上班的时候，一个阿婶骑机车，甲我弄到我的车，安尼，伊骑奥多麦，我骑，我伫开我的汽车，伫汽车道，你骑来甲我弄，弄嘣一声，才大声，伊家己拢无感觉。个叫上安尼，我去了一部汽车，连安尼转一个，连人安尼调一个，吼，安尼讲。蹦一声，大声，伊拢无尴尬，所以我就猜测说，我改讲你是不是有睡眠障碍的问题？伊甲讲睡眠，我有睡啊，我有睡啊，啊呢，我叫伊讲啊呢，睡眠哦，啊我有睡啊，我有睡啊，哇你有睡，你有睡，你敢弄得人家蹦一声大声，边啊人拢知影，敢拢边啊人拢在看，讲你家己拢无尴尬。都没有感觉，所以哦，可见那个就是恍神哇，恍神的人声音从哪里来，伊都唔知呀，他漂浮，他人是哦，那个大脑哦，神情是精神是漂浮的哦，所以讲唔知啊，伊讲我有听到啊，我有听到啊，啊我是讲迄唔知，迄是都可能是都位啊，都位啊，都位啊声，你弄到，你家己弄到的声，你会讲你有听到哦。啊，这真正啊，有听到讲，我想做迄、那个，别人都知影是你弄到，你搁家己唔知，你搁是咧真啊含嘛吼，所以讲哦，吼，所以都你也看得到的吼，你开车、骑车吼，注意长辈啊，连长辈在走路，你拢爱特别注意。哎，有当时啊，不按牌理出牌，用用都唔知呐。哦，啊无你啊无十字路口，伊就甲你撞，伊就要甲你冲过你啊。哦，真的爱注意啊。啊，
1: 长辈也要家家的这个身体状况。
0: 啊，长辈有足侪都。已经嘻嘻哈哈，硬攻硬攻啊！吼，哎，那可能都是有睡眠的不好的啦，
1: 对啊，所以
0: 啊重听啦，阿伯的有长期吃安眠药哎，吼、嗯，这种哎，吼，所以家己本身嘛就不一样。
1: 我觉得反正上了年纪要更努力啦，
0: 对啊，
1: 这个是实话哦。那、包括咱身体开始在衰退哦，还是讲真的，像咱讲嘛，家己困眠拢困无好，安尼吼，安尼阴阴歪歪，我阿出去你若讲阿惊咯，还是讲开车、骑车，无小心咁坏掉，对家己无好，对别人嘛是无好啊。所以啊，好好啊吼，家己的身体照顾好，不管几岁。

0: 吼。咱过去捌讲过吼，这嘛是有这个医学的研究、临床的吼，这个调查吼，而且数据的对。就讲咱那喙齿吼，啊，喙齿那减一齿，啊，那我们可能失智的风险就会增加3%吼。好来，啊，这最近我又看到有一个医生一直在讲，伊讲吼，咀嚼很重要吼。咀嚼，从咱其实吼，为囡仔细汉吼，囡仔细汉，你得爱好伊吼，即、這个食物件，卖讲哦，拢甲空咧糜啦，啊，无就是我存咧食水果，水果都拢安尼甲夹啦，啊是甲烤烤干咧，变成水果泥安尼好食。小朋友他从小吃饭的时候，你就可以让他训练他咀嚼吼。我看即马有足侪家长吼，越来越有观念，越有概念啦吼。我就看有一个小朋友，他大概是2-3岁哈，2岁左右吧哈，就他爸爸妈妈每天就拍他吃饭的影片哦，啊那个小女孩也蛮可爱，大康哦改哦拍一食饭，哎，竟然我讲这小朋友在吃物件哦，还真享受。他自己在吃东西就很享受，伊拢讲哦，那家的公妈妈妈很好吃，很好，这很好吃，这个猪脚很好吃。伊爸爸妈妈给准备的小朋友的餐哦，才2岁娘娘，第一卡拢只大坑啊，迄个粉椒啊吼，鸽子拢规只那个蛋类排骨啊，一只大大鸡的个坑类也迄个碗哦，也迄个迄个餐盘来的吼，就是要给规只提起来个哦，拢规只提起来个啊，迄个辣椒啊吼，那个不辣的青椒、辣椒、红椒那个彩色椒，规粒的拢规粒的啊，空软咯，给规粒安提起来安尼个哦，就是这样子吃。那小朋友，我看他每次看他吃饭都很开心，我就开心。啊、然后我都说妈妈这个猪脚很好吃、哦啊、甚至螃蟹啦虾子啦什么你说两岁孩子你给他吃他是会养成哦排骨啦猪脚啦都整坑这么大坑啊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这个咀嚼它就是可以训练我们的大脑、哦、所以今天刚我看一个医生一直在说他说现在失智的人那么多、哦、为什么、哦、其中当然我们说吃安眠药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当然原因很多安眠、另外就是说、哦欸、你如果要、哦、预防失智、哦、你的咀嚼能力越好你就越不会失智、哦、对补东西吃东西、啊、所以你如果嘴巴坏、啊、你就越没多补啊、你吃东西就一定比较没在补、啊、不然你就用煮较软的用这样囫囵吞的对吧、哦、医生讲说、哦、如果你要避免失智你就要、哦、咀嚼能力好、哦、你在补东西咀嚼的能力越好就能够有效可以有效降低你失智的风险、哦好了啊、小孩子嘛是赶快，你训练从小就让他去咀嚼，吃东西都咀嚼啊，这样子哈、哦、会帮助小孩子的大脑发育、哦、
1: 而且比较不会胖，
0: 嗯、比较不会胖、哦、
1: 对啊、欸，因为你老公咪加包胶稳，对的，你讲咪加比较紧嘛、不会囫囵吞呐、啊嗯，然后呢，你吃进去的话也比较容易消化跟代谢掉。嗯、也比较容易饱了，慢慢吃、喔、慢慢吃，慢慢就比较容易饱、嗯。你加囫囵吞，另外你老公有一些真的体型看起来比较、喔、有分量的小朋友，你看你吃米羹，他们就紧的，那种吞的就急躁啊。
0: 对，所以要咀嚼哈，爱补爱补。
1: 啊，你妈妈
0: 讲，啊，囡仔细汉啊，你就该用干咯。哦，所以我讲那个小朋友哈、喔，那个2岁的妹妹啊，我每次看她吃饭的影片，我都看了觉得很开心。她自己在吃也很开心。哦，哎哎，螃蟹，我螃蟹，因爸爸妈妈那规只都给拼落，都给伊家己去给他扛的啊，客啊呢，哦，猪脚，哦，啊那个鸭腿，哦，啊无迄个鸽子规只啊安尼哦，拢规只啊安尼弹落去，哇，都啊客啊呢，哦，真的是哦，哎，啊，都食无要紧啊，食个落龟头卡无要紧啊，即卖人哦，哦，你发现现在人就是哦，小朋友落龟头卡无要紧啊，再处理得好啊，吼，好让他用手抓，然后用嘴巴。啃都没有关系。
1: 咱先歇睏一下，美丽人生。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有些话不要轻易说出口。父母在教导孩子时，有些无心之话说出口，就会烙印在孩子的心里，影响他的一生。比方说，哎呦，你看人家王小明什么都会，你呢？你怎么这么笨呢？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会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个笨小孩，觉得自己很糟糕，很没用，对于任何事情就不敢尝试，自然就没有自信。又譬如有的父母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哎呀，你懂什么啊？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的解读会是，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直要求孩子独立，可是从小却不让他有自己的想法，在关键的时候怎么独立呢？或者是，你给我滚！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接收到的可能是，我不属于这个家，我只是暂时寄人篱下，现在忍忍吧，等我长大了，滚就滚，没啥了不起的。这句话在家里出现多了，等孩子到了青春期，肯定忍不住，就真的滚了。而孩子若是听到下面这句话，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他会认为我是个随时会被丢掉的孩子。原来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乖，我表现好，爸爸妈妈才会爱我，否则就会被遗弃。如此一来，孩子自然没有安全感。父母在教养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就重伤了我们最爱的孩子。想要有好的亲子关系，就从多说造就孩子的好话开始吧。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0: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他都在看哦。我们台湾哈，这是迄个有一个医生呐，哈，有一个医生他在网络分享，伊讲吼，咱台湾的失智症的人口哈，是地前的人口，起码已经将近，嗯，哇，这样好厉害。
1: 八万呢、啊？
0: 不是，不是惊死人哥。嗯，失智症呢？哈，嗯，好了，一共台湾哦，失智症的人口已经逼近差不多400,000人了。嗯，400,000人了，哦、嗯，
1: 40,000，
0: 很多啦。所以我都讲哈，哎，该了解哈，再了解一下哈，咱台湾的人口。65岁以上啦，好不好？咱用65岁，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咱今嘛台湾已经也是迈入哈这人口老化嘛，哈。65岁以上的人口是4,673,155人，好，简单讲467,000人，嗯，65岁以上诶，嗯，然后失智人口已经差不多有400,000了。哦、所以你若讲以65岁以上的人，占地要10%呢，要一成呢，怎么会失智人那么多呢？这样很多的呢，哎是足惊人的呢。你65岁以上的人口467,000，结果有将差不多400,000人是失智症呢。有失智症呢、嗯，哦，太可怕了，真的真的是太可怕了。

0: 来。
1: 来人康开放空位电话0800-775599-7755-QQ。咱台湾吼，我们比较说台制吼，讲咱65岁以上吼高龄者失智的盛行率哦，咱台湾是8%，差不多13人来对有一个长辈失智吼。在日本哦，哇，日本更严重嘞。日本的高龄者吼，都是65岁以上，15%到20%呢，吓死人哦！
0: 因为日本人因年纪更加大，
1: 不是
0: 他们长寿啊？
1: 对 对，我是用比例啦，
0: 所以比例上
1: 就 我是用比例啦，我不是用数字比例来说，所以高龄者失智对日本来讲，几乎咱的两倍以上呢。然后站在总人口占的比数吼，咱台湾是不是要1.3%到1.6%？但是日本失智人数已经占了快整体日本人口快要到6%了。嗯，惊死人。
0: 来你好，接电话、
1: 来你好，
0: 好来，你好。
2: 我也知道苏鹏是安怎讲。
1: 哦，来刷卡哈、
0: 谢谢哈、咱几点前故，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哦哈。几点前故，咱有现场有开放 call in 哈、第二个小时，咱有开放 call in，call in 电话就是咱的服务电话。好、所以你几点前故，你要服务啦，要产品，要询问产品啦、还是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啦，产品要点讲要注文哈，拢卡空白空空。7755-QQ 哈，直接得到现场来喽，哈，0800-7755-QQ。
1: 哎，来理解一下，来秀坤姐要讲对，就是说为什么日本的失智人口会比我们多那么多哈、其实它真的跟年龄有关哈、这个超高，
0: 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哎、你好、我请问一下，因为我第一次吃你们的那个产品，
1: 是
3: 啊，我本身有慢性病，我跟你们买的东西都是有护理元素，还有钙粉，
1: 是
3: 还有那个灵菇精，那我要怎么吃？

0: 好，谢谢哈，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淑君扑克家，嘿，嘿。
1: 淑君啊，吼，顶时间你讲迄个国际待遇，阮迄个年代，因为我较侪岁，阮阿母在日本教育迄、那个，哦，阮较早哦，都爱讲，无讲吼，爱罚钱啊，哦，阿哥，你也甲人讲待遇吼，人会看你无去，较早迄个环境就是安尼。
0: 所以迄就是早期啊，早期迄阵啊，哈，对啦，吼，哦，国民党拄啊来台湾的时阵啦，吼，迄阵伊就感觉讲，哎，这台语我听无，所以恁这台湾人袂使甲讲台语，我听无，吼，限制你讲台语，吼，就敢那即马伊在香港同款啊，香港吼，这回归吼，哎，1997回归中国了，即马吼慢慢，你看伊嘛是拢规个拢要改改啊，吼，哎，香港人不能讲广东。哇吼，啊，即卖囡啊，你去香港慢慢，即卖囡啊，大概就会慢慢就不会讲广东话啦。甲阿公阿妈以后拢无法度吼，较无，嘿，这就是安尼吼，都是，唉，吼，唉，安尼你就知吼。再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吼，0800-77-55-99吼。啊，即卖香港的囡啊，因读册上课吼，他们读的就是跟中国一样的啦。哦，甲中国，哦，甲中国同款的，中国大陆同款的啦。无咧，互你伫遐咧啊，学校搁伫遐咧讲广东话，讲粤语，哦，哦，这不行啦，吼。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小蛋，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喂，志坤，
0: 嘿，志
1: 坤你好，
0: 嘿，
2: 你好，
1: 这是刘洪欢的国民党诶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诶。
2: 这个日本现在失智人口配为比例，这个数量比咱台湾侪较侪，其实真的跟年龄有关的哦。失智症哈，这个每五岁哈的失智症的比例就会增加。65岁到69岁哈，失智症的人口差不多占了3.4%，但是到80到84岁这个区间呢，哦，就会飙升到哦，这个年纪的人口数就会飙升到13%左右。
0: 嗯，
2: 你看那个美国总统前总统拜登，你看就是在这个年龄层。
0: 嗯，
2: 而且90岁以上哦，高长回熊哦，你失智症哈，罹患失智症的几率会到36%。
0: 嗯，
2: 操，啥瞎瓜呢？
0: 所以美日本他们高龄人口多嘛，哎呀。他们寿命都比较长，
2: 对啊，对啊，
0: 高龄人口多。
2: 因为吼，日本吼，
0: 啊，就敢那存在十波人掉了破山同款啊，年纪60岁几趴，70岁的愈侪趴，80岁的搁愈侪趴，嘿。
2: 咱接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2: 哎，你好，
3: 喂，小公碰到你好，
2: 嘿、hey, ，你好，你好，你好，
3: 哎，我有咧食恁个钙粉啦，
2: 嘿、hey, ，是，
3: 啊，这么存在感冒咧，嘿，安尼，安尼。

0: 感冒较紧好啦吼，嘿。
1: 日本吼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比咱台湾早十几冬。其中吼，日本的80岁、90岁以上的这个超高龄的人口的数量吼，比咱台湾多了太多太多了。因此吼，虽然咱统计是65岁以上嘛，但是日本的80岁、90岁在人口得到失智症的人口数远远大于台湾。但是呢？其实日本的轨迹就是咱未来咱台湾的轨迹，因为咱台湾嘛是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但是咱是超高龄化社会，我们还算前期啦。但是咱台湾哦，医疗好哦，啊，大家起码活得又长，慢慢的，日本会怎么样？其实台湾差不多就会怎么样。因为日本医疗也很好啊，生活习惯也还不错，但是黑的是人嘛，肚子老啊退化，哎，失智那个好像跑不掉，
0: 跑不掉，大脑变个脑
1: 结，
0: 你这大脑永固啊，永固啊，一定的那个。
1: 对啊，对啊，时间搞啊，你。
0: 所以最近呢，大家看到马英九的这个事情，
1: 啊，
0: 所以大家哦，在对这个失智症的关注度更高。
1: 没有错。
0: 你好，
1: 哎，你好。
0: 我要都叫哎来哈，我讲过一下哈，对啊，咱刷卡有听钟表包啊，包括这通嘛是嘛哈，伊嘛是要叫迄落咱犹太州的哈，因犹太州咱刚结束的第一天呐，所以我的听众朋友准讲你呐，有要爱你爱较紧的吼，因为药房可能都是刚刚要结束之前还有进货吼，所以讲把握吼。啊，你呐讲啊，你都已经拢看起来都免烦恼啊。啊，呐讲哎，今麦才知影，今麦才想到的，啊是讲哎，干那买料剩剩的买料无够的吼，你要把握吼。刚刚结束第一天吼，好0800775599，咱得力钙粉、得力钙优、护力盐。阿哥苏鹏，阿哥维他干，吼，五大产品给咱提供。
1: 以上广告，一人领先。
0: 所以我拢咧想讲吼，不管是习近平也好，不管是普丁也好啦吼，啊，你拢想讲要搁活较久，搁活较久的，啊，那么永远做永远的皇帝吼。啊，你卖开也未想讲，啊，你搁一直话一直话，这人敢拢一直要听你的，嗯，啊，敢要拢要听你的，你话到80岁、90岁、100岁啊，但是少年的一批一直起来啊，人敢要搁听你的，吼，啊，舍不得吼，舍不得抛弃，舍不得吼，这个国家、这个政权、这个统治吼，哦，我想足无的呢，人是安怎？哎呦，啊，你们好好啊去休困得好啊，是安怎的？该那差不多见好就收了，还一直要活更久？你还要统治国家？你还要继续当领导吼？拢已经国家给你逼母家的咪咪毛毛啊！好来吼，谢谢咱电话吼来。哦，断线重打0800775599，等到你80岁的时阵呐，遐人要搁听你嘛？少年的一批一直出来吼，对不？死狗人就甲你变啊吼！哎，你好，
1: 来你好，
0: 哎。
2: 我觉得都失智哈，跟年龄没什么关系。我阿姨呀，今年102岁呀，哦，今生这个金，他没有结，跟他费用完就，
0: 那是做难得呀，
1: 我比例

0: 妈就好像遗传我妈妈哦，也是一样。我阿爸以前九十几岁了，性格很爱走。
1: 对啦，对啦，你的认知，
2: 对对，
1: 就是你的家族那些人而已啊。那就嘛是公数据上的统计
2: 了。丢了，丢了，丢了，有啦，
1: 有啦，有啦，
2: 有啦。当然你也有八九十、九十几，还
1: 很清楚，
2: 还清楚的，当然是有啊。嘿，
1: 我那个比例，
2: 希望你也可以遗传到这个基因啦。哦，嗯，好，祝福你，谢谢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2: ，Hello， 嘿。
3: 我请问破解了
1: 啊！是是是是，你这样讲。
3: 那些直棒这些台积电无？
1: 台积
2: 直棒台积电？
1: 嘿，
3: 台棒这些台积
1: 台钢啊？
2: 台钢吧？
3: 台钢啊？台钢台钢？
2: 台钢
3: 上面上面这种公司呀、
1: 啊？台钢是一个集团呐、啊，干、就很多啦。他有来我电话。电话挂掉，我咧听收音机，我甲你讲，台钢其实吼，
2: 你挂掉听收音机吼，嘿，好来，小戴，可以挂掉一个吼，台钢哦，嘿，棒球台钢队嘿。
1: 台钢集团嘛，其实本业听的名字就知道，一个台湾钢铁集团哦 ，TSG 哦，伊是咱台湾哦快速崛起的大型的财团哦。这个也创办人谢玉民哦，跟董事长哦王炯芬哦，台钢以上乍是钢铁业起家，但是呢，独立钢铁业以外，他在市场上的这种所谓的并购，然后股神嘛，这个谢玉民董事长哦会长哦，他其实很在股市上的操作很厉害，所以很多的并购案呐、啊，哦，还是说是跟人家买公司等等等哦，所以起码台钢变成一个多角化的集团哦，包括了他们本业的钢铁、网通哦，还有网通哦，还有化学材料以及健康运动哦，四个领域的这个庞大帝国哦，包括因这类旗下有12大事业群啊，拥有咱台湾十多家上市柜公司与海外挂牌企业。简单来说，它其实就是很多一些公司的控股公司啦，本业是钢铁，但其实多角化经营。但是以台钢集团哦，在我们台湾人的目光哈，了解说啊、哦，原来有这个公司一个台钢集团的，是这几年啊，包括伊伫这个棒球、篮球、排球、等等的这运动领域哦，都有所谓的台钢的球团嘛。
2: 嗯，
1: 然后台钢之前他也把哦，我们先接通电话。
2: 好来，你好，嘿，
4: 小军，
2: 嘿。
4: 不对，不过就好啦。
1: 嘿、hey, ，你好。
4: 哦、我跟产品卖真济。
2: 感谢，嘿。哎，
4: 德国啦。
2: 哟。
4: 哎，咱今晚直接讨论啦吼。生活收入真好，但是哦，自己家唔拢咧看医生开咱的健保。
2: 嗯。
4: 看咧无意义啦。
2: 嗯。
4: 对不？
2: 嗯。
4: 啊，活了嘛，无尊严，啊嘛艰苦啦。
2: 嗯。
4: 我是感觉讲人行到一个坎山。
2: 嗯。
4: 行到有一个坎站，啊，就转咱社会就倒啊，
2: 唔
4: 免阁求讲要长岁寿，要过来安怎用这个长岁寿？啊，要长岁寿，咱咧老人相当无足够诶，啊，伊钱嘛足济啊，啊，伊那无去用个长较长岁寿，足好讲诶。
2: 好啦，
4: 我感觉爱身体用，啊，卖咧，我自己干看医生，啊，伊就开咱诶健
2: 康。好啦，对啊，当然。这是大家人的希望啦，对不？哦，身体是健康的啊，吼啊，唔爱常常咧看病，吼，哦啊，迄落啊，都看是要食个80-90，还是食个100都啊，全咧困困啊去安尼，哦，困困的都去安尼，哦啊，安尼美满完满。
1: 台钢集团你伫2003年吼，甲高雄的高院科技大学吼给买下来，大家知影就买少子化嘛，就做学校退场，包括高雄迄阵那这个高院科大吼，伊嘛是招生不足吼，要废校，但是台钢他出手把这個高院科大给买下来，起码改名叫做台钢科技大学啊。去年吼，伊把这个台钢科技大学的是卡在高院科大，也校地整件变作啥？哈哈。阿哥，你在运动哦，职业运动的球团，包括棒球、排球、篮球，他们的一个训练中心跟球员的宿舍，哇，我感觉真的还蛮有心。台钢集团你的打造运动这一块，真的还蛮有心的。包括起码台钢的这个棒球的这个总教练哦，阿洪一中阿中阿公，哇，以台钢因家己吼，这个训练的基地吼。 不输日本，可以媲美日本，有一个能够在离他们自己的主场很近的地方，可以训练，可以治疗，甚至所谓的营养师、复健师，什么球团食堂通通都有。所以台钢以在今年台钢棒球队的中华职棒战绩还不错，老板的投资、老板的用心，球员跟教练都看到了。所以这个就是台钢甘南港台就没有盖销完本是更体的这个公司啊，起码变成一个综合性的大型的一个财团这样子。

0: 感谢我们哦，对台钢还蛮熟悉的的朋友要补充，台钢的这个职业，但台湾肩膀也有职业的排球，直排哈，职业排球台钢的队伍拿到总冠军，哦，排球已经可以的。这总冠军呢，啊，希望今年哦。
1: 所以台钢是有排球啊篮，哎，
0: 还有
1: 棒球，
0: 天鹰、雄鹰，还有一个猎鹰呐。哦，台钢、雄鹰这些是棒球嘛。嗯，哦啊，台钢天鹰的是他们的排球，哦，然后台钢猎鹰的是篮球，啊，今年这天鹰哦，台钢天鹰队拿到直排台湾的职业排球的总冠军哈。
1: 哦，所以讲拢翁。往这个运动方面哈，职业运动的项目去投资呢哈。
0: 哦，那我们这里别人说，唯一支持台钢，
1: 哎哦，
0: 的啦啦队，哎，那嘛真有心的台钢啦啦队，伊嘛成立一个公司哦，来训练哈，啊，他这个孙协志嘛，Win Girls 嘛，请这个孙协志来操刀训练，啊，敢包装成哦，不管是啦啦队，甚至是偶像这样子。所以唯一支持台钢哈啦啦队，
1: 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来哦，你来看到哦，到处凤凰花开的，知影讲就是毕业的季节啦。
0: 对啊，六月份哦，凤凰花开时。
1: 哎，对啊，当凤凰花开时，就是莘莘学子要离开校园哦，展翅高飞的时刻哦。哎，我较早定咧代表迄个毕业致答词的哦，好的，反正的，欸，今天呢，最近哦，网络嘛有人分享那个学校毕业典礼哦，包括台大哈，台大有一个博士班的这个学生哦，这个欧郎哈，伊是代表迄，那个这啥国际学生，台大国际学生，伊是博士生哈，代表致答这个致答词哈，我就看了，
0: 很感动嘞，
1: 对对对，我就讲那种夸张
0: 的，
1: 哎，我这两天很多人都会分享哈。啊，另外还有一个是咱台湾的女学生哦，咱台湾去美国哈，读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工学院博士班的毕业一个女学生啊，她是代表哦，这个毕业生哈，这哦致答词哦，是咱台湾的哈，来自台湾，所以也真的是觉得蛮优秀了哈。这两个哈，他们都是咱一个是咱台湾的，伊去美国读的啦，啊，一个是哈，这个坦桑尼亚，这个这个坦桑尼亚非洲的，哦，这个学生哦，来咱台湾啊，也是念到博士要毕业了。

0: 来这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哈，大家知道这是哈美国的哈这个名校哈啊，这一位今年工学院博士班的毕业典礼担任学生代表致辞哎哈，就是来自台湾的一个女生叫邓丽杰哈，邓丽杰哈，这个邓丽杰一本身拥有台大机械系哈，跟国企系哈，好国企系双主修背景哦哈，那以准他说哈，他在这个毕业生致答词哈，致辞的时阵有讲啊哈，伊讲五年前当他要踏上哈这个到美国念书的这一个旅程的时候哈，伊讲接到伊阿妈卡电的号伊哈，伊阿妈卡电的讲啊，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
1: 哎，小坤哦，哎是，哎。嘉义
0: 107.1听无呢？
1: 嘉义107.1听无，叫别台盖过去了。
0: 你是用手机听的吗？手机听还是收音机？
1: 收音机听。
0: 你是收音机？我知影啦嘿。啊，你是用收音机听还是听手机？用手机网路收听诶。
1: 我用收音机。
0: 好好，目前是无其他的人安尼讲吼，所以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好，谢谢哈。Don't hurt me no more。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哈。

0: 不会，不没有感觉你年纪很大哈。哦 ，OK，
1: 八十几岁了啦。
0: 哦，听不出来哦，哎，听不出来哦。
1: 那个里面的包装是，哎两盒还有六片，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就是送六十颗嘛，哎，给上六十粒哈。好，谢谢。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2: 小公啊。
0: 哎，是，嘿，你好。
2: 我今加伊一零七第二，足清足清楚的呢。
0: 啊，安尼是拄只迄个先生哈，嘿，安尼哈。
2: 你听足清楚的
0: 啊。你听足清楚的吼，
2: 我
0: 当时啊，可能一个所在，一个所在，伊个可能伊个所在有干扰着，啊是收音机啊，嘛唔知啦。我已经转工电部去啊了解啊，好。
2: 我是个卡电甲你讲。
0: 哦，感谢你，感谢你，嘿。我一般啊讲，无其他的人咧讲，啊，干那一个人咧讲，安尼是代表他可能伊家己遐个问题，啊是收音机的问题，啊是伊个讯号有被遮蔽哈，啊所以。我往那转，好钢钉书，钢钉书，今嘛去甲去卡电的咧，甲了解啊！吼，好，谢谢哈。来，你好，小军 ，pocket， 嘿 ，hello，
3: 小军，
0: 嘿嘿，你好。
3: 我是我回收掉
0: 啊。哦，你回收掉，好，恭喜恭喜，嘿。
4: 好，祝福你们哦。
3: 假混嘞。

0: 谢谢谢
1: 谢
0: 好好好有收到就好吼，安尼放心好，谢谢
1: 谢
0: 谢哦，咱听众吼。啊，今年吼，陆续拢咧收得回，收得回啊吼。啊，咱诶，啊那啊未买，也啊未买着，啊是买无到，朋友你着爱较紧问啊哦吼，较紧去讲啊哦吼。吼，即马拄啊第一工尔，结束第一工啊，吼，个吼爱较诶也可以再把握一下吼，0800775599，
2: 空吗？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对，所以我都要讲吼，这个咱台湾去美国加州念伯克莱大学，伊读个博士毕业嘛吼，博士班毕业，伊咧地数的时阵，伊讲啊吼，伊讲，那时候他要从台湾到美国来念啊念书的时候吼，因阿妈啦，要出发进京前吼，阿妈打电话给伊，伊讲迄阵因阿妈96岁啊，96岁啊，阿妈打电话给伊，甲伊讲，阿弟。讲要去美国读册哦，吼，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3: 来请问你哦，
0: 嗯，
3: 我食迄个苏鹏是要食保养的呢，啊，刚食几粒？

0: 여기서 우리 来这个台湾哈，这个在台大读毕业了，伊才过去美国读博士哈。这个邓丽杰哈，伊讲要来美国进前，阿妈卡电的吼，伊家门讲阿丽杰啊，啊讲你要去美国哦，要美国读册哦，伊讲嘿呢，阿妈嘿，阿公爱读外久，阿妈爱五年呀，五年哦，吼，因阿妈家讲哦，爱五年外久哦，阿妈家讲一句话。伊讲啊，我唔知道我都等家你等来无？安尼嘿，五年嘛，因阿妈迄阵已经96岁啊。后来你好，嘿，阿
1: 龙，小姐，我请借问，哎，我听人你讲，恁咧，哎，囡仔过敏，哎，锐片，那个青片，嘿，
0: 哦哦哦哦哦。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服务电话0800775599吼。俺听众朋友吼，你若是无订到大组的朋友吼，还是订无够的，你即马想的无够吼，你即马会当紧个叫哦吼。好，拄啊结束吼，咱昨天是最后一天，昨天又是礼拜天吼，你可以再叫啦吼，即几天吼可能拢有帮拄啊这个会，吼会有入来时阵吼，啊个有机会吼，好谢谢，啊是你家己直接去有帮吼，你有帮讲哦，啊个大做咧吼，即阵个用买无吼，吼来然后这个机会拄啊结束机会还是有吼，所以好大家把握好，谢谢，来你好英雄，
1: 哎，今晚来吼，
0: 嘿。
1: 切到迄种脚床头的筋哦，啊，甲含脚的筋哦，啊，拢行路上爬落去，实在两脚。
0: 啊，你好。
1: 要食菜粉还是要食加油啊？
0: 来讲过，两行拢爱食。
1: 两行拢爱食呀。
0: 你即马两行拢爱食，唔免讲啊。啊，加油较食较重，加油食三顿，加粉食两遍得啊，吼。哎、欸，
1: 好好好，谢谢。
0: 油食较重哈，好谢谢哈。哎嘿嘿嘿嘿哈，啊，其他看够大组的无安尼哈，好谢谢。

0: 阿嬷吼，阿嬷讲啊，你一去爱五年，啊，我唔知道我都等家你回来嘛。这一句话哈，真的听起来哈，真的是让可能这五年就是阿嬷最后的余生了啦。嗯、但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讲，哦，我本来去美国读博士啊，还是伊的人生在刚要展开灿烂的人生哦。
1: 对啊，那阿嬷算不算亲的啊？
0: 阿嬷有解空，你敢会使买去？来你好嘿、
2: 啊、，Hello，
0: 好来线下哦。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那是你啦吼，啊你年纪足大啊，啊你啊平时足疼爱查某孙呐吼，爱讲要去美国读册，爱五年才会回来吼，哎。对啊，安尼，啊，所以阿妈难免呐。然后咱都讲这个邓丽君这一个台湾女孩子，因为一准伊阿妈高十六岁啊，难怪啊，他阿妈会这样讲啊。伊讲恐怕我就没办法，无办法等家你毕业都等来吼，可能就等不到了。
1: 你有去问过吗？
0: 所以有改讲啊，你该当卖去吼。哎，阿妈，迄博士，对，要读迄博士，迄足，迄无简单嘞。这更是叫做博客来呢，吼，世界。名校呢，吼，世界名校呢，吼，
1: 哈，
0: 对对，孙女来讲，她当然啦，吼，阿妈如果等她，她也是会不舍，有可能这么一去，哦，大概再回来的时候，可能也有可能嘛，阿妈96岁啊，都不简单哈，啊，但是她要展翅高飞，吼，去美国念书，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那时候的心情一定是很飞扬的啦，啊，所以伫毕业典礼时阵。讲的这话哈，啊来，他讲就讲到这一段哈，讲啊五年前一位台湾要去美国读册的时阵，阿妈跟他通电话时讲到这，而且很多台下的哦学生啊、老师啊，听到他讲这一段的时候，一定大家你听完这一段话，你会想到什么？来，你好，
2: 结
0: 婚，哎，你好，哎，
2: 你讲你过来吃蓬莱哈，
0: 嘿。

0: 好，谢谢，好，好，来你好。
1: 哎、欸，小姐啊。
0: 哟，嘿。
1: 我拄只卡，你也无甲我讲当时要行。
0: 啊，阮客服小姐较好哩，伊会甲你讲吼，嘿吼，啊，咱现场拢无咧问当时的吼，嘿，阮客服人员会甲你讲吼，好，谢谢，嘿，因的安排，所以就因甲你讲，唔是阮讲的吼，好，
1: 我有卡，
0: 好，你有注文啊，就对啦，好啦，好，谢谢，哈，嗯，咱迄个0911今麦咧甲卡手机啊，0911661的，拜托不要打手机，请打到现场哦。吼、哦，要卡电话，几点钟久要卡电话？你卡到现场，咱现场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2: 看嘛，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已经拿到伯克莱，美国伯克莱的这个这个博士的这一个台湾女孩子哈、嗯哦，她就在代表这个毕业生致辞的时阵讲到这一段，啊，你也听到伊安尼讲，阿妈有改讲，啊，你敢会使卖去哈？啊，他。他不可能嘛吼、
2: 哦！我阿妈话改讲卖去哦。
0: 阿妈讲阿甘一定爱去啦，系啦。
2: 阿妈一定爱去就叫卖去啊。
0: 阿妈未改讲卖去啦，系啦。哎呦，阿妈，我这就不简单嘞，这个世界名号呢、
2: 啊。阿妈，你也当来啊，你也当来博客来、啊。
0: 阿妈，今单未到你五年毕业。
2: 你我安顿好，你等过来。
0: 总共你是大家卡咧听听伊讲这段的时阵、嗯，你会想啥？你会想到啥？
2: 请的
0: 五年啊，伊毕业吧。
2: 哦，
0: 你也想得啥？
2: 想了想，说阿妈，
0: 阿妈干个滴嘞，阿妈你今嘛好不？阿妈你干个滴嘞，哎、嗯，96岁，阿妈改讲一句啊，今我无法度当家你。
2: 就阿妈在台下，对不对？
0: 没有，伊讲阿上辈啊，伊讲阿要帅是，伊才讲哦，你们一定想知道我阿妈现在
2: 在不在？
0: 伊讲我阿妈现在哦，已经101岁了。
2: 对啊。
0: 我跟你讲，他现在打麻将，你没有一个，你们这些人都不一定能赢他。哎呀，阿妈跟你爸妈就讲就搞怕，哎、哦，不简单呢，哈，难怪他讲的都从头到尾都笑嘻嘻。我听到本来听到讲伊阿妈改讲诶，我听到就心酸酸。结果我那看这查囡仔从头至尾笑嘻嘻，原来因阿妈都是个哦，个跌了100空几回啊，哦，讲爸妈就。玩麻将没有人能赢他哦，够就搞了。哦，你看，这不是哦，当德龙大哥足清楚的嘞哈。
2: 比较令人感动啊，还是那个台大的那个哈、
0: 那个、
2: 国际生哈，那坦桑尼亚来的这个国际学生，他真的是哦，一整篇的话，包括一下致辞、啊，包括被干起来了。
0: 你带意哈，拢会通。
2: 阿哥形容一个爹这个出身哦，我觉得真的是蛮感动的。
0: 好，我们另外来讲这个代表台大国际生哈、
2: 嗯嗯，
0: 国际学生哈，代表这个这个致
2: 毕业
0: 致辞，毕业生致辞的这一个哈，好、啊啊嗯嗯，这个同学啦哈、嗯，这个同学
2: 来先接电话哈，
0: 嘿，来你好。
3: 请问一家是小军家吗？
2: 哎，对，来你好，小军加 Pocket。
3: 啊 ，Pocket 哈。
2: 哎，你好。
3: 啊，こんにちは。
2: 哎，你好，你好，嘿。
3: 嗨，因为现在眼镜坏掉了啦，看那个电话号码。
2: 好，没关系。
3: 打了好几天哦。
2: 好好好好。
3: 哎，
2: 来线下我帮你处理，你好。
0: 线下哈，来小军 Pocket 你好 ，Hello 你好，嘿。
3: 你
0: 还
3: 记得
0: 什么呢？
3: 五
0: 年
3: 送
0: 搞
3: 的。
0: 唔搞啊，嘿啊，人嘿啊，嘿。好，谢谢来0800-7755-99哈，好来，另外咱就是讲到这个哈，台大黑人毕业生来自坦桑尼亚，好，伊的名叫做 Nathan 哈 ，Nathan 哈，伊是今年毕业于台湾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的，啊，伊代表这个国际生啊，这个地俗哈致辞
2: 哈，
0: 伊讲伊为非洲。就三车囡呐，吼，会当来到台湾，吼，读册，啊，去读个博士，吼，摕到博士，吼，这个过程，吼，其实他讲的是很励志啦，吼。伊讲伊伫坦桑尼亚因倒是做山的，
2: 嗯，对。
0: 伊讲哦，一天可能有当时啊食半粒番薯，啊配水啊个吞吞的安尼个一工啊，番薯啊。吼、哦，半粒番薯配水安尼吞吞的一工吼。伊讲吼。后来他好像一本身就是一个好学向上、欸、好像他后来有考上大学哟、喔， 啊，但是伊讲，迄个学校要为因兜要去一间学校，爱坐车坐三工，哎。所以讲，罗伟成功都被放弃啊，就不要念了哈。没搭车要搭三天才能到，但是呢，有一个人帮助他，嗯，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哈，去年才过世的那个，
2: 对，灵长类动物学家曾谷的博士，
0: 曾谷的，哎，啊，一共一帮忙一哈。就帮忙他，让他在一个大学的所在，也当底下住校安尼吼，就是让他免得这样子通勤呐、啊。
2: 就是对于这读册经济监管吼，曾谷，因为就是这个一个渊源啊，因为曾谷的博士去伊去读册迄个学校，非洲迄个学校做访问嘛。啊，因为这个毕业生，
0: 这个
2: 内生他其实能力很好，语言很好，一这当曾谷的博士的这个翻译，英译北派嘛，这翻译嘛，啊这。规刚陪伴下来之后，可能马家曾谷的博士卡写材料啊，曾谷的博士的来讲啊，这个 Nation 引导的状况啊，是讲包括一些卖经济状况。所以曾谷的博士被离开的时阵，伊得跟 Nation 讲讲哈，如果你之后念书有什么样经济的困难哈，没关系哈，你跟我说，哇，真的对第一个贵人哈，然后因为有能力嘛，然后当翻译，然后。曾谷的博士就成为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贵人，资助他念书，资助他读书这样子。
0: 对啊，他说后来呢，后来的工毕业了后呢，也是在曾谷德的这个帮助之下，因为因到就散了嘛，吼，吼，一共啊，然后到台湾来念书，吼，就是安尼，吼，这也是曾谷德哦帮忙他，吼，也看见啊他的潜力跟啊好学个决心，所以助助伊完成学业，然后个鼓励伊，吼，又支持他，又鼓励他，啊，继续到台湾来求学，来台湾发展，所以才一路呢，然后再到台湾来，读到台大环工所，攻读博士毕业。
2: 对，
0: 而且伊已经结婚了，伊已经结婚了，伊讲台湾不但给他一个求学的环境，然后也给他一个家庭，他已经结婚，一娶台湾某，已经有一个囡啦，吼，拢去参加伊的毕业典礼，好来，所以。伊讲哦，过去可能是顶天啦吼，那个打赤脚了。当然，今嘛咱安尼听，咱干嘛迄个？大概在他们那边就这样啊。伊讲伊阵也无鞋好穿啊，所以每天晚上，伊讲常常吼，晚上要睡觉之前，爸爸都会叫他们热水泡脚，然后摕一支针，爸爸也摕一支针，甲因可能白天你行路有擦到刺啊啥，迄个刺啊尿尿诶。吼、哦、啊，改的有那些刺啊，把它跳用针给咬咬掉，然后呢，吼也没有药啊，所以的龙爸爸有暗时被困进前咬起啊咬，挑刺挑一挑之后，然后用那个盐水吼，安尼改洗卡个死鬼，伊讲哦，每天都做这个事情，哦，所以哦，然后呢，他到台湾来，伊讲多来西尊吼，他为了那个吼，有一点是家己玩啊。要赚钱安尼吼，伊曾经是伫菜市啊去卖菜，哎，有一段时间啦吼，就是有一点像打工这样，去菜市啊卖菜。伊讲哇，卖菜咧菜市啊，你知无？一个乌人伫遐卖菜，你都知啊？哇，受包菜市啊，婆婆妈妈欢迎啊！伊讲菜市场那些婆婆妈妈拢讲哦。啊，你要黑人在卖菜哦，啊，你牙齿好白哦，啊，有当时啊，拢会提物件好食哦。伊讲那是他很珍贵的回忆，也感受到台湾人的哈那种热情善良。
2: 所以这个 Nation 很让人很感动，我刚刚有几个点，我讲这个条件不要混淆。Dan 哈，一回头到尾拢无。抱怨过一个的出生环境，你那依然这么人来看，讲啊你好诶，嘿，整卡可能吼无水无电啊，规家伙啊食一粒吼都还寒钱啊，才能够生活，然后卫生习惯又没有很好的地方，你住伫遐吼，出生在那边，可能我因爸爸妈妈生出水囡啦，然后呢啊，伊是因所谓即个，伊讲过一句讲印象很深刻，讲因是伊规个整阿头来对，因规个整阿头来对，唯一上。 迄、那个
0: 大学
2: 学没有，原本这不是大学，那时候中学的
0: 哦
2: 哦对啊，但是伊要去读一间吼中学啊，伊爱吼翻山越岭三个小时、嗯，但是他还是去那边念书哦、嗯嗯。他没有抱怨他的出生环境嘛、嗯，反而他很感念哦、嗯，小时候爸爸帮他挑这个脚的刺吼、嗯，然后替他哦泡这个盐水这个故事，有人打完天像跪其中脚。归祭拜求堂哈，感恩感念的心，我觉得啊又不抱怨，环境很糟糕，生命很苦，但是他没有抱怨呐、啊，反而现在富裕的生活，打开手机什么都有，然后底下靠腰工啊哇，为什么哦？然后躺平啦，房子好贵啦，哦买不起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
0: 所以
2: 你管一那阵你搞抱怨没有嘛？
0: 你听他的，而且呢，你管一当啊，从头到尾都笑眯眯哦。
2: 对啊，
0: 当然讲到过往有稍微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心酸啊，
2: 激动啊，感动
0: 啊，过去的菜市啊，拢红叫白菜迄个乌人哦，啊，然后当中台语。国语吼，啊，国语嘛，讲话足顺的吼，啊，很发音也很正确，啊，台语又可以穿插几挂台语安尼吼，所以听起来他就是一个很温暖的啦吼，很温暖的人。然后呢，啊，今仔日会当来台湾读个博士啊吼，伊是读咱都要讲台大环工所嘛。好，环工所，那已经娶台湾某啊，已经个生一个囡啊，他并没有说就这样子要在台湾哦，伊哦，伊赶快要登去坦桑尼亚，他的目标呢，就是讲他要回去坦桑尼亚非洲的故乡、要去改变哈、他们的环境，因为他是念环工所博士嘛哈、啊，阿哥来伊讲哦，他要在坦桑尼亚他的家乡要盖一所差不多五万个学生，可以收容五万个学生哈、目标啦目标啦齁的学校啊那的丢，也希望有更多的齁坦萨尼亚非洲小孩一旦成就一样呢翻转命运齁、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
2: 所以他是
0: 帮助故乡啊，
2: 真不简单啦，
0: 不简单
2: 不简单啦齁、的出生齁、比一般咱这么看到咱台湾，我说替咱台湾出世齁、我看第四个来动，你已经90%了，赢过90%的人，赢过90%，还一堆人在那边靠腰，
0: 哎呀，哎呀，对啊，他处在福中不知福的家，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要问大家要对景有帮
0: 助？哦，好来大家哈。

0: 哦，所以哈，中医的咱台湾所读到、所学到，然后要回去贡献他的祖国、他的家乡哈、改善哈他自己的家乡哈、这个环境哈、小孩能够这个更有机会，也可以像他这样透过教育、念书翻转人生哈。的确，这个坦桑尼亚的这个 Nelson 他还是很怀念啊。伊讲他说是足侪代志都是拢伫个菜市啊卖菜迄阵学的，迄个卖菜迄个乌人，拢讲菜市啊拢讲，迄个乌人咧卖菜迄个乌人。
1: 你话伊为着生活费哦，他要伊爱去菜市啊去扛过。我想你开始扛过一定是兼职嘛，
0: 对伊来讲的呀，
1: 是兼职。啊，你讲伊。拆家北拆安啦，很早起就去卖，然后他又要念书，
0: 没错，来你好，嘿，
2: 岳斌吼有讲到一句讲不要只想着领导，先学会服务，你自然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很好啊，很感动啊，
2: 那人家政治人物哦，
0: 服务嘛，吼，都是服务嘛，对吧？吼，
1: 要先奉献、
0: 啊，卖干那想要做官，吼、想要做啥？要选总统，要做部长，要做院长，嘿，先做服务，做出了服务，做出迄、那个，互人有感受到有成绩安尼，吼、自然而然，吼、人家认你为领导，好吧，啊，这个。
1: 对啊，对啊，对啊！拜
0: 拜，而且一笑嘻嘻啦，我看伊就是足温暖的啦，笑嘻嘻啊。
1: 他已经是很成熟了，
0: 咱台湾不呢？
1: 人格已经很成熟。我老公嘛，伊那妹妹才一点，这很早就要起床出门啊，为了赚生活费嘛。你要一边去好好研究这研究，读这有诶无诶？那阿拉嘛是跟过来
0: 啊。对啊，
1: 就把咱台湾足侪人哇，生活已经足好过啊，每天还在面吼有手机啊，啥啊，搁点。万当万塞，
0: 你叫他去买菜，没空。
1: 哎呦，不要，好累哦！
0: 是好累，
1: 这么早起，对不对？不要。
0: 哎，工课一大堆咧，请无人吼。哎呀，啊，这嘛一大堆人在讲啊，找无工课。他会安尼，那安尼吼，来你好，嘿。
1: 要做，不做。
0: 哎，
3: 今
1: 麦
3: 这
1: 种
3: 囡仔读书，听到都感动。
0: 对啊，阿姨是。Come from Africa， 非洲来的不干换啊，人家他从小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啊，才会造成他的。虽然讲啊，真正人讲哦，迄个人讲哎，善恰囡仔都会提早长，提早成熟长大。
1: 所以你看，少年得志大不幸嘛。那他第一点先讲回，讲我中彩票，年纪轻轻就中个十万英镑的彩票，啊，这个伊是惯种生活。啊，开钱大卡大去啊，最后啊，没有回不去哈，由奢入俭难，伊就去卖毒，创啊微博。然后相对的另外一个比较一下，贝克汉因囝，贝克汉跟维多利亚因囝，贝克汉去英国足球明星啊，跟创一个某嘛哈，因某嘛是这个明星，哇，因生这个囝哦。对，要叫伊去踢卡球，哦，踢无好无要紧。啊，妈妈吼，要去随妈妈赶快发展演艺圈，啊，嘛是做了无好，拢做甲哩哩啦啦。
0: 哎，我即卖我就爱摄影，好，妈妈摄影就去请摄影的专业，甲你教，搁买上好的摄影机，哦，照相机可以。无一项做正样的啦，哈，
1: 因为
0: 啊，娶某了，因某迄边较有钱，即马就甲老爸老母拢配面啦。你讲我，即个吼，都啊甲迄个英国哈利王子两个差唔多啦。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嘿，
3: 过年呀，
0: 嘿，是，嘿，
3: 我叫问下吼，卡森爸呢是咧食啥？
0: 讲过来，卡生卡的生卡的麻吼，我跟你讲吼，你钙粉钙油一定爱吃啦。你的麻就是你那个软骨拢掉落来，唔知卡头乌还是你的大腿骨髋关节吼。嘿，一定。
3: 睡眠跟有关系。
0: 困眠，
3: 我困未起耶。
0: 困未起，迄嘛是拢会啊，是你无舒服才困未起的，还是本来就困未起的？你若困未起，你就爱食护理元素啊。你搁食安眠药啊？吼，安眠药豆豆啊念掉了哈。安眠药我甲你讲，豆豆啊念掉，啊你食钙粉、钙油，你迄个会酸会麻，一定爱食钙粉、钙油。啊，困未起，迄个加一个护理元素，安尼好不好？吼。
3: 护理元素
0: 啊，护理元素食无好困诶，吼！啊，你阿明，你阿明要爱滴个念掉哦，吼！
3: 我拢做侪病啊，心脏啊，你拢会。
4: 白
0: 烧啊
4: 菜
0: 啊，对，迄你爱食钙粉钙油吼，哦，迄拢有帮助，啊，护理元素嘛也有帮助。啊！你睏无好嘛是开安尼吼，这毛病一大堆，免疫力愈来愈差。吼，得力酸哦，钙粉、钙油啊，护理元素的这三种，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啊，
1: 对
0: 啊。这三种你好啊，把身体撑起来，搁家撑起来哈。2026年吼，哎，搁半年较加吼，你大家试看卖啊。你今仔今日买看，搁有大做的吼，嘿，安尼好不？啊，是要叫上，要叫上买晒啊，你家己去买来晒哈。
1: 嗯嗯，祝福你哦哈。嗯，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0: 哎，爱顾起来，爱顾起来。
1: 你的人生。

0: 啊，那大金呐，真的教育的很好哦。伊的金呐，虽然他是他们是权，不要说权贵了，富豪之家，但是伊的金呐，看起来不每一个都好像很巴德啊，安尼吼，该要有的仪态、谈吐、教育哦，然后该念书的还要竞争的心。
1: 我们就未使食薰，未使食酒，未使食毒，伊的金呐拢无咧抽烟哦，
0: 对对对对，家教真的都很好，
1: 对啊，对啊，
0: 对
1: 啊，对
0: 啊，所以这样子。他的权或钱传下去才有意义，不然你就白了啊。好，你的兄弟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他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博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0: 新增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来笑声，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大家要早大家好嘛，我先听电话接吼，电话那边。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喂，早安。
0: 嘿，早安。
1: 啊、好汤一煮。
0: 每一煮好汤呀，好来啊，大哥，你电话0923-7-1嘛哈。
1: 哎，
0: 好 ，OK， 明天早班到哦哈。
1: 好， 好，
0: 感谢你哦，谢谢，呵，拜拜，来感谢套餐的来感应亏期哈，这成绩啊、感恩大哥了哈，好来好朋友哦，今嘛听今早的更啊吼，套餐里逃出来真好了哈，运动晒晒太阳，哎，今嘛里逃是无真美啊吼，这个夏天今嘛就是更炎炎，好更炎炎。啊，那光天时嘞，吼、哦，我拢有觉察拢，吼、哦，十外年来啊，你光天时吼，尽量个暗眠梦嘞，真侪人个唱伫被底咧困哈。不过天气渐渐热哈，来听众朋友，透早起来水分是一定爱补充，规暝当热热啊，咱家家是回热加回客。最近有一位名医，哎、他好像是住台中，牙医师，好、哦、牙医师，那伊的是睡梦当中的再见啊，好像是有那个心血管的疾病吧，哈、哦，那。太太嘛是牙医师啊，所以今嘛被介绍来照顾的有在还家，当然大概是就唔甘咩，吼，这唔甘咩？哎，他是一位良医，吼，良医。那我也感觉讲吼，人生就是安尼啦，吼，咱就是讲未当决定生命的长度，但是会当决定是就是伊的宽度。好，希望每一个人每一天，好，咱拢爱好好来珍惜，包括人甲人之间的感情，吼、哦，朋友的感情用钱永远是无得买啦，吼、哦，来听众朋友，咱的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嘛爱阿吉阿吉了，好、哦，随时甲卡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咱讲一切的众生皆有清净的本性，就参像每一种的众生都有一生活一个潜能啊，吼，啊，这种潜能啊，就是本来的具有的本性哦，好，所以讲咱要一本初心，好，有福的人付出。是安怎？是福相加福啦吼，咱得愈来愈福报哈。会当咧帮助别人是一件福气的代志啊。好，咱讲哦，施比受更有福，就是安尼啦吼。甲大家当这来勉励哈。咱讲感恩在心，会当滴灵和，让人在福气当中共输，这都是一种的水。美啦哈，这叫做和美和美啦哈。那人讲大好之心，就是有大爱之心。好、哦，要爱有爱呢，咱厝边头尾大家同齐来关心哦。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线电话。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请会给你加控诉，你里头控。二二三三，感谢咯，谢谢。来，喂，你好，喂，
2: 哎、欸，
0: 嘿，欢迎，嘿，
2: 我们好汤头一早。

0: 来 Zaki 给我们要再修掉，包括咱预购的部分哈，最早就是六月五号这个礼拜五会到哦哈，所以来听众朋友哈，耐心等待啊，那新朋友就是维护体验的嘛，不阿多啊，对吧哈？明年你就租到了哈，好来22602233定位拢甲较好通，啊，就小物件拢收着，拢看来咧问吼，好用点点，对哇、啊，你无用看买，变哪会知啦吼？总会有第一次，你要跨出勇敢的跨出第一步就对了哈。22602233，卡只报定位，哎，奇怪咧，无认真听，动动脑我们才不会老啊。哦，咱个几下听上讲，讲嗯，哎、欸，我定位拢抄袂起来，来啦。他看爱叮当，好不好？哎，你自己的头脑啊，自己顾起来嘿。哈，地中海饮食啦，哈，然后这当头开始讲，譬如讲你玩数独啊，刚我记得去餐厅，我看一大本的迄数独，跟我那像要和我爸爸因的因的算的同款哦。哎，其实数独一开始我嘛袂晓，哎，之前报纸拢有吧？哎，你会了之后，你会发现挺有趣的哦，只用益智游戏哈。所以讲，哎，他看爱叮当，哎，这他看叮当是讲帮助你的迄个脑。脑部的活化啦，不是讲吼，当头壳做不起来人哎，哎，唔免饿下，好不好？我天生嘛无锻炼，也不要讲还好，在红欺负乌鸟啦吼，没啦，啊，就是安尼嘛无多吼。你看那宫廷剧看太多了，无在调，那实在是足夸张的吼。但现实生活嘛是差不多是安尼吧，吼，对不对？哦，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啦吼，我们要开心快乐的过每一天哦，谢谢。你讲啊，嘿，喂，
1: 去过两千啦，两分就对啦，两株啦，
0: 两株哈，
1: 哎哎，阿好汤头一株啦。

0: 喂，赖大姐，赖大姐，啊，你进前你都抹掉防晒了哈，抹掉我那盖住了哈，哎，所以像即马天，
1: 袂歹啊，袂当黏黏衫哈，我即马都买都无穿，哎呦，袂歹你过来买，
0: 哎没，我买一送一做也好诶哈，哎啊，迄个你赶快咱先来赖大姐了哈，赖大姐，你拄只毛甲我讲，讲你甲恁先生咱 Q M B 个酵素有无？哦，你我那都逐工拢甲对咧吼，食了钙好吼，
1: 袂
0: 歹，哎，啊，你讲你
1: 产品拢袂歹，
0: 谢谢啦，啊，你讲你酵素食了。你本身就
1: 是酵素，我是胃酸逆流吼，啊，个小个大号较无啥正常吼，啊，食了吼未歹，
0: 食了未歹，
1: 啊，胃酸逆流吼，食了足有感觉，
0: 足有感觉，对啊，
1: 感觉胃啊小个闷闷吼，啊，酵素个食落吼，啊，连伊一两点钟了啊，都足舒服，
0: 足舒服诶，
1: 都未艰苦，无个伊较早胃酸逆流安尼，
0: 哦，小干呢。
1: 嘿呀，我那在一起来呢，闹我偌艰苦，
0: 足艰苦诶吼，
1: 嗯，酵素也足好，
0: 啊，你一摆食几粒？
1: 我都早晚各两粒啊，
0: 早晚各两粒。
1: 我要睡前吼，佮佮食两粒。
0: 哦，哎，你巧呢，困前咱要休困啊吼。啊，你得和伊佮咱的胃肠道做康亏
1: 啊。
0: 对啊。哎呀，哦，赞哦。啊，另外人你讲你佮恁先生两个，恁先生 Q M B 嘛，一个。
1: 十多个嘿，我两个十多双诶。
0: 没啦，啊，但是有帮助。
1: 我拢甲买啦，我差不多无啊，都佮买一罐拢甲腰背起来。
0: 腰背起来，啊，你讲哦，像恁先生啊，哦，拢去恁迄下头遐运动公园哦。
1: 嘿。
0: 嘿，阿姐嘛，你讲做够行。
1: 嘿，伊讲哦，行了有影哦，啊，精神嘛拢较好啦。
0: 嘿，精神会较好。
1: 嗯，我感觉恁的产品拢袂歹。
0: 拢袂歹吼，啊，所以恁 Q 味
1: 也相当。恁做起个大家，产品拢袂歹。
0: 啊，拢亲手在咧保养啦。
1: 哦，我，恁每一道拢炒拢赚到米。
0: 感谢你啦，阿姐你健康，谢谢哈，阿姐你健康哈，再见，我们再见，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比亚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来，拄只有一通0910的好朋友来，你麻烦你改个卡片哈，我给你回电话，你也不听，好，歹势哈。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0年6月7日，旧历是4月17日，礼拜二。你那先看的是祭祖、求祖、官大立菜菜衣结婚，因不适合的是气候地法，喜神正南在神正西煞西，从上古的六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个下晡7点，每晚5点个阴暗的7点吼，阴暗的9点个11点，这拢吉利的好事，其他重点啊吼，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那我今日看到这讲，变综合咱的饭啊吼，汤 Q 个好食啊，就是讲洗完米了后。第几滴啊？雷蒙汁哦，本宫胖个 Q 啦吼，参考参考吼，几滴啊是不会有酸味的啦吼，因为咱煮米吼，你来要煮饭啊，米洗好是嘛，够水嘛，对吧吼？所以应该是不错的吼，为了滴油也可以的啦吼，都不错吃，和你这节参考运用哦，感谢哈。

0: 来来来，现场可以转刷家己的随时卡哦，台中的哈，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爱二二才会三三哦，感谢哦。
1: 我要叫小汤桶，嘿，我要大大桌了哈，两千的。

0: 进攻阁。
1: 喂，大姐，你拄则咧甲我讲，咱的面膜最好用的吼。简单讲过者，你讲安怎好用吼？
2: 这足清爽诶，
1: 足清爽诶吼。啊，上重点是哦，你真娱乐，咱的精华液足侪吼。
2: 诶，有时个抹辛苦，嘿，啊个可能抹透透。
1: 说说有感觉，迄个皮肤的触感足好诶吼。嘿，总共吼就是讲，咱查甫人吼爱对家较好，有保养真正有差吼。
2: 有啊。
1: 嘿呐，啊个咱的个袂贵呢，吼。
2: 系啊，
1: 甲专柜比起来，真正差足侪吼。
2: 用我面膜嘛，是拢买了啊。
1: 哦，膜用买了啊吼，啊，过来看吼，啊，对家己较好，要宠爱自己嘛哈。啊，祝你健康美丽哦。
2: 好，
1: 啊，感谢你的分享嘿。
2: 好，
1: 谢谢你哦，好，再见，拜拜，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莹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妈妈，
1: 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
0: 我们是在拜五。平时你咩拜？不是不是，是六月拜五吼。
2: 喂，你好，喂，你好，喂，嘿，
3: 你好，
2: 要要嘿。
3: 我咩好烫的，两指，白纸不用嘿。
4: 欢喜加油站。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是一个后生带伊阿母去到假喙齿的故事，是什么款的内容？跟大家同齐来分享。这个后生哦，叫做阿明啊。阿明啊哦，伊事业做了真好，真成功，赚足侪钱，算讲是好家人，是当的啦。这个哦，老母老啊。喙齿哦，全部害了了，所以讲啊，伊就开车要载阿母哦去上喙齿，一入去个科诊所哦，先生看到讲哦，这塞战车哦，载阿母来哦，好野人就开始个推销哦，各种的迄个假喙齿当然有贵的，蛮有俗的，但是哦，你敢知？因囝较好囝，因老母哦，确实选迄个上俗的迄一种假喙齿啦吼。医生哦想讲哦，啊你也毋是无钱啊哦，全。看到这个阿明的呀吼，这边哦真有耐心，跟因个比较，个讲个较清楚，讲哦，这个好的假喙齿甲歹的假喙齿吼，差别伫对啦吼，一分钱一分货嘛，哦，这个敢摕这个价钱遮贵，一定是伊的好处较多嘛吼，但是哦，最后啊，这个医生讲甲有嘴无烂啦吼，吼讲甲安尼吼，迄个嘴甲全破，结果啊吼，互伊做失望，就是讲。这个后生啊，这好囝对不？哎，伊拢无什么款的反应咧，徛伫边啊，干那底下一直吼顾婚呐，哦啊卡电话啦，哦拢无咧关心老母哦，根本哦都不爱插这医生讲的话啦吼。从几尾哦，医生了安尼讲安尼讲吼，因老母拢听袂落，讲啊我得要选上俗的就好，唔免让我贵啦，老大人啊对不？加开钱的娘娘，医生你甲我做上俗的就对了吼，而且哦。这个时阵哦，手抓咧抓咧，按伊个落地啊底哦，摕一个迄个布包啊出来吼，啊一点一点甲拍开吼，钱摕出来，交迄个押金哦，一礼拜后才准备讲哦，等候伊做好要来上喙齿啦吼。这个有钱好势阿明诶，吼算当诶吼，甲因老母离开了后。吼、哦，诊所内面的人哦，大家都开始骂啦，讲吼，迄、哦那个后生你甲看，吼、哦，穿甲安尼哦，西装吊咧哦，人模人样啦吼，哦，顾慧芬哦，伊雪茄你看贵松松的呢，上高级的呢，但是哦，你看安尼啦，遮有钱啊，唔敢开钱哦，甲因老母哦，想一个较好的喙齿吼，还有再条布安尼啦，当当因底下你一句我一句哦，讲甲气噗噗的时阵，吼、哦，大家哦，骂甲无一块好啦，想袂到讲哦。哎、欸，这个因后生啊，吼，这个好家人阿明的当会阁回来啦，大家全点点讲，是无你是回来要从啥安尼啦吼？阿明讲先生啊，歹势哈，麻烦哦，你甲阮阿母吼、哦、做上好的这个肺癌喙齿，爱做较好的吼、哦，这个费用较贵的拢袂紧，全部吼、哦、拢我来出，偌济钱拢袂要紧，不过哦，拜托你哦，吼、哦、麻烦你。千万千万唔通甲阮老母讲哦，迄钱是我出的啦，哦，因为哦，阮阿母是一个足勤俭的人，哦，我无想要和伊无欢喜啦吼，啊，无伊吼想起讲我开遐济钱，老大人喙齿会使补得好啊，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小故事，甲咱听众朋友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款的故事应该是咱伫日常生活当中，咱的身躯边常拄着，对不？这都是另外一种的友好啦，吼！甲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甲便利，感谢收听。哎，喂，你好，喂，喂，收音机，收音机先关掉一下，嘿，来，喂，你好，你电话当某对收音机。无回音诶，大哥，嘿，喂，
5: 嗯、
4: 啊，嘿，来，你好，嘿，我莹莹，
5: 嗯、
4: 啊，我电台莹莹啦，你好，嘿，
5: 我等，
4: 嘿嘿，
5: 我去过一组，
4: 嘿，你等一下。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志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试射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3: 以上是彰化市公所公告。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来，早上就要明天到哦，好，听众朋友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哈，2260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电话，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一律都要加控诉的哦，好，来关心的思想，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1966年的今日六月七日，美国太空船哈，测量者一号在月球登陆成功，传送回来这个月球齁，在月球的照片。2008年今日南韩进口美国牛肉引发着百万群众抗议的声音齁，南韩当局宣布因后进口一定数。2010年的今日六月七日，日本首相齁鸠山由纪夫宣布失去着首相的职位。2012年的今日，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跟内政部长艾德利因为下令齁抬到2011年抗议民众被判处无期徒刑，南韩慰安指挥官无罪开释，而愤怒民众在各大城市来示威，这个引起民怨哈。2017年经历菲律宾马尼拉高级度假村马尼拉云顶世界被攻击，38人死亡，70人受伤，4个台湾人罹难哦哈。2022年，2020年哦，就是6年前了哈。因应着 COVID-19 疫情，行政已推出着振兴三倍券哦，要来刺激经济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六月七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很快哦，你看疫情那时候大家安尼错个被害里吼，人心惶惶啊吼，那现在都完全解封，但是我嘛提这条种朋友吼，这个免疫负债还是没使无注意吼，尽量该挂口罩爱挂，我强烈建议是安尼啦吼，增强免疫力、抵抗力更加是要紧的事情哦。再来是星座给你的运势，牡羊座在温翩翩，金牛座属格温和，双子座异形的贵人哈，巨蟹座呢？这个职场的竞争，好星座诶，嗯，谁搁在铁公和咱大家哦。

好，来家属个苏天下苏丹苏苏当这做回来关心哈，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联合国头版来讲到哈，是这个日本加菲律宾在五月28号呢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加大陆交城海洋边界的谈判啊，看下表台湾当波海也引发着北京的反弹哈。中国大陆海警局发言人哈张略长宣布，大陆海警哈岱山舰编队啊，长在台湾的伊东海域，开展着执法巡查啊，并且讲这是针对着日本菲律宾单方面启动相关外界谈判所采取必要的行动啦吼。好，那日菲启动划界谈判的背景，就是讲日本琉球群岛上南边的八重山群岛，跟菲律宾吕宋岛以北的巴丹群岛，距离无到400海里吼，先后驻丢200海里吼，在法律甲空间上产生灯塔，那这个灯塔区也伫台湾东方甲东南方外海啊，含台湾依法主张的这个 EEZ 范围也有灯塔，也有重叠啦哈。不过，咱外交部长对日本菲律宾做法表达肯定，并且愿意在含因分别已经签署渔业相关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针对共享海洋资源，共同维护印太地区海事安全进行探讨。外交部也咧讲，台湾领土甲相关海域主权管理，未使不容中方智慧啦吼，严正吼驳斥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近自认定吼，日非无这个未来谈判范围涵盖台湾海域，中国享有相关主权管理的这个说法啦吼。好，这是基本分，好，甲咱听众朋友简单来做一个报道啦吼。最近新闻拢咧报道黄仁勋哈，这个专求 AI 晶片霸主辉达执行长呢，黄仁勋长表示，代理是 AI 哈，时代进行来临嘛哈 ，AI 已经按生成式的 AI 进一步演进，变作伊有推理规划及偏加工具使用能力的专新的架构，并且不再只是回答问题，你是真正会当完成工作的所谓完工。啊，那讲 AI 发展是不是地书事业，伊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呐哈，无稽之谈哈。他说台湾有最繁荣的生态体系，最好供应链哈啊，伊讲这个 AI 事业无啦，无影无几家代志，无稽之谈哦。黄仁勋一共啦，一共诶，代理是 AI， 可能动最是生成式 AI 了后，后一个重要发展的阶段。伊拉讲哦，生成式 AI 任务是回答问题，啊那代理是 AI 目标就是讲完成工作。好，比如来讲，旅游规划吼，季节类来讲，生成式 AI 敢来当提供行程建议，那代理是 AI 哦，它不一样的哦，它能够进一步查询航班、比较价格、预订饭店、安排交通、行机系，直接完成订票的流程，哇，那就很厉害了，对不对？好，黄仁勋认为，代理是 AI 的核心，也得坚持观察推理规划使用工具执行，所以伊刚刚参像一位数位员工，他不是聊天机器人。我有朋友很爱跟 AI 聊天哈，来，那所以他说不是聊天娘娘啦，虽然他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未来企业经营但不是只有拥有多少员工，是刚才当友好运用大量代理式的 AI 协助完成工作，这才是重点，对不对？创造价值，这也是黄仁勋算个代理式 AI 时代已经来临的主要的这个原因。那这个

0: 好来，咱来现场可以转三好朋友都会当随时甲卡台中 A 号，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号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谢谢喽。喂，你好，喂，嘿，
1: 哎，你是云云吗？
0: 哎，我是啊，嘿，
1: 我要牙膏一组。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好，康几周？
0: 哎，几周哈？
1: 好，哎，不挨得呀。
0: 好，挨得呀。好，阿大姐，电话26527嘛哈。
1: 哎，
0: 好好，一组不要带纸，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好。

0: 喂，你好。
1: 喂，
0: 哎、欸，喂，你好，我莹莹，嘿。
1: 你好。
0: 嘿。
1: 我参会啦。
0: 我知，一梅姐。
1: 哎、欸，你刚刚寄好汤头，寄两桌。

0: 进攻格。喂，你好，你好，哟，小云姐哈，
1: 哦，我用了三年啊，足好诶，
0: 用
1: 干，
0: 哦，无甲阮斗讲过者，啊，你用倒一项用了足好诶，
1: 哦，逐项都真好，含咧洗面诶啦，防晒拢真好，
0: 哦，拢真好吼，所以，
1: 阮阿孙咧读册吼，啊，早壮哦，拍甲阮诶隐形啊，
0: 嘿，
1: 阮嘛一个隐形啊，
0: 你嘛一个隐形着，诶，
1: 啊，拍甲吼，转来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要哭
0: 哦，哦哦，
1: 啊，尾阮乌绿绿吼，今日防晒甲抹抹。
0: 嘿嘿，哎呦，真的
1: 吼！我咧将要哭呢，伊足无耐拍个啦。
0: 哦，哎，甲我讲个，我嘛未耐拍。
1: 你嘛无耐拍个
0: 啊？系啊系啊。
1: 我是真耐拍，唔过我但是我嘛拢爱抹，逐工都爱抹。
0: 哦，爱啦，一定个啦。
1: 嗯，
0: 嘿，因为吼，搁较耐拍吼，咱都抵袂过遐紫外线吼，真正会烫过去。嗯。哇，安尼哦，赞嘞！
1: 然后，那产品真正哦，哪里卖产品拢真好。
0: 谢谢啦，啊，咱这防晒吼系数上悬，但是哦，秀媛姐有个人会惊，咱这搬起来你感觉会油吗？会不？
1: 没油哈。我人做轻松，我之前我无甲你讲，我有用一排，你也知哦。我只够甲你讲啊，你卖个人讲啦哈。
0: 白白的啦哈。
1: 我搬来拢啊白出出，啊油油油。
0: 嘿嘿，哦哟吼吼。
1: 还介绍吗？无介绍。
0: 无介绍吼，啊，咱内算讲俗个短袜个短裙啦。
1: 哎，按摩来讲，安尼真好，迄类啦，别讲安尼哦，按咱朋友本来都无真白，佮抹迄类伤白吼，哦，别讲个。
0: 哎，干妈，你无主人吼？
1: 啊，
0: 咱的瑟瑟的盖主，
1: 反正怪怪的呢。
0: 啊，但是咱的瑟瑟的盖主人吼。
1: 哎呀，我嘛想讲，顶届买我顶届买遐济吼，一个我嘛想讲，这届嘛佮要佮提一条，别讲今年下来要佮提一条吼。
0: 安尼吼，嘿，啊，炖一个啦，这样会好啦。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关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好，来感谢哈，咱的现场可以转送，拢会当随时甲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哈，欢迎随时的话得着利用，感谢哈，谢谢大家哦。

0: 好，来，那个早起叫明仔收到哈，要买要快哈，卡丘麦俩爱紧啊，新朋友试试看哈，总是有第一次，对不对哈？勇敢踏出第一步哈，你得讲哦，真的很不错，很棒的哟哈，感谢你了哈，谢谢。然后来保养品大概俄罗盖大几哈，有人已经后悔啊，再去跟他讲哦，真正我讲人生哈，没有那个什么。后悔药没有后悔药，千金难买早知道，后悔的没有特效药，所以我给你拿中西安来当你的，我这种情形又觉得哎呀好可惜哦，不菜呢，不菜，我给你拿这个明年请早 OK， 谢谢，好，感谢了哈。来，喂，你好，喂，
1: 哎，燕燕你好，
0: 哎，你好，嘿，
1: 我在跟你在唱歌。
0: 所以吼，你感谢了哈，你听人讲好，用落更加好，更加赞哈。六月五号马上要搞哈，六月五号大岁也这吼，你得收会掉啊哈，较早的啦哈。啊，那有也前摆第一批是十九的，都一样啦哈。反正你都有囤货嘛哈，啊，那需要提早的，你再跟我讲好不好？我本来用十九和朋友，你想要提早，你就跟我讲一下，我再给你改时间哈。就提早出货就对了哈。那我预定我都会给你留来哈，所以请放心。啊，你无一定，无再掉，还拍声好哈，谢谢了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你好，我叫做廖大姐，
0: 我知道，很廖大姐，你好，
2: 要跟你讲一条歌，哈，
0: 是，要讲什么歌？
2: 情深梦未醒，
0: 姐，来，你再讲一遍，
2: 情深梦未醒，
0: 错，来，你安尼，你后盖你的点，你歌词呢，歹点，情难登。你歌名爱记着啊，情难登梦未醒啊，吼，
2: 是
0: 啦，对啦，情难登梦未醒，再见啦。

好，来，奶奶公爹，六月五号就是这个世界环境日哈，特别高危啊，等当这个塑胶污染啦哈，那空气品质噶是安尼记得哈，是气象受到关注。医书营养师提醒哈，环境毒素对着健康威胁，往往唔是来自一摆大量的暴露，是安内造较恐怖的登机啦，给这量累积的效应哦，慢慢累积哦，按塑胶容器啦、清洁用品噶日常饮食，弄可能将最毒素的来源，想要降低健康的风险吼，关键就是讲将一条减少接受强化代谢这两大关键。连安怡红医学机构吼，联心诊所的院长吼严佐华咧讲，真侪人俩尊讲环境污染只是环保议题，事实上早就已经甲癌症来分泌失调、慢性发炎、甲代谢疾病密切相关联啦吼。今年研究也不断提出警醒，中央研究院甲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经过20年对中就满名台湾民众的研究发现，常见的塑化剂哈 DEHP 暴露跟女性乳癌风险有关联啊，那东西合并特定的代谢指标也上加较早初经的因素，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加。很奇怪，环境毒素已经将最不容忽视的一个健康因子。严佐华咧讲哦，环境毒素其实无所不在呢，哈，部分哦，来你注意听哈，不粘锅啦、防水衣物啦、清洁用品，可能都含有全氟跟多氟烷基物质哈。塑胶容器分相近的产品。还有超商的热感应收据，可能接受到塑化剂或者是双酚 A 的内分泌干扰物。那饮食也是重要的暴露来源，农药残留的青菜、水果、重金属污染食材，还有高温的烧烤啦、油炸，还有炒蛋，这个都有可能增加有害物质的摄取。台湾气候潮湿，那几挂谷物、坚果或是咖啡豆啊，保存不冻，还会有什么？你知道吗？黄曲毒素，霉菌的毒素。这些物质都是凝固为侵日积月累来的，除了减少暴露提升身体代谢跟抗氧化能力一样很重要的。好，那联安怡红医学机构联清金寿营养师庄慧欣在说，人说是人体重要抗氧化防线的这个谷胱生甘肽，谷胱甘肽是肝脏代谢跟清毒主要基重要的角色。人体虽然说可以自己合成，但是也是需要长久营养素支持，才能维持到它的正常功能哦。

是不是乱吓人了？来怎么办？不要紧，给加几罐圆形的食物，好，圆形不是那种圆的哦，是原本的圆，圆形的食物哦，帮助肝脏的代谢啦哈。一建议啊，那你当给加啥？哦，这个我都很爱的，芦笋啊、洛梨啦、贝灵啊啦，咱我再吃秋葵啦，啊，这里咧摆只花椰菜，我最爱的花椰菜、白花菜、青花菜拢介意哈。这些植物性的食材，那十字花科的青菜就各类菜哈，嘛。礼拜才这样，还有青江菜、条茎啊、藤西亚菜啦，还有冬奥绿也是我的最爱，这个含有硫化合物的食物帮助支持肝脏代谢的功能。另外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微量元素 C 也是抗氧化系统重要的纤维，你可以按高类发酵的食品、清热性的青菜、好，柑橘类、水果，还有坚果种子当中，拢总会当滴掉了哈。那今年坊间盛行各种这个快速的排毒法，快速排毒法，还是讲你极端排毒的饮食，但是营养素提醒，人体原本你都有。肝脏、腰子、胃肠道、皮肤、天然代谢的系统，真正有效的方法。不是短期好断食，还是讲大量补充单一的保健品。一建议平常时应该以圆形的食物为主，增加青菜、水果、全谷杂粮啦、豆类，还有坚果的摄取哈。那搭配充足的饮水、规律的运动、跟良好的睡眠，才能够维持正常的代谢功能。对外食族来讲，会当利用洛梨、芦笋、番茄、哈、苹果、芒果搭配香菜，还有巴西坚果，做着简单的沙拉。用柠檬加橄榄油调味，哦，兼顾着植化素、好油脂，还有多元抗氧化的营养素摄取哦。那两位专家建议，降低毒素暴露，其实会当按生活细节开始，比如讲低烧的物件时阵用玻璃、哦 stainless， 还是讲灰压的物件，居家保持通风毒湿，哦，搭配坚果加皮刀啊，你要密封保存，减少加工、过度加工食品，还有人工添加物的一个摄取，那你就能够呢，远离这些环境毒素的危害，然后还有很重要，动起来，运动强化掉身体的代谢，哈，这是六月五号是世界环境日，哈，啊，大家一起来关心健康，爱地球，好，你做参考。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上随时卡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哦，谢谢。喂，嘿，喂，你好，喂，喂，嘿，你好，有听到吧？嘿，你好，嘿，
1: 一包好汤哈。搁一种气歌。
0: 早上叫明天到哈，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哈，来听这个廖大姐点播哈，金兰端帮美气丹中坤助手带来哈，我给阮陈伟范爸爸啊，再听这首歌，大家中奖哈，最顶来欣赏哈，这个静之姐嘛是爱听丹中坤助的歌哈，感谢了哈，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三三哦，谢谢哈。哎，喂，你好，阿姨，喂，阿姨。
2: 哎，小哎、欸，小姐，
0: 你好。
2: 我爱好汤勺子粥。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3: 莹莹。
0: 哎，是，你好。
3: 快一月了。
0: 一月姐哈，你好，嘿嘿嘿。
3: 好棒啊！好，一月姐粥，好汤勺。

0: 好，来，弟弟就空，弟弟三三电话都好靠通哈。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阿姨啊。
1: 英
0: 英，你好啊！
1: 早哦，
0: 早啊！
1: 讲早嘛，无早啊，节目做
0: 嘛。系啊，你八点嘛呢？系啊。
1: 哎啦，阿人就爱叫好食的咩？
0: 哦，好好。
1: 哎啦，阿公要甲你叫两组啦。
0: 哦，好啊。
1: 哦啦，阿公哦，你的产品很好。
0: 来，你讲对啦。哎，简单讲得好哈，来进攻的啦，三品请要赞的哈。
1: 讲给你买些那个面膜啊，
0: 嗯
1: 因安尼那出去等啊安尼打吼，大家讲大家足水的
0: 啊，
1: 真正你打打吼，你感冒吼，脸上都很安尼油油油哦，
0: 连
1: 那个你的下巴，你来下巴弄完啦，个大胡子啊，个用用的吼，你那个兰花水啊，你弄个薄薄安尼吼。哦，原来你捧起来，足油哦，油足水的哦，大家足欢喜的，
0: 是啊，吼，
1: 大家拢给你买100的，
0: 对啊，对，因为这都是上新好机的吼，真正好用啦，你有打哦，
1: 29的啊，
0: 对，无啦，唔知啦，因为旧的是到2028啦，新的一点入新啦，
1: 大家29的啊，
0: 嘿，应该超过啊，嘿，
1: 有啊，哦，大家足欢喜的。啊，个放冰箱哦，啊，放冰箱啊，凉凉哦，哦，又够较赞。
0: 哦，有人讲热胀冷缩啦，你参考啦，因为有人不爱冰，你就卖冰嘛，不一定，不是讲一定爱冰哦，吼，咱大家唔通误会
1: 哦。一定爱冰，
0: 对，我定咧
1: 放
0: 记得
1: 放冰箱，
0: 凉凉
1: 够较舒服啦。
0: 对啊，凉凉哦，冰冰啊，你该舒服。
1: 啊，你那个好汤头两煮，
0: 好，我先搁下来。
1: 好，拜拜。
0: 谢谢阿姨哈。
1: 拜拜。
0: 来喝汤头，真正喝用代替导演米寿。健康用心无负担，阿妈讲透早起来哦，凊彩的甲煮一下米线啥啥的，我爸爸嘛定安尼用我讲吼，全家在一起吃很方便，拜拜像咱拜拜弄上米线而已嘛吼，然后你得等下油浇浇，你米线先撒好，等下底放一碗等下油土豆油，抹油拢抹紧，在你家橄榄油也可以哦，然后米线撒好起来拌拌的悄悄的，就这样而已啊，加什么加点好汤头拌一拌就很好吃啊，干乎你撒几瓜青菜哦，阿丽啊家己有进油葱啊，你油葱个。对，叫叫哦！我你讲，这个外面哦那么贵一盘，哎，还怎么不塞牙缝？我哦，都要60-70块。来，电话计算0966，你给阿卡卡哈，真的好汤头太好用了哈，随便怎么煮都好吃。有的人讲我跟他叫青梅，我跟你讲，我嘛吼、哦、小朋友最爱那家，我想讲有影无影啊？啊，你较早你唔会叫导游哥，唔免叫咱喝汤汤咸甜啊咸甜，无怪小朋友做白会做爱食啊哈。啊，你也较干货的，你得用片那鬼用啥个滚节蔬菜粥，也是偶一系的啦哈。这个代替导游啊，米收混健康用鲜无负担，非常奇怪，得力得到青春，得到健康，得到。美丽得力白红刀用心的喝汤头，全部寿司的哦，一罐500，两罐1000，买二送一。所以不怪讲喝用在餐厅要控汤啊，控鱼翅汤较早那个阿贤海山店的迄个大哥吼，咧控鱼翅汤用咱的好汤，伊拢也贵箱的咧吼，也贵箱哦，一罐500，两罐1000，三大罐1000块。那因为这是纯素的哈，纯素就这舒服，有人讲舒服，嘛拢。吃咱的好汤头，煮饼安餐的心情，大家吃吼，身体健康，用家大家如家如何样吼？开大钱，唔免啦，三大罐1000块呢，就有家哈。2266-2233电话靠通啊，你不要随便外面乱买哦哈。咱的通路等待垂音各位才不会买错哈。2260-2233控诉，2266-2233以上广告哦。

0: 好，来，那个0966好朋友拍摄你个卡片哈，2602333电话都给看好通，咱的节目是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哦，现场的口音真爽，控诉2266233，感谢哈。喂，
1: 哎，你好，刘文啊，我那个几个好探讨。

0: 来，最近老公就驾照的代志哈，来搞大家提醒一下哈，早上叫就是明天到哦，你也跟中岛哥叫得来个熬日期哈。去年总共3707的微型连销人员无照驾车失凶，造成22个人死亡。专家咧讲吼，做者青少年想要驾车上路，背后可能就是家庭支持不够，啊，交通主管缺乏，经济压力的结构性困境，那是一味开罚，可能忽略孩子冒险上路的原因，可能我都讲给属狗发生一个风险，然后那微型连波叫驾车，16岁哦，16岁是一个高峰，是一个高峰。那像一个16岁高中生啊，因为家庭环境困难，高中的高中哦，吼，他很辛苦的，国中就开始打工啊，读高中因为好好甲工作地点交通不便，透过网络找人吼当头哦，分期买学多摆，某一摆因为无叫驾车去警方拦查，伫倒一过程当中共弄掉了哈，所以面对的高额罚款跟赔偿，陷入无照赔偿拼命打工，更加依赖机车的一种恶性循环，这个听了起来是很艰苦的，所以这个现在制度就是开罚跟交通奖励，但是孩子还是有通勤需求，承受家庭经济压力，交通困境可能还是要继续无照上路，然后所以看怎么做吧，大家一起来努力关心啊。好，来听朋友，拄只吼有人讲，哦，咱的气哥较是好用的吼。本来即几日嘛，热天火气也搞得袂薄，真正气哥甲录，伊讲录几礼拜，哇，即马咱开始。诶，小块播开心哦，试试看啦哈。牙膏蜂胶芦荟无乌白掺的哈，一条350，3条一袋1000块哦哈。来，喙齿够好，食烧、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免烦恼哈。3条1000块，1条350哈。以上广告。来，欢迎咱2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欢迎赞助提供。2260233定位靠通，落这波定位冰冻代理哈，控诉2260233，中午12点再会喽。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0: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八